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的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8到39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30摄氏度。
0: 回到新闻当中，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昨晚对其停止编号。另外，受到巴威残余环流影响，东北等地近日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同时呢，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华南等地降雨增强，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及其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东北和黄淮、江淮等地部分地区出现连续强降雨，其中辽宁中东部、吉林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辽宁抚顺和沈阳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随着巴威联合副热带高压向东北地区持续输送水汽，辽宁、吉林等地的降雨还将持续，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华南等地也将有较强降雨。今天巴威影响基本结束，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淮和华南等地。由于近日连续强降，水落区重复，吉林中东部等地次生灾害风险较高，东辽河和松花江吉林段可能出现超保洪水，同时短时强降水导致土壤饱和，产生山洪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升高。此外，还需警惕山区和半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和低洼地段长时间内涝风险。
1: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东北冷涡及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一场罕见的极端强降雨席卷辽宁。从前天开始到昨天下午2点，沈阳全地区平均降水量达210.7毫米，最大值出现在和平区南阳湖大桥，达485.2毫米。
2: 沈阳的这场强降雨从前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昨天下午，城区平均降水量达到346.7毫米。持续强降雨导致沈阳城区出现73处道路积水点位，不少区域积水深度没过小腿，沈阳城区低洼地带积水最深处达到2米。13号开始，沈阳地铁9号线全线停运，全市客运线路及294条公交线路陆续停运。截至昨晚9点，沈阳仍维持全市防汛1级应急响应。应急响应降级前，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继续停课，在建工地停工，机关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
0: 7月13号，强降雨集中突袭沈阳城区，全城市出现了73处道路积水点位，多处通行中断。其中地铁9号线胜利南街站因地势低洼、积水涨幅大，险情最为严重，疏散滞留群众的工作也随即展开。
3: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9号线的胜利南街的地铁站，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在我身后的水位已经到了接近1米的位置。一旦管控不及时啊，雨水啊极有可能是涌入这个站内。
4: 记者到达现场时，地铁站外的积水最深处也有其腰深。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雨水迅速淤积，地铁站 A 口的水位曾一度追平防汛挡板，站内几次面临着雨水倒灌的风险。
5: 早上从7点到8点半，这个阶段是比较强，是雨势特别大。完了，我们水位现在是在逐渐的一个上涨，所以那时候强度也比较大。
4: 记者了解到 ，A 口的水位从清晨6点开始快速攀升，先后突破站内黄色、红色2级防汛警戒线。为保障安全，8点20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达紧急指令，地铁9号线全线临时停运，疏离滞后群众的工作紧急展开。
6: 这来来回运了几趟了？运了几趟了？这个
7: 第四趟了吧？
8: 对，第四。
6: 现在你的是什么情况呢？
4: 积水围困站点，道路阻塞，常规疏散无法开展，指挥部紧急调配冲锋舟转移受困群众。与此同时，沈阳地铁集团迅速集结100多名党员骨干，组建党员突击队，展开围挡加固、积水排查以及防渗封堵。

0: 这雨势持续加大，水位不断上涨，防护压力越来越大。指挥部又调集各方力量进行支援。
1: 这两个口，包括和平区啊，市建设局啊，这个消防，特别是消防啊，消防员这个大队啊，这些同志们特别好，怎么有300人、400人吧？
0: 在现场，大伙分工明确，一部分人组成接力梯队，搬运码放沙袋，在出入口逐层加高防水围挡；一部分人加设水泵，抽排站内渗水。还有的人排查渗漏点位，加固外围墙体。
1: 现在我们先把 A 口给它围合起来，围合起来呢，用地面的沙袋和我们地铁现在上来的沙袋把它围合。围合好之后，这个袋所有的力量就到你那口，再支援你那个 B 口，对吧？
0: 人力紧张的难题刚刚缓解，地口的防汛沙袋突然告急。
1: 关键我们现在沙袋运不进来，不光是水，车都进不进来。
0: 紧急协调，指挥部加派铲车进行沙袋运输。
2: 之前预备的是按照我们之前的条件是够的，但随着这个汛情在增加，所以我们沙袋是逐渐在提升，给调配的沙袋能达到11000袋左右了，然后陆陆续续的还在往这边调配。
0: 从凌晨6点险情突发，一直到15点，500多名一线抢险人员连续8个小时争分夺秒，堵缺口、防倒灌，很多人没有时间吃上一口热乎饭。
3: 刚才吃了一口面包，都是为了不让这个水把地铁淹下去，就是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来干这个事。
1: 现在就得把它先保证它安全，因为我们那几条线还都在运营啊。如果这水要进去了就麻烦了，但我们这个水现在控制的比较好，基本上稳定，是进不去，所以全力以赴把这个口保护好。
0: 经过8个多小时连续作业，地铁胜利南街站外水位回落20公分，站点雨水倒灌风险基本排除。接下来抢险人员安排24小时值守，密切关注雨情发展，全力守护好地铁9号线的安全。
4: 本轮强降雨过程，辽宁中北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受强降雨的影响，浑河、清河、柴河、蒲河等河流出现了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发生超警戒以上的洪水，多座水库超限汛，那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5: 现在是下午1点，我们现在来到了沈阳水文局沈阳水文站的水上观测平台。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通过无人机和缆道牵鱼，正在进行我们洪水流量跟流速的监测。那么我们现在再把镜头推向不远处，我们工农桥下面的这个桥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痕，就是流水的这个印儿。这是我们昨天瞬时洪峰的峰值达到了39.17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沈阳水文站建站121年以来的历史第二大水位，同时也被列为2026年的浑河1号洪水。警戒线是多少？
6: 警戒线是37.97米。
5: 这次我们的这个数据现在出来了吗？
6: 水位的话，现在是38.45米，
5: 那还是超
6: 水警戒线的。对。
5: 但如果说雨停了，我们按照现在的这种状况下，多长时间能够恢复到我们正常的状态？
6: 也得至少需要2到3天才能把这个洪水排净。
7: 我现在是在位于沈阳市辽中区的团结大闸，团结大闸是位于蒲河中下游的一个滞洪闸。由于蒲河上游沈阳的沈北、新民市以及于洪持续降雨，蒲河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在现场我们看到这个水库的9孔闸门已经全部打开，正在有序泄洪。我们沿着团结大闸向蒲河的下游走，我们看到这个蒲河的水面已经明显的涨起来，旁边的这个小树大概1.5米，现在只露出了树尖。那么在沿线呢，我们也看到有村民正在装填沙袋加固堤坝。
8: 该点位是我们辽二浦镇的一个堤洼险段路段，我们在此呢进行一个沙袋的填装，以备水上涨的时候呢进行一次封堵，下面进行这个人员的一个疏散，以备这个水上涨的时候呢人员第一时间能够撤离。
9: 我现在是在抚顺市顺城区长春桥北处的一个十字路口。那么从昨天夜间一直到目前为止呢，抚顺持续的降雨，这里形成了比较严重的积水，最深的积水深度呢达到了1.5米左右。那么像这样的积水点位呢，目前抚顺市大概有50多处，各个地方呢正在进行的积极的抢险救援当中。
10: 我们已经封闭了丹福的该段的道路进行抢修，雨一直在下，我们找这个专业公司进行这个修复和完善。
11: 连日的强降雨侵袭辽宁，多地道路损毁，流域迎来洪峰，多部门联动抢险，有序转移安置群众。我们来看记者

0: 采自一线的报道。
1: 这里是鞍山市台安县小柳河堤防段，那这条河流是辽河重要的河水支流，承担着全县城区以及农田的排涝，那这里全部的积水都将会汇入辽河，所以受到本轮强降雨的影响，目前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小柳河的水位是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趋势，那这也给辽河的流量增添了很大的负担。镇村的党员干部组成了十支巡堤小队进行全县的排查，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
2: 我们全镇机关干部入村包保将近50余人，开展包保工作，同时呢，对我们村内大棚户、养殖户、逐户进行走访宣传，保证养殖安全和种植业安全，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解决问题隐患。
3: 这里是铁岭市西丰县的营场满族乡，我现在是在省县201平环线上。从昨天早上开始，这里出现了集中降雨天气，那河流的这个水位上涨呢，冲击了这条双行道。那昨天道路被冲断之后，今天早上开始，这里就已经进行了抢修。那这条道呢，连接的是铁岭西丰和抚顺的清源。那我们在来的路上就已经看到了，距离这个水毁路段大概2公里左右，已经对这里进行了交通管制，避免车辆驶入，也可以让这个运送石料的这个车辆可以顺利的抵达水毁地点。
4: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迅速的集结车辆和准备的大块石到现场准备救援。目前投入大块石预计1000立方米，预计通车时间在就是15日的18时。
5: 现在是在开原市靠山镇金龙村，这里距离柴河只有150米的距离，连日来的暴雨让柴河水位猛涨，远超警戒线，当地政府正在对村民进行安全转移。
6: 因为整个那这个村里的这条路上全水了，都山顶都腰深吧，前头都玻璃盖左右，后边这还水继续往上上了。
7: 因为现在夏天热，每个房间呢都配备我们风扇啊，包括驱虫药品啊，包括我们那个联系卫生院呢都有驻点的大夫啊，如果老百姓有些头痛脑热啊，都能够及时的治疗。
8: 条件挺好，到晚间温寒温暖的，被窝凉不凉啊，热不热呀、啊？这今早上来就是给那个量血糖、血压，看你搁那住的、吃的好不好啊？都问了，确实挺好。
9: 辽宁部分村庄因遭遇强降雨，积水较深，有群众滞留，消防部门紧急赶赴现场转移安置。
10: 13号下午，消防部门接到报警，辽宁省铁岭县李千户镇有两人因暴雨积水被困，急需转移。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村庄已经全部进水，积水普遍超过1米。消防员趟过其腰深的积水，搀扶两名被困男子来到冲锋舟旁，随后队员们上下合力将二人转移至冲锋舟上向外转移。行至水浅地带时，橡皮艇引擎因水深不够无法启动，一名消防员就跳入水中推船前行，历时2小时，两名被困群众顺利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同一天，抚顺市顺城区汇源乡也出现了多处积水，道路中断，有群众急需转移。消防救援人员穿过泥泞地带，轮番深入被淹区域，挨家挨户展开排查，加紧转移群众。由于现场雨还在下，积水较深，且水下情况不明，消防员合力布设绳索锚点，架设安全绳，为村民们搭建一条穿过积水的安全通道。遇到儿童，消防员将他们抱起穿过积水，并细心做好防雨保护措施。经过一下午排查转移，被困的56名村民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地带。
9: 连日来，辽宁省交通运输、电力、商务等多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以赴保畅通、保供电，保障居民生活供应。
3: 从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此前受到天气影响停运的列车就已经逐步恢复开行。我现在就来到了沈阳站，我们可以看到呢，其中开往大连、北京、哈尔滨方向的大部分列车都已经恢复运行，那其他方向的现在在屏幕上显示红色的列车也在陆续恢复当中。
11: 连日来，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山、沈大、沈吉等40余条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覆盖排查，第一时间确保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截至记者发稿时，沈阳地区3个车站共恢复客车169列。全省水毁道路也在抓紧抢修，截至目前，抚顺和铁岭共有7处水毁路段，交通运输抢险队伍对受损路基、涵洞和路面进行紧急抢修。受本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市皇姑区汾河西苑

0: 小区二次加压泵站临时停运，1900多户居民供水受到影响。沈阳水务集团马上开展应急保障，持续调配水车流动送水。
1: 在全体抢修人员奋力攻坚下，受降雨及倒灌影响停运的二次加压泵站正有序分批恢复供水。
0: 目前全省66000伏及以上电力系统运行正常，电力已恢复受损的10000伏线路428条，涉及36万余户用户。抚顺市商务部门摸排重点保供企业库存，畅通本地物流通道。目前市区各大商超菜品新鲜充足，物价整体平稳。作为辽宁重要的农产品供应链，盘锦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主动对接场内大商户，提前沟通产地，加大调货储备。
2: 依靠库存条件，主流果蔬的批发价格与往年同期持平，我们也会持续落实24小时防汛治水，保障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3: 受到降雨的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昨天14点入库流量涨至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一号洪水。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号开始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强降雨天气叠加河流的高水位，使得梅河口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内涝。
4: 那么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梅河口市从昨天凌晨4点钟开始就进入了一段强降雨的天气。那么当地的这个全市啊，多地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并且局部呢出现了大暴雨。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现场就依然是一个非常强的在降雨的一个天气。那么我们今天从现场也看到啊，随着这个一天多的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在城区的部分路段呢是已经出现了内涝和积水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现场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梅河口老城区的一条主干道，叫做银河大街的末端。那么现在能看到这个路面上面已经大部分都被这个积水所淹没了。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这个马路牙子的下面，能看到现在这个积水啊基本上已经到我大腿的这个位置了。那么其实我们在今天早晨9-10点钟的这个时间左右呢，也来到了相同的点位。当时啊这个水位基本上还可以维持在银河大街的内部，而没有影响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马路。所以能感觉到随着今天持续在进行的这个强降雨的暴雨的天气，当地这个积水的水位上涨是速度相当迅速的。
5: 据当地住建部门介绍，银河大街因汇集老城区绝大部分排水管道，并承接上游3条暗渠来水，加之自身地势低洼，成为本轮降雨中积水较为严重的点位之一。此外，当地已提前对7处桥洞等积水较深区域实施封闭管控，现场有多台排水泵和排水车进行紧急强排作业，将城区内涝积水向贯通市区的挥发河排放。目前挥发河持续高水位运行，已超警戒水位0.42米，但尚未出现溃坝等险情。当地已将防汛应急响应等级提升至1级，继续落实从7月13日9点开始的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5停措施，并从7月10日起累计转移安置群众近7000人。
6: 从13号上午的8点到昨天上午的10点，吉林通化市遭遇到强降雨，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50毫米，部分河流出现了超保水位，同时呢，还有部分的河流与小型水库超汛线。相关部门加紧对河道堤防、水库塘坝、低洼小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截至昨天下午1点，当地已经累计转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10791人，全市学校停课，景区关闭。巴威减弱之后，低压外围环流给吉林带来了强降雨。位于吉林蛟河市东南部的漂河镇，受到上游白石山皮河流域来水叠加影响，成为本轮降雨的重点防范的点位。当地的440多名防汛人员上岗，做好应对防御，并且转移受影响区域的群众。
7: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蛟河市漂河镇青贝村，降雨还在持续，水位也在上涨。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大型的设备还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工作。这个青贝村的一处水漫桥被损坏， 那从凌晨5点开始，这些大型的设备就已经在各个受灾的区域在进行作业。
0: 这座水漫桥是两岸村民从事农事生产的必经之路，被洪水冲毁后，两岸通行中断，目前仍在紧急抢险中。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流经漂河镇的漂河、清贝河等河流水位持续上涨，

0: 已超过警戒水位，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1: 我们现在已经实施24小时的值班值守，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重点对漂河和清背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尽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0: 记者从蛟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蛟河市累计降雨量达到156.7毫米。针对本轮强降雨，当地统筹交通、水利、农业等多部门联动，第一时间对水毁道路堤防进行排查修复，最大限度降低河水溢出风险。
2: 受台风巴威残窝的北上影响，黑龙江省东部多地出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由于前期降水叠加，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各地党员干部与防汛人员昼夜坚守一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现在是在宁安市渤海镇的小朱家村，这里的地理位置呢是比较特殊的，三面环水，而且呢镜泊湖的水是从这里汇入牡丹江，所以这里的防汛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身后呢就是牡丹江的主江，江水呢现在看起来很湍急，现在呢已经漫进了村里，而且呢水涨得很快，在采访的几分钟时间里呢，水就已经没过了我的鞋底。
4: 小朱家村的村干部时刻监测水位上涨情况，及时上报，同时动员村民转移到安全场所。巡查过程中，村党支部书记程连坤发现一户民宿的房门紧闭，他马上联系房主，尽快回村转移物资。
5: 我先不动，你两时回来之后，我再调过来人一起过来帮你搬来。
6: 协调了附近村民的突击队，来帮着及时转移。没有那个投亲靠友的这个村民呢，我们镇里出车帮他们拉到那个镇上的集中安置点，给他们提供吃住的地方。
4: 小朱家村共转移79户183人，仅留15名党员干部驻守待命。穆陵市河西镇向阳村也是防汛重点，每逢强降雨天气，穿村而过的大溪河河水容易漫溢出槽，沿岸27户民房存在被倒灌的风险。村党支部书记刘卫立调来2台大型钩机，连续5天清理河道淤泥。他带领村里的党员通宵值守，紧盯堤坡，防止发生冲刷塌陷。
7: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嘎挺悬啊！一会儿整点橛子，对，留个记号，整点橛子，一会儿定呢。
4: 据省气象台预测，牡丹江东部、鸡西东部阴有大雨，虎林、密山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鸡西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对河道堤防、水库塘坝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水文监测站的工作人员日夜值守，实时监测。
8: 预计呢，穆陵河呢也会出现一个涨水过程，不能掉以轻心。我们所有的这个勘队员，仍在24小时的值班值守。
4: 在鸡西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各类防汛物资已经分类码放整齐。
9: 目前我们已准备防汛抗旱类物资58种，1.7万余件，照明灯、棉被褥、棉大衣等，所有物资现在均盘点检修完毕，确保险情发生后能够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
2: 13号夜间开始，宁夏吴中也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城区多处路段低洼地带出现了积水，通行受阻，当地消防力量连夜开展排涝抢险工作。
10: 受持续暴雨影响，吴中城区排水不畅，雨水倒灌，低洼院落街巷积水风险加剧。针对严峻汛情，当地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吴中市消防救援支队快速集结，连夜作战。消防员在积水路段设置警戒线，架设水泵持续抽排积水，同时清理管网疏通排水通道。抢险过程中，消防员处置多起人员车辆涉水被困险情，通过背浮等方式将被困人员快速转移到安全地带。目前吴中城区各处积水已全部排完，道路通行恢复正常。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暑运前十天，深圳机场日均旅客的吞吐量接近18.5万人次，同比增长5.1%。跨境研学、家庭出游热度高涨。新皇岗口岸开通进入最后准备阶段，条例草案今天将提交香港特区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
11: 回到新闻当中，随着暑假的到来，跨境研学上。

0: 商贸往来、家庭出游、购物消费等需求集中释放，深圳各大口岸、铁路枢纽、机场的客流量显著走高。
1: 上午十点，记者在深圳湾口岸看见，入境大厅里的客流一波接着一波，旅客们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条不紊地排队通关。
2: 很方便啊，对，在这里等也很舒服。
3: 我今天就是带小孩去清远长隆玩三天，从香港来这里过关，在这里等车就可以直接到酒店了。
1: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从7月1号到7月11号，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湾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65.6万人次，车辆23.3万辆次。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深圳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累计到发旅客498.46万人次。为满足歌迷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演唱会期间还专门加开5趟列车，同时在厦门北、汕头、饶平、潮汕等方向重联动车组10余列，有效扩充运能。
4: 为有效地应对暑运期间的客流高峰，深圳铁路精准实行一日一图策略，动态地优化运力的配置。暑运前10天加开旅客列车80余列，主要往返汕尾、汕头、贵阳北、长沙南等热门方向。
1: 为进一步提升航班周转效率，近日从深圳始发的所有南航国内航班全面落地一客登机服务，无托运行李旅客只需航班计划起飞时刻之前15分钟完成值。直机安检及登机即可成行。
5: 对于有行李托运的旅客，仍需预留足够的时间到柜台办理托运手续，截止在航班计划起飞时刻前30分钟，时间也更为宽裕。
1: 自7月1号暑运开启，前10天深圳机场日均旅客吞吐量接近18.5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日均起降航班超1250架次，同比增长3.5%。
6: 新皇岗口岸开通进入到最后准备阶段，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线报刊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为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今天条例草案将提交特区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
7: 目前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港深两地承建商正同步进行大楼内部的工程并安装所需设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将从原来落马洲皇岗口岸的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预计通关流量会增长至每日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根据安排，特区政府有责任于7月31日前完成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相关的本地立法工作。
0: 日前，2026年越夜越美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汕头正式启动了。本次活动呢，是整合了夜间文旅消费促进、文化展演等等优质资源，集中展现广东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为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活动在振奋的潮州大锣鼓中拉开序幕，国家级非遗莺歌舞引爆全场。随后融合了桥皮、潮剧、功夫茶等潮汕符号的羊排非遗秀在骑楼实景精彩上演。当晚同步开市的主题市集涵盖非遗手作、特色美食、文创潮玩等多元业态，一站式呈现潮汕文化的鲜活脉动。
8: 刚刚呢，我们又在吉隆坡看到了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带着这种文化上的这一些憧憬呢，来到潮汕，更加理解了潮汕的一些文化，包括美食之旅。这里融合了所有在海外奋斗的侨胞的众多的理想跟憧憬，希望大家来广东投资，来潮汕旅游。
1: 今年以来，广东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并在暑期旅游消费旺季推出多样化惠民政策。7月至8月，文旅消费券每日发放，覆盖酒店、民宿、景区、剧院等文旅产品。各地同步推出面向青少年的专属优惠，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全面就绪。 数据显示，当前广东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稳定在60%，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晚8点至10点为消费峰值时段，夜时消费占比稳居首位。上半年全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0: 夜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夜宿和夜购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8.8%和8.1%。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的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广东台报道。
1: 眼下四川达州的泡头虾啊迎来了集中的捕捞季，各大养殖基地呢抢抓有利天气，下地笼收鲜虾，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 在达州市开江县任市镇新街社区养殖基地，工人穿梭在塘口间，一次收起一排地笼，活蹦乱跳的泡头虾满满当当。大家分工协作，快速挑选，将肉质紧实、虾黄丰厚的鲜虾第一时间送往加工车间。
3: 每个上秤按规格不同的规格，然后分批放到不同的筐里，清洗干净之后，我们会进行打包。
2: 任市镇新街社区养殖基地依托稻虾共生生态种养模式，不断推进养殖塘口标准化、精细化管理，从水质调控、饵料投喂到日常管护，全程科学管控，培育出的泡头虾不仅销往重庆，在本地市场也十分走俏。
4: 今年整个建养塘的一个产出规模的话，已经能达到300斤每亩，那比寻常的稻虾这种模式能够提高1到2倍的产量。
2: 开江泡头虾主要集中在任市片区，由于普通单只在1两以上，外形酷似炮弹头部而得名。由于泡头虾个头大，肉质鲜，虾黄足，品质深受消费者青睐和市场欢迎。
5: 紧随龙虾热潮，六月黄也开启了错峰上市的模式。在中国河蟹之乡湖北汉川，六月黄抢先上市，虾兵蟹将轮番上桌，串联起了一整个夏天的舌尖盛宴。
6: 走进汉川市新堰镇千亩螃蟹养殖基地，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下午4点，养殖户刘卫平撑着小船穿行在蟹塘间，熟练收起前一天布下的蟹笼，一笼下来足足有50多斤。按照捕大留小的原则进行分拣销售。今年他养殖螃蟹100亩，其中专门用于六月黄错峰上市的塘口占40亩。
7: 我从2月份开始竞标，然后就到6月10号左右就开始上市卖六月黄。今年这个价格呢，比起去年来说更加亲民。像这种螃蟹的话，就说1.5两左右，可能就是20块钱一斤。
6: 六月黄俗称童子蟹，是大闸蟹进入成熟期前经历最后一次蜕壳的特殊阶段，因农历六月前后集中上市而得名。此时的螃蟹个头虽不及秋季成蟹壮硕，却有着独一份的鲜嫩特质。
7: 它这个蟹黄还是比较饱满，它的特点呢比较嫩，壳比较薄，所以说它的这个口感就比较好，而且它的黄呢还算比较满。
1: 最近浙江余姚的消防部门啊连续接到多起马蜂扰民的报警，消防员们携带好防护装备迅速赶往现场。
8: 在余姚市黎州街道一居民小区楼下架空层门口有一个马蜂窝，每天有大量的马蜂飞来飞去，附近居民只能绕道而行。
9: 大小的话直径有10厘米左右，然后位置的话是在居民楼的阳台附近窗户旁边。然后当时那些居民呢，因为马蜂数量比较多，然后也比体积比较大，居民都不敢开窗。
8: 了解情况后，一名消防员穿好防蜂服，利用火烧的方法驱赶马蜂，并将整个蜂窝套进蛇皮袋里移除。为了确保安全，消防员还向原蜂窝位置喷射大量的灭虫剂，并对地上的马蜂进行清理。同一天，在黎州街道南庙村，一家村民自建房2楼屋檐下出现2个马蜂窝。一名消防员穿戴好防护服后，利用拉梯爬上2楼，并采取火烧的方法对蜂窝进行烧毁。经过几分钟的处置，2个蜂窝被成功移除。
9: 它刚筑巢的时候，大家可以利用杀虫剂对它的那个窝点进行一个初步的处理。如果后期还有的话，还是及时的联系我们消防部门进行一个处理，是比较安全的。
5: 香港警方近日拘捕2名男子，其中一人为学生，两人涉嫌在香港多区以碰瓷手法诈骗，涉案金额超过100万港元。
8: 被捕者分别为19岁和21岁，一人自称学生，另一人无业，两人涉嫌合谋诈骗及危险驾驶。警方调查显示，自去年5月起，他们在香港多区共涉及123宗交通事故。
10: 他们的手法呢，主要是利用回旋处窄路的弯位，又或者切線的盲點，去刻意製造這個交通的意外。

0: 来，从而咧向对方索取呢个金钱嘅赔偿。赔偿嘅金额咧由4000蚊至到16000蚊不等嘅。警方初步推断呢两名嘅疑犯咧，透过呢个碰瓷党嘅交通意外咧，诈取超过100万元嘅港币。
1: 警方表示，受害者多为小巴、出租车等职业司机。通过监控系统，警方发现嫌疑人在作案前会驾车在路上徘徊，寻找猎物，多次趁其他车辆变道时突然加速冲撞。经过深入调查，警方于周一采取行动。
0: 即使部分的受害人呢，怀疑这个疑犯呢是故意发生碰撞，但是因为出于内疚或者避免麻烦呢，往往仍然是透过付款呢去以作和解的。咁兩個疑犯嘅舉動咧，係惡霸一般嘅行為，不但只係觸犯咗法律，亦都對呢個道路上嘅其他嘅使用者咧構成莫大嘅威脅。警方予以強烈嘅譴責。
1: 警方提醒廣大駕駛者，務必確保行車記錄儀正常運行，一旦遇到可疑事故，應盡快保存錄像並報警，以便警方及時調查處理。
2: 今天呢就正式入伏了，华东地区将会迎来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所以需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前两天浙江余姚一名老人因中暑摔倒，那正在巡逻的铁骑队员宋家军发现之后，和外卖小哥一起将老人扶到路边，并且一直陪到家属赶来。
1: 当天下午3点左右，余姚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铁骑队员宋家军正在凉州县开展日常巡逻，此时地面温度已接近40摄氏度，他远远看到一名老人颤颤巍巍地走着，脚步已经不稳。
3: 刚才我过去的时候呢，发现他就直接倒在路边了，然后呢我马上上前进行一个紧急救护，当时呢有个外卖小哥刚好路过来，然后呢外卖小哥呢一起帮忙，我们把他扶在路边的。
4: 帮我扶一下，帮我扶一下，帮我扶一下，
3: 没事没事没事，我们警察在。
1: 宋家军从后备箱取出矿泉水，先给老人喂水，又将水涂抹在老人身上进行物理降温。很快，增援民警和救护车陆续抵达，老人被众人扶上了警车休息，意识也逐渐恢复。应老人请求，民警联系了其家人前来接他回家。
5: 近日，重庆璧山区某小区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百岁老人从家中翻出窗外，被困在3楼放置空调外机的狭窄屋檐上，情绪激动，呼吸急促，邻居发现之后赶紧报了警。
6: 10分钟之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救援人员用锯齿对防盗网进行切割开孔，以开辟新的救援通道。经过55分钟的紧张作业，通道成功打开，救援人员把老人救回了屋里。经现场检查，老人仅手臂和小腿轻微擦伤，并无大碍。据了解，老人今年已经年逾百岁，和家人住在一起。当天清晨，老人想自己出门走走，又怕家人阻止，于是便自行翻出窗外，结果被卡在空调外机上，进不来也出不去。所幸邻居出门晨练及时发现并报了警。消防救援人员提醒，家有高龄老人，家属务必加强看护，平时多留意老人活动轨迹。如果老人被困在了高处，千万不要盲目施救，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
2: 前两天，家住昆明的陈先生将一个装有60000元现金的手提袋落在了共享单车上。当他返回停车点寻找时候呢，发现车和包都不见了，随即他赶紧报警求助。
7: 陈先生回忆，他骑着共享电单车经过民生街、人民中路，最终停在了文庙直街附近的一个路口。
8: 报警人说，他停车的时候把他的包放在了这个车的车筐的位置上，包内有大概60000元左右的现金。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车不在了，我们就立刻同报警人在停车前经过的路口查看车筐里是否有他所说的这个物品。
7: 安防视频显示，上午8点32分，陈先生锁好共享电单车之后直接离开，手上没有拿任何东西。大概过了12分钟，一名戴浅色帽子的男子扫码骑走了这辆共享电单车，此时车筐内还放着陈先生的手提包。
8: 可能也是走得比较匆忙，比较着急，他没有看到说是车筐上有其他的东西。然后经过工作呢，就是比对这个人的身份，在比对的同时，我们又接报了相邻辖区派出所的一起报警，说是有群众捡到了一个包，里头有60000块钱。
7: 随后，民警带陈先生来到小南门派出所，经过确认，这个包就是陈先生落下的手提包，包内的60000元现金一分不少。陈先生也向拾金不昧的好心人表达了感谢。
5: 近日，在江苏无锡，一辆 SUV 发生事故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危急关头，外卖骑手和附近商场的物业人员合力救援，被困者终于被成功救出。
1: 6月25日傍晚，外卖骑手郑海涛在取餐时，看见前方路段一辆 SUV 车侧翻在路边，他上前一看。

0: 发现司机正被困在驾驶位置，意识清醒，但动弹不得。
1: 停到那以后，我就趴到那个天窗那儿一看，里面有个人在那个驾驶那个部位卡住了。
0: 当时郑海涛手上的订单还有几分钟就可能超时，尽管心里着急，但看到人员被困，他当即决定上前救人。在确认车内只有驾驶员一人且意识清醒后，郑海涛徒手爬上事故车，拉开副驾驶门尝试救人。与此同时，其他几位外卖小哥和商场的物业管理人员也加入了营救队伍。众人合力打开副驾驶侧的车门后，发现驾驶员的腿被卡在了方向盘下面，如果强行拖拽，可能对司机造成二次伤害。于是大家立即调整救援方案，决定从天窗救人。
2: 他人那人卡在里边嘛，
3: 啊对，人还在车里啊，腿翻不过来，他腿使不上劲。
0: 在众人引导下，驾驶员打开天窗，随即从天窗顺利脱困。之后热心市民又协助民警将事故车辆扶正。从事故发生到恢复交通，全程不到20分钟。得益于施救及时、处置得当，驾驶员身体并无大碍。
4: 近日，一游客独自前往山西太原尖草坪区码头水村附近的没有开发的区域登山，结果呢是被困在断崖之上，报警求助。当地公安部门接警之后，立即和专业队员一起前往救援。
5: 由于山中道路崎岖，植被茂密，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根据被困游客所描述地点特征，一路搜寻，约一个半小时后，终于在一处断崖附近找到了他。
6: 你有没有受伤？
7: 没有。
5: 这处崖壁坡面湿滑陡峭，攀爬风险极高，极易出现滑坠风险。确定被困者身体状况没有问题后，救援人员依靠搭建的攀岩绳索协助其进行下撤。
6: 对，
3: 脚还是脚踩住，
7: 脚就是看能站住哪儿踩哪儿，往下，往下，再往下一点，
3: 再往下，
7: 再往下一点就有踩的地方，
3: 再
7: 往下一点，
3: 手来回倒。
5: 经过3个半小时紧张救援，被困游客被转移到安全地带。
8: 他是看到一些户外博主在网上发的信息，所以来穿越这条路线，属于未开发景区，所以建议大家要去正规景区开展户外运动，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5: 救援人员提示，爬山游玩应提前规划好路线，携带必要的装备，切勿擅自涉足未开发、未对外开放的区域探险，避免迷路、坠崖等安全意外发生。
9: 近日，在广东汕头的龙湖区东海岸，祖孙三人在海边沙滩玩耍时，突然被涨潮的海水卷入海中。紧急时刻，路过的热心群众联手相救。
10: 海老，侬家家老最老，海老妹妹。
5: 当时，祖孙三人被卷入漩涡中，路过此处的退伍军人谢培金看到后，立即下水，奋力游向三人。
11: 就想着先救一个进来嘛，就把那个小女孩先接过手，然后才打算把她抱回来嘛。谁知道哇，真的游不动，真的游不动，那个水流太急了。
5: 由于水流湍急，谢培金将女孩救上岸后已体力不支。就在此刻，又有两名群众跳进海里，岸上有群众扔来了救生圈和长竹竿。最终，大家合力将老人和一男孩救上岸。
12: 人没事，3个人都救上来了。
13: 真的很感谢，再次给我一个家，要不然我家真的散了。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您带来。
9: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于今天恢复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官员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结束，西班牙队2-0战胜德国队，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
4: 回到新闻当中，我们将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军恢复对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恢复封锁之前，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成员雷扎伊称，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
0: 美军14号对伊朗多地发动空袭。霍尔木兹干省官员称，美军对阿巴斯港等地的平民区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美军袭击了伊朗著名石油城阿巴丹一处地点，马赫沙赫尔附近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袭击，并引发2起爆炸。与此同时，布什尔省官员称，该省4个地点遭到了美军袭击。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他说，美国的制裁卷土重来，封锁已经再次实施。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说，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威胁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帕克内贾德在社交媒体电报上说，伊朗多年来发展出一套可以抵消美国制裁影响的国家机制，其石油出口不会有问题。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的讨论，阿曼将继续以透明、中立的方式同各方保持合作，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确保相关安排完全符合国际法。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履行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并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依据国际法处理相关问题。近日，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对伊朗发起多轮军事打击。美国财政部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
1: 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同一天，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表示，禁止美国空中加油机在本古利安机场超额降落。
0: 雷格夫表示，已指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禁止美军加油机在超出此前商定的20架停放上限后继续降落。超出配额的美军加油机应转至以空军基地停放。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美国已暂停从本古利安机场撤离军机。以色列时报援引以机场管理局消息报道说，若美方暂停撤离军机，本古利安国际机场将面临停机位紧张问题，以色列暑期航空运输将受到影响，最多约50000张机票可能被取消。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约有75架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这些军机原为美国在地区加强军事部署的一部分。随着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地区紧张局势暂时缓和，美方一度开始撤离部分停放在该机场的空中加油机。然而，由于近日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再次升温，美方宣称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费等消息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4日再度大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3.9%，至每桶81美元以上；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涨超5%，至每桶87美元以上。
2: 李毅代表昨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了新一轮的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
0: 此次会谈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为期2天。这是李毅双方自6月26日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离南部部分地区，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本轮会谈重点围绕目前由以军控制的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本国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会谈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两个试点区域安排。
1: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
0: 涉事大楼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造，计划建成集公寓、餐饮场所和屋顶酒吧等设施于一体的综合建筑。布鲁塞尔消防部门说，火灾最初发生在大楼2层，燃烧物进入电梯井后向下扩散蔓延，引发更大火灾范围。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火灾原因尚不清楚。事发时，约有250名建筑工人在现场施工，大楼内人员在火灾发生后被疏散。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首相德维福当天下午前往火灾现场。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向新华社记者确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了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等。
0: 泽连斯基表示，根据协议，乌克兰将获得巡航导弹、航空制导炸弹等武器装备。此外，乌方还将采购首批16架法国阵风战斗机及其配套武器。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

0: 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意愿联盟领导人会议。当天早些时候，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码对俄施压力度，出台新制裁举措，提供新一轮对乌援助，推进欧洲反导等合作项目，全面提升乌克兰及欧洲防御水平。泽连斯基称，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目前西方国家中仇视俄罗斯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但俄罗斯仍在向前迈进，并不断取得成就。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
1: 自入夏以来，持续的强降雨席卷了俄罗斯乌拉尔地区，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0: 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引发严重洪灾。在受灾地区，洪水淹没了大片道路和民宅，当地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在州首府叶卡捷琳堡，一家电影院因雨水从天花板倾泻而下，不得不中断放映。在灾情严重的伊尔比特地区，当地政府已于上周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动用推土机和冲锋舟紧急转移被困群众。目前洪水已导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18个市、61个居民点受灾，当地已设置临时安置点接纳被转移的居民，并为受灾民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最新消息显示，伊尔比特市市长表示，由于泥潭和水位已涨至7.18米且仍在上升，第二波洪峰正在逼近，形势不容乐观。气象部门预测，本周该地区还将迎来新一轮气旋，带来强降雨，抗洪压力将持续加大。
2: 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山火持续蔓延，目前篝火面积已扩大至约2050公顷。
3: 当地时间13号，枫丹白露森林又出现新的火点，篝火面积约100公顷。当地一个马术中心受到威胁，马匹被紧急转移。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约有850名消防队员参与灭火。此外，还有4架加拿大灭火飞机也已抵达火场展开作业。山火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据法国检方昨天通报称，针对枫丹白露森林及周边火灾，已有6人被司法拘留。法国内政部长此前曾表示，枫丹白露森林起火原因可能是蓄意纵火。受热浪和干旱影响，法国多地火灾频发，仅12号一天就发生约250起火情，多条高速铁路线路受到影响，数百名消防员参与灭火，政府紧急调派消防飞机驰援救火。
1: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近日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65岁男性游客在拍照时被一头重约900公斤的公野牛撞飞，身体多处受伤，男子随即被送医，目前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3: 事发地点位于黄石湖附近的露营地，视频显示一名男孩与其祖父停下脚步拍摄躺在草丛中的野牛，野牛随后起身先冲向一辆白色卡车，继而转向这对祖孙，祖父试图带着孙子跑向树林，但仍被追上。目击者称，野牛用左脚勾住男子臀部，将他抛向空中，男子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无生命危险。公园方面提醒游客，野牛看似温和，实则奔跑速度是人类的3倍，游客需与野牛保持至少23米的距离，切勿靠近拍照。黄石公园每年接待大量游客，夏季同时也是野牛的繁殖季节，公牛在此时更具攻击性和不可预测性。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在达拉斯开打，西班牙队凭借着上下半场各一粒进球，以2-0战胜法国队，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
4: 好的，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
3: 这是两队在世界杯上的第二次交锋。相比8强赛击败摩洛哥队的首发阵容，法国队本场比赛做出2处调整，雄阿梅尼和巴尔科拉顶替科内杜埃出场，西班牙队沿用8强赛战胜比利时队的首发阵容。
4: 奥尔莫
3: 第10分钟，法国队拉比奥禁区线附近踩到奥尔莫脚面犯规，主裁判判罚任意球并出示黄牌。
4: 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个任意球，
3: 巴埃纳主罚击中人墙，
4: 没有越过人墙传球。
3: 第22分钟，西班牙队打破僵局，亚马尔制造点球，
4: 裁判判了点球，奥亚萨瓦尔助跑，
3: 奥亚萨瓦尔点球打右上角，法国队门。

0: 门将麦尼昂判断对方向，但无力回天。
1: 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0: 第38分钟，西班牙队禁区内打出精彩配合，阿尔莫脚后跟传球给亚马尔，后者横传门前，鲁伊斯包抄被对方球员挡出，
1: 形成了拦截。
0: 一边再战，法国队对中场进行调整，但换人没有收到效果。第58分钟，阿尔莫倚柱于帕梅卡诺做球，波罗丹。

0: 全场补时后，登贝莱和姆巴佩屡屡射门尝试挽回败局，均被对手化解。最终，西班牙队以2-0战胜法国队，闯进世界杯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与英格兰将争夺另一个晋级名额，胜者将与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决赛赛场会师。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时间来到了8:56，
2: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扩大消费155规划对外发布，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的目标。规划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居民消费升级需求，从扩大高品质供给、丰富平台载体、加强支撑保障等多方面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表示，下半年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昨天在云南红河州建水县深山中，无人机在全程无 4G、5G 信号且无地面差分定位辅助的条件下，直连卫星完成输电线路自主巡检。该项技术打通地面站卫星无人机直连通道，攻克无信号区巡检难题。云南约4500公里输电线路位于无信号山区，运用该技术后，至少90%以上区域可实现无人机自动巡检。今年三伏天今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将出现大范围高温，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将十分显著。湖北、湖南、浙江、重庆、四川、江西、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在40摄氏度以上。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此前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2025财年，大众汽车集团利润暴跌近一半，是自2016年柴油车排放丑闻危机以来的最低业绩。美国加州大学工程团队与外科医生团队完成了全球首例利用远程操控人形机器人进行实时临床手术的试验。本次试验的其中一项手术，由一台人形机器人与一名担任助手的人类外科医生组成人机团队实施了胆囊切除，另一项手术则由2台人形机器人组成机器人团队协同完成。
1: 好了，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8到39摄氏度，明天最低温度30摄氏度。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今天多云到晴，午后的上半夜局地短时雷阵雨，29到38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9到35度。北京晴，23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福州多云，27到34度。天津晴，24到36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5度。苏州阴，30到36度。重庆晴，32到41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上海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上半夜局地短时雷阵雨，29到38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令人期待的就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正式成立，它会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

0: 做出巨大的贡献。
1: 人工智能技术怎么能在社会更好的应用？中国你责无旁贷。
0: 目前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失控的可能，一旦发生可能就是对人类社会就灭顶之灾。
2: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你的战场，只管去闯。你的光芒，尽情绽放。热爱无拘，劲爽随行，上海要造。

0: 是？
1: 什么程度？刚发的吗？啊。我去！给我屏蔽了。
0: 他们那些店员估计把我给屏蔽了。找他们去。
1: 等我，我想想。
2: 先吃吧。
0: 还装死呢？
2: 装着呢。
0: 我去。给我也拉黑了。没关系，我全部都截图保存了。
2: 哎，你把那个截图发给我。
0: 这治不了你们了。最讨厌这么抄袭过了，明明是我们的创意跟方案，一点都不带改的，光明正大的用。怎么能把我父亲搞错别重要，然后给我气了事，然后直接扔地上，让我们什么也不是。
1: 你这叨叨什么呢？
0: 不吃了，找他们去。
2: 找他干什么呀？他既然想好了要赖，肯定是赖到底了。这种事在咱们行业很常见的。
0: 常见，他不一定正常。哥，咱们不能吃这哑巴亏。大不了我就给他发榜上去，想让我删就还钱。
2: 你别，
3: 二位，你这您好了。哎，
2: 你先别发，谢谢啊。别搞这些，你搞这些最后没准影响是咱们自己的。而且弄这些事特别浪费精力，干嘛呀？吃饭，吃完你下午先回去吧。我再想想，看看怎么把那个策划费要回来。
4: 有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记忆力衰退啊，胃部不适啊，这个药多少还是有一些依赖性和成瘾性，所以你一定按照医嘱。

哎呀，瞧瞧这俩小伙子，这个你好，小伙子，

0: 美琴啊，今天是搞活动，而且是开业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才19000多。
1: 是吗？还可以
0: 啊。
1: 其实这个琴也不错呀、啊。
0: 是吗？
1: 嗯。
0: 哎呀，我。
2: 爸爸，我的同学来了。
0: 是吗？你邀请了几位同学啊？
2: 一个。

0: 沈琳，沈琳，哎，怎么你来你也炖这个鱼汤啊？这腥了吧唧的东西怎么喝？你赶紧拿走！
1: 你给我做个辣椒炒肉片。
2: 这鱼汤是我让他做的，你现在在坐月子，不能吃咸的。嗯，你要是想吃咸的呀，那就奶就下不来啊。
1: 为了你的孩子，你再忍一忍吧。
2: 妈，我即便是不喝咸的，我也下不来奶。这鱼汤我一闻着我就恶心，我就想吐。你说也浪费是不是？要不然这样，咱们给孩子喝奶粉，现在这奶粉营养也很均衡的。
1: 奶粉有母乳均衡吗？你说说你现在奶又下不来又想吃咸的，我在医院里就说过，让你要。
2: 充分的让孩子歇一歇你的奶，你就是不愿意啊，怕疼怕苦。现在剩下没几天了，你再不开奶的话，你的儿子还真喝不上你一滴母乳了。
1: 不是我不想给他喝是吧？也不是我不能忍，之前那两个孩子不都是母乳吗？但是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是高龄产妇，他跟以前情况就不一样了。
2: 是的，萌萌和豆豆你都带得很好，但是这不是你儿子吗？
1: 那你再坚持一下又怎么样呢？你说你自己做不到，我找了一个专业的开奶师，让他来帮助你，行不行啊？
3: 你这是干嘛呢？给我们当裁判呢？没听见吗？辣椒炒肉片，青椒、花椒多放一点，没有赶快去买。
1: 小沈，站住！

0: 那营养餐倒在水池里，真是太浪费了，下不来奶，还净想吃咸的，儿子也不长个儿，他就是顾及他自己的食欲。
1: 就这几天，你忍忍不行吗？
2: 老公，我真的忍不了了，我现在一闻到这个汤我就想吐，我喝一口就能吐好多，你是不是想把我吐死啊？这不是月嫂也来了吗？要不然你让妈回家吧，对吧？让她也休息休息，别为我的事操心了。
0: 我休不休息用不着你来关心。儿子，你就看着办吧。
3: 啊，林先生您好，我是新来的月嫂，我叫沈林。
2: 你去忙吧。
3: 啊。
2: 哎呀，老公，你就让妈回去吧。
4: 她在这儿，我们两个人这理念又不合，她也生气，我这也吃不好，睡不好。是不是啊？啊，你跟他商量商量，回去吧。啊，
5: 回来了。
6: 你咋还做饭啊？
5: 洗手，准备吃饭。
6: 今天不是卢总让你回来的吧？
5: 想什么呢？我自己主动请假回来的。
6: 真的假的？
5: 真的。你不是说吗？说让我好好休息，别让我太累。我听话呀，对吧？
6: 那你早那么想多好呀。公司最近不忙吗？
5: 活儿还是有，但我是谁呀，对吧？
6: 走。
5: 我闪富科技那神啊，我分分钟就搞定了。而且这回回来，卢总对我也特好，说让我好好休息呢。
6: 是吗？
5: 真的。
6: 哎，你说你们这卢总最近有没有那个无产阶级弟兄姐妹的感觉？
5: 嗯，有点。
6: 回头我找机会当面表扬他，
5: 给他写表扬信。
6: 行
5: 行，
6: 当面的。
5: 对，赶紧洗手，快点。
6: 表现良好，饭前奖励。
5: 好。
7: 妈，你看。
8: 嗯。
7: 你看这个。
8: 哎，好看。
7: 这块还有。
8: 真好看。你把那个文件弄完了以后，今天晚上就发给他们公司啊，让他们先看一下。嗯，
7: 哎，怎么
8: 样？嘿，图不行，你重新再做一遍，我给你发过去一个模板，你比较一下啊。
7: 画哥，爸，你帮我画。
8: 对，就这三张。好的，收到。
7: 是跟樱桃一样的。爸，你给我个红色。我要红色，爸，你怎么这么心不在焉啊？
8: 都是红色吧，都是红色的。画什么？

妈妈，爸爸有绝招了，爸爸最会画妈妈了。来，我们就在这个狒狒的脑袋上画一个妈妈，给你重新勾勒一下啊，妈妈，妈妈这个脸得稍微，你看，妈妈脸多好看啊，小下巴啊，我没记错的话，妈妈，嗯。

0: 门可有两个耳朵，是不是？是两个耳朵吧？
1: 谁没有两个耳朵啊？
0: 我确认一下，你看这个耳朵很精致，这边的耳朵呢得大一点，有福气。哎，高低咱给妈妈画点头发，我说爸爸画头发特别写意啊，写意啊。
1: 哎，你这画的也太丑了，爸爸你别画。
0: 显得你不，我跟你说这样显
1: 得你这也
0: 显得你妈妈。
1: 啊，这画我妈要打你了，我要记录犯罪现场，摆个 pose。
0: 哎。
1: 妈妈，这个是爸爸画的，
0: 我们共同创作的。
1: 你看这个，就这张，
0: 多可爱呀，多可爱呀！
1: 哎，我来吧，我来。

0: 没睡呢。
1: 啊，睡，晚上睡，不喝。
0: 你要喝就好好喝，来，妈陪你喝。来。

0: 以前你爸在厂里上班的时候，出门勘探，哪一次出门不是一年半载的？这日子不也是过下来了吗？别愁。破工作室开了挺长时间的，就接了两个小单，利润加在一起还不到3000块。
1: 好不容易接一个大点的吧，还被人给坑了，窝囊。当年妈带着你们摆摊卖货，有一次收摊的时候，上桥，车翻了，你还记得吗？
0: 那天雨特别大，我跟卷卷就开始帮你推那个车嘛，是吧？到那个。 桥上坡的时候，车就翻了。我俩傻了，就站在那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一个人蹲在那儿，就开始收拾地上的活了。那收着收着，你也不动了，就那么蹲着，低着头。也听见你说，长大了，要有出息。
1: 你们知道吗？当时那一车祸，是我们全家的全部家当。你爸走了，你们还小，家里就靠我一个人扛着。那天我实在扛不下去了，我当时我就想从桥上跳下去。可是我看到你们两个。 在雨里一大一小用身体护着那些货物的时候，我又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我就在想，有这么两个男子汉帮我，我有什么事儿过不去啊？第二天，我们就把那些东西收拾收拾、晒一晒，后来还卖了不少钱。当时我就买了2袋大米，这2袋米。 往家里的厨房里一放，我的心里可就踏实了。只要锅里有米，人就饿不死，饿不死就有一口气儿在，有气儿在那就有希望。儿子啊，这过日子哪有这么容易的？以前你们是好日子过惯了，冷不丁啊。 遇到点坎儿，你的心里转不过弯来，别扭，都能理解，都挺正常。

0: 你好好的工作，怎么就不干了？是不是也是为了追二胎、生儿子呀？
1: 绝对不是。
0: 绝对不是，那我可不信。你这个人心气儿这么高，事业心又强，怎么可能回家当家庭主妇啊？要不是为了生二胎追儿子，你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吗？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其实这也没什么的呀，重男轻女现在不挺普遍的吗？
1: 我就是凑巧，
0: 我不信。
1: 那照你说的，所有生二胎的、生了儿子的，都是去验过性别。
0: 对啊，都是这样的，只是他们不承认，没说破。
1: 那如果你这一胎验出来是女儿，你就打掉不要了？
0: 我当然不会。
1: 那别人为什么一定就是为了生儿子呢？
0: 这个臭男人，他骗我。他说我三胎生完孩子之后啊，他就给我找那10万块钱的月子中心。结果孩子生了，他又说公司没钱了，他又说反正都生了3个了，就让他妈来，再请个月嫂，说我也挺有经验的，说让他妈来照顾我。哼，他得哪是让他妈来照顾我呀，他就是让他妈来监督我。他就是让他妈，我怀孕4个月，他就让我把血寄到外地，说验验是不是男孩，他就是重男轻女。
1: 月子，你别老哭，眼睛会坏的。喝口温水吧。
0: 不喝，行了，别看我笑话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那妈妈呢？啊，
0: 妈妈，我们饿啦，饿
1: 了，这点饿了，我也没办法，我这一点就没感觉。
0: 那热来吸一下试试，
1: 吸也没用，我都知道。
2: 我抱着吧。
1: 哎，哎呦，我哭啥呀？
0: 是不是宝宝又饿了呀？
1: 饿了呀！哎，不哭，好了好了，不哭不哭，
0: 好了好了，
1: 哭成这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

0: 我知道你饿了啊，宝宝。阿姨，母乳可能是会比奶粉好一点点，但是确实要看妈妈的身体情况。如果她身体不行，实在是下不来奶。
1: 小沈，小沈，我请你来是当月嫂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着宝宝妈妈开奶啊。
0: 冲奶粉谁不会呀？
1: 开奶前几天特别重要，我来的时候是第五天了，确实有点晚了。第五天又怎么样？你是专业的，图省事儿啊。母乳我们最省事儿，这是实话，阿姨。你看宝宝哭得这么厉害，不然我冲点奶粉先试试。
0: 出院的那天，医生就说了。
2: 回到家要给孩子多吸一吸奶，你就是怕疼怕累不坚持，万事开头难啊。这头没开好，你看看你自己受苦吧，孩子都喝不上一滴奶。
3: 哦，宝宝乖，不哭不哭。
1: 阿姨，这孩子哭的别呛着了，我先冲点奶粉好吗？
0: 去吧。
1: 好好好。
3: 宝宝，宝宝回来。哦，奶奶，宝宝，奶奶，宝宝啊！哦，小宝宝，看看小宝宝真苦。

0: 废物！都是干嘛吃的？你们都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的 bug？ 刚上线就崩了？不是，怎么了，卢总？你跟我说。客户马上到，你们总结一下，有什么问题会长说吧。那卷不是我说你啊，你是不是对你手底下的人太放心了？他们交上来的东西你都不看一遍就直接上线啊？你知道这次给客户带来多大的损失吗？行了，抓紧时间准备。
1: 待会儿开会的时候别再掉链子了。
2: 组长啊，这活本来就是咱临时接的，为啥让咱背锅呀？
1: 就你这孙子，就是针对我们。嗯，
3: 是啊，咱们天天零零七啊，累死累活的，图什么呀？
2: 图什么呀？图背黑锅呗，图受气，还能图什么？
4: 真不想干了。
2: 组长，你没事吧？
3: 没事。
2: 啊，你脸色……
3: 我肚子不舒服，我出去上个厕所。组长，

0: 你有这个时间出去跑跑业务，散散咱们宣传单不好吗？你整这些干什么呢？
1: 该传单该发发了，该跑跑了，我可没喊我。

0: 哎，老公，说。哦，说啊，好好好好好，等我啊，哎，嗯，来，走。
1: 去哪儿？
0: 老高公司有大活。

0: 是这样，我表弟他们集团啊，他内部办一个高规格的活动，要办成发布会的形式，全国各分部的代表啊都会来。哦，先是这个年度表彰，然后再布置一下新的任务，再展望一下未来的发展。这个活动呢，想在集团内部网啊做直播，所以说呢要提前准备一些宣发的物料，包括一个纪录片，15个短视频。我们公司接的是这个活动的承办和这个传播这个部分，已经走完招投标流程了。预算是40万。说实话啊，我们公司啊最近活比较多，人手啊不太够用，但是呢他这个活要的又着急，所以说我想把你找过来看看咱们能不能一起弄这个项目。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好啊，那太好了。你这说实话实说，我们因为这个工作室刚刚成立嘛，不沾你这个光，接不到这种体量的项目。行，能接到的，我肯定是最近就把所有的精力时间我们就全扑在这个项目上，这你放心。哎呀，
0: 我肯定放心啊。这个也算你帮我的忙。哎呦，这个我大概估摸了一下啊，利润大概有12万，给你们30%。我们公司和你们公司呢走个合同，到时候以这个策划费的名义付给你们，能不能行？
1: 行。
0: 但是呢有个事儿呢，我提前跟你通个气儿。
1: 你说
0: 这个公司呢稳靠谱，但是呢就付款呢这个流程啊比较慢，他这活呢要的又比较着急，所以说呢我们得提前进入，把这方案细化一下，然后那个他们好拿着这个方案去跟领导汇报。
1: 明白明白。哦，就是说他这个付款流程相对会慢一些，复杂一些。
0: 对啊，
1: 按着是就是常规来说呢，像我们做策划案这种策划费晚给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像置景啊物料啊这些事儿可能是需要前期支付的，像预付一些。哎
0: 呀，用钱。

0: 跟我说呀，到时候需要垫付的，你跟我说，我来垫付啊。
1: 哟，不，那不合适。你给我拉这么大个活，我还让你垫钱呢？不行。
0: 哎呀，咱们这种关系，你跟我客气啥呀？你看你的，
1: 那行。

0: 太太在卫生间还没出来呢，
1: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敲门也不开。他总这样吗？
0: 他总这样，我来两年了，一直就看他不开心，他还总跟先生吵架。七十太太不想生三胎，都四十岁了，可是先生跟太太说，他不生，他就让外边的女人生，反正得要个儿子，把太太给逼得没有办法了。好不容易生了儿子了，宝宝奶奶看得特金贵，那太太每吃一口东西那都得看着，就怕下不来奶，或者怕吃的不对了，奶水里有什么东西对孩子影响不好。你说咱们生养过的人都知道啊，当妈的爱吃啥就吃点啥，心情好了奶水也就足了，对不对？你说这么大岁数了生三胎，吃的又一点味儿都没有，要是你是不是也得抑郁啊？
2: 老婆，你在忙吧？今天能通个视频好不好？打个视频好不好？
1: 先去拿分。

0: 喂，
1: 好不好？
0: 我那个这家人挺好的，挺好的，主要是孩子特别好，算天使宝宝吧，不爱哭也不爱起夜，比子轩都还好带。
1: 这家人好不好相处？
0: 哎呀，我是什么出身啊？这个你就别担心了。
1: 那你就自己多喝点水，找时间自己多休息，好吧？
0: 你怎么样啊？
1: 我挺好。
2: 感冒了？
1: 没感冒，我就挺好。老高，然后老高那儿有一个40万的项目要跟我合作，周期也短，要顺利的话，利润能分到36万。
3: 包裹在门厅。
0: 好，明白明白。好好好，好。行了，我有事先忙啊，你自己也多注意，不要骄傲，踏踏实实的啊。
1: 好，你先忙，你先忙。
2: 挂了。

0: 哎，趁热吃。哎呀，小心气。
1: 辣了哈。
0: 这香菜加点儿哥。
1: 哎，好。
0: 来，筷子。哎呀，那个，这个腌萝卜。
1: 哎，好。
0: 腌萝卜贼香。
1: 好。

0: 小沈。
1: 哎，阿姨。
0: 昨天呢，我的话说的有点重，不是冲着你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宝宝到现在都没喝上母乳，我心里真的很焦虑着急。
1: 阿姨，我特别理解，都是为了孩子好嘛。但是我想这个时候，产妇她的身体好，心情好，其实也才能更加的对孩子好。
0: 不用叫我阿姨，以后叫我宝宝奶奶就行了。
1: 哦，好。
0: 在我的理念当中，母乳一定是比奶粉喂养更好。我请你来是因为你的专业，所以我希望你抓紧时间帮宝宝妈妈开奶。还有关于食谱的问题，这个食谱不是随便下下来的，我是经过营养师确认的，所以我希望你还是按照这个食谱认真严格的执行，懂吗？
1: 嗯，明白了。宝宝奶奶。
2: 两米五。两米五。
3: 你那是两米五。
2: 两高两米五。我看看宽啊。
3: 高两米五是吧？
2: 对。宽一米二。多少？一米二。
3: 一米二。
2: 差不多，这两边应该都一样的。
3: 你量好了，别差不多
2: 啊！
3: 你好好量。
2: 现在的房子不可能出错。
3: 精益求精。
2: 两米五，
3: 宽是一米二那边。
2: 对对对对，
3: 一米二
2: 应该也是两米。
4: 我，
3: 嗯，
4: 你来，你看看，这是不是咱家玲儿？
3: 对，
4: 玲儿，行啊。
3: 哟，你等会儿啊。咦，
4: 你是再放大，再放大，
3: 这么放大？
4: 对对对对。
3: 哎呀妈呀，还真是！
4: 他跑这儿干啥呀？

0: 战场，只管去闯。你的光芒，尽情绽放。热爱无拘，尽爽随行。上海要造。
1: 邓太傅，为何朔漠大战的封赏名单没有谢燕来？
2: 当时长公主封谢燕来为皇城卫统领，他却擅离职守。
1: 那太傅以为如何？
2: 论罪当诛。
3: 若太傅真杀了九弟，殿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可若殿下封赏了九弟，我们谢家兵权更盛，好个两难局呀！

0: 就是这片啊，以原有的建筑群为基础，按照咱们的规划周围扩建，这片可能动的会大一些啊。咱们先把前面凉了。
1: 哎，你们这是要干嘛呀？
2: 啊，你们先去吧。啊，我们过来呢是想跟你说一声，我们那边的施工许可证下来了，马上就要开工了。
1: 软的不行，来硬的是吧？哎，逼我走呢？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你继续住。

0: 住着也没事儿。我们这个民宿开发呢，这一块摊子大着呢，不差你这一块啊。但是我们得把这房子周围的基础工作做起来，该开挖的开挖，该平整的平整嘛。
1: 不是，你们这都已经开工了，你让我怎么住啊？我跟你说过的，合约没到期之前我是不会走的。
0: 陈磊，那总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享受就停下我们文旅经济发展的脚步吧。还有啊，老何已经签字了啊。对了，你知道梭罗为什么能在瓦尔登湖盖房子吗？是因为他的好朋友艾默生买下了那块地，同时他自己也是个富二代。

0: 老哥，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之前不是同意让我继续住吗？为什么突然之间就签字同意让他们开发了呀？
1: 来了，沈老师。
0: 我之前就是看你这个人觉得可靠，我才没跟你要签合同。你现在这个样子也太不讲诚信了吧？
1: 对不起啊，沈老师。
0: 不是，你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老哥，咱们之前是有口头协议的，这租约没到期之前，我是不会搬走的。
1: 沈老师是确实我对不起你，我不讲不守信用。但是之前他们找过我好几次了，我都没同意。你看你给小雪辅导功课辅导的这么好，你就是我们家恩人，我不可能，就算你没有这个，你是我租你房子我也得守信用，对吧？但是前几天村长带着我们之前的村民，还有几个是我们家的邻居老邻居，还带着长辈来了。他们说这统一改建呢有这个补贴，钱还不少呢。当然这不是钱的事儿，关键是我要是不签字啊，就是他们谁也拿不到这个钱。统一嘛，确实是这事儿是我不守信用，确实是我对不起你沈老师。小雪吧，这段时间你辅导的特别好，学习劲头也足，还听你的，我得把他的学费呀、这个生活费都给挣出来呀。要不这样吧，你在我家住啊，等那个山上房子弄好了之后，然后你再搬过去，你想怎么住怎么住，想住到什么时候住到什么时候，行不行？

0: 我估计他不是都同意喝奶粉了吗？怎么又喝这玩意儿啊？你婆婆让我炖的，放哪儿？
1: 小林，你觉不觉得我像是在坐牢啊？嗯。你为什么要来当月嫂？
0: 不是说过了吗？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了。
1: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以在家待着，不用工作呀。
0: 我需要挣钱，你老公也可以赚钱呀。嗯，也不能就指着他一个人吧。你离婚了？
1: 啊，没有，我们挺好的。没离婚还挺好，感情好怎么可能让你出来做这工作呀？

0: 这男人都一样，有点钱就给人画饼。年轻的时候想骗你生孩子，就说要养你。我就是相信他这鬼话了。结婚不久，大女儿就出生了。孩子小，你说我又不能去工作，我得照顾她呀。找保姆我也不放心，让我婆婆带吧，她这人重男轻女，我更不放心。熬着熬着，孩子三岁了，我想终于可以喘口气儿，可以上班了。结果没想到又怀孕了。终于等到老二上幼儿园了，我也40岁了。他们又说想抱孙子。我这人生40年，除了读书，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生孩子。你也帮我复复盘，你说我究竟是哪一步走错了，导致了成今天这个样子。
1: 你这种情况呢，就是生产完激素水平不稳定，过一段时间会好一些的。
0: 谢谢你啊，听我说了这么多。哎，你在这也挺好的，没事还能陪我聊聊天儿。
1: 多少喝一口吧，一会儿凉了。
0: 谢谢。
2: 这边啊，
3: 好好，谢谢。哎，您请留步啊。
2: 那这次就交给你了。
3: 你放心，我们派出的可都是精兵强将。
2: 哎，拜托了啊。啊，
3: 好嘞，好嘞，好嘞，
4: 合作愉快啊。
2: 谢谢。
3: 会。
2: 谢谢。好，慢走啊。
5: 咋样？感觉如何？
6: 你感觉如何？我感觉挺好。那行，那我们回去就开工了啊。一定要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要让客户满意，是吧？
3: 我肯定满意啊，但你们这活干的呢也别太好了，你超过我们也别超过太多。
6: 这有点难啊，你我们毕竟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摘苹果呀。
7: 只要开发需求量多，就一定会有 bug， 这跟我们代码做的够不够规范，考虑的够不够周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8: 我们不能拒绝产品经理的要求。
9: 不是不是，没让你们拒绝要求啊，现在是你们根本就没跟对方聊透就着急动手了。不光得聊产品开发吧，你项目背景、使用人群、商业模式这些东西你不都得聊清楚才动手吗？否则你们设计出来那东西就全是 bug， 我们就得原地24小时待命给你们擦屁股。
10: 不是，你以为有时间跟他们开茶话会是吗？天天跟催命似的，你去谈一个看看。
11: 一出 bug 就说我们仓促，怎么我们不仓促就不出 bug 了？要是所有软件都没有安全问题，那养你们这一大帮人是干什么吃的？
12: 哎，怎么说话呢？你
13: 是你们组长先不抵吗？
12: 别吵，别吵，别吵，别吵！来来来，我们讲道理，讲道理。来，翻到第6条第二小点，看看这个需求。可以发现用户处于危险或异常状态中，触发安全保障系统自动报警。这根本就做不到啊！啊，这么蠢的需求，为什么要满足他们？就算最后勉强做出来了，再出一大堆漏洞，让我们来替你们擦屁股。我们是安全中心，不是保姆中心。
1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4: 说你怎么了？你们就是干啥啥不行，甩锅第一名，怎么了？
12: 听懂了吗你啊？
10: 信不信我他妈揍你了？
12: 来来来。
15: 不是为工作啊，咱们有什么话坐着说。坐坐坐。
7: 哎，你们组长呢？人呢？
15: 大俊呢？不知道吗？
16: 4个柜门3个螺丝都坏了，早不修呢？
17: 好的好的。
16: 哎呀，
17: 李总。
16: 啊，那是啊。哎呀。哎，我最近怎么总在这个地方看见你呢？

0: 又熬夜加班一晚上没回家，来这洗澡来了是吧？
1: 哎呦，熬啊！
2: 我们那不天天熬吗？
0: 我不用这么敬业，
2: 是吧？
0: 身体最重要，该休息休息
2: 啊！你们这部门轻松多好，那行，你们忙着吧。
0: 不过那个什么，你也挺有意思的。你说你这洗澡洗身上不洗头是吧？是怕发型搞乱了吗？
2: 没有
0: 啊，
2: 我不愿意。

0: 你们有没有觉得组长最近有点不对劲儿？
1: 咱公司有一个对劲儿的吧，我也不对劲儿。哎呀，
2: 不是，他这两天老是动不动就消失，然后隔一会儿突然出现。前天税中心过来撕的时候也是，撕一半人又消失了。
0: 对，
2: 哎，组长是不是背着我们干坏事去了？
3: 组长。
4: 组长
0: 啊，好，干活。
5: 阿俊，
3: 哎哎，刘总，
6: 你什么情况？这会没开完，你怎么人走了？
3: 我刚上了个厕所。
6: 啊，这么久啊？
3: 对，早上没睡好，还是拉肚子。
6: 这会的重要性你比我清楚呀，人家研发部等着你拿解决方案呢，结果你人不在，算怎么回事？
3: 这样，我现在跟他们说一声这个问题。
6: 不用了，我都替你解释完了。下不为例啊。
3: 好，下不为例。
6: 研发部这帮货是挺孙子的啊。
3: 是，咱们这干活没脑子。我跟他们说，

0: 组长，老司机啊，带的我。
1: 什么呀？
2: 组长，你是怎么做到每一次都能巧妙地躲开枪口的？太鸡贼了。
1: 我去上厕所去了。
0: 牛顿，这招太心机了。不过组长啊，下回你也让我用用行不行？哎，先吓唬我。
1: 行，
2: 还好啊，不许插队。我俩工位离得近，我先来。
1: 干活，
2: 快点。
0: 行。
3: 你们吃饱了是不是？吃饱了好乖呀。我们只要吃饱了，又不哭又不闹，对不对？哎呦，小表情，好玩了。哎呀，
4: 听话的时候就是天使，哭闹的时候就是魔鬼呀、啊。
3: 多可爱呀、啊，我们，是不是？要不要？你看妈妈呢，嗯，想到妈妈那儿吃是不是？
5: 抱抱你吧，
3: 来。有呀，跟妈妈笑呢。嗯，乖死了。
5: 看什么呢？小家伙。嗯，
3: 今天来我爸电话，我接一下。
5: 哦，你快去吧。
3: 哎，好。
5: 你要每天都这么乖，知道吗？哎呀，笑了笑了哈。

0: 喂，爸。
1: 灵儿，你现在在哪儿？
0: 我在家呀。你跟我妈吃完饭了吗？
2: 灵儿，你是真的在家？你没到人家那儿去当那个月嫂？
0: 说什么呢？怎么可能？
1: 你俩堂哥都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在哪儿看见了？
1: 我们都看见你穿着月嫂服的照片了。这样，你现在马上给我打视频电话。
0: 没错，我就是在当月嫂呢。我现在在雇主家，不太方便视频。
2: 灵儿，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会去干这个呢？
1: 我失业了。
2: 失业了就再找工作呀？怎么还能去当月嫂呢？
1: 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3: 你干这个不嫌丢人呐？灵儿，你好歹是个大学生。
1: 大学生怎么了？在北京一个花盆砸下来，十个里边有九个半是大学生。我当月嫂，我靠我自己的劳动挣钱养家，我怎么了？我怎么给你丢人了？
0: 我哪儿丢人了？这么多人干这个都丢人是吗？哎，
3: 灵儿，灵儿，话可不是这么说的。我和你妈辛辛苦苦供你和你弟弟读书，就是想让你们，想让你们在城里坐办公室，
4: 过亲省日子，别跟我们一样靠体力吃饭呢。
3: 哎，结果你们俩都混成这样，叫我们这脸往哪儿搁？
0: 混成哪样了？我跟我弟就是你们在村里跟人家攀比的工具，对不对？
1: 说的挺好听的，老家的房子给我们留着，等我们混不好了，你们接住。接什么呀？现在知道我失业了，我在干月嫂，就觉得给你丢人了。
0: 什么父母指着孩子长脸，就是警告这些
1: 当子女的，没混好就别回来。所以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家在哪儿？我赶回去吗？我有家吗？
2: 灵儿，灵儿，爸他不是这个意思。
0: 你现在这样，那位他是怎么想的？
2: 他有什么意见吗？
1: 没意见，他也失业了。
0: 对不起啊，以前让你们在村里特有面的女儿女婿都没混好。

0: 小哥，小哥，我马上到山顶了，我告诉你，挖掘机从哪往上开。
1: 起来了，早啊！这不马上施工了吗？跟你说一声啊，我们的施工时间是早6点到晚10点，啊，工期短吧。没事啊，你住你的，我干我的。还有啊，我们离得远，不会影响你休息的啊。

0: 喂，
1: 灵儿，你马上出来一下，我和你妈已经到了你干活的小区了。
0: 哦。

0: 林安，这些蔬菜都是咱们自己种的，没打过农药。好了好了好了，孩子，好了呀，不哭不哭，宝贝儿。
1: 好了，林安。
0: 你看看，这些菜啊，都是咱们自己种的，没打过农药，有机的。你爸呀，一大早起来就摘了，待会儿拿给人家尝尝，也是个心意。里边呢还有两只丽萍家的土鸡，都收拾干净了啊。
1: 在人家里干活，不光得手脚勤快，还得会做人。
0: 是啊，敏儿，干活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别太拼了，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拉倒。还是那句老话，大不了咱回家，咱家的房子那么大，关起门来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2: 让你们操心了。
1: 你是我闺女。
0: 就是啊，别人嫌弃你，做爸妈的怎么可能嫌弃你呢？上次说的那些话不能再说了啊！你看你，也是当妈的人了，怎么脾气还那么大？电话说挂就挂。
2: 我晚上想给你们发微信呢，没发出去。
0: 好了好了，没事儿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就一定要来看看的，看看你怎么样。
1: 灵儿，这个钱拿。哎呀，
2: 不要吧，不要，
0: 拿着，
2: 不要，不要，
0: 拿着，你一定得拿着。
2: 你哪来那么多钱呀？我不要。
0: 我们啊，把老家的宅基地租给人家养猪了，这是租金的一半，另一半给你弟弟，拿着。
2: 我不要。
1: 灵儿，
2: 能挣钱。
1: 灵儿，听我的。这个钱你一定要拿着，不然我和你妈都会睡不着觉的。啊，你不用担心我们，我和你妈在老家包着菜地，可以养活自己。现在家里什么都不缺，不仅花不了什么钱，每年还能省下不少呢。这钱就算是你妈和我给月月和子轩的。你必须要收下，啊！
0: 哎呀，傻子！好了，怎么还像个孩子呢？不哭了啊！
1: 看到你没事，我们就放心了。我和你妈得回去了，是。
2: 你不去家里住两天？
0: 哎呀，不住了。我们看看你就放心了，
1: 车票
0: 回去的票都买好了。
1: 好了，我们走了。
0: 走了。
2: 那我送送你们。
0: 不送了。
1: 灵儿，你自己照顾好自己，有事别憋着，一定要跟爸爸说。
2: 哎，没啥大事，爸，你放心吧。
1: 好了，我们走了。
0: 走了啊！
1: 你赶紧进去，别让我们家挑毛病。好，行吧，去吧。走了。

0: 这黄瓜特别好，你看，哎呦，这都有机的。
1: 对呀、啊，这是哪里来的呀？啊，
0: 宝宝奶奶，这是我爸我妈来看我，带了一些家里的有机蔬菜和土特产。哦，这个走地鸡特别特别好，炖汤的话很有营养。
1: 哎呀，我们家根本不需要这些。你这样，你把这些都打包带回家吧。哦，要是太重的话，让家里人来拿。
0: 哦，我是要让他们来取走的。
1: 以后别把家里的地址告诉别人。要是有东西的话，放在小区门口就行。别让他们进家门。我们家孩子多，你知道的。
0: 对，不好意思，今天因为是我父母来，他们第一次不知道。
1: 行了，知道就好。哎，
2: 你说这么多东西，跟我说我拿多好。哎，你说。
0: 是，我现在练得可有劲儿了。
2: 什么玩意儿？谁给的？
0: 爸妈拿了一些土特产。
2: 你跟爸妈说了？
0: 沈志国，他们在这边好像有个活儿，让他们给撞见了。
2: 俩嘴怎么这么松？你撞见问一下咱们，这不让爸妈担心吗？
0: 他们说的也挺好，免得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口呢。
2: 你上车。我看，
0: 你挺好的，
2: 憔悴了。
0: 哪有，挺好的我。你才是，小脸狼。
2: 什么？
0: 爸爸给孩子的。
2: 咱俩都奔五的人了，还让你爸妈接去？
0: 谁奔五了？我们四十出头，好吧？这不是。遇到点难处嘛，我们俩又没有自暴自弃，都在努力工作，那肯定会过去的呀。我爸妈这辈子什么事儿没经历过，肯定能理解的。等咱们缓过来了，好好回报他们呗。哎呀，你不要想那么多，努力干你的就行了。
3: 等你这活忙完了，那个活差不多也结束了。
2: 你带着俩孩子回老家看看你爸妈，或者把他们带到北京来住一阵，然后让他们看看，就是咱们有忙也有闲，能更放心。
0: 听你的。妈跟孩子都好哈。
2: 行，都好。你怎么不为我好
0: 啊？我好你不就好吗？哟，你还学会买这个了？
3: 大直男，代购的，
2: 没在专柜买，能便宜点。宝贝儿，行吗？
0: 好呗。
3: 我问你，
2: 为什么老招那种消毒水
0: 啊？也不是，就是小宝宝比较娇嫩嘛，就一般。到他睡了，我忙完了，我都不抹这些，那手干净。好。太方便。
3: 这个不给你。
0: 啊？还不给我？
3: 我都每次来也能帮你润一润。
0: 我死你怎么了？哎呀，抽空留出来给你待一会儿，真舒服。待会儿。

0: 各位，我发现这个厕所计时器啊，并没有有效的改善厕所坑位的紧张情况，因为我发现还有一些人在厕所里蹲着打游戏、磨洋工、消极怠工。15分钟一到，他站起来先出去，出去以后呢，他再进去一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对，另外我还发现啊，这个消极怠工并不仅仅存在于厕所这个区域，像这个淋浴间、茶水间这些地方都是磨洋工的重灾区。所以我觉得各位，我们每一个部门都要迭代一下我们的工作思路了，是不是啊？我觉得大家都讨论讨论还有什么办法啊。
1: 这样的话，这员工的这个反应会不会比较激烈？
2: 我们市场中心的舆情监控啊，最近检测到了公司的一些负面消息，说什么咱们公司的员工啊没有便秘的权利，哈，你们听听，听听啊，底下跟着评论的，太难听了，我就不说了。
3: 我有个想法，不行，厕所断网吧，
2: 啊，
4: 至少妙啊，
0: 卢总说得好，哎，断网这招不错，是吧？WiFi 五进，信号全屏蔽了，蹲那儿干嘛呀？看坑啊！哎，尤其茶水间呀，这个淋浴间这些地方，你要不断网，他们在那边待起来没完没了，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卢总，还得是你啊，还得是你。所以我觉得让工程部吧，最近赶紧装这个计时器啊，不是计时器，先装这个屏蔽器。我们先试验一个阶段啊，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们就这么办了，好不好？
5: 可以，
2: 行行行，我觉得可以。
0: 各位要没别的事儿，咱就散会。哎，卢总，那个你最近呀，关注一下纳俊。我刚才说淋浴间的事儿，我就是说他的，知道吧？
3: 啊，纳俊啊？
0: 嗯。
3: 哦，哎呀，您别看我们是个技术部门，但是平常对纪律这一块我们抓的还是挺紧的啊。纳俊啊，是，哎呀，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是最近好像在工位上老是看不见他，
0: 是吧？
3: 嗯，
0: 你说他身为一个组长，不以身作则，底下人有样学样，这一定会影响你们部门工作效率的。
3: 是，
0: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多观察一下。
6: 哎，师傅们，哎，都留心点脚下啊，别踩坏了菜地。到咱们施工的时候啊，这块都做一下防护，好吧？
7: 啊，好。
8: 你们这么大阵仗，还在乎我这几片菜叶子？
6: 不得不说呀，你这个菜地管理的是真好。你看，从播种到分类，这都很有层次，啊。而且采摘也方便，观感还美观，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这片将来呀都要扩建，到时候还得请你多多指导呢。哎，将来啊，这块就是东篱田园，那边建水上江南，很快这将会有一番新的景象啊。哎，有一个词儿叫深圳速度，我也发明了个词儿，就叫南山速度，怎么样？有创意。

0: 吴总，再检测一遍应该就没问题了。
1: 不错啊，张鹏，对代码的理解很深，发现问题和解决的问题都很精准，后生可畏啊！哎，
0: 都是应该的。

0: 话，你也不接啊。
1: 哦，那我那个，我现在带人解决一下。
0: 不用了，张鹏已经解决完了。老君，你最近耳朵没事了吧？要不要我给你放几天假休息一下？
1: 我没问题了，龙总，我现在全好了。
0: 那没问题，我怎么找你老找不着呢？最近工作期间，电话响三声必须接，这是规定，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说咱得注意点了，老员工别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1: 什么？低级错误？什么意思？我现在不能上厕所了是吗？
0: 你那是上厕所还是磨员工？你心里头不清楚啊？你最近一天要上十几趟厕所，这正常吗？哎，咱都成年人，咱说话的时候别把别人当傻子，行不行？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啊，跟大伙儿通知个事儿。公司开会决定啊，从今天开始，淋浴间的使用时间是每天的8:30。晚上啊，晚上的8:30到第二天早晨的8:30，也就是说以后淋浴间在正常工作期间不允许使用，目的只有一个，为了防止某些人上班的时候找机会偷。
2: 你有病啊？
3: 你什么时候有病啊？你每天不去减少办案发生率，在这就喜欢盯着别人上不上厕所、洗不洗澡是吧？啊，你才有病呢，你还来批评？哎，你要这么说，我还告诉你，我说的就是你，我就直说了，你自己的心里就有鬼，你还不让别人说了啊？跟研发部开会，开得好好的，你人去哪儿了？你是不是跑了？出 bug， 回回找你，回回找不着，你还跟我喊，你喊什么喊？跟你说事儿呢，你上哪去？什么态度啊这是？
4: 看你这说的，咱都合作那么久，我还能不给你钱啊？是，我肯定尽快。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哎，你跟谁不好意思呢？
4: 要钱呢。
1: 哎，那个我老丈人家自己种的小番茄，特好吃。晚上回去你跟卷卷一起吃啊。
4: 高总的钱什么时候打进来？
1: 啊？人家不是刚打了80,000吗？
4: 没了，场地费要付全款。搭建要付定金，主持跟礼仪要提前付，已经没了。
1: 差多少？
4: 老李那10,000，小张5,000。人家说了，你要再不给钱，人家不干活了。
1: 敢？不干活可还行？我再给你转点钱，你先垫上。
4: 你还自己出钱啊？不，高总说了，咱不需要垫款的吗？咱这小本经营，这钱肯定得一笔一笔出。不是哥，现在最好是他打进来的钱得把咱们的成本覆盖掉，别再自己垫了。
1: 我也知道，老高呢，愿意跟咱们分这块肉吃，那本身就是把咱们当自己人嘛。为这点钱，你让我这么去催他，不合适。那也许就是人家公司忙，或者有什么事儿呢，没来得及呢，我就等几天呗，很正常。以前咱们在每一天的时候，让人等的时候多了。我先给你转30,000，过渡一下，活不能停啊。
4: 行，听老板的。这花钱如流水，这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流回来。
1: 还是年轻啊，您急的。再等等嘛，这短期项目很快的，而且要钱的事老高不也包了，还有他表弟那层关系摆在那儿呢。这流程再难也得给咱们放绿灯啊，到时候咔咔一签字一转，这就咔完事儿。
4: 喂，
5: 小月，我的公司停车场身体不舒服，你来接我啊。公司停车场 B2。
6: 队长，队长，赶快来人，赶快来人！T2这边有情况。先生，先生，

0: 哎，哇，赶过来了啊！
1: 怎么了？
2: 没事儿啊。
1: 哎，怎么没事？你
0: 这位是
3: 他哥哥。
4: 哦，这个是我们领导。哦，
2: 你好，你好，
5: 我是人力的善行。
2: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我弟弟怎么了？
0: 哦，是这样，他在公司自己突然就晕倒了，我们当时都很着急，马上就送到医院了，号也挂了，很快就能看。哎呀，反正你们家属来了，我们就放心了。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配合的，你就直接跟我们说。啊，
2: 是，那肯定得说。他不是为什么？
1: 没，我就是低血糖了。我这边看完我就回去上班去。
5: 大曲，健康是最重要的。既然家属都来了，你做个检查呗。
1: 我是真没事儿，因为什么呢？我早上没吃东西，一下我就迷糊了。但是我现在没事儿，我刚吃点东西，
4: 我走啊什么的。我说，
5: 哎，你先等我回去。
1: 这个你的情况呢，我们都看了，我们是觉得最好还是休息一下。
0: 是
1: 啊，公司的事情你不用担心，病假 OA， 哎，我就帮你提交了。
2: 不，哥，你听我说啊，我是真没事儿，我一点不骗你们，你这身体我干嘛骗你们？
5: 健康是第一位的，你没有好身体怎么能好好工作呢？你现在重中之重就是恢复你的状态。
0: 还是先检查吧，好不好？先好好做个检查，等结果出来以后，如实的向公司汇报。
2: 对，吴总，我肯定是先做检查，检查完了看看医生那个确诊了以后是怎么回事，跟你们沟通吧。
0: 哎，行，那我们还是尊重咱们家属意见。那我们先走了。
2: 行，好，
6: 吴总，这样，那个，我今年年假还没休呢，我休个年假行吗？
0: 可以，
5: 没问题啊。那我们先走。
2: 好，
6: 帮我重新挂个号。
3: 什么科？
6: 精神科。
1: 上次给你开的那个药按时吃了吗？按时吃了吗？我给你开了药，你不定时吃，你来看什么病？我上次跟你说得很清楚，你的这个惊恐症啊，一定要远离治病环境，好好休息，定时吃药，否则的话会不断的反复，病情越来越严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怎么，你是觉得你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就不用吃药了是吧？精神和身体一旦不配合，一定会出大问题，这点你一定能明白。你现在这个惊恐症和抑郁症的症状是越来越严重，如果再不吃药，你只能去精神病院治疗了。一定要按照我的医嘱，定时定量的吃药，不能随便的增减，好不好？作为家属啊，你们一定要好好监督他，啊，让他好好休息，但是切记，别刺激他。
7: 你为什么不吃药？
6: 没事儿，妈，这病都掌握好规律了，能克服。
2: 怎么克服？你今天能在这儿？
6: 今天特殊情况。
7: 还嘴硬？那医生都说你是不吃药拖成这样，你不知道吗？
6: 你不知道那药吧，它有副作用，影响我工作状态。我们公司那些新人全都盯着我位子呢，虎视眈眈的，我能让他们钻空子？
7: 不是那卷，身体养好了，什么工作没有啊？啊？把工作辞了？
6: 那不可能的事儿，你这想什么呢？
2: 不是，我们公司那期权合同吧特别严苛，我要是中途主动辞职的话，那很可能就鸡飞蛋打，到时候毛都捞不着。我除非找到更好的工作，要不然我不能走。
8: 我快转精神病院了，还在这算钱。
2: 我的钱多呀，哎，大七位数呢，那都我拼命挣出来的血汗钱。那再说，就算我进医院，不也得用钱？

0: 你怎么？你现在是想把医药费都挣够了，要不得点病就亏了。
1: 哎呀，你这真的别担心了，真的。
0: 反正我这有2年年假跟4天假，我先休半个月，儿子再打算呗。
1: 打算给你两个。
0: 那我能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我房贷比你高，我要是没工作的话，我跟你嫂子还有小月，咱就组成失业大家庭了。啊，到时候咱那个群名也能改了，还有一个沈磊在外面当野人呢，咱就叫"吃妈退休金一家人"，行不行？我不知道你担心什么你。 你不就担心有一段时间是没收入吗？你难还你能比我难吗？就你以你这能力找一个没那么辛苦的活可以的，钱多钱少那不各有各的活吧。我跟小月，这草台班子搭起来不也接到大活了吗？那么年轻又有核心竞争力，你担心什么？
1: 担心找不到钱那么多工作呗。断代了怎么办？
0: 这不白干了吗？我不爱说你，你肯定是有一笔专门还贷的存款吧？是不是？你有没有？
1: 没有。
2: 有，还有。
0: 这不5年规划、10年规划的人吗？你能没有这个？再是不够了，我多少有一点小存款，加上你给我那个5万块钱，我没动，给你，咱们几个凑一凑，撑上1-2年，没什么问题。
1: 那能有多少钱？
0: 我主要还是怕咱妈知道咱们都失业了，她受不了。行，担心妈，你担心你自己吧。你这事儿我都不敢跟妈说。妈已经知道我跟你嫂子失业了。妈说，你们生产自救搞得好。妈说的，还是年轻，以为人家什么都没见过呢，人家什么风浪没经历过呀。 那妈弄一个小板车把咱们俩拉扯大，把这个家给撑起来的，那是一般人吗？每次妈一问起你，就是说卷卷怎么样，说身体怎么样，她要的是你平安健康，爱挣多少钱挣多少钱，是不是？我也是要你健康。

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劝他了。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身体已经成这个样子了，也不知道改变。别人话根本听不进去。你别说你，我也不知道该劝他什么，因为没法劝。这种事儿他不是外界所造成的，因为你得这种病吧，一般都是得自己救自己。 他小时候，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本性里头他是个特别开朗的孩子。但是我们家呢，因为我父母这不是下岗早嘛，那时候。

0: 家里头一下就变成那样了。他又小，人家老说这个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确实是这样。等于是在童年的时候家里头产生了这种变化吧，就给他造成了特别大的阴影。你看他长大以后这么什么卷啊，努力啊，拼啊，我说白了他就是恐惧啊，穷怕了。我这个工作上出现这种问题吧，对于他来说又是一层刺激啊，他有一个新的危机感了，我能理解。又想改变自己，又想改变家里人，背这么重一担子能不累吗？
1: 是啊，我可以理解他，我也很心疼他，但我真的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到他。
0: 没什么方法，你也不用这么想。你的出现啊，对他来说特别好。其实他跟你好了以后，我发现了比以前开朗多了。你看有时候咱们聚会啊，吃饭的时候开心，他那个开心样啊，是跟个傻小子似的，就跟以前一样。我挺喜欢。你多陪陪他吧，啊，有时间带他出去走走，会有好转的。
1: 行，杜哥，到工作室这两天您多上心了。
0: 嗨，
1: 这个老高这个生意咱不能出错。
0: 对对，
1: 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说，我在家里支援你。
0: 行，你就先陪他吧，有事反正我随时联系你啊。我先回趟工作室啊，走。
1: 辛苦了。
0: 没事，你辛苦。
1: 多吃点菜啊！
2: 你也吃虾，
1: 好，给你加虾。
2: 你想吃虾
1: 啊？你也吃，给你个虾。
3: 睡吧。
4: 通草猪蹄汤，
5: 多喝点。

0: 吃饭就得有个愉快的心情，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给两个孩子设立好的榜样。
1: 好了，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吧，你们两个人多吃蔬菜啊，别光吃肉。
2: 吃饭。

0: 要是实在是喝不下去，我去给你加点调料。
1: 你赶紧端出去，我不喝。
0: 你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不然你把里边那块猪蹄儿吃了。
1: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你闻闻这个味儿，我能喝得下去吗？我闻着我就恶心，我就想吐，你赶紧拿走，拿走。
0: 我明白，但是我拿走了，他还会让我拿回来的。
1: 他说话听，我说话你就不听，是不是？那就去听那老太太的。
0: 先不说听谁的，也不说孩子的事儿，就说你自己。你老这么一天一天的不吃东西，自己身体受得了吗？
1: 我吃也行，我现在把它喝了，明天你就走，信不信？
0: 信。
1: 算你识相。我可以把它喝了，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你给我做点其他的。
0: 你想吃啥？
1: 酸的、甜的、咸的、辣的、麻辣的、香辣的，反正是有滋味的就行。我得吃香喝辣，我不能再吃这些玩意儿了。

0: 行，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你要骗我，明天开始这些汤你喝了它。
1: 不骗你。
0: 拿来吧，
1: 喝一口吧。慢点啊，别闻了。

0: 回来啦，饭店马上好了啊。
1: 好，子轩睡吧。
0: 睡吧，睡吧。
2: 腰挺起来，
1: 没几天就得近视。
3: 近视能做手术的？
2: 手术钱谁出？
3: 你出呗。
1: 该你的。

0: 好嘞，来啦。
1: 哎，嘿。
0: 来。
1: 不行。哎呦。西红柿鸡蛋呢？
0: 对。味道怎么样？看你这忙的，老赶不上饭点
1: 儿。忙点好啊，忙点说明有钱赚。
0: 那你的工作室现在就能挣钱了？
1: 还行吧，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介绍了一个项目，时间短，钱也不少。琳琳，等琳琳忙完了回来，我这边也差不多了。到时候咱们庆祝一下，搞个自驾游啊。
0: 好啊，到时候把卷卷跟小月也叫上，我都好久没见他们了。这卷卷也真是的，不给我打电话，也不给我打视频。要不现在就给卷卷打个视频吧。问问你。
1: 他忙，你别等他忙。
0: 哎，他这个爱加班的毛病，啥时候能改啊？
1: 这不是他的毛病。还是公司的病，改不了。我听说他们公司最近还招来一批新人，让卷卷带，因为我得带新人，还得完成自己手头的工作。你下了班了，还得让跟小月谈恋爱啊，新买的房子，你快收拾好了，这一堆事儿全攒在一起了。
0: 他都跟你说了？
1: 微信里头聊两句。那怎么天小月到上班的时候老跟我说啊，转转什么什么，转转什么的。
0: 哎，要不我给小月打个视频，卷卷要在的话，我就看看他。别坐着。哎，
2: 爸，
0: 咋了？
2: 啊，
3: 没事
0: 了
2: 吧？
3: 没事，坐着我的。没事，坐着，我就想拿点蒜，吃点蒜吧。
0: 哎呦。这么大的人，
2: 爸，你吓死我了！
3: 小点声，别睡觉，没事，我给你拿蒜了。
0: 行，我给你拿蒜。
3: 没事。
2: 哎，爸爸，你放心，没事。
3: 爸爸，没事，爸爸真没事。这磕一下，没事啊，小宝贝。
0: 喝点水。你哥说你妈给我们打视频，不是怎么办啊？打来了，不行，你去厕所。
4: 小月啊，休息了。阿姨就是想问问
0: 你最近好不好啊？
4: 挺好的呀。
0: 你最近好不好，阿姨？有时间我去看您哈。
4: 那个卷卷回家了吗？
5: 洗澡呢。
4: 那好，那我不打搅你们休息，好好休息，早点休息啊。好，再见。

0: 哇，太香了啊！哎呦，你这手艺可以啊！嗯，好吃好吃。嗯，哎呀，这才是人吃的饭嘛！那虽然不辣，但可香了。我加了一点点麻油，我觉得闻起来吃起来都更香。
1: 太好吃了，
0: 还行啊，
1: 真可以，你这手艺真可以。嗯，
0: 太好吃了，天哪！你要什么？
1: 什么不要啊？啊？
0: 你对我这么好，是不是怕我把你开了？其实好多东西你能吃，就是你婆婆不让。那个老姑婆，她看不得我好，想控制我。你坐吧。哎，这怎么能做这个味儿啊？
1: 我多句嘴啊，你，老人吧，有的时候观念他有点老套，你不想再喝鱼汤和猪蹄汤，其实很多东西能替代的，你有没有想过跟他好好沟通一下？我呀，就是不想让我老公为难。我要说什么，我前脚说完他，他后脚就去找我老公去了。我跟他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 刚结婚那会儿，他看我不顺眼，他就说我图他儿子钱。哎，反正这两年呢也不争气了，连着生俩姑娘。你是不是觉得我重男轻女？我真不重男轻女，真的，儿子女儿我都喜欢，我是没办法。 你说我没工作，也没钱，也没能力，我也不怕你笑话。就我老公，丁聪涛，他真的是对我一年不如一年。有时候我想想，要不然就离婚算了。可是你说怎么离呀？我有两个女儿，离了呢，我要带他们走，我又没钱养他们。 也不能给他们这么好的生活。要是不带着他们俩走吧，就他马上就能再婚，我两个孩子就有后妈。你说哪个当妈的能？这想想心里就难受。所以我就说呀，要不然就听他们，生一个就生一个，生个儿子，家庭关系就缓和了。开门。
2: 锁着呢，锁门干嘛呀？这，开开门！来了！你说自己家里锁个门干什么呀？快睡觉了。嗯，这屋子里和厨房。 怎么有一股子葱油味儿啊？你给他做什么了？
0: 啊，哎呀，可能是我衣服上的味儿带到这个房间里来了。

但是我在厨房垃圾桶里看见了葱头和葱皮儿啊。行了，拿出来吧，啊，拿出来。

0: 你怎么能这样啊？你想得出来这油渍麻花的东西，怎么能放到被子里啊？你们，你是三个孩子的妈了，你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吗？你怎么还帮他呢？你说你要是吃坏了肚子，那我们宝宝怎么办？宝宝跟着你一起遭殃，你知道吗？
1: 阿姨，您别着急。
0: 这个葱油鸡是符合月子餐的标准的，而且我里面放了麻油，能帮他通奶。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不用说，这些我都懂的。但是你这么惯着他，以后把他的嘴越养越刁，知道吗？
0: 怎么回事啊？来来来来来，儿子，那你看看你找的好媳妇儿啊，被子里居然藏着这些油渍麻花的东西，他怎么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呢？啊？ 你是三个孩子的妈了，我们宝宝生下来到现在，没喝过一滴奶，一滴奶都没有喝过。可是他整天琢磨着什么呢？就想着吃香的喝辣的。你说他有当母亲的责任吗？他称职吗？你
3: 我怎么了？我怎么不称职了？我晚上饿了，我让他给我做点夜宵，怎么了？
4: 我40多岁人了，我吃这个我还得问问你争取你的意见是不是？你说你天天什么不管，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不能洗头，不能干这，不能干的。我天天除了喝汤，我还能干什么？你说我还能干什么？
5: 闭嘴！
4: 哎，你以后想吃什么随你的心意就是了。这么点事儿有必要吗？啊？别生气啊妈。
0: 你这是没教养，没规矩。还有你，你一定要记住，是谁给你发的工资？哎哎哎
6: 当然没问题，可以改。行，那您把那个包装跟导出的时间给我们留一下，行吧？您放心，包装出来肯定跟咱再确认一遍。嗯，那就今天晚上，最晚今天晚上把那个汇总意见给我们。行，辛苦辛苦，嗯。
7: 喂，黄哥，啊，说今天晚上把意见给我们，是那，所以你那个让剪辑师再等一下呗。啊，不会大改了，一定不会大改。对，都修改那么多遍了，啊，只要咱确认好，我第一时间把那个钱给你打过去。放心放心，哎，实在不好意思啊，行，拜拜。
6: 你们那活动还得多长时间啊？大概一礼拜吧。你给我哥干活去吧。这不是干着呢吗？
7: 你看你们一共就俩人，你这儿都忙成这样了，我哥那边不得忙疯了？你就拿着电脑去找他去，一起。
6: 不行，我跟你哥的态度就是你的身体比工作重要。
7: 不是。 我不缺胳膊少腿的，我不用人看着呀。再说你把家里那些表啊、闹钟那些。

能发出声的东西都静音了，我就更不怕了。所以你就听我的，你去找他，你们两个人一起干活，这更快。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会更焦虑的，真的。

0: 吃，我吃。没到时间呢，现在不用吃啊。
1: 怎么没到时间啊？到时间了，没到时间。那。说到做到啊。
0: 嗯。
1: 一会儿我去趟工作室。一会儿别练了，练多了不好。
0: 嗯，不练了。
1: 那行。

0: 卷卷怎么样？
1: 为了让他情绪稳定一点，最近都比较顺着他。出门前还把药吃了，他还挺听话的。哥，
0: 嗯，
1: 我准备干完这一单，带他出去转一转，慢慢应该能好起来。
0: 好，他慢慢的疏通吧。他顺毛驴，吃软不吃硬。说点正事啊，那个易拉宝的样式我过了一遍，有一个是有点问题的，我发给你了，你修改一下，我再发给甲方啊。然后几件事我要跟你确认一下，通稿现在没问题啊，到时候补上董事长现场发言内容就可以了。现场播放的 VCR 甲方确认了没有？
1: 确认了。
0: 好，先进员工的宣传短视频现在差几个？
1: 还剩两个。
0: 抓紧做。
1: 行。
0: 看一下第三现场的短视频，对对，那个短视频已经确认过了，等现场素材再顺一遍就行了。行，基本上就这样。李总，那土队还有什么需要土度的吗？
1: 唯一的土度就是找高总要垫款，这视频有点催款了。尾款20000呢，在全部确认以后必须结清。啊，你要是再往里垫的话，那可就不是30000块钱的事儿了。
0: 行，我去跟老高沟通。
2: 老大，是这样
0: 啊，
2: 我表弟那边呢，我已经催过了，他的意思是呢，这个钱呢肯定少不了我们的，但是这个流程啊，他也确实快不了。
0: 我都已经我垫了30000了，加上那17万的缺口，一共是20万，我拖不了吧，赶紧付吧。你施工啊物料那边天天一天催我好几个电话，我都快没有理由应付人家了。
2: 这我都知道啊，可是呢按照他们公司的流程要盖8个章，这好不容易盖到这个叫什么营销中心了，还有3个章，那不得等吗？
0: 你这哎呀，他多少章他不是我的问题，你我现在弄这个事儿，你活不能停啊。老高，你不是说可以垫资吗？
2: 哎呀，现在是什么呢，我这2个大项目都没有回款，这会计呢刚把这2个大项目的这个什么乙方的尾款给付了，说是要违约，人要告我们，账上没多少钱了。你看新的项目也留点启动资金吧，下个月公司运营也得留点钱吧。哎，老衲，我说实话，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0: 老高啊，
2: 你这计划它赶不上变化呀。哎呀，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呢顶多呢再能挤出7万，剩下的钱呢你看能不能想办法帮我凑一下。
0: 10万不是小数目啊，我能垫的我就都垫了已经。
2: 哎呀，老衲，咱们俩认识有20年了吧，当年你买房找我借15万，我二话没说马上打你账上，我连个借条都没有。5年前我妈做心脏手术，对吧，我当时一时不凑手，你听说了立马打给我10万，咱们像亲兄弟一样，但凡谁有钱谁要用。

0: 哟，那都是二话不说，这都是过命的交情啊！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但凡有办法，我也不会跟你开这个口啊。你知道我现在这个情况，就我这点家底，我经不起什么风浪了。
1: 我懂，谁家的钱都是养家糊口的钱，可是。
0: 他做生意，他就是有风险的，高风险高收益，一直是这么个规律啊！哎，老衲，实在不行呢，就这样，那这活儿你别干了，我把你那个垫付的钱，还有你的劳务费，都付给你。 我再找个愿意接手的人，把这单活给他了了。哎，我是想的，你但凡能筹到钱啊，把这单活干了，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这样，利润我直接给你10万，咱们签个合同，好吧？但凡甲方付款，哪怕我其他的项目回款了，我马上就付给你。
2: 连你垫付的13万，你的利润10万，一共23万，我一次性打给你。不是，还要往你们再垫啊？
3: 之前咱们在每一天的时候啊，那时候咱们是强势的甲方，跟乙方签完合同以后，有的时候是及时打款，有的时候也得隔几天看心情。但不管我们的乙方怎么抱怨，人家都是先老老实实先把活干了。 所以说，合同这种东西，你要是说我就是百分之百按照这个执行，按照这些条款执行，那很多事情，你无法进行。
2: 那为什么不能严格按照合同执行呢？
3: 这就是生意场上的不正之风，没有契约精神。不垫款，很多买卖都做不成。你像咱们工作室之前就接不到大活，为什么？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储备资金，那就没有垫款的实力。那老高说了嘛，是吧？ 你做生意都得有风险，高风险，高收益。那咋办啊？借也得垫呢。你现在停下来，之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这几个公司的关系，那全黄了。那咱们垫的钱有可能就打水漂了。
2: 反正我这也只有2万块钱，你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就只能问卷卷借了。
4: 不用你，你技术入股，人家说好的嘛，是吧？花钱的事都是我来，卷卷也不用麻烦他。开业的时候他拿了5万了，
3: 没事，我想办法。
5: 丁先生。
3: 嗯。
5: 有没有吃的？给我弄点儿。
4: 哦，那我去叫一下陈姐。
5: 哎，不用那么麻烦，随便切点牛肉就行。
4: 哦，好。

0: 我们聊两句。
1: 坐。
2: 我站着就行。
0: 听说你是白寒宁前同事。
2: 对。
0: 那为什么干这个？
2: 目前只能干这个。
0: 那你挺厉害啊，也很坚强，比白寒宁强。昨天那事儿让你为难了，寒宁那个脾气不好受吧？
2: 丁太太这一段时间吃的特别少，然后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想着给她换一个产妇既能吃又能调动她胃口的菜。
0: 她状况怎么不好了？没事儿，有话你就直说，我平时比较忙，顾不上家里。
2: 她睡眠不好，经常睁眼到天亮，然后

0: 情绪确实也不是很稳定，我比较担心他有产后抑郁症，所以丁先生，您要是有时间的话，是不是带他到医院看看？
1: 好，我记着了。但他情绪不稳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结婚后不久他就辞职了，一直在家做主妇，脾气越来越不好。
0: 我挺理解他的，因为我之前也做过几年家庭主妇，也是因为生了孩子，女人要兼顾家庭和事业实在是太难了。虽然我的家里人很理解我，对我也挺好，但是我有一段时间还是会觉得很恐慌，就脱离开职场，觉得自己会不会慢慢的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想着想着自己心里就会很自卑。啊，我好像话还有点多了。
1: 不会，我喜欢听你说实话，和你聊天很有意思。你和韩宁很不一样，有机会我们应该多聊聊。
0: 哦，丁先生，我得去看孩子了。
1: 你忙。
0: 哎，你慢慢吃。

0: 你要杀兽魔王，为何不提前与我商量？
1: 你定然不会让我去的。
0: 你可知杀兽魔王？
1: 阿昭，我知道，但这次就让我为你做一些事吧。
0: 我阿爹说，铠甲是军人的第二条命。以前你从不穿甲，是因为你觉得你这条命不值得活。但是现在，我要你穿上它，我要你知道，有人等你活着回来。

0: 高村长带着几个乡亲找到了我，都是我的长辈，说同意改建的话能申请补贴，只要我一个人不签字，全村都拿不到钱。
1: 我话都说到那份上了，沈老师就是不表态啊。反正我是真没脸再去找他了。
2: 哎，你看看这个，他在山上生火做饭，为了避免山火，我带着相关部门去检查，他就不得不走了。
1: 这是不是有点太……
2: 不能再拖了，你现在就跟我上山，你的房子你得出面呀。老婆，别人可都签字了，你不想回头，村民们都怨你吧。
1: 看店啊，

0: 陈磊，陈磊，
1: 陈磊，来，你们二位请看啊，里面看一下。

0: 哦，对了，小雪，有一件事要拜托你跟你爸。我养的那只鹅吧还在山上，你们能不能帮我继续养，让它寿终正寝就行，别让人炖。其实它也不算是我养的鹅，总之八斗就交给你，好吗？
1: 沈大哥，作为我爸把您赶走的，如果是他赶你走的话，我就不考大学了，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0: 哎，小雪。这件事跟你爸没关系，是我自己要走的。
1: 那你是不喜欢这里了吗？
0: 喜欢，怎么会不喜欢呢？只不过我原本以为我要找的是一个远离尘嚣安静的地方，结果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这不是我要找的地方。
1: 那你要找的地方在哪儿？
0: 可能在这儿吧。小雪，你还是要好好考大学，知道吗？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以后能有更多的选择。
1: 大哥，那你是要回北京了，对吗？
0: 我也还不知道呢，就跟来的时候一样，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走了。
1: 沈大哥，我会好好考大学的。

0: 陶林，我最近创业遇到了一个难关，需要你的帮助。老姜，中午有空吗？请你吃火锅。
1: 哥哥，你这是想我了吧？那咱还是吃面吧，下午上班得打卡，火锅没时间。
0: 妥。

0: 现在啊是真的不想干了，在公司，在他们兄妹俩手底下，我肉体精神是双重受折磨。你走的时机太对了，我后悔没当初跟你一块出去干去。哥，你可得好好干啊！要是碰见合适的副官，你可得介绍给我。我是真不想努力了。
1: 哎，你别呵呵的，对吧？
0: 我现在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你说天下间副官那么多，总有喜欢我这款的吧？是不是？那保不齐哪天哎碰见个合适的，我干嘛？
2: 哎，我能借我点钱？
0: 行啊，要多少？
2: 10万。我最晚2个月还你带利息。
0: 说什么利息啊？你要3-4万吧，我有现成的。不是哥，你知道啊，我现在降薪以后，我收入是以前的一半，这10万，你干嘛使啊？
2: 给你吓那样，别逗你玩呢，试试。行，这年头还能拿出3-4万给朋友，不容易。
0: 哎呦你真吓我一跳。哎，不过哥，你要是真有需要，你真跟我说啊。
2: 行，我知道了，我那工作室现在运转的还行，有事我找你。
0: 行。那我得打卡去了，
2: 走。
0: 好，你还加点啥吗？
2: 我不用了。
0: 好，我先走啊。
2: 哎。

0: 兄弟，感谢信任。这是补充协议，章已经盖好了，你看看，要是没什么问题，就在下面签个字。
1: 我给你交个底儿，这钱是我在网上贷的，有利息。我要不是为这项目，我真不敢这么干。
0: 哎呀，我懂。别说你这个工作室了，就是我这个公司，那挣的也都是走钢丝的钱。
1: 我陪你走钢丝没问题，但是你得答应我，千万别出什么问题，千万。
0: 你放心。哎呀，你只管踏踏实实干好你的活儿。啊，我表弟这边我盯着他，我天天催他，只要钱一到账，你那23万我马上就打给你。

0: 爸爸，你好精神呀，还不睡觉呀？嗯，想不想睡觉觉
1: 呀？啊，
0: 哦，他在卫生间。
1: 还不睡呢？
0: 看起来挺精神的。
1: 来，让爸看看。
0: 来，
1: 来，哎呦，小家伙精力这么旺盛啊！
0: 哦，没事没事。
1: 给爸下一个。
0: 没事没事。
1: 给爸使个劲。
0: 那个，丁先生，不然您抱一会儿。
1: 啊。
0: 哎，来，爸爸抱啊。
1: 不哭不哭啊！爸爸看，爸爸看。
2: 这么早就回来了？
1: 来看看孩子。
3: 怎么了？见着爸爸不开心吗？啊？
1: 还是妈妈抱。
3: 哎呀，来，妈妈抱抱抱抱，好宝宝。
1: 辛苦了。
2: 辛苦什么呀？
1: 你也早点休息吧，跟爸拜拜。
2: 你这就走啊？
1: 那还有事没完，拜拜。
2: 好吧，那你早点休息，跟爸再见，再见。
3: 宝宝，是不是爸爸来你也高兴呀，小宝宝？嗯，妈妈想好了，等你再大一点啊，妈妈就要去找个工作去做一做。哎，小丽，
2: 哎，你说我开个店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2: 我有个表妹吧，她在老家开了个美容院，我觉得我也能做这事儿，回头我让我老公给我投点钱，我也开个美容院。

0: 老板，你剪头啊？
1: 你这样，你帮我修一下，稍微修一下就好。
0: 好，好，好，里边请。来，旁边。坐着。我呀，这个技术是从北京进修回来的，我给你剪一个稍微精神一点。
1: 好。

0: 的数学不要那么马虎了啊。
1: 哦，
0: 你们都要相互照顾好啊。车来了，我准备走了，你们要好好听话，听到了没有？
2: 刘老师，别走。
3: 你坐这儿吧，
0: 好，谢谢。
4: 不许追，快回去，注意安全。不许追。

0: 谢谢。
1: 不客气。
0: 觉得挺对不住他们的，我就是一个来短期支教的，没想着他们这么记着我。
1: 我在山上的时候也有一个学生，我呢算是他的家教吧。他其实挺聪明的，就是缺乏了一点自信。我现在就希望啊，他能考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
0: 你还挺负责的。我爸妈就是希望我在家，或者是开车两三个小时就能回家的地方找一个稳定的工作，顺便再给他们拎一个结婚对象回去，直接过上家庭生活。要不是他们催我，真想一直待在这里。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有交给我的学生呢，我答应了孩子们好多事情都还没做完呢。
1: 其实你可以再回去啊。
0: 不知道，我参加的是一个公益组织的短期项目。我来之前其实就想过，我可能待不了太久，留不下来，还有必要来吗？可是我又想，只要我多做一点，孩子们就能多学一点知识。然后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我来做这件事。

0: 大浪淘沙，始见真金璀璨；勇攀高峰，方显英雄本色。
1: 风雨兼程，终见繁花似锦；披荆斩棘，奔赴不凡之路。
0: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同贵人交出了令集团上下满意的答案。下面，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大屏幕上，一起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0: 不要紧张啊，加油。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启宣部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南湘韵》。
2: 掌声有请。

0: 兄弟，我跟你说啊，这活动办得太好了，领导上上下下都非常满意。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领导满意就好。那领导满意了，是不是流程能稍微快点？
0: 哎，你放心啊，我弟跟我说了，章马上就盖完了，最晚明天签这道章。哎呦，
1: 感谢领导，我不多留你，我赶紧清点一下。啊，
0: 好，
1: 打电话联系。
0: 好嘞，啊，哎，哎，哎，
1: 不好意思。行行行，没事没事没事。哎，这个别，你先别说别说别说，我得清点一下，清点看一下啊，看一下现在这个里是几个。哎，
2: 丁先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我洗发水用完了，你的借我用一下。
4: 我的，哎不，丁先生，我的洗发水不合适。哎，
2: 雪莲，
4: 丁先生。
2: 宝宝在楼上哭呢。你洗完澡不上楼带孩子，你在这干嘛呢？
4: 我刚洗完澡，刚打开门。
2: 你不知道他这个时间回来呀？你这个时间洗澡，你安的什么心啊？
4: 我从早忙到晚，我得等宝宝睡了消停了，你也没什么事了，我才能下来洗个澡啊。
2: 你别跟我解释这个，你作为专业月嫂，你应该知道跟男主人保持什么样的距离。你在这站着干嘛呢？等他回来啊。

0: 丁先生，您关门干什么呀？我来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啊，你老盯着我看干什么？我这是在欣赏。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这么娇滴滴的，不应该干这种活。 没办法，我要挣钱。挣钱简单呀，能比这个挣得更多，还不用这么累。
1: 怎么挣？
0: 这样吧，我教你怎么挣。今天晚上，你来我房间。
1: 丁先生，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0: 这怎么了？
1: 我觉得。

0: 这是性骚扰了吧？
1: 这怎么能是性骚扰呢？我是喜欢你，才愿意跟你亲近的。
0: 所以，前天晚上，你到房间看孩子，在我背后蹭来蹭去的。还有昨天，我洗完澡你拦着我，今天又说让我晚上到你的房间，都是因为你喜欢我。
1: 是啊。我不喜欢你，我干嘛对你这样？
0: 你对我哪样了？丁先生。
1: 啊，对不起，我着急了。今天晚上来我房间，我等你。

0: 哎，你老公性骚扰我，我不干了，现在马上走，给我结账。你刚才说什么？我老公性骚扰你？搞笑的吧你？你昨天不是看见了吗？
1: 昨天那不是你勾引他吗？
0: 就你那个老公，贼迷鼠眼，恶心巴拉的，也就你能看得上。
1: 你自己照镜看看，你多大年纪了？
2: 我要不是因为看着你卖苦力赚钱同情你，我会留你在这当月嫂？
3: 我老公勾引你，真好笑你！你也说得出口？这怎么能是性骚扰呢？我是喜欢你，才愿意跟你亲近的。
2: 前天晚上你到房间看孩子，在我背后蹭来蹭去的，还有昨天，我洗完澡你拦着我，今天又说让我晚上到你的房间。
0: 都是因为你喜欢我。是啊，我不喜欢你，我干嘛对你这样？今天晚上来我房间，我等你。不要跟你废话啊！这段录音我发到了我邮箱，设定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发给我老公和我公司，他们会报警的。赶紧给我结账，一分钱都不能少。
1: 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月嫂我不干了。你老公不行啊？这段录音要是发到了网上、微博上，或者是你老公的公司，他就是社会性死亡，你要不要试一下？丁松涛，丁松涛，你给我下来！丁松涛，丁松涛，下来！
4: 怎么了？
1: 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呀你？你是泰迪吗？啊？什么人你都招惹？
4: 我没有啊。
1: 什么你没有？人家都录音了。
4: 你相信他，你不相信我？啊？他就是想讹点钱，他一个老女人，我至于吗？
1: 你别跟我在这狡辩了，一会儿他把你录音发到公司里，我看你怎么办。
4: 我去处理。
0: 把手机给我！我凭什么把我的手机给你？
4: 凭什么？快给我！
0: 我告诉你啊，抢我手机没有用，在我邮箱里头，半个小时就发送。你们一家人少跟我废话，赶紧给钱，一分钱都不能少。赶紧给我钱！
4: 给他转账。
1: 我没钱。啊。

0: 爸爸做饭，这个汤咸。
1: 爸爸做，
0: 那加点水。
1: 加点水。
0: 爸爸做饭，爸爸回来了。
2: 嗯，
0: 回来了。
2: 是吗？

0: 哎，不是过几天才回来吗？怎么这么早啊？
1: 哎呀，那个雇主家婆媳闹矛盾，那婆婆不让她请月嫂，老因为这个事情吵。我想，算了吧，就商量好，我就先回来了。
0: 行行，回来也好。
2: 妈妈，你真回来了？
1: 对呀、啊，
2: 我许愿成功了。
1: 许了什么愿啊？
2: 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说如果妈妈能真的回来，我愿意一个月不吃肉。
1: 真的假的？
0: 哎呀，我今天正好买了五花肉，准备明天做红烧肉吃呢。
1: 完了，
2: 那就后天开始不吃。
0: 你就是这样，
3: 什么这事儿？天天哎，你怎么打个电话来呢？我接你去多好。
1: 你接我干嘛呀？开车还容易堵车，坐地铁方便。
2: 哎，妈，我帮你拿，
0: 先多加几个菜，
3: 拿
0: 我
3: 去。我
0: 慢点啊，慢点啊，这点不够啊。茄子，爸爸做茄子。饭
1: 那我今天吃现成的，我就不帮忙了。
0: 你歇着去。
1: 儿子，
0: 妈妈，
1: 我会不认识妈妈了吧？
0: 认识，碰个头，碰个头。你
1: 啊，妈，那我先去洗个澡。
0: 行，你先歇着，啊，歇着，你坐了啊。
3: 啊，我弄，甭管。
0: 我们要吃饭。
2: 爸爸，我帮你弄吧。
3: 来，你把这个蒜给我包了。包蒜，
2: 妹，
3: 让点去那边。行，你到这个垃圾桶去了，就省得一会儿再收拾那个蒜皮了。

0: 哎，老高。那个同辉的钱到账没有？
1: 你不是说昨天晚上到账吗？我真是拖到现在我才打给你，又出什么问题了？
2: 哦，哎，我在医院呢，我给你个地址，咱俩见面说。
0: 谁住院了？
3: 看这个评论啊，还真是挺用心的。看来他们全家呀对你都很满意。嗯，只要不是赶上他们家有事儿啊，肯定还会续用你的。不错，第一次上工啊就这么顺利，算是开了个好头。回去啊好好休息一阵吧。啊，
4: 我不用休息，我想知道下一次那个见面会是什么时候。
3: 下次见面会是下周六，你到时候直接过来就行了。
4: 好啊，下周六。吴经理，我还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3: 啊，你说。
4: 您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就是来找月嫂的雇主？嗯，最好是那种离异的，或者是单亲妈妈那种情况。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工作起来更方便吧，或者是我觉得他们更需要我的服务和帮助。啊，
3: 好好，我帮你留意。
4: 谢谢，添麻烦了。

0: 走吧，呀，老娜，你怎么来了？哎呀，你这还拿东西，老高，我看老娜来了。哎呦，来了！这是怎么样？啊，老娜，怎么样？老范，是老毛病，新症状。医生怎么说？保守治疗呗，都打过两次球了，还能有什么好办法？
1: 就先稳定着吧，他年纪大了，正常。
0: 出去转转，谢谢啊。走走，哎，真不好意思啊，我这时候我这不该提钱的事儿啊，但是多理解吧，我家里头现在是急需用钱，我也没办法。你看，要不然那个我垫付的钱能不能先给我一部？
2: 公司账上是真的没钱，我也得等他们钱到了，我才能转给你。你看，要不我个人先打给你？
0: 别，一码是一码的，我能怎么干？那同辉那是怎么回事？在进行着吗？
2: 哎呀，本来就剩两个章了，说是马上就打款，可是突然又给叫停了。
0: 为什么呀？
2: 说是有重大违规嫌疑，怎么违规了？说我和我表弟没有提前告知亲属关系，你说？啊，这，
0: 哎呀，我这太寸了，我这怎么一堆倒霉事，我在这一个活里全让我给碰见了。
2: 我跟你说这些话，我都觉得像假的。 不过你要相信我啊，我老高做公司这么多年，从来没赖过别人一分钱，再加上咱们这个关系，我怎么可能赖你吧？你放心，只要钱一到账，我马上转给你。这个钱啊，算我个人借的，利息从今天就开始计算，哪怕这个活黄了。
0: 你放心，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会还给你。真不错，咱俩这……哎呀，真不错。说咱们俩是……东南，东南，我先撤了。老太太这边你照顾好呗，有什么需要帮忙你找我。哎。

0: 要不说那项目没给你接管之前这事儿就不算了，他把钱打你账户上，那个才行啊，落袋为安嘛。
1: 我知道，
2: 嗯，
1: 但是不妨碍我开心，尤其是看到你现在稳定了很多，我更开心了，不用我操心了。
2: 啊，不愿意替我操心。
1: 嗯，
2: 为啥你操心？
1: 你就不操心。喂，哦，来了。奶茶到了。
2: 哦。
1: 来啦。
3: 你好，您的外卖。
1: 谢谢。
4: 关了，让他关了。
1: 不好意思。咋了？这是。
4: 关了。
1: 不是咋了？啊？
0: 没事。没事
1: 没吃药，
0: 我吃了。
1: 吃了怎么还犯病啊？
0: 没事，吃饭，吃饭，吃饭。

0: 医生怎么说的？要想病快点好，就得按时吃。你为什么不吃药？
1: 医生那么说，是因为他要为了他工作负责任才能说的。我查过这个药。

吃完这个药严重依赖，严重成瘾，而且会严重损伤我自己的大脑。我靠大脑吃饭的，我靠脑袋敲代码的，我吃了这个药，我还有没有工作了呀？所以我肯定不会吃的，我打死我也不会吃，这个药肯定不吃。

0: 这次为什么又不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呢？原来我想，要是用家里钱把这个工程上款要是垫了，你肯定会收到银行短信。那你在人家干活，心里头也不踏实。 那我最快的方式，我就是先把我那10万块钱过渡一下。那想着老高那边的钱一到账了，那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就大那边那个回款的审查过程太繁琐了，到现在这钱也没到。我老高就有这么一个欠条嘛，这个欠条反正也是有法律效益的，而且还有利息。
1: 我们俩这么多年交情了，我信他。所以你绕来绕去，还是得我们家先拿自己的钱来垫这个网贷，对吧？
0: 对，我对。
1: 欠那个网贷多少钱啊？
0: 算上利息10万2000。嗯，你知道还了这些钱，咱家还剩多少钱吗？我算了，大概加上你父母上次给咱们那些3万左右吧，还有。你知道啊？我知道。哎。
1: 啥时候还啊？那钱最晚。好的。行，先还吧，不然会影响你征信的。这收好啊。

0: 喂，
1: 沈凌啊。
0: 哎，吴经理，是这样的，我想问问最近有没有可以上工的机会，我想马上可以上户。
2: 哎，你等一下啊，这刚刚临时啊有个找我们的客户，他的预产期是下周五，挺急的。你下午2点钟有时间吗？如果方便的话，你过来跟他面谈一下。
0: 我有时间，我可以的。
1: 产妇是头一胎，没什么经验。
2: 家里只有小两口，

0: 所以呢，这费用呢就比上一次要高1000块钱。
1: 如果谈的没问题的话，你就随时待命。
2: 好的，哎呀，太好了，吴经理，谢谢你啊。
1: 不客气，那下午见啊。
2: 嗯，下午见。

0: 醒了，睡个懒觉啊，多睡会儿啊。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2: 起来，玲玲。
1: 哎妈，我起晚了。
3: 没事。这个早饭还热着呢，我给你留着呢，先随便吃一口啊。
1: 不着急，我还没洗漱呢。
3: 不着急，那个中饭我也亲自下厨，红糖鸡翅，鱼香茄子。
0: 妈，爸爸说是亲自下厨，我看都是奶奶在忙活。
3: 你说什么呢？真正的大厨都是到起菜的时候才下场。你那个吃吧，
2: 是
3: 啊，那切菜的、摆盘的都有专门的人负责。妈，你那个鸡翅你弄啊，你把红糖给我，我
2: 红糖啊，
3: 红糖。嗯，给妈倒杯水啊。啊，早起一杯水，
0: 大佬不后悔。哎，
1: 弟弟醒了，我去看看。哎，来妈妈抱抱，咕咕咕。
0: 啊，
3: 啊，
0: 咋了妈妈？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3: 啊！
1: 哎呦！
4: 啊，你没有骨折，就是韧带拉伤了。你有腱鞘炎知道吗？
1: 不知道。
4: 那你药上给我。
1: 哎呦！
4: 如果不是今天拉伤了，你都不知道自己有腱鞘炎。啊，
1: 就有的时候活干多了，觉得手腕有点疼，没想别的。
4: 你可真能忍，这腱鞘炎犯起来很疼的。
5: 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4: 如果是暂时止疼的话，就先打一针封闭。最重要的是啊，别干活，静养。
1: 别干活不行啊，大夫，我还得上班呢。
4: 我可跟你说啊，如果你再干活不好好静养的话，严重的话需要做手术了。
3: 回家吧，
1: 送我去面试的地方。
3: 你面试什么？你好好休息吧。打完封闭它不根治，你不弄好了以后出大问题。
2: 找不着活干，挣不着钱才是大问题。
3: 还有我们嘛，老高那钱到账咱就缓过来了。你月嫂干不干不重要。
1: 什么时候到账？什么时候？那喂，咱家的钱都让你霍霍光了，我再干不了月嫂，我们家怎么办？
3: 钱我也没拿出去吃喝玩乐呀，这不做生意吗？有出才有进呢。
1: 生意是你这么做的吗？是不是说好了不用你垫钱，你出力，现在力也出了，钱也花了，钱呢？什么时候到账？
3: 你嚷嚷什么呀？我去要钱去了，他妈不行了，躺在病床上，我掐着人脖子跟人要钱，我就多孙子呀。
1: 那你去当孝子，我去当孙子，行不行？
3: 行，你去，你现在就去。

我们的能量颂钵采用百年工艺手工制作而成，它的音频来自不同星星的频率对应，在纳米能量木地板的能量场下与人体频率共振，唤醒你的身心空明，和宇宙融为一体，彻底放松，达到

无我的境界，安然入睡。现在想象身体当中的小分子与同波的频率共振，和星辰一体。

0: 听到没有？来自星星的频率正在唤醒你末端神经组织，能量正在你的周身围绕。
1: 你刚才说你敲这东西的频率跟所有星星的频率都产生共振。
0: 对啊。
1: 只要你敲的是同一个东西，无论力度大小，频率都是一样的。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敲这东西的频率真能跟星星的频率应合上，那也只能是一颗星。哪颗？
0: 我是根据大家的能量大小来决定我敲波的力度，力度大小不同，声音也不一样，频率当然可以改变。
1: 不同力度敲击同一个声源，改变的就只有振幅，频率都是一样的，这是初中物理知识。另外，你真了解共振吗？你知不知道共振甚至可以震塌一架桥、一座山？
2: 外来频率跟人体内脏频率相同或接近的时候，甚至可以引起内脏的损伤，严重都会死人呢。
1: 最后我告诉你，能使人体产生共振的频率叫次声波，次声波的频率低于20赫兹以下，这不在人耳能够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之内，所以人类根本就听不到。另外，我没有义务给你这个文盲上课，你赶紧把钱退我，不然我就去工商局告你们虚假宣传搞诈骗。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令人期待的就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正式成立，它会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做出巨大的贡献。
2: 人工智能技术怎么能在社会更好的应用？中国你责无旁贷。
1: 目前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失控的可能，一旦发生可能就是对人类社会就灭顶之灾。
3: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发布 ，GDP 同比增长4.7%，为近五年来同期最大增量。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23000元。旅游租车暗藏多重套路，车况造假，备案不齐，存在重大交通隐患。云南大理多部门联合调查，监管如何升级？新闻放大镜关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西班牙力克法国，时隔16年再见世界杯决赛。姆巴佩赛后难掩失望，马克龙发文鼓励，称球队年轻，未来可期。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据初步的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万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那么增量今年上半年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五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0: 分产业看，今年上半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和5.2%。分季度看，一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5.0%和4.3%，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9%。上半年

0: 工业生产方面出现了较快增长的势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势尤其亮眼，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的产量同比增幅更是高达48.5%、39.3%、28.0%。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比上月加快0.8%，环比增长0.76%。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其中六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环比增长0.38%。数据还显示，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7%。此外，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上半年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在上午公布，各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其中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者持平。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比上个月继续增加，达到了20个，为2025年以五月以来的最多。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1%。上海和深圳领涨，北京下降。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涨幅同样回落0.1%。其中呢，上海和广州的涨幅最大，为0.4%。据统计，六月份70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9个，比上个月减少1个。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8%，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3.4%，新房销售额下降13.6%。为期40天的三伏今天正式的开启，全国20个省份出现了高温天气，部分地区还将会迎来大雨或者是暴雨天气，湿度较高，在体感上可能会有蒸桑拿的不适感，需加强防暑降温。
1: 中央气象部门今早接连发布高温黄色、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辽宁、吉林、山西、河南、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黄淮至江南、四川盆地以及新疆等地有大范围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局地超过40摄氏度。此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不过，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仍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较高。四川成都、绵阳等多地从昨天开始普降大到暴雨，个别地区大暴雨，引发乐山市3处地质灾害。四川省已提前转移避险14303人。国家减灾防灾委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在吉林辉南今天维持防汛1级应急响应，当地要求居民就近就高转移到3楼以上避险，无紧急情况不要出门。
0: 目前受到台风影响的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仍处在抢险救灾阶段。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其中，在前期预拨1.9亿元的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地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预拨2.8亿元支持其余的9省市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今天上午，国台办召开了例行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对受巴威影响的

0: 岛内受灾同胞表示慰问，并表示大陆方面第一时间摸排了相关地区台胞台企的受灾情况，同步开展抢险安置、救助、扶持等各项工作。周凤莲介绍，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屡创新高。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将于7月17号至21号在浙江杭州等地举办。
1: 朱凤莲说，相关数据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近期张雪机车表示希望在台开店，我们支持两岸的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国台办正告民进党当局跟风鼓噪飞鸿供应链，损害的是台湾未来。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阻挡不了统一大事。国台办敦促欧洲议会立即纠正近期的涉台错误言论，
2: 敦促欧洲议会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行，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注定失败。
0: 来看新闻热搜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后天在上海正式启幕。会场内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会场外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这场全球盛会正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
3: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4: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3: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会场内热火朝天，会场外同样热度不减。
5: 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正在开发新事物和技术，这些技术正在改善我们的社会。
6: 中国的人工智能包括大型语言模型等等都位居前2名，就全球人工智能而言，中国正在争夺领先地位的竞赛中拔得头筹。
3: 不仅展会现场和城市街头气氛热烈，很多参会嘉宾也在积极准备。在中国工作11年、从事人工智能研究46年的德国教授奥泰因·赫尔佐格已经多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他看来，大会从全球众多人工智能会议中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他不仅讨论理论，更把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放进了会场里。
7: 一方面，他有很多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应用。其他会议很少能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把这两方面做到这么大的规模。
3: 而来参加大会的德国教授马克思·米尔豪泽凌晨4点刚刚抵达上海，早上9点就已经与一些团队讨论人工智能城市规划项目。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大语言模型取得哪些新进展，怎样让回答更加可靠、更加准确，也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有很大的优势。
3: 大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两天也是连轴转，从论坛议程的最终确认到外宾接待的细节打磨，每一个环节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9: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全球的 AI 从业者、研究者、企业家们坐在一起，既谈技术创新，也谈治理共识。
0: 一场本应展现本土摄影创作水平的全民赛事，因为一幅获奖作品陷入到 AI 疑云。昨天，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了情况通报，确认引发争议的撒。

0: 马勒圆领并非是实景拍摄，而是由人工智能生成。这项名为“意韵北疆光影倾城”的2025年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活动，由呼和浩特市文联主办，呼和浩特市摄影家协会承办。在近期公布的获奖作品中，一等奖作品《洒乐园林》图片里环卫工身上的衣服竟出现乱码文字，这一细节让不少网民猜测这一作品系 AI 生成的图片，并质疑评选的公正性。事件发酵后，相关推文已被删除。呼和浩特市文联核实后发现，该作品确系 AI 生成，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决定取消该作品线上及线下的参赛、参评和参展资格，撤销所有与之相关的赛事认定，并不再将其纳入赛事成果收录范围。同时，主办方宣布暂停相关活动，推进全面整改，对相关责任人也将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一张出现了乱码、光线失真、景深变有的 AI 生成图，竟然拿下了摄影比赛的一等奖，叫人不得不怀疑。而这并非是孤立。今年一月份某酒店的摄影比赛，去年某省的旅游集团的湖秋雾影一等奖，同样被指是 AI 造假。问题不在于技术有多逼真，而在于审核形同虚设，态度敷衍。主办方不能再搞所谓的人情奖自娱自乐，必须要建立技术甄别和责任追溯机制，认真把关才是对作品和参赛者最基本的尊重。又是一起学术不端的事件，今天通报了调查结果。今天西北大学通报了关于贾某某涉嫌学术论文抄袭等问题，经调查审议认定贾某某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存在着抄袭的行为，学术不端行为属实。西北大学依据相关的规定，撤销了贾某某副教授职称及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同意其提出的辞职申请，解除聘用关系。有关单位依规依纪对相关的责任人进行处理。昨天，满载着260名游客的 Y172次2026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西安阿拉木图平稳地驶入西安的火车站，为期16天15晚横跨古丝绸之路的跨境人文深度之旅圆满收官。
1: 作为今年市场化运营的首趟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该班列全面升级运输配套与文旅一体化服务，全程不间断开展沉浸式特色文化活动，旅途兼顾中亚跨境体验与新疆全域观光，经霍尔果斯口岸快速通关，直达阿拉木图，游客走访城市人文地标，走进草原游牧毡房，沉浸式体验中亚民俗风情，在面对面交流中增进中哈民间友好。
2: 这十几天出行非常顺利，非常震撼，除了观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还和当地的群众做了交流，非常值得。
3: 区别于传统旅行出行模式，班列主打慢旅行深体验的理念，免去游客长途出行多次转车反复搬运行李的麻烦，让旅客沉浸式感受丝路沿线自然风光与厚重的人文底蕴，领略山河胜景与千年文脉交融共生的独特风韵。
1: 本次中亚人文旅游班列从西安站启程西行，穿越河西走廊，翻越天山山脉，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奔赴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霍尔果斯海关边检提前对接旅客信息，定制专属通关方案，旅客仅约2小时即可办结全部出入境手续。
0: 进入新闻放大镜，近日媒体曝光了云南大理旅游租车背后暗藏着低价引流、强制卖险、恶意索赔、灰色产业链，引发了关注。昨天晚上，大理市交通运输局回应称，经过核实，媒体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报道当中涉及的两家租车平台也相继给出了回应。根据通报，涉事企业为大理市明氏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大理市交通运输局已责令该企业立即停业整改，并开展立案调查，同时将重点针对未备案车辆从事经营活动、合同不规范等小微型客车租赁领域突出问题开展排查整治。哈罗租车回应，报道涉及门店已第一时间从平台下架，对租车商家线下换车等违规行为核实后将予以处罚。对于门店线下强售保险问题，一经查实，商户将面临最高永久下架处罚，平台将协助用户向商户追讨保险费用。目前哈罗已经同步启动专项

0: 治理行动。滴滴租车表示，平台将严格筛查商家车源信息，包括注册信息、车辆情况、车险权益，严禁合作商家违规线下收费，对违规收费实行先行赔付。
1: 花百余元就能够租到敞篷的保时捷、宝马，但是平台上展示的新款车，到手的可能是老旧的事故车。车行未与消费者确认，就自行的上传交车视频，还诱导购买高价保险。暑期旅游租车低价背后藏着什么样的套路？我们来看报道。
0: 一位带孩子出行的游客在平台租宝马敞篷，两天租金240元，到店被要求线下加购保险。
2: 他来了才告诉我，他出来玩为了安全，他让什么干什么就干什么，万一蹭一下。
0: 另外一位拒绝购买车行保险的周先生，还车时被索赔2500元。他在小知租车平台租了一台宝马二系敞篷，订单由哈罗租车提供服务。
3: 还车就开心，他们说那个车灯上面有刮蹭，轮胎啊，上面不是有那种切口吗？但是我这种痕迹的话，明显就是像刀切的。他说正常行驶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何况是我们还只开了一天，还没有出现任何事故。他说让我们赔偿差不多2500。
0: 周先生还发现，平台上显示的车行为智行租车，工作人员发来的地址却是汇驰租车。平台已介入，但他的行程被打乱，损失近3000元。
4: 我有一个座椅，你不买的话没关系，回来的时候给你划一下。我挂一台新车，客户订了这台车以后，我换个别的车呀。好多车都买不上保险，95%便宜的车都不是银股，车况怎么差怎么贵。备二的车要3年以内、5年以内的。
1: 梳理来看，旅游租车市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环节。首先是低价诱租，变相收费。车行以低价新款的车辆为诱饵吸引下单，那么提车的时候呢，再以各种名目强制购买高价的保险，拒绝就面临着恶意的索赔。那么其二呢，就是车辆的来源不明，安全隐患大。大量的车行用非营运车、事故车、套牌车从事租赁，成本极低，但是风险极高。那么再就是呢，平台的监管存在着短板，执行不严。虽然说各大平台对于车行入驻有着明确的规定，但是无法实时的核验实际交付车辆的车况、车龄和使用性质。2023年，大理就已经出台了管理办法，要求车辆检验合格，车行持证经营。但是现实当中，有多家门店未悬挂营业执照，部分的车行一边被查处，一边仍在平台正常的接单。如何跳出整治之后又反弹的循环，进而建立长效的约束机制？我们来听汽车行业研究员曾志玲的观点。
5: 事故跑车在维修不到位的情况下更容易失控，因此在责任方面，这个车行将一些事故翻新车推销给消费者来做租赁，我想这种属于一个消费欺诈。旅游平台、租车平台没有尽到这个审核义务啊，我觉得它也要承担相关的一些责任。有相当多的车行线上和线下的主体是割裂的，管理部门的这个权责也出现了一个碎片化。平台它只审验资料，它不验车，处罚又偏轻，所以难根治的核心还是整个利益驱动链。我想倒逼平台的关键还是要落实责任，强制的一个制度，一些大的旅游平台都应该纳入监管，交付车辆和注册车辆进行一个核验资质，平台内部它的这个控制要升级。比方说如果出问题，应该是平台先行承担这个赔付责任，平台在只有承担了相关的这个赔付责任以后，它才会去加强自己的一个监管的一个力度。消费者来讲的话，避免这些超低价，优选这种直营的大平台和口碑好的连锁车行，全程视频验车的保险，尽量通过正规平台去购买。
1: 美伊对抗持续升级。美东时间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持续的打击美军中东基地。
6: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中，动用了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甚至威胁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后勤补给、燃料及军事装备设施实施打击。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度升温，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恢复并加强对中东地区的航空警告，明确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 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日，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美伊局势升级，但是离伊的谈判仍在继续推进。昨天，意大利媒体报道称，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14号在意大利的首都罗马举行了新一轪的会谈，为期2天。那么，这是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之后，黎以双方举行的首次的会谈。双方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本国代表团敦促一方立即从这些区域撤军，并且希望这次的会谈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以色列外长萨尔在14号表示，一方已经准备好推进2个试点区域的安排。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的一栋正在大规模改造的大楼昨天发生了火灾，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6人死亡。
6: 涉事大楼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造，计划建成集公寓、餐饮场所和屋顶酒吧等设施于一体的综合建筑。布鲁塞尔消防部门说，火灾最初发生在大楼2层，燃烧物进入电梯井后向下扩散蔓延，引发更大火灾范围。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火灾原因尚不清楚。事发时，约有250名建筑工人在现场施工，大楼内人员在火灾发生后被疏散。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首相德维福当天下午前往火灾现场。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向新华社记者确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近日，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爆发了山火。截止到当地时间14号，过火面积已经扩大至了大约2050公顷。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大约有1000人被迫撤离。目前，大约有850名消防队员参与灭火，4架来自加拿大的灭火飞机也投入现场作业。据法国检方的通报，针对枫丹白露森林及周边的火灾，已有6人被司法拘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在达拉斯进行。西班牙队凭借着上下半场各一粒进球，以2-0战胜了法国队，继2010年之后队史第2次晋级世界杯决赛。上半场第22分钟，西班牙队打破僵局，亚马尔制造点球，奥亚萨瓦尔打右上角破门，西班牙1-0领先。这是奥亚萨瓦尔在本届世界杯的第5个进球。第43分钟，法国队迎来机会，拉比奥直塞，姆巴佩加速奔袭，但西班牙队门将西蒙大范围出击至禁区外铲球解围。整个上半场，法国队仅2次射门，基本被西班牙队压制。一边再战，第58分钟，西班牙右后卫波罗与中场奥尔莫完成精妙撞墙配合，突入禁区推射，再下一城。最终，西班牙以2-0淘汰法国队，法国队则无缘世界杯决赛。赛后，法国队队长姆巴佩表示，在技术上没能展现出应有水平。
7: I think it was difficult for us. That's what we let them do. We let the midfield too much time to play.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y have quality to play. So at the end, it's difficult when you don't change the plan of Spain.
1: 面对出局，法国总统马克龙回应称，失利固然令人难过，但这支年轻的球队充满了希望，同时祝贺西班牙晋级。决赛西班牙将对阵阿根廷，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今天多云到晴，午后的上半夜局地短时雷阵雨，29到38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9到35度。北京晴，23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福州多云，27到34度。天津晴，24到36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5度。苏州阴，30到36度。重庆晴，32到41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上海今天多云到晴，29到38度。
1: 受西南气流影响，东海区大部浪高将减小。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看来熹贵妃与你的情谊当真是不一般呢。
1: 小主，你
2: 绯闻

0: 你在宫里这些日子，本宫倒没瞧出你有这份心胸。
1: 奴婢伺候娘娘，有什么心胸都牵挂在娘娘身上。但是奴婢在宫里当差，只能对皇上一人尽忠，若有得罪，还请娘娘恕罪。
0: 你对皇上尽忠也算得罪本宫的话，岂非要置本宫于不忠不义之地了？容臣妾问他几句话。妃闻，无论今日之事结局如何，你都不能再回永寿宫再伺候本宫了。
1: 只要是在宫里伺候，无论服侍哪位小主，奴婢都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很好，好歹主仆一场，今日你既来揭发本宫的私隐，想必也是知道是最后一遭伺候本宫了，自己分内之事也该做好。我问你，你出来前可把正殿紫檀桌上的琉璃花尊给擦拭干净了？
1: 已经擦了。
2: 胡言乱语，娘娘的紫檀桌上何曾有琉璃花尊，那分明是青玉的。
1: 是奴婢记错了，是青玉花尊。
3: 嗯，看来飞文的记性不大好啊。哎，难为你了，还能记得温太医袖口上的花纹。
1: 奴婢记得是青玉花尊，没错。
0: 正殿紫檀桌上从未放过什么琉璃花尊。你伺候本宫，不把心思放在正经事儿上，到日日留心哪位太医的手搭了本宫的手，翻出来的袖口上绣了什么花样。这些情景，若是放了旁人，是看都不敢看。为何你连枝叶末节都这般留意？如此居心，实在可疑。
1: 奴婢日夜心里只牵挂着这些大事，哪里还留心得了别的事情？
0: 想来，若温太医和熹贵妃真有私情，自然是会防着别人的。怎么绯闻回回都能瞧得见，还瞧得那么真切？难道绯闻事事分外留心主子的一言一行？
3: 你这丫头，真是，竟敢日日盯着熹贵妃私自窥探。皇后娘娘，臣妾认为此事颇为蹊跷，定是幕后有人主使。这丫头讲的话不能相信，恐怕后面还有更大的阴谋呢。
4: 臣妾疑惑，齐贵人住在娇鲁馆，绯闻是永寿宫的宫女，既然人人皆知齐贵人向来不敬熹贵妃，为何永寿宫的宫女会和齐贵人一起来向皇后揭发此事呢？
5: 若真如绯闻所说，万一哪天熹贵妃暗下毒手，那这后宫的秽乱之事就没人再知道了。这样说来，她向齐贵人求助也不是全无道理。
6: 臣妾听说念佛的人心肠都好些，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熹贵妃是在甘露寺为国祈福修行过的人，又得菩萨庇佑产下皇嗣，怎么会有如此淫乱之事呢？
5: 佛门清净地本是供人清心静修的，甄嬛生性淫贱，竟在甘露寺修行时大行秽乱之事。
2: 贵人，甘露寺乃大清圣寺，贵人如此血口喷人，胡言乱语，就不怕菩萨责罚吗？
7: 皇上驾到。
8: 皇上万福金安。
9: 后宫无一人安宁的，朕何从晚安？
10: 臣妾等搅扰了皇上清安，望皇上恕罪。
9: 说吧，出了什么事这么乱哄哄的？
1: 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秽乱后宫。
9: 贱人，胡说！
1: 臣妾以性命担保，所说的句句是实情。
10: 齐贵人在众人面前发了毒誓，臣妾看她如此郑重，或许有隐情，若真有什么误会，立刻解开了也好，

0: 若以讹传讹出去，对熹贵妃清誉亦是有损。
1: 好，朕就听你一言，如有虚言，朕绝不轻饶。
2: 臣妾有凭证证实，熹贵妃与温实初私通。熹贵妃出宫后，温实初屡屡入甘露寺探望，孤男寡女常常共处一室。皇上若不信，大可传甘露寺姑子细问，此刻人已在宫中。
0: 要不要传，还请皇上做主。
1: 传。
3: 碧姐姐，十七爷的病可好些啊？
4: 好多了。哎，小主呢？怎么这么久都没有见到他？
3: 他刚刚被江公公带走了，现在还没回来呢。
2: 浣碧姑娘在就好了，宁贵人让我赶紧来告诉一声，齐贵人他们请了甘露寺的姑子来指证娘娘在宫外有奸情。
5: 什么？
2: 让姑娘看看到底有什么办法，最好也有甘露寺的人来指证那姑子，说的是假话。
3: 姐姐怎么会有奸情呢？皇上真是糊涂。
4: 要找甘露寺的人得找莫言。二小姐，我们务必要在宫门下药之前赶回来。
3: 好，我和小允子去，你就留在这里，免得再出事儿。阿绿，你是宁贵人身边的人，你就到宫门口接应。
2: 好，
3: 小允子快走。
6: 是。这样匆匆忙忙的，出什么事了？
3: 别拦着我，姐姐出事了，我要去救人。走。
6: 宫里怎么了？
7: 贫尼甘露寺景白见过皇上、皇后娘娘。熹贵妃安好，许久不见，不知熹贵妃还记得古人吗？
8: 静白师父能劳动大驾进宫，想必是挨的板子已经好了。
7: 熹贵妃赏的一顿板子倒是教会了贫尼说实话。
8: 但愿如此。
2: 静白师父有什么话赶紧回了，也不耽误师父清修。
7: 是熹贵妃娘娘出来甘露寺时素不理睬众人，咱们这些人也只得敬而远之了。那时宫中常有一位年长的姑姑前来探望娘娘，除此之外便只有一位姓温的太医常来探望的。贫尼有几次经过娘娘的住处，见白日里娘娘的房门有时也掩着，而两个侍女都守在外头。贫尼当时看着深觉不妥，想劝解几句，反倒被娘娘给骂了回来。贫尼便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后来为避寺中流言，熹贵妃称病搬离甘露寺，独自携了侍女住在凌云峰。从此之后是否还有往来，贫尼便不得而知了。
2: 请问师父所说的温太医此刻可在殿中？
7: 阿弥陀佛，便是眼前的这一位了。
2: 师父不会认错？
7: 甘露寺少有男子往来，温太医频频出入，贫尼断不会认错。
9: 皇上，臣妾听得头疼，想回宫休息。
10: 师父在甘露寺修行，
7: 有劳贵人垂询。是。
10: 修行之人清静，从甘露寺进宫一趟不易，我正有一事想麻烦师父。我想在甘露寺供奉一盏还愿的海灯，不知供奉几斤为好啊？
7: 阿弥陀佛，修行之人怎可轻易踏进红尘之中？贫尼只两年前为宝华殿送过一本手抄的《金刚经》，除此之外便再无踏足。小主得皇上厚爱，本该供个大海灯，只是小主位分只在贵人，每日供个两三斤就可以了。
10: 那就有劳了。皇上，臣妾先告退。
11: 皇上，温太医频频探访甘露寺，是否皇上受益呢？若是皇上受益，那么此事倒也情有可原了。
12: 皇上，熹贵妃所居之地的确偏僻，但是有浣碧和锦汐二位姑姑为微臣作证，
5: 微臣与娘娘的确是清白的呀。
4: 温太医当咱们都是傻子吗？谁不知道锦溪和浣碧是熹贵妃的心腹，他们的证词怎么可以作数？温实初与甄嬛自有青梅竹马，入宫后二人眉目传情，待甄嬛出宫后，温实初私下探访，二人暗通款曲，甄嬛在设计搬去凌云峰独居，思乡往来如同做了夫妻一般，一直甄嬛回宫后，二人在大内也不顾廉耻，暗自苟且。
0: 皇上，奴婢在宫中服侍数十年，熹贵妃娘娘并非奴婢服侍的第一位主子，也并非奴婢服侍的时间最长的一位，所以实在无需偏私。奴婢平心静气地说一句公公正正的话，熹贵妃娘娘和温大人绝无私情。
1: 你有没有？
2: 臣妾没有。
13: 皇上，齐贵人和熹贵妃素来积怨甚深，只是找人串供闹些文章罢了。温太医去熹贵妃店里去的勤一些，那是尽他一家的本分，如若这样都被人说闲话，那我们这些都让温太医医治过的嫔妃，岂不到人人自危了？
1: 罢了，朕相信熹贵妃。
0: 皇上说真要还熹贵妃一个清白，就该彻查此事，以免日后再有闲话呀。
14: 姐姐为皇上生有皇嗣，又在后宫操持大小事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皇上一定要彻查此事，也好让姐姐免受闲言碎语的困扰。
13: 这会子倒顾忌着姐妹情深了，熹贵妃当年在甘露寺也不见她遣人去问候一声，倒是劳烦人家温太医了。
4: 熹贵妃是有孕回宫，即在外头有孕，皇上不便时时去看望熹贵妃，按静白师傅所说，倒是温太医来往频繁，那么熹贵妃这胎……
5: 齐贵人言下之意是说皇子和公主并非龙裔，事关江山社稷，齐贵人怎么可以胡乱揣测？皇上万万不能听齐贵人的揣测呀。皇上，
0: 齐贵人揣测之事尚无确凿依据，你们素日就爱人云亦云，本宫不许你们到处乱嚼舌根。
1: 人云亦云，你是说齐贵人揣测之事宫中早有议论了？
0: 宫中女子常日无事，往往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皇上不必放在心上。
1: 以讹传讹？那你告诉朕是什么讹传？若真有，唯恐后宫不乱的厥词，你作为后宫之首，为何不早点平息安定宫闱呢？
0: 熹贵妃有孕入宫，继而早产，人人都说熹贵妃双生子来路不明，并非皇上血脉，这等谣传无人倾听，所以臣妾并未轻易相信呢。
1: 熹贵妃的早产乃是夜猫冲撞，谁能预料？再说熹贵妃的身子本来就虚弱，龙月也是八个月所生，可见传言不真。
0: 臣妾也是如此认为啊。
4: 宫中野猫为何无缘无故会去扑人，又不偏不倚地扑在熹贵妃的轿子上？若是旁人有意陷害，为何熹贵妃事后并不追究，更不置一词？除非这根本就是熹贵妃妊娠之气已到，为掩人耳目所寻的借口。
15: 奴婢也正奇怪呢，娘娘生产那日，温太医趁娘娘还没有疼晕过去，就问什么保大还是保小的问题，奴婢正纳闷呢，这事儿本该皇上和太后过问，怎么倒问起娘娘来了？奴婢还听见什么数十年的情分，死心不死心的话。
4: 皇后乃六宫之主，敢问皇后妃嫔私通罪当如何？
0: 皇上请体念熹贵妃是六阿哥的额娘，皇上就从轻发落吧。
4: 熹贵妃宫外得子而回，本就叫人疑虑，当时跟在熹贵妃身边的就只有锦溪和浣碧两人，依臣妾之见，唯有众星拷打必有收获。
2: 大胆！众星之下必多冤狱，岂有滥用众星以得正供的？
4: 皇上皇后娘娘， 为今之计，唯有重刑拷打锦汐浣碧，再不然也只得委屈熹贵妃和温太医了。人是贱皮贱肉，不用刑如何肯招？若真能把慎刑司72道刑罚一一受遍还不改口，那就有几分可信了。
16: 哎呦，真要把慎刑司72道刑罚都受遍了，不死也成了残废了。即便是还人清白，又有何用呢？

0: 愿承受任何刑罚，只是熹贵妃娘娘千金鬼体，不能无人照拂，还请皇上免于浣碧姑娘刑罚。
1: 姐姐，玲珑知道姐姐心疼浣碧和锦汐，只是倘若他们不受刑的话，只怕姐姐也为难，纵使心疼也只能先忍一忍。只是这浣碧姑娘日日跟着姐姐，怎么今日她不见了？
2: 十七爷病了好些日子了，浣碧姑娘自请到果郡王府去照顾，所以不在宫中。皇上若此时强行把她换回，只怕会惊动了王爷和各位宗亲，此事尚未定论，不宜外扬啊。
3: 不宜外扬吗？臣弟已经知道了。皇兄恕罪，臣弟进宫向太后请安，结果各宫各院寂静一片，回皇嫂这里热热闹闹，就想过来一看究竟，谁知在外头听见这些。臣弟身为宗亲，愿为熹贵妃与皇子公主作保。熹贵妃入宫以来，凡事亲力亲为，无不勤谨，所以臣弟愿意相信熹贵妃的为人。
4: 甚贝勒眼高于顶，一向不爱与后宫妃嫔来往，怎么今日倒能说出熹贵妃这么多好处来？亲力亲为，倒像是王爷亲眼所见似的。
3: 倒也不用本王亲眼看着熹贵妃亲力亲为，只瞧熹贵妃身量纤纤，便可知她辛苦。倒是齐贵人珠圆玉润，可知是享清福的人。
5: 你闭嘴！
6: 有甚贝勒做保是好，只是六阿哥是皇上的血脉，皇上更对他寄予厚望，事关千秋万代，实在不能不仔细啊。
5: 那你说怎么样才叫仔细？
6: 只怕要滴血验亲。
1: 臣妾以前倒是听太医说过，所谓滴血验亲，便是将二人的血刺在同一器皿之内，看是否融为一体，若融为一体即为亲，否则便是没有血缘之亲。
6: 这个法子倒不难，只是要刺伤龙体取血，臣妾实在是不敢呢。
7: 这法子断不可行，皇上龙体怎可损伤？
3: 皇兄可曾想过，若鸿雁与皇兄滴血验亲，即便证明是皇兄亲生，将来鸿雁长大知道，也会有伤皇兄父子情分。若皇兄真对鸿雁寄予厚望，世人也会对其加以诟病啊。
4: 正是因为皇上对六阿哥寄予厚望，才不能不验，否则真有什么差池，皇上岂非所托非人，把万里江山都拱手他人了。
7: 臣妾本以为与皇上情缘深重，谁知却会到如此地步，早知要被皇上疑心至此，情愿当初在凌云峰孤苦一生罢了。
5: 嬛嬛，只要一试，朕便可还你和孩子一个清白。
7: 皇上要是便是朕疑心臣妾，既然皇上疑心臣妾与温太医有私，那鸿雁只要与温太医滴血验亲即可，这样既不损皇上龙体，也可还臣妾与鸿雁清白。
5: 苏贝生，去把六阿哥抱来。
8: 这，
5: 你去准备滴血验亲的东西。
6: 是。

0: 这六阿哥
1: 是一滴血。
2: 皇上，您这一动手，即便认定红雁是皇上亲生，来日里也会被世人诟病。他是被皇上疑心过血统的孩子，将来如何让红雁立足？
1: 你先坐。苏培盛，
0: 这

0: 皇上，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啊！皇上，
1: 大胆甄嬛，还不跪下！臣妾无错，为何要跪？血相融者即为亲，你还有什么可辩驳？来人，剥去他的贵妃符志，打入冷宫，连同孽障一起给我扔进去。温实初，即刻杖杀！
2: 谁敢？

0: 上。
1: 你太叫朕失望了，你自己看。
0: 这一定有问题，皇上，这有问题。哎，皇上，这水有问题，任何人的血滴进去都能相容。皇上，你来看。皇上，这水有问题。皇上，这水有问题，是有人做过手脚的。哎，娘娘是清白的。皇上，
2: 皇上，
3: 皇上，这不可能的，奴才没有生育的能力，温太医与锦汐怎么可能是奴才的孩子？
1: 朕知道。
4: 皇上，此水有酸涩的味道，是加了白矾的缘故。皇上，医书古籍上有注，若以白矾置入水中，虽非亲生父子，也可以相容；若以清油置于水中，

0: 刚才为了公允起见，是皇后亲自准备的水。臣妾准备的水，绝没有问题。朕记得你颇通医术，
1: 臣妾若用此招，一不小心就会被发现的，岂非太过冒险？ 臣妾没那么愚蠢，皇上，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招虽险，胜算却大，一旦得逞，所有人都会认定六阿哥是温太医的儿子，还有谁会再验呢？皇上，臣妾冤枉啊！皇上明鉴，臣妾贵为皇后。 何必还要出此下策陷害熹贵妃？
2: 是啊，您已经是皇后，还有什么不满足呢？皇上明鉴呢？皇上，若非臣妾及时发现，即便认定红颜是皇上亲生，也会引冤被杀。臣妾一向敬您为皇后。
3: 处处礼敬有加，不知是哪里得罪了皇后，竟要遭此灭顶之灾。皇上，奴才去换了一碗干净的水，这碗水绝对没有问题。
4: 再验，
3: 这。

0: 欢欢，朕错怪你了，朕不再有疑心。
1: 臣妾此身从此分明了。
0: 坐吧，齐贵人，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皇上，即便六阿哥是皇上亲生，可熹贵妃也为师出有私，三人皆是见证，难道皇上也不闻不问吗？奴婢不敢撒谎，奴婢不敢撒谎，即便皇上不信奴婢说的话，也不能不信静白师父的呀。他在甘露寺可是亲眼看见温太医常去看望熹贵妃的呀。
3: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
4: 静白师父这句话足以让天下出家人为你羞愧而死。
5: 姐姐，你这么晚还不回宫，我可急死了。姐姐，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臣妾才要回宫休息，谁知在路上碰见二小姐带着丫头和公公，说要去找熹贵妃。臣妾见她带的公公是小允子，小允子说她也在甘露寺有故人相识。臣妾就想，这静白师父一人话不可信，多个人也好，所以就把自己宫中的腰牌给了小允子，让她去找人。谁知这二小姐和小允子脚步倒挺快，赶着就回来了。
1: 皇上已经废了我姐姐一次，还想再废第二次吗？甘露寺的姑子不止静白一个，皇上也该听听别人的。
2: 一别数年，娘娘手上的冻疮冬日发作还厉害吗？
3: 已经好多了，只是到了冬日里不免还是会痛痒。
4: 怎么，你也知道熹贵妃手上冻疮的事吗？
2: 贵妃在甘露寺要砍柴洗衣做种种粗活，寒冬腊月手还浸在河水之中，怎能不生冻疮？她若不做，静白便动辄打骂。贵妃时常病痛，还在下雪之际被静白诬陷偷了燕窝，赶去了凌云峰，几次差点活不下来。
3: 皇上，如若不是温太医常去探望，熹贵妃可能现在都不在这里了。
5: 还是出家人竟如此狠毒。
2: 没死在静白手里，他也倒还不算狠毒。凌云峰那种地方偏僻难行，常有狸猫出没伤人。熹贵妃若真与温太医有私，大可一走了之，何必守在那里吃苦？
4: 嬛嬛，委屈你了。
6: 姐姐受了这样大的委屈，皇上定要重重地惩罚这个姑子。
3: 嫔妮并无苛待娘娘，请皇上明鉴。
4: 你说该如何处置？
6: 臣妾看这姑子心眼也忒坏了，又爱搬弄口舌是非，皇上定要拔下她的舌头，替姐姐出口恶气。
5: 总以为安嫔温柔敦厚，没想到你也有这辣手无情的时候。
3: 祺贵人，救我呀！祺贵人，祺贵人，救救我呀！祺贵人，祺贵人，皇上饶命！皇后娘娘饶命啊！皇上饶命、啊！
0: 静白师父还说自己已经两年未踏入后宫，见着我脱口便称贵人，供海灯时又知我这位分不高。可见对后宫之事了如指掌啊，倒难为了祺贵人，一个个把你们给搜了起来。
3: 小主，小主，对不起，小主，小主，奴婢对不起小主，可是奴婢不敢不来宫里呀、啊，否则祺贵人。祺贵人就会让臣死打死奴婢的小主。皇上，皇上，我家小主虽然与温太医相识的早，可他们确实没有半点私情啊。皇上，请您明鉴。皇上，
6: 皇上，祺贵人指使宾儿绯闻与静白污蔑臣妾，此事昭然若揭，只是不知还有谁背后指使祺贵人，否则他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也想不了这么周全。
0: 熹贵妃这话不错，若由得此人在宫中兴风作浪，只怕这后宫以后的日子还是不得安宁。还望皇上早下决断。
6: 祺贵人，你若肯供出幕后指使，本宫或许可以饶过你。你这条命要不要，全在你。

0: 没有人注视我，熹贵妃，是我自己恨毒了你，
1: 是吗？从郭尔加氏一族崛起那一日起，你阿玛妒忌我父亲，你恨毒了我，
0: 与我的家人都不相干，我的门第样貌哪一点比不上你？和医药皇上面前都让你占尽了风头，所以全是我自己的主意。
2: 有自己的姐妹在宫里真好，臣妾看见熹贵妃和自己的亲妹妹一起，臣妾就想起以前和姐姐一起在王府侍奉皇上的时候了。亲姐妹在一起，不管是祸是福，起码有一个人会信自己。皇上，若是姐姐在的话，她一定会相信臣妾是清白的。
3: 朕倒真希望你姐姐没有你这么个妹妹。朕要知道那水。
0: 皇上，奴婢不是有心的，娘娘去废水时奴婢接了一把，奴婢忘了自己刚才在后院逃成过白发，不小心手指沾到了水，奴婢是无心之失啊，皇上。
3: 为事做事如此不当心，打发他去慎刑司。
0: 皇后娘娘救我！皇后娘娘，皇后娘娘，
3: 你先起来吧。
4: 景仁宫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温大人也还没有回来。彩月，你快出去打听打听，看是怎么回事啊！
5: 是。娘娘，不好了，景仁宫乱成一团，熹贵妃受了好大的委屈。安嫔娘娘让奴婢来给您报个信儿。
4: 你说什么？熹贵妃受了好大的委屈？受了什么委屈？
5: 还不是齐贵人闹起来，说六阿哥是贵妃和温太医生的。
4: 小主，小主。准备好叫你立刻去景仁宫。
6: 小主断不能去，如果朕按宝雀所说的那样，您去了肯定会惊动胎气的。
4: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个，我自己当心就成了吗？皇上要听了那些小人的话，信了皇儿和石初有奸情，我才真的要动了胎气了。快去，快去。
6: 是。
4: 快。
3: 齐贵人，郭尔加氏危言耸听，扰乱宫闱，打入冷宫，康常在，甄嫔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罚俸六个月，其余的交给熹贵妃处置。
1: 锦汐，在，你带边儿、莫言回去。
5: 是。
1: 绯闻，静白，杖毙。
0: 熹贵妃饶命！皇上饶命！熹贵妃饶命！
1: 自本宫回宫以来，关于本宫和双生子的流言已经太多。从前不加责备，是觉得流言无稽，谁知一再宽纵，反而酿成今日大祸。
7: 邓太傅，为何朔漠大战的封赏名单没有谢燕来？
8: 当时长公主封谢燕来为皇城卫统领，他却擅离职守。
7: 那太傅以为如何？
8: 论罪当诛。
9: 若太傅真杀了九弟，殿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可若殿下封赏了九弟，我们谢家兵权更盛，好个两难局呀。
10: 禀娘娘，

0: 已经割了静白的舌头，
1: 赏给瓜尔佳氏。
0: 这
1: 多一条舌头，他就知道如何管好自己的舌头了。
2: 你好狠毒的心，
1: 还得多谢安嫔的法子。
2: 万世柱，即便贱人与你没有私情，你敢赌咒你对贱人就没有一点私心吗？你敢不敢拿你的家族、你的父母起誓，你对皇上的女人就没有半分不轨之情吗？
3: 小主，你有些神志不清了吧？
2: 神志不清？你当我没眼睛，皇上也没眼睛吗？你对熹贵妃的心意昭然若揭，温大人，听说你至今未娶啊？
3: 微臣是否婚娶，这跟小主无关。
2: 皇上，皇上，臣妾对您是一片真心。皇上，臣妾侍奉您多年，为什么您心里只记挂着那个冲撞您的贱人？皇上，皇上，皇上，
4: 拉他下去。
2: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万世柱，只要你在他身边一天，你就一定会害死他。我就睁着眼，只看着这一天。皇上，
5: 大人，你要知道，你这个人，你的情意本身就会害死别人。

0: 把这个脏东西拿走，折腾了一天，朕倦了，皇后也倦了吧？你的身子一直不好。 以后宫里要有什么事，就交给熹贵妃去处置吧。
1: 皇上，
0: 还有端妃和静妃协理，你只安心养好身子便是了，不必勉为其难。

0: 我们俩协力六宫的事，朕很放心。
1: 谢皇上。
2: 启禀皇上，温太医他子宫了，性命攸关呐！
3: 小主，太医，太医，
4: 哎，
5: 怎么样？
4: 这
3: 快，真吃住啊！快，真吃，
4: 吃下去，
2: 快！
4: 用力呀，小主啊，用力呀，
3: 小主，
4: 快了，快了，
3: 小主用力呀。
4: 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
0: 你明知眉庄有身孕，不能受任何惊吓，你的下人还跑到碎玉轩传话。林如，你安的什么心？
1: 姐姐，我不知道这事，姐姐可别怪我，我真不知道这事。姐姐可要相信我，宝雀也定是无意的。如果我知道会这样的话，宁愿是自己替梅姐姐受苦。姐姐，我们一同入宫。我
0: 有意也好，无意也罢，他们母子平安也就罢了。若有半点差池，我绝不与你善罢甘休。
1: 姐姐答得对，是林如管教下人不善，才闯出这弥天大祸。宝雀，进来。
2: 给娘娘请安。
1: 你还有脸请安？
2: 娘娘，奴婢知错了。
1: 你今着惠嫔娘娘的平安，存心叫本宫心里过不去，是不是？
2: 小主，当心自己的身子。
3: 娘娘饶命。
1: 本宫跟梅姐姐多年的情分，偏你这蹄子惊着梅姐姐的胎气。若姐姐有什么闪失，我便随姐姐一同去了，还要这身子做什么？让你多嘴，你这死奴才，让你多嘴。
5: 奴才不懂事，安嫔不要坏了规矩。
0: 皇上万福金安。
1: 皇上敬安。
5: 奴才乱了规矩，拖去安静地方乱棍打死就是。苏培盛，
6: 这来人。
3: 皇上饶命，奴婢知错了，奴婢再也不敢了。皇上饶命，奴婢再也不敢了。
7: 回禀皇上，温太医的血已经止住了，性命无大碍，只是……
5: 你说，
7: 只是和宫中的公公们一样，子嗣上再无渴望了。
5: 知道了。怎么惠嫔还没有动静？
1: 皇上别着急。
8: 回禀皇上，惠嫔娘娘受了惊吓，胎气大动，情况实在不好。微臣医术浅陋，且娘娘的胎一直由温太医照料，素日什么情况微臣实在不知，现在微臣真是束手无策。
5: 孩子呢？孩子如何？
8: 娘娘有血崩之事，因为失血过多使不上力，孩子的头一直出不来，微臣以固中汤给娘娘服下，也不见好转。因为微臣实在不知道娘娘是何体质，所以不敢滥用止血汤药。 若是温太医在，
7: 温太医已经醒了，不过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恐怕还不能为娘娘接生。
8: 温太医不能下地也无妨，可以用担架抬进来。温太医虽然不能助娘娘顺产，但是他素知娘娘的体质如何，可以同微臣一同斟酌用药。
2: 温大人无辜受罪已是罪过，若再连累了梅姐姐和胎儿，那如何了得呀？
5: 快把温师叔抬到这儿来。
9: 这
8: 师傅，师傅，
10: 文林，文林，文林，慧嫔一向体质温好，他是因为气血逆转导致难产，快，快给他用膳食吊住精神，再服生菌大补汤，快！
8: 父亲知道，快去准备，把药拿来，师傅，这是催产药。你刚才说要加点什么？
10: 加盐梅七克。
8: 盐梅
10: 少。

0: 上会为墨，
1: 再加陈怀华一两，
0: 再加陈怀华
1: 百草霜半两，
0: 百草
1: 为墨，烧红盛水，
0: 知道了。
1: 醉酒让娘娘服下，快，
0: 知道了，快去准备。
2: 禀皇上，按温大人的药服了，娘娘出血少了些，现下能够用力了。
3: 皇上别着急，姐姐定能吉人天下。
4: 你进去告诉惠嫔，传朕的旨意，即刻晋惠嫔为惠妃，让她安心生产。
2: 是。
4: 朕亏欠梅儿太多，等她平安生下皇子，朕要好好的补偿她。
5: 恭喜皇上，惠妃娘娘产下公主。
6: 好好，太好了。
5: 姐姐如何了？小主累极了，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
4: 朕去看看惠妃。
5: 小主刚生产完，累得很，不如让小主歇息片刻。
6: 皇上累了一天了，赶紧回去歇息吧，等梅姐姐精神好些再来看她。臣妾在这守着梅姐姐，皇上放心就是。
4: 也好，只是你也要歇一歇，别累坏了身子。
3: 臣妾先陪皇上回去。
6: 臣妾恭送皇上。
5: 哎呀，太好了，这下娘娘就放心了。喝口茶吧。
6: 不好了，不好了，小主的血崩了。
0: 怎么样了？快拿止血伞来，快！
7: 不必了。
2: 谁说不必了？谁说的？去拿最好的药来，救不了姐姐，本宫杀了你们陪葬。
0: 住！
8: 皇儿，
2: 姐姐
8: 哭了，我想和你说会儿话，你请他们都出去吧，
2: 出去吧。
8: 温世初，留下。我的孩子，他还这样小，这样软。
2: 是啊，不过很快就长大了。你看红雁和灵犀长得多快啊。姐姐，皇上希望你平安，已经封你为惠妃了。
8: 你这熹贵妃当得快活吗？你这万千宠爱的贵妃都当得没有滋味，我又何必稀罕什么惠妃呢？
2: 我知道姐姐不在意妃位，可是子嫔母贵，也得为孩子的将来打算。
8: 我的孩子他不会在意这些。世初，你抱过孩子没有？你抱一抱。
0: 微臣，微臣不敢。
8: 你还在怪我，是不是？
0: 那晚的事，也有我的错。你不必自责。
8: 你今日回到紫灿，难道不是因为自责太深的缘故吗？我知道，我知道你恨我，恨我那一日 把太后赐予我和皇上的酒哄你喝下，造成你终身之憾。
2: 姐姐，你糊涂了呀！
8: 我是要死的人，还怕什么呢？只要糊涂一次，我很欢喜，重生无憾了。皇儿，这些年只有师叔和你对我是真心的好，可是师叔他心里有你，所以他对我好也是因为你。
2: 姐姐，
8: 师叔，我想问你一句，这些年你对我有没有过一点真心？有没有过一点点

0: 烦，我情愿你不说，也不要你因为可怜我快死了而骗我。
1: 那日的酒并不足以让我妒忌，所以我对你好，我对你好也不仅仅是因为环儿的缘故。
0: 是吗？听到你这样说，我好高兴，这辈子遇见你我不后悔。施主，你抱一抱咱们的孩子。

0: 慌，孩子还没有起名字吧？静和，就叫静和好不好？
1: 温和从容，岁月静好，不就是咱们从前所期盼的吗？
2: 你不要哭，你不要哭。我虽然已经残废，可是我们却可以永永远远地在一起了。再也没有人会想诋毁熹贵妃呀，诋毁我和你了。
0: 施主，你要好好的陪着孩子长大，不要让别人欺负他。皇儿，你要帮施主照顾好孩子，还有皇后和令荣，你们一

要当心。

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躺在你的。

0: 什么事儿？
1: 你怎么连衣裳都来不及换？这袖口破了，也没发觉吗？
0: 还是你心细。
1: 来，我给你补两针，只当我报答你昨天对我姐姐的维护之情。
0: 哎，这……
1: 千万别说话。

0: 还不是说话了？
1: 我缝完了，缝的虽然不好，但是比你刚才那样还是好很多呢。
0: 很好，像只活灵活现的蜈蚣。从来没有别的女子给我缝过衣裳，只有我额娘。我额娘是西太嫔，她原是真宫局的。
1: 你额娘待你真好，她一定很疼你。
2: 公主喝药啊，来。哦，来，来，公主不喝药，这病怎么会好起来？你看，连哭声都这么低。
3: 公主太小，这药是喂不进去的，就算是喂进去了，也会吐出来。
2: 那就让乳母喝，化作乳汁，喂与公主喝下。
3: 这个办法可行。娘娘，惠妃已逝，娘娘再悲痛，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2: 本宫这两日总做梦，总梦见从前未进宫时和梅姐姐在一起的时候，本宫总觉得她还在。
3: 娘娘忧思过度，人也瘦了不少。好歹皇上厚待惠妃，一切丧仪皆按贵妃遗志，还让娘娘您亲自抚养静和公主。
2: 你师父怎么样了？
3: 师父身子废了，整个人精神都垮了，整日里就知道喝酒。
2: 人去才知情深，还有什么意义？你替本宫多照看他。
3: 是娘娘。
2: 文氏出这么一来，本宫身边可用的太医唯有你一个了。
3: 多谢娘娘抬举，微臣必当尽心尽力。
2: 你有此心最好，本宫必不会亏待了你。过两日请温世初给静和公主请平安脉，你知道轻重。
3: 微臣知道。娘娘，若没有其他吩咐，微臣告退了。
2: 去吧。
3: 谢娘娘。
4: 给贵妃娘娘请安。
2: 苏公公请起。
4: 娘娘，皇上有东西赏赐，不知二小姐可在？
2: 去太后宫里了。
4: 哦，那就请娘娘带二小姐收下吧。皇上赏赐的是宫中新制的并蒂海棠步摇一对，保奖二小姐勇闯皇后殿护持贵妃的勇气。
2: 替本宫多谢皇上。
4: 哎，奴才告退。

0: 宝雀的后事都打理好了吧？
1: 都办好了，只是小主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只担心宝雀？
0: 那我该担心什么？
1: 小主，皇上都好些日子没来咱们这儿了，你也不想想办法，也不着急。
0: 有什么可着急的？皇上也不只是不来咱们这里，他忙着为惠妃伤心呢。不过你放心，伤心几天也就好了，我还不知道皇上吗？
1: 小主，恕奴婢直言，其实惠妃娘娘不死也碍不着咱们什么。
0: 惠妃死不死不打紧，只是她跟甄嬛那么要好，只有她死了，甄嬛才会伤心欲绝。哎，只有看着甄嬛伤心，我心里这口气就顺畅了。

惠妃姐姐，算君枉死，这杯我敬您了。哦，到了阎王爷跟前儿，别忘了，是甄嬛害死你的。

0: 朕不记得赏过你崔白的秋芙蓉冰图啊。
1: 臣妾小妹涂鸦之作，皇上也被瞒过了吗？就是那日闯入皇后殿的女子吗？
0: 朕赏了她首饰，她还未谢恩呢。今日在你宫里，她可不能拖赖了。
2: 皇上万安。
0: 朕赐你的步摇。
1: 不喜欢吗？也不戴上。他素日不爱这些金器，所以不曾戴上。皇上赏赐，你还没谢恩呢。
2: 臣女不仅不喜欢金器首饰，而且那步摇上的海棠花是姐姐所钟爱的，姐姐喜爱的，臣女不会沾染毫分。
0: 那也罢了。你擅长作画，可愿意跟宫中的画师切磋吗？朕可以替你安排。
1: 宫中画师多重赋力辉煌的色彩，皇上看臣女临摹崔白之画，就知道臣女与画师必定画不投机。
0: 你大雁画得特别好。臣女喜欢忠贞之鸟。嗯，你得空去如意馆把崔白的《秋芙蓉冰图》的真迹拿来。这幅图云里云喜都喜欢，跟朕要了很多次。
1: 现在朕就赐给你。多谢皇上。这画是好意头，臣妾也希望来日小妹成婚不要离臣妾太远。就如这画中，大雁在芙蓉花畔，若是姐妹分离，又有什么趣儿？

0: 巧啊。
1: 什么巧？是冤家路窄吧？
0: 哼，不是冤家不聚头吗？哎，皇兄把秋浦融冰图赏了你。
1: 那这个哄姐姐开心的。
0: 我向皇兄求这幅画求了很久，皇兄也舍不得。哼，终究他最看重贵妃。
1: 怎么，你也喜欢这画？
0: 嗯，旁的也就罢了，那双大雁最好。渺万里层云，
1: 千山暮雪，知影向谁去。
0: 你也爱读词啊？
1: 元昊问的好词唯此一阙了。
0: 嗯，大雁是忠贞之鸟，
1: 所以我喜欢。对了，多谢你那晚为姐姐解围。
0: 不必了，应该的。只是这一谢隔了好久啊。哎，你若真要谢我，不如把这幅画给我细赏如何？
1: 好啊。
0: 崔白的笔法一改北宋画院浮华奢靡之气，力求写实逼真，如此才能传神。
1: 原来你也不是不学无术啊。
0: 我不学无术？哼，不如我们来比比画技如何？
1: 好，画什么？
0: 画春景吧。
1: 行，
0: 我们去如意馆画。
2: 这
3: 听说皇上冷落了安嫔他们，只是便宜了皇后，皇上竟然这样轻轻放过，这也太是非不分了。
4: 皇上不是不明是非，而是顾念纯元皇后旧情，又有太后那边护着，心不由己。
5: 微臣闻事出，给熹贵妃请安。
4: 还没进来就一身酒气，也不怕熏着泾河。
5: 心死之人哪儿还顾得上什么梳洗打扮？

0: 你抱抱，孩子已经中了邪了。
1: 公主健康无虞，多谢娘娘悉心照顾。
0: 本宫再怎么照顾，终究不是她的亲生父母。这孩子每到黄昏时刻便会大哭，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想。

0: 以至于他饱含了那么多年，这辈子总是我对不住他。
1: 姐姐虽已去，但静和还在，你总得为孩子打算。难道你还要终日醉酒吗？
0: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靠在我怀里去了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欢妹妹。守护你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而对于梅壮，他在这深宫里的每一分寂寞和执着，我都感同身受。他守护我，就像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守护你一样。我已经向皇上请示，以失职之罪，去为他守子宫三年。
1: 我明白石初哥哥，只是逝者已去，生者不得不活下来担当一切。你好好活着，姐姐在九泉之下才能有所安慰。
2: 自从惠妃死后，皇上就来了延禧宫一次，而且略坐坐就走了。
3: 你说这些本宫都知道，你去摸摸景仁宫的墙壁和地砖，冷得像冰窖一样。过了端午了，皇上一次也没来。自己的恩宠自己去争，难不成还要本宫拖着皇上来你宫中坐吗？
2: 娘娘放心，有臣妾一日，绝不会让熹贵妃如此快活。
3: 好了，本宫提拔你，是对你寒了指望，别辜负了本宫的指望。
2: 娘娘的指望，便是臣妾的指望。
1: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4: 起来吧。你素日最怕热，本该带你去圆明园消暑的。
1: 不当家，怎知柴米艰难？太后身上不痛快，不宜远行。臣妾身边这几个孩子若都带上，也不是易事。乳母、保姆便是一大堆人。圆明园那边又要重新着人布置。也都是海样的银子流水嫁出去。
4: 你倒俭省，朕看了这个月宫里出账的银子，倒比上个月省了7000多两，这是你勤俭持家的好处。
1: 皇上先别高兴，等什么时候皇上多选几位妹妹进来，这银子上多花上10000两也是不够开销的。
4: 朕听着这话很酸呢。你若想在这项上省银子，朕告诉你一个妙宗，朕指望你宫里娶几个宫女做答应，他们的月例银子就在你的例银里扣。
1: 皇上爱娶谁娶谁去，皇上要几个答应什么稀罕的？若朕有看得入眼的，一举封为贵人那才好呢。
4: 你若真这么大方，朕今日就娶了浣碧去吧，你看如何？
1: 臣妾的陪嫁丫鬟就剩浣碧一个了，皇上也要多爱吗？
4: 正因为是你的亲信，朕才不会薄待他。就和你当年一样，封为常在如何？就封为喜常在吧。

0: 封为常在如何？就封为喜常在吧。
1: 奴婢不敢，奴婢怎配侍奉皇上？还请皇上饶过奴婢。
0: 这倒奇了，寻常宫女要是有这样的荣宠，早就乐得拜佛去了，你倒还不肯。
1: 奴婢有罪，奴婢已经有心上人了。
0: 你有心上人了？侍卫还是太医？你告诉朕，朕成全你们这段姻缘。
2: 浣碧臣妾要留着，哪日亲自给他指婚才算完呢。浣碧，去阿克索把鸿雁抱来，皇上要见他。
1: 是。
0: 朕最喜欢看你吃醋的样子。惠妃去了以后，你一直心里不痛快，难得逗你多说几句。
2: 臣妾伤心也就罢了，只是若非瓜尔佳氏兴风作浪，没几句又怎会受惊血崩？
0: 这个你不必着急，朕迟早会给你一个答复。
2: 但愿如此，否则梅姐姐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
0: 今日早朝，额敏提起朕已有四子，可堪则长者立为太子，以固国本。
2: 说这话的就该立即停杖，打死也不为过。皇上春秋鼎盛，怎么就早早论起国本来了？真是不像话。
0: 早早立为太子，也是早早的成为众矢之的，以致诸皇子不好好读书务政，一心都盯在太子的位子上。且我朝向来是立贤不立长，又何必在长幼上绕舌？
2: 对了，近来四阿哥勤于读书，皇上可问过他功课了？
0: 嗯，也还好，还算是应对如流。只是朕还是觉得咱们的孩子好，觉得鸿雁好。
2: 说到底，皇后本是敦厚人，何以会出此下策，在滴血验亲的水中加入白凡，混淆视听？多半是因为皇上疼爱幼子的缘故。臣妾至今想来还是后怕，所以还是请皇上少疼些鸿雁吧。
0: 皇后着急，朕知道。红石虽然不拔尖儿，却也是朕的孩子，朕怎能不疼？还是早日给红石指一门婚事，也好让皇后安心。儿子一直不敢告诉皇额娘，其实上次的事皇后也有份参与，她甚至偷换了滴血验亲的水，想陷害贵妃和六阿哥。
3: 不用你来告诉我，这些日子你一步也不肯踏进景仁宫，哀家心里就有数。自从贵妃有孕回来，别说旁人，哀家心里也一直有个疑影。皇室的血脉必须要纯净，不容有失。皇后掌管六宫，查明此事责无旁贷。她处理的方式是有过失，一直混进了掺了白凡的水，差点冤了贵妃。而皇帝，你可以怪他无能，却不能怪他蓄意陷害。
0: 是，
3: 不为别的，只为了她是你最心爱人的妹妹。皇帝可以信不过宜修，却不能信不过纯元。
0: 是，
3: 皇后是一国之母，国母不安则百姓不安。皇帝出入若不带皇后而带宠妃，宠妃就会有僭越之心。若有一日嫔妃凌驾于皇后之上，那么后宫以至于天下都要大乱了。
0: 是。
3: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哀家快要不行了，皇帝你要记得，贵妃再好， 皇后只有一

0: 哎，张姐，这天天往园子里逛去，不是赏花就是扑蝴蝶，真正无趣极了。
1: 这紫禁城啊，别人看是天家富贵，受用不尽，可一进来才知道，这四方的天儿，四面的墙，没有比这更闷的去处了，是吧？
2: 你们姐妹俩说什么体己话呢？这样热闹。
3: 皇上万福金安。
2: 小姨也来了，这么巧啊！
4: 多谢皇上。
2: 这两日天气热起来了，宫里还住得惯吗？有什么不自在的，就告诉你姐姐，就当是自己家一样。
1: 妹妹入宫也不是一两日了，虽然宫中与家中不同，但也还是惯的。
2: 外头进了些上好的雨后龙井，待会儿给你拿来，不知道你妹妹爱不爱喝。
4: 多谢皇上关怀，这宫里繁华巍峨，美人又多，自然是极好的。只可惜处处得守着规矩，不比在家里让玉娆胡闹惯了。比方说，在寻常人家里，玉娆该叫您一声姐夫，可在这皇宫里，玉娆时时刻刻记在心里的是您是君威不可冒犯的皇上，所以玉娆时刻谨慎，不敢把皇宫当家里。
2: 你听听，你的口齿也算是伶俐的，可是跟你妹妹比起来，恐怕是要甘拜下风了。明明是说宫里不如在家里自在，可偏偏朕就生不起气来。
1: 臣妾最怕的也是玉娆这张嘴。臣妾老在想，以后要怎样一位妹夫才能管得住玉娆这张利嘴。
2: 哎，你妹妹大老远的才回来，你这个做姐姐的就这么着急的要把她嫁出去吗？依朕的意思，小姨年纪还小，可再留两年，等慢慢的选个好的再说。小姨不是嫌宫里拘束吗？朕想起来了，允喜今日进宫来了，跟朕说天气好要去圆明园比剑，熹贵妃可有兴致陪朕去观赛吗？小姨也同去。
4: 凭她是谁，若是剑术不好，臣女才不要看呢。
1: 妹妹这是答应了，皇上的主意甚好，圣贝勒也是难得进宫，那就容臣妾和玉娆去更衣，以便陪伴圣驾。

0: 云喜是越发长进了，骑射俱佳。老时期的骑射，原本都是皇阿玛手把手教的，如今魂都忘了，啊，还不及七八岁时候的本事了。哎，皇兄啊，我这是把酒问越多了，生疏了。倒是皇兄您，一直勤力，精于骑射。
1: 老时期还没有成亲，若是成亲，那手脚不得更发软了吧？早知道这样，这酒就不喝了。这箭还没射，就醉了。
0: 道上，啊，
1: 奴婢该死。
0: 没事儿，一件衣服而已，我去偏殿换一件就是了。
2: 什么东西？嗯，给朕。

老十七定是在哪里留情了，要不然身上怎么会有这种女儿家的玩意儿？哈哈哈。

这剪纸小巷，倒好像是熹贵妃呢。嗯。

0: 还真是很像，莫须有的事情，这一年来臣妾已经经历太多，一张小像而已，怎么认定就是臣妾呢？
1: 啊，
2: 这张小像的确有些像熹贵妃，但皇上不觉得也挺像二小姐和浣碧的吗？小像上的女子眉目一喜一嗔。 臣妾越看越觉得像二小姐。再过一个月便是七夕了，皇上是否也该成全一段佳话？
1: 这二小姐跟石矶哥才第一次见呢。

0: 这个小巷的边缘略有褪色，定是老司机拿在手里看了很多次。小姨是数月前才入宫的，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老司机，不会是他。
1: 请皇上恕奴婢死罪，此物是奴婢的小香。
0: 果真，
1: 这是七年前奴婢亲手放入这个金婴中的。当时娘娘被华妃罚跪在翊坤宫前，奴婢遇见十七爷，并请他援手相助。过后，奴婢到了宁辉堂致谢。
0: 是吗？
1: 当时奴婢到宁辉堂致谢的时候，看到王爷的桌上有几张彩纸，一时兴起便捡了几朵窗花送给王爷做谢礼。那时候王爷问奴婢是否会捡小象，奴婢就按照自己的模样捡了一个小象放入金婴中。后来有一次王爷和奴婢相见，王爷问奴婢喜欢什么花。

0: 奴婢说喜欢杜若。皇上可以看看金英中是否有几片杜若的花瓣。
1: 果然不错，如果不是你的小象，你怎么会知道这里头装了些什么东西呢？嬛嬛，他的心思你可知道吗？
2: 臣妾竟是个傻子，这丫头瞒得臣妾好苦。
3: 我记得你日日插一朵杜鹃在发上，怎么你喜欢的花竟不是杜鹃而是杜若吗？
0: 那是因为王爷说奴婢戴杜鹃花好看，所以
3: 前几月臣妾去熹贵妃宫中总不见浣碧，听说十七爷病了，是浣碧去照料的。臣妾当时还疑惑，原来是有这段缘分在啊。
1: 难怪呀，难怪当日朕跟熹贵妃开玩笑说要选你做常在，吓得连手里的东西都砸了。也难怪老十七连个侧福晋都不纳。
0: 奴婢微贱之身不敢高攀王爷，只是奴婢听说王爷的别院中种了许多碧色的梅花，奴婢一直无缘相见，只是希望如果有一天能够看看，那也就心满意足了。
1: 你们如果再等下去，恐怕要再等七年。来来来，今日由朕做主，就把浣碧赐给你了。
4: 皇兄，
0: 只是奴婢身份低微，怎么有幸伺候王爷呢？
1: 如果不是老十七亲口对你说，你怎么会知道他的别院里种了些碧色的梅花呢？你又叫浣碧，老十七的府里缺个打理家事的人，你一直在熹贵妃的身边小心谨慎，你朕很放心。
2: 说这样把浣碧赐予王爷，臣妾也觉得不妥。那他进了王府，身份是侍妾、侧福晋还是福晋呢？
3: 浣碧作为贵妃的陪嫁去服侍王爷，做个侍妾也算抬举了。
2: 臣妾当年离宫修行，身边只有锦汐与浣碧风霜与共。浣碧与臣妾一同长大，犹如姐妹。臣妾想，王爷钟情浣碧七年，想来也是不愿薄待她。
1: 嗯，那你想如何？
2: 臣妾想收浣碧为义妹，名入族谱，以钮祜禄家二小姐的身份，风风光光嫁入果郡王府为福晋。
3: 贵妃心疼浣碧也要适可而止，将来命妇入宫朝见，难不成浣碧作为福晋要与咱们平起平坐吗？
0: 奴婢知道小主顾及奴婢，只是奴婢根本都不在乎名分，还请小主不要为奴婢操心了。
2: 浣碧，你不知道人多口杂，你若这样无名无份进了王府，来日别人议论起来，说得好呢，是你与王爷钟情多年，成就良缘；说得不好，连私通这种话都会说出来，白白连累你与王爷的名声。
5: 皇兄，恕臣弟不能纳浣碧姑娘为福晋。臣弟在很多年前曾经遇到过一个女子，和她两情相悦，后来虽然分隔千里不能结为夫妇，但在臣弟心里她才是唯一的妻子。浣碧姑娘虽好，但臣弟绝对不会以她为福晋的，还望熹贵妃体谅。
2: 皇上做主吧，只别委屈了浣碧就好。
1: 朕如你所求，让浣碧以钮祜禄家二小姐的身份嫁给果郡王为侧福晋。
0: 奴婢叩谢皇上。
6: 恭喜果郡王，
1: 起来吧，
6: 浣碧姑娘。

0: 伸双手，这个人从此都归浣碧所有了。
1: 我知道你难受，但我比你更难受。
0: 今日你与本宫同喜，明日你便是本宫的妹夫了。
1: 一定要这样吗？
0: 你瞧，月亮注定是要西沉的，我和你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若不如此，死的不止你我。请记流言，温实初便是前车之鉴，我不能再连累你。
1: 那天的事，我为不能来帮你而恨自己。
0: 若那一日被指认的人是你，我只怕会发疯。浣碧一直喜欢你，他对你的情谊并不比我对你少。你不要辜负他。
1: 你知道的，我只要你。
0: 此生以今日为界，从前只有我，往后便只有浣碧了。告诉你实话，浣碧并非我姨妹，而是我亲妹妹。她母亲曾是我父亲心爱之人，只因是罪臣之女，所以父亲不得不隐瞒此事，无法让浣碧认祖归宗。

0: 太后病重，有你的婚事冲一冲也好。这桩姻缘虽然门第有些不般配，但总还是情投意合的。
1: 一切听从皇兄安排。
0: 说到这个门第，朕倒想。

0: 想起一桩事情，数年前，太后曾想为你指婚。十分中意沛国公府的小姐孟静娴，且孟静娴幼时曾与你一见，钟情许久。然而你始终未允，那孟静娴却痴心一片，再不肯嫁。一来二去，竟耽误成了未嫁之女。如今你要纳侧福晋的事情一传出去，孟静娴触动情肠，伤心欲绝，竟抱病不起。沛国公爱女心切，连上了三道请安折子于朕，恳请朕体念他女儿痴心一片，情愿女儿居侍妾之位，侍奉在国君王左右，不知是他老来失了爱女。
1: 皇兄明鉴，臣弟实在不愿意多去，况且臣弟和孟小姐本无意，别白白耽搁了她。
0: 沛国公两朝元老如此言辞卑微，爱女情切，朕也不免动容。况且男子有个三妻四妾是最寻常不过的，朕都想好了，让孟小姐和浣碧同为你的侧福晋。
1: 可臣弟已经耽误他那么多年了，何必拖上他一辈子呢？
0: 亲贵娶亲，真心是最不要紧的。朕要你娶她，也是为了安抚老臣之心。你若是真不喜欢她，只当是养在家里吧，何苦累她病得丢了一条性命？若沛国公因此事心中生怨，与朝政也不相安啊。
1: 如此说来，臣弟只能养他一世，好好待他就是了。
0: 朕要的就是这句话。
1: 那臣弟也有一事。
0: 说。
1: 臣弟请旨，臣弟终身不再另娶，还要浣碧入府主持家事。
0: 还未成亲呢就如此偏爱。孟小姐身子不好，浣碧主持家务也是应该的。
2: 迎娶侧福晋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迎亲六礼，其余的都打点妥当了，只有这问名一件。
3: 幸有呼噜氏既为义女，我家排行从玉从女，浣碧算是二小姐。
2: 内务府已经准备了几个从玉的名字，就请浣碧姑娘自己择一个吧。
3: 浣碧你自己看看喜欢哪一个。
2: 都是从玉的好名字，玉沁、玉隐、玉桥。
4: 怎么从玉不从女呀？不像钮祜禄家的亲生女儿。
2: 吏部说义女非本家出身，总得内外有别，所以只能从玉字排行。
3: 太医说父亲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你娘入宗庙的事情要紧。
4: 那就玉隐吧。
2: 按照娘娘的意思，陪嫁除了内务府的那份永寿宫，按三倍之数再为玉隐姑娘添置嫁妆，由静妃娘娘主婚，甄府从前的丫鬟冰儿随玉隐姑娘入府主事。
3: 我绝不会让你的出嫁之礼逊于沛国公府，日后低人一等。
4: 多谢小主。
2: 婚期定在六月初四，娘娘的父母很快就能被安排入宫相见了。

0: 慌啊！
1: 给父亲母亲请安，
2: 给贵妃娘娘请安。
0: 贵妃娘娘，不可行此大礼呀！
1: 女儿不孝，背着您呼噜的姓氏，不能在永寿宫迎接父母。
0: 哎呀，只要一家能团聚，在哪儿不都一样啊？啊，起来吧，来，都起来，来，
1: 起来，坐。你别这么些年，母亲都长了好些白发。
0: 哎呀，熬了这么多年呐，总算熬出来了。当年家中败落的时候，为父只怕连累
1: 你。一家人不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话，如今都好了，连玉隐都要嫁人了。
0: 玉隐能有今天的归宿，他娘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1: 虽为侧室，可玉隐是真心喜欢王爷，也算是了却了他一桩心愿。
0: 这终究为难你为他操了不少心呐。
1: 父母亲住在客栈，也不是长久之计。皇上已经吩咐人，正在修葺真府。父母也可好好颐养天年。
0: 皇上能恩准我们进宫探望，这已经是天恩了，哪里还敢奢望在京中常住啊？能看到你和外孙们都安好，为父是老怀安慰，不求其他了。
1: 既然回来，我不会再让你们回那穷山恶水之地。趁着此次回京，女儿一定设法求皇上彻查当年之事。
3: 本以为二小姐一直喜欢穿碧色的衣服，没想到穿红色的更加好看。只可惜是侧福晋，不能穿正红色。
1: 很美，很好看。
3: 多谢长姐为我安排妥当。
1: 明儿就是好日子了，王爷没有福晋，唯有一个梦境闲与你平起平坐。你凡事不要太忍气吞声，也不要针锋相对，平安度日就是了。王爷说了，王府上下的事都由你来打点，宽严相济，上下轻重都要稳妥。
3: 长姐对不起，这个位置原本应该是你的，是我占了你的。
1: 我的位子是皇上的熹贵妃，你何曾占了我的呢？明日便要嫁人了，要欢欢喜喜的，不要多心。
3: 长姐，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1: 新娘子该高高兴兴的，怎么能哭呢？
3: 长姐，你有没有后悔过？如果当年能够再等几个月的话，今日嫁给王爷的人，那就不会是我了。
1: 路是自己选的，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在这宫里活下去太难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后悔。以后的路，也是你今日所选。我也希望你永远不要后悔地走下去。
3: 长姐，我怕。我怕王爷的心里永远都会只有你，我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当这个侧福晋。
1: 于你而言，我已是局外人。果郡王府中的夫妻是你和王爷，该如何做， 都在于你自己。我只告诉你，真心，真心最要紧。
3: 长剑，我会尽我所有的心力对王爷好，我会孝敬太妃的。
1: 你只要记住，以后你我的肩上都挑着甄氏一族的担子。记住，你是王爷的侧福晋。

我情愿是你，起码他会真的高兴。 玉言比我有福气，一下娶了两个，可两个都不是他想要的。

0: 王爷，王爷，
1: 王爷，这大喜之夜，您总不能哪房都不去吧？王爷，王爷，
2: 换鬓。
0: 好嘞，去长青阁。
3: 哎，
1: 王爷，
4: 小姐该睡觉了，长青阁的灯都熄了。

嫁过来就知道是什么样子。这还是第一夜呢，默默这就要叹气，往后叹气的日子更多。

0: 你要杀兽魔王，为何不提前与我商量？
1: 你定然不会让我去的。
0: 你可知杀兽魔王？
1: 阿昭，我知道，但这次就让我为你做一些事吧。
0: 我阿爹说，铠甲是军人的第二条命。以前你从不穿甲，是因为你觉得你这条命不值得活。但是现在，我要你穿上它，我要你知道，有人等你活着回来。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令人期待的就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正式成立，它会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做出巨大的贡献。
3: 人工智能技术怎么能在社会更好的应用？中国你责无旁贷。
2: 目前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失控的可能，一旦发生可能就是对人类社会就灭顶之灾。
4: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5: 今日是惠妃委屈的祭礼，预备的怎么样了？
6: 好了，宝华殿已经进行法事了，只是臣妾想，一场法事不足以安慰姐姐在天之灵。
5: 你当时已经下令杖杀了静白与绯闻，
6: 臣妾有嫌不足。
7: 冠儿家是挑拨六宫不和，他阿玛就在前朝兴风作浪，父女俩蛇鼠一窝，要将咱们全家置于死地吗？
5: 朕知道你不喜欢，可是后宫与前朝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事不能急。你的名字是玉娆？
7: 皇上明知故问。
5: 娆者，如娇娆妩媚，美则美矣，却与你的刚烈性子不太相符。女子温婉柔和，朕赐你一名，叫玉婉，好不好？
6: 婉字也就罢了，可有什么出处吗？总不能说皇上赐名是随便捡了个字来送了三妹。
5: 杨绰约之丽姿，怀婉娩之柔情，张华的咏怀赋，可是褒扬美人的句子如何？
7: 美淑人之妖艳，因盼赖而倾城，这篇咏怀赋乃是悼亡之作，臣女还活生生站在皇上眼前呢。
5: 朕不过是打个比方。
6: 既会予以致欢，又解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款顾，皆情爱之分身。张华的咏怀赋乃是悼念亡妻，皇上您不会是有以玉娆为妻之心吧？
5: 宫中妻妾嫡庶之分甚为分明，妻者为中宫皇后，朕无此心，只是
6: 臣妾福薄无德，甘居妾妃之位侍奉皇上终身，而玉娆性子高傲，必不能为人妾室侍奉左右。
5: 你虽为妾室，却是朕的爱妾，又贵为贵妃，一人之下而已，你妹妹若得如此也不算辜负。
6: 臣妾的二妹虽得十七爷钟爱，却也是侧福晋之位，臣妾并无觊觎后位之心，只是皇上，你难道忍心看臣妾的姐妹都为人妾室吗？
5: 不过是赐名而已，倒好端端的惹起你伤心了，可见是朕莽撞。这晚字不好，咱们以后不提了。你妹妹还小，日后若有好人家，朕再好好为她留心。眼下不说了。
7: 玉娆幼年见家中变故，皇上刚才问玉娆为何性子如此刚烈，你若知道妾身幼年之事，玉娆与父母如何远上宁古塔的，如何受尽辛苦的，便有了答案。
5: 朕愿意听。
8: 皇上起驾。
6: 臣妾恭送皇上。
7: 皇上没说别的，只把这个放在我手里，说过些日子再取回。
6: 这枚鸳鸯佩是皇上的贴身之物，
7: 所以长姐，这东西我留不得。
6: 这玉佩皇上异常珍视，玉娆，大约你长得太像纯元皇后了。
7: 甄玉娆就是甄玉娆，只可独一无二，不能为人替身。
6: 好，这才像我们甄家的女儿。
8: 皇上，您该午睡了，要不睡下午没精神。皇上，您随身佩戴的鸳鸯佩呢？怎么不见了？
9: 朕赏给玉娆了。
8: 三小姐，
9: 怎么了？
8: 啊，奴才是觉得这个三小姐真有福气啊。那个鸳鸯佩是纯元皇后的爱物。嗯，
9: 这就叫有福气。她有福气的日子在后头呢，去把安息香点上。
8: 哎，这
10: 我听说皇上以瓜尔佳文渊大不敬为由问罪他母家了，还牵扯出他阿玛瓜尔佳恶敏这些年曾经诬陷大臣，勾结党羽，藏污纳秽，行事残酷不仁这些罪呢。
6: 这一个多月来，抄家落狱流放，皇上的前朝忙着，咱们的耳朵也没闲着。恶敏已经在狱中绝望自裁了。
10: 其实皇上何尝不知道瓜尔佳氏的错漏，只是朝堂之事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得妄动，如此一来缓缓而至也是一法。不过我看当今圣上这几个动作大有断其根基之意了。
6: 缓缓至去，何日才能见功效？如果不数罪齐发，怎能一网打尽，斩草除根？瓜尔佳文渊轻狂，他阿玛也好不到哪里去。皇上秉雷霆之势而下，他们也措手不及。
9: 瓜尔佳氏成年男子一律斩首，未满十四的流放西疆，妻女一律没为官奴。
11: 皇上，皇上，求你饶恕臣妾的家人，求你饶恕臣妾的母家。皇上，皇上，皇上。
9: 苏培盛，
8: 奴才在。
9: 你去告诉瓜尔佳氏，朕念他入宫侍奉多年，只废他为庶人，不会赐死，让他回去吧。
8: 这
11: 皇上，求你饶恕臣妾的家人吧，臣妾生不如死啊。皇上，皇上，您偏心贱人，冤枉对您忠心耿耿的臣子甄嬛，你这个贱人，我就是变成厉鬼也不会饶恕你。甄嬛，你给我出来，我做鬼也不会放过
8: 你。我说你们几个还干看着干嘛，还不赶快处理掉。
12: 住，停，走。

0: 拉去乱葬岗埋了，别让皇上知道，免得脏了皇上的耳朵。
1: 说，
2: 朕会再写一份诏书，凭你父亲数年之冤，让他官复原职。
3: 请皇上不要再给臣妾父亲过高的官职，他真的已经年老。
2: 那朕就给他一个四品典仪的衔职，让他安度晚年。
3: 谢皇上。
4: 知道他为什么不得好死吗？臣妾不知，他太不中用了。不中用的人留在宫里，除了死，没有其他出路。宫里的女人很难对付，咱们更要仔细。是。
5: 长姐为何不严审挂耳家文渊，让他说出皇后是主谋啊？
3: 挂耳家是还有活着的人，他不会连累那些人一同死去，而且他恨我入骨，怎会希望失去能克制我的人呢？
5: 多年来王爷搜集了不少挂耳家事的罪证，终于今日有用武之地了。
3: 十七爷是你的夫君，为岳丈一家尽力也是应该的。以后你在宫外来往方便，家中就需你与王爷多多照顾。
5: 那是自然，长姐放心。
3: 王爷肯如此尽心，终究也是因为你在王府得力的缘故。孟静娴还好相处吧？可给你委屈受？
5: 他哪能给我什么委屈受啊？他近来身子虽然好了不少，但终日也是深汤不离口。素日王爷总是怜悯他，倒也衣食无缺，只是平日也说不上什么话。
3: 王爷待他原没什么情分，不比你与王爷相识多年。
5: 长姐惯会取笑我，不过王爷的确是待我挺好的。
6: 长姐，我要出去一下。
5: 三妹打扮得这么漂亮，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3: 我也不知道她要去哪儿，女大心思多，竟也看不住她。
5: 昨日听王爷说了才知道，慎贝勒入宫向太后请安，结果撞上了我们三妹，不知怎么的，两个人都脸红了起来，太后还觉得奇怪呢。
3: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6: 姐姐说什么呢？
3: 慎贝勒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事儿？
6: 大约我也不记得了。
5: 你不介意他母亲出身寒微吗？
6: 他也从未嫌弃过我啊。
3: 哎，我还记得曾有人说过，我宁愿嫁于匹夫草草一生，也断不入宫门王府半步。也不知这话是谁说的。
6: 姐姐别笑我，云喜她和皇上不一样，她很好。
3: 若你们真有此意，我也可去问问皇上的意思，请他为你们指婚。只是一样，不许你偷偷跑出去和他见面，免得被人知道了笑话。
6: 好，玉云姐姐，我走了。
5: 长姐下定决心了吗？
3: 皇上对玉娆的意思，你我不是看不出来。趁着现在事情还好办，把玉娆嫁出去也好。我思来想去，若是嫁给寻常人家总是无用，也只有嫁给皇上的亲兄弟，才能彻底断了皇上的念头。否则终究是后患无穷。
5: 这样也好，幸好三妹和慎贝勒爷都是两情相悦，倒也省了不少麻烦呢。
3: 只是如今宫中嫔妃不多，皇上的眼睛总是盯在玉娆身上，得想个法子撇开皇上的心思才好。
5: 长姐若是放心，不如就将此事交给我来办吧。彩嫔，你跟着王爷多少年了？
7: 五六年了。
5: 王爷对你好吗？
7: 王爷对奴婢恩重如山。
5: 那咱们王爷在宫里的处境你可知道？咱们皇上的手足不少，但是放在眼里的却没几个。 削爵的削爵，圈禁的圈禁，不知道哪天就遭了祸了。咱们皇上可是连亲兄弟都没有放过的。
7: 侧福晋。

0: 子，奴婢担不起这样的大任。
1: 你担得起，咱们王府再算上清凉台，你可是拔尖的美人，再加上你对王爷又忠心耿耿，除了你我放心不下别人。
0: 奴婢，
1: 要是你还记得王爷对你的恩德，你就应该为我们王府好好考虑一下。放心吧，你的模样皇上见了肯定喜欢。
0: 奴婢，但凭侧夫君吩咐，
2: 贵妃娘娘还不知道吧？有人告发了安嫔的父亲，搜刮了80余万两银子及几处宅子，这回皇上可是生了大气了。
3: 贵人不告诉我，我还不知道呢。
2: 现在宫里谁不把这事儿当成笑话说？贵妃只看这只鸟，毛色雪不雪白，但是不知道落在安比怀的眼里呀，这只鸟会不会是银子打的呀？
3: 贵人惯会笑话的，三年青知县10万雪花银，何况安比怀是国丈，是皇上的老丈人，80万两白银算什么呀？
2: 他那国丈也是他自己封的，哄傻子罢了。皇上可没有把他当成国丈，照样废了官职，关押起来。
3: 女儿得宠最要紧，谁管他是真国丈还是假国丈呢？还是贵人聪明，让你阿玛在暗中留意，才抓住了安比怀的痛处，否则安嫔也太得意了。
2: 要不是娘娘有筹谋，嫔妾就是抓住了安比怀的把柄也没有用。皇上正在为瓜尔佳氏一族生气呢，谁让他一头撞进来呀？再说他那知府又是皇上看在安嫔的面子上才封的，这不是打了皇上的耳光，叫人看笑话吗？听说安嫔跪在养心殿外脱簪戴罪，已经哭了两天了。
4: 给娘娘请安。
3: 苏公公，
4: 皇上传旨想和娘娘一块儿在养心殿用晚膳，娘娘请吧。
3: 知道了，
2: 那嫔妾就不打扰了，先告辞了。

0: 安妹妹何苦这样？还是自己的身子要紧。
1: 姐姐不会连脱簪请罪的机会也不给我吧？
0: 怎么会？我只是担心夜深风露重，万一冻坏了妹妹，要不然从哪里跑出一只老鼠咬了妹妹，得了疫症可怎么好？
1: 姐姐说笑了，养心殿何来老鼠？
0: 是我忘了，牢狱里才会有这些，是我担心错了。我不该担心安妹妹，而该担心安伯父。

0: 娘娘吉祥。
1: 皇上万福金安。
2: 朕等了你好一会儿了。
1: 看见安妹妹在外头跪着可怜，臣妾劝了她几句。
2: 她怎么会听呢？此刻她心里只有她那个不成器的父亲。朕许她知府，给她升官的恩惠，她竟这般糟蹋，丢朕的脸。
1: 皇上别生气，安比怀再不好也是安比怀的事儿，跟安妹妹有什么干系？皇上就让她起来吧。
2: 朕何尝想责罚她呢？是她自己要跪在那儿替父戴罪，不成体统。
1: 安妹妹也是救父心切，皇上不要怪罪她。皇上会宽恕安比怀吗？
2: 怎么会呢？朕既不会迁怒于她，也不会因为她而宽恕安比怀。
1: 安妹妹水米不进两日了，

0: 且不眠不休，皇上也不怕他有事儿。
1: 嫔妃自戕是大罪，会连累家人，他不敢。
0: 皇上，安妹妹淡妆素裹，比平日里更招人怜爱了。只可惜，
1: 什么？
0: 这唇与白，原是最干净的，不该与欲望纠缠在一起。
1: 和欲望在一起，玷污了纯白的本意。夜凉了，送安平回去吧。
0: 皇上，
1: 朕会囚禁安比怀，你再求朕，朕一定会杀了他。
0: 皇上，皇上，皇上。臣妾恳求皇后娘娘救救臣妾父亲。
2: 本宫只怕是有心也无力呀。
0: 只要娘娘愿意施以援手，臣妾愿为娘娘肝脑涂地。娘娘，
2: 不是本宫不想帮你，只怕这次你只有自己帮自己了。
0: 还望娘娘指点迷津。
2: 皇上仁厚，重视子嗣，你服侍皇上多年从未怀孕。本宫这里有一个秘方，灵验无比，但药性凶猛。你若有了龙胎，重得圣上的怜爱，自然也会爱屋及乌。
0: 可是臣妾服侍西京丸，只怕即使真的怀上龙胎，也不能真的生养啊。娘娘，
2: 既然你怀孕便可解燃眉之急，又哪里需要真的生养呢？
3: 我听玉隐说皇上对玉娆有意，若是熹贵妃求情，皇上肯赐婚就好，若是不肯，你打算怎么办？
4: 我是个最不起眼的贝勒，我什么都不要，就只要玉娆。
3: 可是你得知道，咱们怎么争也争不过皇上。
4: 皇上能争得去人，难道他能争得去心吗？即便不能成功，我也要奋力一搏。
3: 我曾经失去过心爱的人，所以明白你现在的心思。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对玉娆是否真心？
4: 我心非石，不可转也。
5: 我早知道他这份心意，
0: 有他对玉娆如此心意，费些周折也是值得的。你放心，这件事我们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都要尽力一试，不叫你和慎贝勒抱憾终身。如今太后命悬一线，这件事情一定要趁早办，免得太后一旦崩逝，你们还要守三年国丧，夜长梦多。
6: 上次长姐托付我的事我已经办好了，午后新人就会入宫。
0: 是什么人？
6: 长姐认识的，是彩嫔。
0: 怎么是她呢？
6: 她福气好，皇上都已经封她为英答应了呢。
7: 皇上，敬事房的人来了。
8: 皇上，
1: 果郡王府的人送来了。
8: 是，已经住进长春宫了。
1: 长得怎么样？
8: 这是玉福晋亲自挑的人，自然错不了。
1: 果郡王府有心了。这阵前朝繁忙， 一直没空陪你出来走走。
0: 皇上今日算是补偿吗？
1: 你又笑话朕。

0: 你是故意叫朕看见的吗？
1: 无需故意，这样的事天天都会有。情深至此，四郎与嬛嬛都是过来人，何不成全了他们？
0: 熹贵妃，你那么聪明，应该看得出朕对玉娆的心意。
1: 皇上比臣妾聪明百倍，怎会不知襄王有意，神女无梦？
0: 朕自有办法。
1: 即便皇上有办法，也得问问玉娆的意思，若不然勉强又有何意呢？慎贝勒又是您的亲弟弟。
2: 皇上并不赞同我和你在一起。
3: 皇兄若不许，我便一直求他，他若不允，我便和十七哥一样一直不娶。总之，我不辜负你，也绝不娶旁人。我知道一切尘埃未定，你总有许多不放心，那么我只答你一句，你放心。
2: 我知道。
0: 娶英答应那儿。
4: 皇上您忘了，今儿您封了英答应为常在，这会儿正在行册封礼呢。
0: 罢了，来时半会儿还结不了呢。
4: 皇上，那咱们现在去。
0: 去延禧宫。
4: 摆驾延禧宫。
5: 皇上拂袖而去，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啊。
1: 无论什么意思，我都得这么做。
5: 奴婢担心皇上真的生气了，会迁怒了娘娘。
6: 张姐，
1: 你看你满脸的汗也不知道擦一擦，越发像个小孩子了。今日去见了慎贝勒还高兴吗？
6: 高兴，看见他和他说话我高兴。
1: 高兴就好，张姐希望你永远都这么高兴。
6: 张姐，
1: 只要你高兴，张姐为你做什么都愿意。

0: 皇上万安。
1: 起来吧。你谈的是齐傲，玉娆已经有了思慕的君子了吗？可知朕为君子，很喜欢弹琴的玉娆。
0: 皇上喜欢臣女，是因为姐姐的缘故吗？都说玉娆和姐姐长得像。
1: 你像她，又不像她，更多了些天不怕地不怕的英气妩媚。论容貌，其实你很像朕的妻子。
0: 真的吗？臣女与皇后仿佛并不相像。
1: 她是皇后，不是朕的妻子。朕的妻子很早就离开人世了。
0: 臣女知道了，皇上可以有很多个皇后，但是妻子只有一个。
1: 你很聪明。
0: 那么姐姐呢？
1: 你姐姐是朕身边最重要的女人。你问了朕这么多，可也想做朕的女人吗？
0: 臣女很羡慕皇上的妻子。
1: 为什么？
0: 皇上的妻子虽然早逝，可是皇上心里只认她一人为妻子，时常想着她。皇上说喜欢玉娆，对不对？
1: 是。
0: 臣女自小便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成为心爱男子的妻子，不是妾，不是最重要的女子，而是唯一最爱的妻子。只可惜皇上已经有自己的妻子，不能满足臣女的愿望，所以臣女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是永远羡慕皇上的妻子。
1: 朕说过你很聪明，很像你姐姐。
0: 这不是聪明，而是事实。皇上若喜欢臣女，将臣女留在宫中，又能给臣女带来什么呢？还是废了皇后，让臣女入住景仁宫。皇后也只不过是皇后，并非皇上的妻子。恕臣女多嘴，皇上与您的妻子都很喜欢彼此吧？臣女与允禧两情相悦，臣女不敢请求皇上让臣女做允禧的正妻，即便做她的侍妾也无妨，只求皇上能让臣女与允禧在一起。
1: 你不是只愿意做她的妻子吗？
0: 皇后是皇上名分上的妻子，可是皇上却不把她视作妻子。臣女虽然来日并不能成为允禧名分上的妻子，可是她心里只有我，我心里也只有她。臣女知道她不会再娶其他女子，臣女是她心中唯一最爱之人，不就是她的妻子吗？
1: 你起来吧。
0: 臣女知道皇上喜欢臣女，既然喜欢，就应该成全对方的心意。除了皇后，皇上身边还有许多女子。臣女入宫不久，便已看见姐姐受了这么多风波周折。姐姐虽然是皇上认为最重要的女子，却也过得如此辛苦小心。臣女不愿将来也过那样的日子。皇上的喜欢难能可贵，臣女不敢辜负，但世间的喜欢并非只有男女之情，请皇上像喜欢小妹一样喜欢臣女吧。这是皇上交由臣女保管之物，臣女完璧归赵，也请皇上了臣女与允禧夙愿。

0: 皇上，这灯都暗了，小心砍伤了眼，奴才给您换一盏亮的。
1: 苏培盛，
0: 皇上，
1: 朕看上一个女子，想要纳她为妃，她却不肯，你怎么看？
0: 皇上，奴才不知道这个女子是何人，但奴才觉得再好的女子也比不上纯元皇后啊。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奴才是觉得皇上喜欢谁都不要紧，能替纯元皇后伺候皇上高兴，那才是她的福气呢。
1: 你呀，看东西太毒。好了，朕有件事交代你去办。
0: 皇上吩咐。
1: 熹贵妃嫁妹，可按多罗格格出嫁之仪备办嫁妆，允许成亲。熹太嫔晋位太妃，太后一直病着，宫里多出些喜事，就当是为太后冲冲喜吧。
0: 哎呀，贵妃嫁小妹，天子弟娶亲，这乃是少有的佳话呀。哎呦，太后要是知道这样的喜事，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太后，太后，
1: 哀家怕是不行了。
0: 太后，您别这样说，太医们都在外面等着呢，奴婢这就把他们传进来。
1: 主席，哀家病得糊里糊涂，可是脑子里老是在转着一个念头。那拉氏和乌鸦氏的荣耀，一直保住宜修的后位，是不是错了？
0: 太后，您可别这样说。
1: 当初宜修如何对纯元下的手，哀家不是不知道，是没有办法。一休一死，乌兰那拉氏就再没有承继后位的人了。哀家千辛万苦成为太后，一辈子的心血不能断送，所以宗室知道一休他残害妃嫔皇嗣，哀家也不得不一直保住他的后位。
0: 太后多番劝过皇后，是皇后自己执迷不悟，是皇后害死了那么多人，她若早听太后的，收手就好了。
1: 哀家再不喜欢他，也得顾全族的荣耀。这些日子，哀家夜夜梦见纯元，哀家实在对不住他。
0: 太后，您说过，纯元皇后性子太柔，不是正位中宫之人。唯有宜修才能保住皇后的宝座，不落入他人之手。
1: 哀家也对不住皇帝，对不住哀家那些枉死的皇孙。可是如今哀家劝得住皇帝一日，劝不住一辈子，心血，
0: 您就别操心那么多了。
1: 主席，那纸笔墨来，哀家要留下一道遗诏，以防万一。
0: 太后，您要多注意您的身子。
1: 你要记得，万一哀家不在了，你要收好这道遗诏，那时后位若有变故，拿出来保护皇后。
0: 是，奴婢去拿，奴婢去拿。

0: 方才席间，朕与你云里于玉隐，云喜于玉饶，咱们是三对佳偶天成。
1: 小妹玉饶对皇上感恩不已，
0: 有你朕愿意成全玉饶。

0: 皇上，皇上，
1: 停！
0: 皇上，启禀皇上，太后娘娘的，太后娘娘不好了。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3: 你负了我，
4: 皇额娘，皇额娘，
3: 你答应过的，玄秀已过，
4: 哭什么？皇额娘还在呢。
5: 皇额娘和皇上肯定还有话要说。咱们姐妹还是在殿外守护着。
3: 老十四呢？怎么还不见老十四？
4: 皇额娘，您糊涂了。
3: 皇额娘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让额娘见见老十四？
4: 皇额娘，儿子是在孝义仁皇后的膝下长大的，不比老十四是您亲手带大的。儿子陪伴您的时间不多，这种时候就让儿子陪着您吧。
3: 你就是不肯放过老十四吗？额娘知道你的脾气，所以一直不说，也不敢说。可是如今，就当额娘求你吧，放了你弟弟吧。
4: 朝廷的事，皇额娘就不必操心了。
3: 皇帝，你幽禁皇亲，手足相残，连自己的弟弟都不肯放过，你会落得六亲不认、骨肉分离的地步。
4: 不是儿子要这么做，是他们逼的。
3: 家从低微的秀女，一步一步成为妃嫔，为了自己，为了你的皇位，费尽心机。难道老了，却要眼睁睁地看着你们骨肉相残吗？
4: 皇额娘，你无需再管这些琐碎的事了。
3: 先帝在天上看着呢，你连亲弟弟都不放过，当年你是怎么样争得皇位，先帝都看着呢。
4: 儿子如何谋夺皇位，皇额娘桩桩件件都参与了。皇额娘和隆科多的事，儿子隐忍不发，又真亲爱护纯元，善待一休，儿子已是孝顺之极。有些话皇额娘实在是不必说了。儿子也很感激皇额娘替儿子料理了隆科多。

睡吧，好长大，长大把弓拉下，这样哄孩子的歌你从来未对我唱过。

0: 怎么从寿皇殿回来了？听说皇阿玛伤心，儿子放心不下。过来。如今你皇阿玛虽然伤心，但还不是最要紧的。
1: 那儿子就放心了。
0: 额娘不放心的人是你。如今天气热，你皇阿玛坚持守令，以致数度昏厥。 眼下你是皇上眼中最懂事理的皇子，若此刻不替皇上守在太后灵前，那得落下多少口舌？
1: 儿子愚钝，儿子只想来看看皇阿玛。
0: 此刻你尽孝灵前，比什么神堂都要紧。这些都是小女子的心思，别太拘泥于小节了。
1: 是。
0: 额娘先去寿皇殿听。

0: 皇阿玛，儿子来向您请安，受皇殿一切妥当，请皇阿玛放心养病。皇上驾到，
1: 皇上请安，
2: 都起来吧。谢皇上。
3: 今儿是元宵，朕见过了百官就过来了。
2: 雪天露华，跟着皇上的人也该格外仔细些。朕一路过来，见到宫里元宵节并没有铺张，很好，坐。
1: 谢皇上。
3: 太后过世才不久，臣妾觉得一切从简为上，也算是一点孝心吧。
2: 嗯，皇后说的有理。熹贵妃。
3: 红雁和灵犀睡得还好吗？早起进的香不香？静和还哭吗？在阿哥所，一切都安好。乳母们照料得很细致。嗯，皇上日日都要见三个孩子，还这样放心不下，果真是慈父情怀呀。不止皇上，臣妾这个做额娘的，就算日日见到这几个孩子，也总有操不完的心。
4: 是啊，熹贵妃这样操心，人也憔悴了许多。
3: 到底还是做额娘的，事事都要思虑周全。
2: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是天下所有臣民的母亲，要操心烦忧的事，自然比臣妾多得多。皇后长久都不做深深母亲，自然不记得照顾一个年幼的孩儿是多么繁琐劳累了。好端端的，为什么要？

0: 行礼啊。
1: 恭喜皇上，延禧宫的安嫔已有3个月的身孕了。
0: 果真吗？
1: 太医已经诊过脉了，千真万确。
2: 恭喜皇上，恭喜安嫔。
0: 快坐快坐快坐，都坐下。
1: 皇后瞒得一丝不漏，但等安嫔胎相稳固之后才道出，还真是用心良苦啊。安嫔的身子本来就弱，以前月性紊乱，自己也是到了3个月的时候才晓得，她父亲还在狱里，她也不敢张扬，也是本宫有意防范着，以防哪个妃嫔错了主意，又走了当年齐妃的老路了。
3: 皇后说的是，臣妾奉旨协理六宫，一定尽心协助皇后保全安嫔的龙胎。
1: 熹贵妃这样明白大体，真是再好不过了。皇上，安嫔身子孱弱，又为她父亲的事情忧心不安，为请龙胎稳固，也为宽慰安嫔，臣妾请求晋安嫔为妃位。
0: 妃位原该是有4个，只是
1: 臣妾也是为皇嗣考虑，若是不晋封，只怕六宫议论起来他是为他父亲所连累，这样更叫安嫔伤心，如何还能安胎呢？
3: 皇后心意一定也就罢了，从前安嫔的封号都只是以姓为号，如今有了身孕，身份更为贵重，该让内务府好好拟定封号来选，才显得郑重其事啊。
1: 就让内务府去办吧，熹贵妃有心了。如今六宫妃位多选，妃位上能够四角齐全也是好事。

0: 娘娘不大舒服啊？
1: 安陵容怎么会有身孕？是啊，她不是用过息肌丸吗？怎么会有身孕呢？这东西虽然伤身子，但也未必会绝育啊。这下皇后可有精神了。今日皇后再次提起安陵容的父亲与安胎一事，为保皇嗣。 只怕不日便会把安比怀受会议事宜比勾销。万一安陵容要生下个皇子，那皇后手中就有两个皇子。无论哪一个被立为太子，那咱们以后的处境……
2: 皇上万福金安。
3: 你怎么过来了，起来吧。果然是
2: 人逢喜事精神爽，看皇上神气红润，就知道安妹妹的身孕有多让皇上高兴了。一向
3: 看着蓉儿身子娇弱，没想到胎相倒十分安稳。可见安妹妹的孩子有多贴心，将来必定十分孝顺懂事。你来得正好，朕一个人看书正乏味呢。
2: 臣妾想，皇上为安妹妹的事儿高兴，这午膳一定是敞开了胃口吃的。这时候定会觉得腻腻的不消化，所以臣妾特带了一份点心，给皇上享用，不知可好？
3: 咱们心有灵犀啊。
2: 这莲叶羹是取新鲜的嫩莲叶在日出前摘下，熬汤的水都是莲叶上的露珠。 都是去年收起来的，藕粉桂花糖糕，入口香甜，皇上尝尝。以前梅庄宫里的这个藕粉桂花糖糕做的最好。皇上想着姐姐，吃着喜欢，便是怀念姐姐了。给皇上请安。
4: 给熹贵妃请安。什么事？回皇上话，内务府拟好了给安嫔的封号，请皇上过目。
3: 嗯，你来帮朕看看吧。
2: 字的意思倒还都好。

0: 个素字，刚得客就约素，冒功心境约素。倒是这个文字，好像更对安妹妹的性子。
1: 蓉儿静默谦顺，乃礼仪人也。这个文字的确更确体了。
0: 文这一字，可以说是文静有礼，但更多的时候是形容一个人富有诗书气，自华。若选了这个字，只怕安妹妹会多心了。
1: 那便只剩个丽字了。
0: 丽字，容颜姣好，是成双成对的美意，又可指伉俪情深，果然是极好的。怎么了，皇上？这字不好吗？
1: 安嫔是朕的妾室，怎么能跟朕夫妻伉俪呢？如果朕真的用了这个字封她，传出去，文武百官又要议论纷纷，说朕太过宠信妾室。苏培盛，
2: 奴才在。
1: 传旨下去，告诉内务府这几个字都不好，让他们重新选来。
2: 这
0: 其实何必麻烦内务府？皇上只一个字给妹妹做封号，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1: 一时间朕还真想不起来，不如你帮朕想一个。
0: 这样的事，臣妾怎么做主啊？
1: 这样，你写出来朕看，不合适的朕再帮你改。

0: 皇上看，可好？
1: 梨，
0: 能歌善舞，性情又像黄鹂一样和顺，而且黄鹂又是两情缱绻的鸟儿。
2: 皇上，奴才听说黄鹂多子，正如安嫔如今怀了孕，这不是多子多福吗？
1: 嗯，这样说来的确不错。苏培盛，去传旨吧，再请皇后择个吉期。
2: 这。师父，今儿个怎么了？这么高兴啊？安嫔娘娘得了个好封号，怎么不高兴啊？哦，去跟雀鸟司说，要50只黄鹂鸟，咱们去给安嫔娘娘贺喜。
3: 这。
1: 想什么呢？这样出神。
0: 今日安妹妹大喜，倒叫臣妾想起来当年入宫的情景。臣妾与安妹妹还有梅姐姐，是同日入宫，又一直情同姐妹。
1: 嗯，梅庄在的时候，朕没有好好待她。现在想起来，心里不安呐。
0: 如今臣妾已经位列贵妃，安妹妹也封了梨妃，梅姐姐虽也封了惠妃，但世子追尊还未定。臣妾想求一求皇上的恩典，再赐梅姐姐一份哀荣吧。
1: 逝者已逝，生者也不能为他们多做些什么，那就依你所言，以表追思吧。皇后病着，这事就交由你处理。
0: 是，既然说了，那臣妾就斗胆再求一份恩典。齐妃是畏罪自戕，伊丽是不能追封的。但三阿哥渐渐大了，也得顾及他的颜面。
1: 既如此，那些已故的嫔妃就一起追封了吧。年羹尧与隆科多都已伏法，朕也不想落个苛待后宫的名声，就封华贵妃为皇贵妃吧，也算是尽朕的一份哀思。
0: 说起追封一事，倒叫臣妾想起了今日皇后在景仁宫说的一句话。
1: 哦，
0: 皇后娘娘说，六宫妃位多悬，臣妾也是这样想的。宫中不乏比臣妾资历深厚、德行贵重的嫔妃，臣妾忝居高位，常常自觉不安。
1: 说起来，六宫之中也是许久没有大封过一次了，皇后不提，朕都疏忽了。
0: 臣妾也是这样想。已故者可以放一放，倒是宫里朝夕相处的姐妹该好好尽一尽位分了。后宫和睦，对皇上的前朝也是有所注意的。臣妾只求皇上一样，无论如何加封宫中各位姐妹，只请皇上一定要以端妃姐姐为尊，居于臣妾之上，否则臣妾终究难安。
1: 端妃进宫最久，皇贵妃这个位子本也当得，只是朕心里总是更属意于你。
0: 皇上心里有臣妾，臣妾心里明白，不愿在名位上计较。
1: 既如此，那朕就册封端妃为皇贵妃。朕早些年很委屈了静妃，她又素性温和，就册为贵妃与你并尊吧。另外，新贵人也是伺候朕多年，就册为新嫔吧。
0: 皇上思虑周全，臣妾是万万想不了那么多了。
1: 您哪里是想的不周全，不过是等着朕开口罢了。你为别人求了这么多，又为别人谢了恩，自己怎么不求一点恩典呢？
0: 臣妾有皇上的宠爱，便是最大的恩典，别无所求。
4: 这熹贵妃的意思是让咱们和礼部商议着安排大封六宫的典礼，这些个日子当差你们要打起12分的精神， 这可是宫里头的大喜事儿，别出什么乱子。
3: 军哥，
4: 看见册封的单子了没？这以后啊，后宫谁说了算，你们都得警醒着点儿啊！我告诉你们，这永寿宫的差事就是第一要紧的差事。
3: 多谢总管提点。
4: 还有，给安平定封号的差事，是你们谁去办的呀？
5: 是奴才。
4: 你们想要巴结，也得知道自己巴结的是谁，该不该巴结。来人，拖出去打四十大棍，扔进慎刑司服役去吧。
5: 奴才，
6: 奴才冤枉了，
7: 冤枉了，
6: 冤枉
7: 了，冤枉了。
4: 这安嫔呢，封了丽妃，眼瞧着是得宠，可你们要是瞎巴结，得罪了人，自己个儿都不知道，那就活该被打死。
3: 这
8: 小主不能不高兴啊，得看腹中的皇子呢。
9: 虽说是封妃，封的什么号？内务府的人给我选了几个封号，怎么就挨了打了呢？怎么就被打发到慎刑司去了呢？
8: 许是他们做别的事不好吧？
9: 还能有什么事儿？还不都是为着我的事儿？他们给我选了几个好听的封号就挨了打了，这不是满宫里告诉不许对我好吗？
8: 谁敢呢？小主怀着龙胎，内务府不照样把好吃好喝的送来？不是最好的，他们还不敢呢。
9: 哼，我何尝不知道，还不是为着我这个肚子。倘若没了这个孩子，
8: 小主不许胡说。
9: 外头什么声音，叫得我头疼，赶出去，都给我赶出去。
8: 小主，那都是苏公公让人送来贺喜小主进封的。苏公公的意思，许就是皇上的意思。小主您可不能让皇上以为您不喜欢他给您定的封号啊。
9: 赶出去，都给我赶出去，赶出去，听到了没有？
8: 小主，
9: 赶出去，我不想听。

0: 这是打哪儿飞来的黄鹂鸟啊？
1: 还能是哪儿？多半是离妃宫里飞出来的。
0: 本宫抬举他了，
1: 就想让他知道，即使抬举了妃位，他也根本不配。
0: 他是不配，还敢说内务府定的封号好？
1: 立子是皇后可用的，显示与皇上

0: 伉俪情深，黎妃没读过几本书还敢这样讲。
1: 大封六宫，甄嬛占尽了便宜，且让她得意几天吧。
0: 娘娘圣明。
1: 太医有没有按时送安胎药去？
0: 按照娘娘的吩咐，都是最好的安胎药。昨夜太医来报，为了稳定黎妃的胎气，已经在烧艾了。
1: 四个月就烧艾，真难为了黎妃的身子。
0: 这些年她也算听话，一直在乖乖的服药，不曾有孕。现在听娘娘的话，用了催孕的药，让龙种待在肚子里几个月，已经是她的福气了。
1: 告诉太医，无论用什么法子，务必要使黎妃的胎看起来安然无恙。
0: 是。
2: 今日熏艾到此为止。娘娘，这保胎药必须每日按时服用，才能确保无虞。另外啊，娘娘一定要保持身心愉快，才能保得平安。三日后，微臣会再来为娘娘熏艾保胎。
3: 嗯，
2: 那微臣就先告退了。
3: 太医慢走。宝娟，快把这盒里的艾草拿去倒掉，千万不能让人闻出熏艾的味道。
0: 是。
4: 娘娘，皇上要大封六宫的消息可都传遍了。皇后提议至黎妃，娘娘立即提请六宫妃嫔都大封，这下大家伙可都等着要感激娘娘呢。
5: 我是不想便宜了她一个人做好人。皇后想抬举安陵容，我为何不顺水推舟呢？有好大家分吗？留着我想要的，减去我认为多余的。其实修剪花枝和整理后宫是一样的，这个道理我明白，皇后更明白。
4: 这花咱们已经剪得很好看了。
5: 花叶和人一样，随时都会旁逸斜出，留神着点吧。
4: 娘娘说的是。
2: 娘娘，燕窝好了，娘娘请用。
5: 这素来不都是血燕吗？今日怎么换了白燕了？
2: 内务府说皇后娘娘下旨，说黎妃有孕，血燕都仅供着延禧宫，其他宫里暂时都只用白燕。
5: 皇后可真疼惜黎妃，若真要赏她，大可不必这么显眼，一日一日命内务府送去便是了。这一下子全给了她，反而叫六宫非议。
4: 这就是皇后的厉害之处。一来呢，让黎妃不要得了身孕就得宠忘本，忘了皇后对她的好；二来，黎妃在宫中本来就树敌颇多，她得到的恩宠越多，就越有人记恨她。黎妃为了保住自己和腹中的胎儿，只能牢牢地靠着皇后这棵大树。不过看样子，他们之间的嫌隙可不浅呢。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晋端妃为皇贵妃，静妃为静贵妃，与熹贵妃同理六宫事，安嫔为黎妃，新贵人为新嫔，宁贵人为宁嫔，因常在为贵人，钦此。
7: 谢皇上隆恩。

0: 外头的歌舞声响起了，大风六宫的典礼结束了吧？
1: 小主不去也好，怀着身孕，不能去人多的地方。
0: 原是我不配。
1: 小主别这样想，皇后娘娘也是体恤小主。天气渐热，不宜去人多的地方。
0: 体恤？连死了的沈眉庄都得了惊风，皇上这是要打我的脸吗？
1: 小主您别这样说，肚子里的龙胎可忌讳着呢。

0: 什么可忌讳的？死人不作数，我只是怕皇上心里有了什么。
1: 小主您别往心里去，华贵妃那么招皇上不待见，不是也一样追封了皇贵妃吗？
0: 皇上那只是怕落人口实，更是见面三分情罢了，顾着……
1: 小主宽心，皇上已经宽恕了安大人，而且还赏了黄金百两返校养老，可见皇上对小主有多眷顾。
0: 等这件事办完，也不枉我辛苦怀这个孩子几个月。
2: 本宫可来晚了，好生热闹。
3: 姐姐来了，
2: 快躺下。如今你是有身孕的人，该好好歇着才是。
0: 宝娟，把我收着的雨前龙井拿来，想必熹贵妃也喜欢。
1: 是。
2: 哎，我记得妹妹素日用的是一个攒金枝软枕，今日怎么倒用起这个软枕来了？
4: 妹妹有所不知，黎妃妹妹如今有孕在身，之前那个攒金枝的软枕虽然是金线绣的，难免有些粗糙。皇上为了让黎妃妹妹睡得安稳一些，特地命人用这苏绣的软枕。这枕头的枕芯啊，还是素玉做的呢，据说最能养神了。
5: 我呀，一直用一个连云锦的枕头。前几日呢，皇上刚赏了吕金线的暗花枕，我还爱得跟什么似的。哎，到底是我那皮糙肉厚，不晓得金线粗糙。
2: 哎呀，好香的茶，我宫里的竟比不上这里的一半。
0: 姐姐说笑了，我的东西怎么能跟姐姐的东西相比呢？姐姐不嫌弃也就罢了。
2: 如今妹妹有了身孕，怎么还用这么重的香呢？可要小心些才好，尤其是麝香，妹妹素爱调香，可别弄错了。
0: 姐姐言重了，那香是用鲜花栀子调的，哪里用得上麝香那么名贵的香料？
2: 妹妹还说嘴呢，这纱原叫月影纱，是外头供来的珍品，一匹支架不下百斤，挂在屋子里，日光再渗漏进来也如月光柔和。单看妹妹店里这些，便是万金之数。
1: 嗯，
2: 你自己说，旁人宫里的能不能和你比去？可见皇上心疼你。
5: 可不是嘛，皇上啊，可看中黎妃的胎了。
0: 姐姐若是喜欢，妹妹便送给姐姐，还请姐姐笑纳。
2: 我怎好白拿妹妹的东西？话说回来，我是来贺妹妹有孕之喜，再贺妹妹晋升妃位。小允子，来。
6: 在。
2: 这白玉扇子用来扇凉最好，握在手里也不生热。这红宝石未经雕琢，可以请能工巧匠镶嵌到冠上去。
5: 旁的也就罢了，这鸽子血艳红如血，半点杂质都没有，真是好看极了。
0: 妹妹哪里能收姐姐这么贵重的东西？
2: 妹妹是皇上心中至宝，若不是这样的东西，怎能配得上妹妹呢？为黎妃安胎的太医可在？
1: 回禀熹贵妃，是许太医在。
7: 见过熹贵妃。
2: 如今妹妹是有了身孕的人，万事该格外当心。恰如皇后娘娘所说，万物像我当年一般不慎小产。今日莫说我送妹妹的东西，任何人送的都要一一验过才好。嗯，
0: 姐姐说这话便是见外了，妹妹如何当得起呢？妹妹若对姐姐存了半分疑心，必定
2: 说什么呢？也不怕忌讳。我这么做正是为了咱们的姐妹情分，万一有人要动什么手脚，也不至于有下手之机呀。
0: 其实
2: 这位是魏太医，两位太医一同查看便更妥当些。
0: 嗯，

0: 回禀娘娘，这些东西里并没有半点损伤胎气的东西。
1: 是。
2: 如此，我和安妹妹都能安心了。安妹妹好容易有了身孕，

0: 更要好好保养。今日魏太医也在，不如请他再请一次脉如何？也好多一重保险。
1: 多谢姐姐关心，本该听姐姐的话，再多请一次脉。

0: 哦，李妃娘娘胎气甚稳，您只看她的好气色便可知一二了。
1: 李妃素爱幽香，也无爱吗？
0: 哦，无爱。
1: 妹妹最善制香，不知今日宫里点的是什么香啊？
2: 叫凝露香，姐姐若是喜欢，我送一些与姐姐可好？宝娟，到我的香料盒子里包好凝露香，送与熹贵妃。
1: 是。哎，怎能劳动妹妹身边的人？小允子
0: 在，
1: 跟着宝娟去取香料。
0: 这
1: 可看出什么不妥吗？
3: 一时察觉不出来什么，但是微臣心中也有疑惑。娘娘，微臣现在还没有把握，待回去定下来了再来回禀娘娘。
4: 奴才方才去拿那凝露香，有几个香盒子搁在高架子顶上，说是黎妃自己收起来的，不爱用了。奴才看那盒子描得十分精致，不像是不要了的东西。趁宝娟不注意时，用银耳针撬开来拿了几颗，好像也是香蜜之类。
5: 香味甚宜，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本宫召你来是想问一问，黎妃的胎气可还稳的？
3: 回禀娘娘，正如娘娘的猜测，黎妃的孩子恐怕是生不下来。
1: 你怎么知道本宫猜测黎妃的孩子生不下来？污蔑本宫，罪名可不小。
3: 微臣不敢。给黎妃把脉的许太医已经报过胎相平和，娘娘若是相信，自然不会来问微臣。
1: 起来说话吧。
3: 谢娘娘。
1: 你既知本宫疑虑，说实情就是。
3: 微臣趁人不觉时看过脉案，写的是胎相平和，不过是普通的安胎药罢了。但是在药材中却增加了艾叶、黄芩、苎麻根和白术等药。
1: 别的本宫倒是不知，只是那艾叶却是温经止血的，不到必要时断断不可轻用。
3: 娘娘睿智，那日离妃殿中虽然点了香掩盖了熏艾的气味，但是微臣依然察觉到有熏艾的痕迹。黎妃有孕四月，便已用艾叶，可知已出现出血的状况。此外，黄芩、白术、苎麻根都有止血补气之效，说明黎妃已经有气血两虚，有盗汗滑胎之象。另外，微臣还听说黎妃近日心情郁郁寡欢，只怕月份越大，龙胎在腹中岌岌可危，断断拖不到足月生产。
1: 事无完全，诸位太医竭尽全力，或许还能保住黎妃顺利生产。
3: 黎妃用艾已知自己此胎不保，倘若此胎真的不保，娘娘以为责任在谁？
1: 若是她自己保不住也算了，否则碰上谁便是谁倒霉了。此事你知我知，本宫自然不必担着干系。你瞧瞧，这是什么？

0: 起心，
1: 娘娘恕罪，微臣实在轻率，不知子香药效如此厉害。
0: 是什么？男女欢好，以此迷情。你只用水化开了这么一点，就这样厉害？娘娘有所不知。
1: 此香中依兰香和蜀床子放了十足十的量，若将此香焚烧，此效会更加厉害。所以在平时用的时候，只是掺一星半点，在其他的香料中便可见效。

0: 也不易察觉。
1: 这依兰花有使人动情之效，如果碰上鹅梨帐中香会怎样？
0: 同效，只是不及此香厉害。娘娘，依兰花毕竟是草植，而此香中的依兰花是经过大量的提纯，娘娘可知依兰花并不常有，而有此香便可岁岁年年无虑了。
2: 邓太傅，为何朔漠大战的封赏名单没有谢燕来？
3: 当时长公主封谢燕来为皇城卫统领，他却擅离职守。
2: 那太傅以为如何？
3: 论罪当诛。
4: 若太傅真杀了九弟，殿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可若殿下封赏了九弟，我们谢家兵权更盛，好个两难局呀。
5: 那你先好好歇息，朕养心殿还有事，晚上再来看你。
1: 皇上才来就要走吗？
5: 朕还有折子要批。
1: 那皇上晚上一定要来啊。
5: 好，
1: 皇上慢走。
6: 宝娟，宝娟，
7: 小主，小主你怎么了？
6: 快叫许太医！
7: 来人呐，快传许太医！
1: 李妃不要紧吧？
8: 延禧宫那边上下口风都很紧，探不出个什么。都说李妃是睡眠不安动了胎气，不要紧的。
1: 哼，但愿如此。
9: 熹贵妃吉祥，奴才给熹贵妃请安了。
8: 这花真好看。
9: 这是今年宫里新开的百合，奴才特意挑了几枝给熹贵妃送来了。
1: 这花叫狐尾百合，你看那花蕊粉红卷曲，可不和狐尾一样？最难得的是香气清郁又好养活，宫里有水的地方都有的。有没有给黎妃送去？
9: 还没有。
1: 方才延禧宫说黎妃睡眠不安动了胎气，百合最能清心安神了，你吩咐花房给黎妃送去。
9: 是，奴才知道了。
10: 娘娘，小主现在脉象平稳，并无大碍，微臣这就去准备熏艾的物件了。
11: 有劳许太医了。啊，好端端的怎么会动了胎气？
8: 皇后娘娘，臣妾这些日子心烦，觉得这个孩子怕是保不住。
11: 肯定会保不住，你的身子早不适合生育了。如果不是为救你父亲，还要稳住宫中的地位，本宫不会让你强行有孕的。
8: 臣妾知道，若非娘娘安排，臣妾的父亲自然不会安然无事。
11: 可是最重要的事情你还没做。
8: 熹贵妃称病不肯见臣妾，臣妾暂时不能将孩子没有的事跟他扯上任何关系。最主要，他现在送过来的东西都经太医之手，绝无差池。
11: 机会是要等的，本宫已经问过太医，你这个孩子至多保六个月，若再不落胎的话，恐怕连你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了。还有一个多月，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8: 臣妾知道。
11: 太医说了，这段时间切勿动气，也不要与皇上同房，以免震动了胎气，明白吗？
8: 是。
11: 把安胎药喝了吧，等下许太医进来为你熏艾。记着，这件事情不能宣扬，任何人问起都要说胎象安稳。
8: 是。娘娘慢走。
7: 小主喜欢桃花，怎送来了百合？
9: 花房的匠人们听说这百合能够宁心静神， 所以就命奴才折了这些放在娘娘的寝殿。
8: 许太医
10: 在，
8: 烦您帮本宫看看那百合有无问题。
10: 好的。娘娘，百合确有凝神之效，娘娘失眠多梦，放些百合在屋里确有好处。
8: 啊、哦，那就搁那儿吧。
9: 折，
10: 放这儿吧。
1: 百合都送去了吗？
7: 都送去了，花房每日都在送。太医也看过那些花苞了，说花苞无事。黎妃呢也喜欢。
1: 几日后便是黎妃生辰，皇上自会去陪她，要我们操什么心？
10: 娘娘什么都不用操心，就一味躲懒装病吧。
1: 我要不躲着她，那日她有什么闪失要赖到我头上，我可吃罪不起。呀，写得真好，额娘学写字的时候不如龙月多了。
12: 我见四哥写了一天的字，手都抖了还不肯停下。
1: 你四哥最用功了。
13: 是啊，连皇上都说四阿哥开蒙最晚，天资最高，又肯吃苦，这是你教导有方啊。
1: 听说朝廷上对立长之说越来越推崇了。
13: 三阿哥年龄最大，又由皇后抚养，自然风头过盛。
1: 可是以三阿哥的才智，做个守城之主都是勉强，何能成为明君？
13: 所以皇上把希望寄托在六阿哥身上呢。
1: 六阿哥还小，能成什么事儿啊？还是龙月最乖巧，学什么都一点即通。
7: 哎呀，这丝竹声响了一天，延禧宫还真是热闹。
1: 怀着身孕过生辰，自然是大喜。今日这花是我亲手打理的，好不好看？
7: 真是好看，娘娘的手艺胜过花房奴才千百倍。
1: 那就让花房给延禧宫送去，算是添添喜气。送进去后，要在花蕊上勤洒些水，才能鲜艳持久。
7: 嗯。皇上，
5: 唠了一整天，终于能静下来，好好跟你说说话，喝点酒。
8: 原来皇上不喜欢热闹啊。
5: 喜欢热闹，更喜欢对着你。好像又大了些。
8: 嗯，五个月了。
5: 再有五个月就要出生了，一定和你一样乖巧。你好香啊。
8: 皇上，太医说了，皇上不能跟臣妾亲近。
5: 已经五个月了，想来也无大碍。许太医跟朕说过你一切安好。
8: 可是太医也说过我。
5: 你不喜欢朕留下来陪你吗？

0: 两位娘娘，可不好了，丽妃小产了。嗯，
1: 小产就小产吧，你慌什么呀？
2: 回敬贵妃的话，丽妃小产是因为她正跟皇上自个儿也惊着了。嗯，啊，
1: 韩珠，你看护龙月，我跟熹贵妃去延禧宫。
3: 是。
4: 怎么这么多血呀！
5: 皇上、皇后，
6: 快起来，去看看离妃。

0: 城市。
1: 是。
2: 教主，
3: 端出去，快！
2: 教主，
3: 把这些都
2: 给我，你坚持。教主，
4: 教主，
2: 娘娘，
4: 孩子，
1: 丽妃如何？
2: 教主，
5: 娘娘出了这么多的血，这孩子是肯定保不住了。这孕中不可有剧烈的房事，这娘娘和皇上怎么能情不自禁呢？何况这娘娘，哎，
1: 怎么样了？
6: 出了好多的血，但太医说，孩子肯定是保不住了。
1: 怎么好端端的会弄成这个样子？哎，
7: 是朕不好，都是朕。孩子没有了，嬛嬛，朕又没有了一个孩子。朕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为朕生下了孩子，梅儿也生下了孩子，朕以为上天已经原谅朕了。可是蓉儿的孩子是因为朕才没有的，是朕。
6: 没事没事，皇子公主已经平安出生那么多了，怎么会是上天不肯原谅皇上呢？今日的事只是个意外。
7: 不是意外，朕不该那么晚了还跟蓉儿喝酒，朕喝了些酒，又是与她独处，朕明知她……
6: 其实，黎妃已经有了5个月的身孕了，太医不是一直说她胎象稳固吗？即便是……
1: 就算皇上宠爱黎妃，也应该克制自己。
7: 朕也知道。可是朕……每每与黎妃独自相处，总是情不自禁。前几次，因接挂她有孕都没事。今日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吧。
1: 皇上还没有平复心绪，不如来臣妾宫中休息吧。太医自会照顾好黎妃的。
6: 黎妃的事再要紧，也要紧不过朝政。皇上去皇后宫中歇息吧。
1: 是啊。黎妃这盘棋输了，
8: 黎妃这摊没得蹊跷。太医明明叮嘱过不许与皇上亲近，黎妃怎么明知故犯呢？
1: 明知故犯的是皇上，可皇上为何这般把持不住呢？
8: 据奴婢所知，近日皇上并不多留宿于延禧宫，反而在宁嫔处住的多一些，会不会是黎妃想蓄意争宠呢？
1: 蠢呐！哎，但是这件事儿，本宫总觉得同永寿宫有脱不了的干系。
8: 永寿宫一直称病，对外撇得干干净净的。娘娘要不要彻查一下？
1: 不能，一旦彻查，就会知道黎妃她这一胎根本就保不住。并查出许太医和我们的关系，到时候连皇上对黎妃的怜悯也没有了，还会牵连到我们。
8: 那这事儿就只能含糊过去了。
1: 哎呀，没用这一胎扳倒熹贵妃，实在是可惜呀。
8: 娘娘不急，没了黎妃，还有的是新人呢。
1: 如果黎妃够聪明的话，就会知道一个男人的怜悯和同情足以让他站稳脚跟。

0: 皇上，吃块点心吧。朕没胃口。
1: 自从黎妃出事，皇上一直郁郁寡欢，也要保重自己的龙体啊。黎妃怎么样了？还是老样子，
0: 不肯见人。

0: 爱说话。
1: 皇上，康常在来请安了。
2: 让他进来吧。
1: 这
3: 臣妾给皇上请安，熹贵妃吉祥。
2: 起来吧。
3: 臣妾听说皇上近来食欲不振，特地叫人制了些桃花酥来。
2: 搁这儿吧。你这个头饰，没心肝的东西。宫里刚没了个孩子，李妃还在病中，你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给谁看？
3: 皇上恕罪，臣妾。
2: 带上你的东西，滚出去。
0: 皇上消消气。

朕曾经在许多不得已的情况下，做过许多不得已的事，为了大清的安定，朕杀过许多人。可是这一次。

0: 小主，您起来了。太医说您身子弱，不能吹风的。
1: 是吗？我自己不觉得。
0: 小主，皇上重赏了您的父亲。
1: 皇上是安慰还是补偿？补偿我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孩子了。
0: 其实这孩子一开始就保不住的。
1: 我也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我也好，这个孩子也好，不过都是被人利用的棋子罢了，迟早都是保不住的。
0: 小主，您别这么伤心，其实皇上还是挺在意您的。
1: 宝娟，你知道吗？我觉得自己好累，从来没有这么累过。可是我知道，等我身子骨好了，我又要受人摆布，又要去斗。可是宝娟，我真的觉得我已经精疲力尽，都不动了。
0: 小主，你伤心糊涂了。
1: 你下去吧。甄嬛，原是我对不住你，报应不爽，应该的。
2: 皇后娘娘，闻闻臣妾今日点的这个香，觉得可好？
3: 香味细腻，清新静气呀。
2: 臣妾也是新得了这个宝贝，所以极力想推荐给娘娘试试。
3: 说到制香，宫中无人能比得上黎妃。
2: 那是当然了。吉祥，拿给皇后娘娘看看。
0: 是。
2: 黎妃宫中的凝露香真是个好东西，似百花清新。就这么一颗好东西啊，当真是个宝贝。宫中啊，若是有谁有这么一小点点，便可留住皇上的心。
3: 这到底是什么？
2: 皇后娘娘，男女相悦，有时不必动情，可用香药。
3: 这香当真是在黎妃那里得到的吗？
2: 皇后娘娘知道，臣妾没有诬陷黎妃的理由。
3: 这香有毒没毒？
2: 无毒。
3: 或许是黎妃一时糊涂，想留住皇上在身边罢了。
2: 黎妃小产那日，臣妾就很疑心，皇上酒量不差，怎能喝些酒就情动不能自制呢？

0: 明知黎妃有孕，即便皇上要行周公之礼，也不能太过鲁莽，为何如此的不分轻重？黎妃也明知自己有孕，为何不加以制止？所以臣妾就派人去查，结果在那日宝娟倒掉的香灰中找到了这个。
1: 臣妾看过内务府的祭道，黎妃生辰前，皇上或是留在养心殿批折子，或是留宿在宁嫔处，一直很少去延禧宫。
2: 难不成黎妃为了争宠，仗着自己五个月的身孕胎气稳固，才出了如此糊涂的主意？
1: 皇贵妃，这其中是否有所误会？黎妃胆子再大，也不敢拿皇嗣开玩笑，是否有人陷害啊？
3: 熹贵妃的揣测也不无道理。
0: 吉祥，你来说。
4: 是。
5: 奴婢奉皇贵妃之命追查，结果在延禧宫后院看到了倒着的焚了一半的香炉，那灰烬中便有此物。奴婢请太医查证后，又问延禧宫的工人，皆说所有的香料都由黎妃自己保管。奴婢趁人不防也悄悄去看过，有几个要紧的盒子都用锁锁住，想来没有钥匙是拿不到的。
3: 继续说。
5: 奴婢依按皇贵妃吩咐，将所有装有香料的盒子都悉数取来，其中有一种被锁住的香饵，与方才那一颗一模一样，而且几个有锁的盒子都被束之高阁，听宫女说是黎妃近期不打算用的了，不知为何又用了。
2: 还能为何？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来争宠，还伤及了龙胎，实在可恶。
6: 娘娘别慌，只是搜宫而已。
7: 搜宫跟抄家似的，本宫知道永寿宫搜宫过，风水轮流转，今日也来到本宫这里。
6: 风水是轮流转的，好日子过了头，坏日子就临头了。
7: 日子好坏，也不是你一个阉人说了算。
8: 公公，找到了。
6: 阉人也是人，说的也是人话。得了，黎妃娘娘，往养心殿请吧。
0: 在宫中用这些下三滥的东西，皇上觉得该如何处罚？
9: 朕已命人搜宫，毕竟她刚刚失了孩子，褫夺封号将为答应如何？
3: 臣妾以为黎妃失去孩子已经得到了教训，也算是够了。
2: 可是竟敢用此秽物魅惑圣上，秽乱后宫，断不可轻纵啊。
0: 虽然黎妃炮制迷情香有罪，但她失了孩子，以后也不能再生育了，也算是得到了教训。皇上就宽恕她这一回吧。而且黎妃调制香料也并非都无益处，当年臣妾的脸被猫抓伤，黎妃就给了臣妾这舒痕胶，果然是药到伤除，连半分伤痕都没留下。请皇上念在她昔日的好处，就宽恕这回吧。
4: 我记得熹贵妃被猫抓伤时是初次有孕的时候吧？
0: 是。皇贵妃何以这样问？
4: 皇上，臣妾素来体弱，无福生养。刚才熹贵妃说起，臣妾倒想起一事。当年熹贵妃身健体壮，即便是有年世兰的刁难，怎得跪了半个时辰就小产了？如今想来，不觉得蹊跷吗？
9: 身体健壮也架不住有人暗害。卫灵在哪儿？
0: 卫灵一直在殿外，等着给皇上请平安脉呢。
9: 叫他进来。
10: 传卫灵。
11: 微臣给皇上请安。
9: 你看看这个舒痕胶有没有什么

0: 么不妥之处？
1: 这
2: 此物中有极重的麝香，若每日取来鱼面，不出三月便会小斩。
3: 怎么会？是玲珑杀了臣妾的孩子吗？
2: 不会有错，紫渊钵中膏体已干，可知娘娘长久未用，若要除去疤痕，总得两盒才够。如此剂量下去，必定滑胎。
3: 皇上，皇上，玲珑的心好，
4: 多年的姐妹竟然下此狠手，还做得滴水不漏，真是人心难测啊！
5: 侍奉安玲珑的宫女报信，惊了沈眉庄的胎，现知此人居心叵测，宫女报信必是受了安玲珑的指使。可怜静和公主自幼丧母，安玲珑每每见到公主，不知心中是何滋味。
0: 很好，很好，朕宠了多年的女人竟然不配为人。
6: 启禀皇上，奴才带着人到黎妃娘娘那儿搜了些东西回来，

0: 这些麝香香气浓郁，都是极珍贵的当门子，药力极强。
1: 竟不知有多少人的性命折在这上头，还不快丢出去。
2: 皇上，奴才带了黎妃来，已经候在殿外了。

0: 齐贵妃的孩子沈眉庄的死是否都是因为你？既有当初，臣妾早已想到了有今日。黎妃，你陪朕多年，从未有过忤逆朕的时候，背后为何竟如此狠毒？臣妾不喜欢黎妃这个名字。黎妃，臣妾不过是您豢养的一只鸟儿。
1: 皇上，您又何曾有一丁点喜欢过臣妾？您对待我，就像对待一只听话的小猫小狗有什么区别吗？至于狠毒吗？在这深宫之中，谁没有狠毒过？
0: 有无人指使你？
2: 你可有什么要分辨？一切都是臣妾的错，请皇上赐罪。人人都有狠毒的时候，是因为在这宫里，人人都会身不由己。可是你的狠毒，已经超过旁人百倍。朕不让你死，还要保留你黎妃的封号，延禧宫。 便是你的冷宫。等你养好了身子，朕会日日让人掌你的嘴，让你日日跪在佛前忏悔你的罪孽。有你做例，看宫中谁还敢放肆？苏培盛，
3: 奴才在。

他下去，禁足延禧宫，再不许人伺候。所有伺候过他的宫人，亲近者杖杀，其余变卖为奴，永世不许入京。朕便要看他自生自灭，免得谁杀了他，脏了自己的手。

0: 这炷香是为我未能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孩子在天有灵，可以安息了。你看这花蕊的颜色，像极了迷情香。是啊，小允子无意中发现的香料，竟成了咱们扳倒安陵容的关键之物。
1: 花房奴才日日送的虎尾百合，谁能想到只是那一夜的花蕊中，多了一点被撒上水的香儿粉末。
0: 安陵容是一等一的制香高手，所以也用香给自己制了粉末。
1: 苏培生说了，延禧宫那里他会照顾得很好。别叫他死了。 苏培生做事知道轻重，娘娘放心。皇上已经下令诛杀安碧怀，斩立决就在这两日，
0: 抽个合适的时候告诉他，妇女一场，总要哭一哭已经哀思。是。
2: 娘娘，苏公公来了。
0: 给熹贵妃娘娘请安。苏公公，娘娘，李一妃说想见你。也好，有些事我也想当面问一问她。
3: 啊，
0: 苏公公，悄悄的，别惊动了人。您放心，有奴才呢。还有一件事。
3: 黎妃说：“想吃苦杏仁儿。”
0: 皇上说了，一时供应不缺，她还是黎妃。

0: 姐姐来了，姐姐瞧着我是不是老了许多，和从前还像不像？
1: 妹妹容颜依旧，只是心不似从前单纯了。
0: 若还似从前那般单纯，恐怕在后宫中早已死了几百回了。你知道我的刺绣是谁教我的吗？是我娘。我娘曾经是苏州的一位绣娘，我爹很喜欢她。当年我爹还是一个卖香料的小生意人，靠我娘卖绣品给我爹捐了个芝麻小官儿。我娘为我爹熬坏了眼睛，人也不似从前漂亮，我爹便娶了好几房姨太太。我娘虽是正房，可人老色衰，又没有心机，所以处处吃亏，以致我爹在最后连见他一面也不愿意。入宫后，华妃那样凶悍，皇后城府又深，连宫女都敢欺负我，我很怕。我每晚都做梦，梦见我变成跟我娘一样，瞎了眼睛，受人欺凌，生不如死。

0: 谁都知道宫里的日子难过，可是日子再难过，再要步步为营，也不该伤害身边的人，特别是一直把你当做亲姐妹的人。曾经，我也以为你是真心待我好，你拥有那么多东西，高贵的出身。 美丽的容貌，还有皇上的宠爱，而我却因出身低微，被常世人冷眼，还要因为你的得宠，受到华妃的羞辱。后来我知道了，你待我好，对我处处照顾，施以援手，不过是施舍冷饭而已。 你是要我代替沈眉庄去争宠，好巩固你在宫中的地位。自从入宫后，我们三人相依为命。你不愿做的事情，我绝不会勉强你。当日眉庄禁足，我若不与你联手，只能为人鱼肉。
1: 这苦杏仁好吃的很呐，在宫中待久了，苦杏仁吃着也是甜的。你不要怨恨我，说我狠毒。其实，我只是有一点不甘心而已。不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的做了人家的垫脚石。
0: 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活一回，我不得不争宠，不得不怨恨皇后，怨恨皇上，怨恨一切把我当棋子儿、把我当玩意儿的人。我何尝不知皇后并非真心的帮我？我又岂不知皇上何曾爱过我？可在这后宫之中。
2: 什么真心可言？说到底，我还是最怨恨你的，因为你什么都有了，临了了，我却什么都没有。
3: 你若不完全昧了良心。
2: 你回头自己想一想，你害过多少人？我再不要回头。宫里的夜那么冷，那么长，每一秒怎么熬过来的，我都不敢想。
3: 再冷，也不该拿别人的血来暖自己。
2: 什么暖不暖的？
1: 姐姐，反正你我是一辈子的仇人了。仇人？我不会恨你，也不想原谅你，因为太不值了。是啊，我这一生原本就是不值的。
2: 杀了皇后！抱歉，你的安稳人生，终究是被我毁了。

从来由不得自己。今日终于可以由自己

0: 这样的朝霞，恰如我们当年入宫当选那一日。可是心境却不复从前了。
1: 娘娘怎么在里面待了那么长时间？丽妃对你说什么了？
0: 没什么，她也实在可怜。
2: 丽妃娘娘没了。

0: 这几日天热，听跟你的嬷嬷说，你天天读书到深夜，刻苦归刻苦，身子也要当心。
1: 额娘每晚都让人送汤饮来，儿子不觉劳累。
0: 那碗汤饮是提醒你到了时辰要休息，而非让你喝了再用功。
1: 儿子误会。
2: 熹贵妃金安，四阿哥。
0: 这夜黑风高的，
1: 宁娘娘，
0: 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
2: 嫔妾奉旨而来，不巧三阿哥正在里面。苏公公说，皇上正在生气呢，叫嫔妾先别进去。
3: 朕要你背魏征的《谏太宗十四书》，你背得到流利。朕问你，太宗如何能做到垂衣拱手而至，你却支支吾吾说不清楚？难道在书房，你的师父也没有给你讲过太宗的德政吗？
4: 贞观政要已经讲过了，皇额娘也叫儿臣细细读过。
3: 你师父和你皇额娘到勤俭，你却混账背懒。你五岁上书房，如今也十多年了，竟不知将书都读到哪里去了。朕记得两年前你还能将贞观政要背出好多来，如今竟全都混忘了。亏得你师父脾气好，换作是朕，在书房看你一天就能气死。
4: 皇阿玛息怒。
3: 息怒，朕倒是想息怒，是你让朕半刻不得安生。你是朕的长子，朕不求你建功立业，为父分忧，但求你为你的几个幼弟做个读书的榜样，好让朕少操些心。你却偏偏做出这许多不成器的样子来。
2: 皇上生好大的气啊。
0: 皇上是天子，自然不似王爷一般随和无惧。
2: 王爷还没有孩子呢，但他日若有，爱子情切起来想必比皇上管教的还严呢。对了，四阿哥，听说你苦读诗书，不知皇上讲的你都会不会背啊？
1: 我哪里比得上三哥，我开蒙比三哥晚，宁娘娘说我苦读，也就是我笨，所以要多花些时间罢了，否则进书房师父要责罚的。
3: 这三天好好把文章读通，再不知文艺便不要来见朕了。
4: 熹娘娘好，宁娘娘好。
0: 你赶紧进去吧。皇上今儿在气头上，说的话难免重些，别往心里去。父子终归是父子，过几日又好了。
4: 是，多谢熹娘娘关怀。
0: 你还要出宫回王府，赶紧去吧。
4: 皇额娘还在宫里等着问我功课呢。
0: 都已经这么晚了，那你明日什么时辰起来上书房呢？

0: 你每日就睡这几个时辰。皇娘说：“笨鸟先飞，我比不得别人聪明，便要比别人勤奋，所以要日夜苦读。”皇后希望你争气，你也得爱惜自己的身子。听你皇阿玛说，已经给你物色福晋了，早日成家立业，也好有人照顾你。是，时候不早了。
1: 儿臣先告退了。
2: 额娘，您看三哥这么用功，我一定要比他更用功，皇阿玛才会喜欢我。
1: 方才你对宁嫔娘娘说，皇上说的那些书你都不会背，可前几日额娘才听你背过，而且文艺皆通，字字详熟。
2: 额娘凡事不喜张扬，二字耳濡目染，自然明白。
1: 你很聪明，
2: 母子一脉，儿子当然像额娘了。

0: 可是六弟是额娘亲生的，皇阿玛也最喜欢，所以他会。只要六弟当了皇帝，儿子就高兴了。
1: 你六弟还小，而且额娘也不喜欢他当皇帝。我朝的天子只有贤能者才能胜任，明白吗？
0: 是。
2: 红石啊，你可有中意的女子了？
3: 额娘慈爱，一切由额娘做主即可。
2: 你就放眼去挑吧，选中哪一个自己跟皇阿玛去说。你已经长大了，额娘只能为你安排，不会为你做主的。
3: 熹娘娘好。
4: 熹贵妃娘娘亲安。
1: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2: 起来吧。
1: 谢娘娘。都起来吧。
4: 谢熹贵妃娘娘。
1: 今日初次相见，来日还有相见之时呢。三阿哥愈发长高了，
2: 难得天气凉快，请你和静贵妃来坐坐，也放眼挑挑，看看有没有出色的女孩子呀。
1: 皇后娘娘的眼光极佳，臣妾只觉得个个都是好的。
2: 那就慢慢看吧，总会看到一个好的。
5: 让咱们来这里，怕来日里如果三阿哥说喜欢谁，咱们能够帮着说一嘴。他怕别人觉得是他一个人做主，就连咱们都中意似的。
1: 皇后看上谁了？
5: 皇后娘娘的外甥女儿，穿绿衣服那个叫青樱的。
2: 青樱啊，你过来见过三阿哥。
6: 是。三阿哥好。
2: 这是你堂舅舅的幼女，你应该叫她表妹。
3: 表妹。
6: 臣女小字青樱。
7: 哇，这花和皇额娘宫中的牡丹一样好看呢。
6: 多谢公主夸奖。
5: 龙月，过来。龙月，那边的紫薇开了花，额娘带你去看花好不好？
7: 嗯，
2: 本宫宫中的紫薇开得最好，诸位尽可自行观赏啊。
4: 臣妾告退。

0: 听说阿哥喜食江香梅子，臣女特来奉上。
1: 啊，你说这个，其实也谈不上喜欢，只是皇额娘说梅子生津止渴，姜能暖胃，所以制成果子要我多食。
0: 皇后是为了阿哥的身体着想，阿哥应听从皇后之意。
1: 你似乎不怎么喜欢小孩子吧？
0: 小孩子总是顽皮不懂事，我们做大人的无需和他们计较，也不必理会他们。臣女这身衣服是为了觐见阿哥特意所制，

0: 让别人碰坏了可怎么好？啊？
1: 好吧，龙月过来。这个姜香梅子是你最喜欢的，拿去吃吧。
2: 三哥最疼龙月了，
1: 吃吧。
3: 龙月，走，额娘带你去看花去。大约是我们在这儿，孩子们也觉得不自在。
4: 起风了，熹贵妃，本宫要回去更衣了。
2: 熹娘娘陪我去找找吧。
4: 陪她去吧，那臣妾先告退了。
3: 哎，在这儿呢。哎呀，
0: 怎么出来也不说一下？幸好皇后未曾怪罪。
3: 她哪有那个心思？她现在心心念念的都是当乌拉那拉氏的荣华富贵，哪会想着咱们？我是看你呀，实在憋得慌，便找个由头让龙月骗你出来。
0: 你瞧那些女孩子，个个出挑，可三阿哥好像并不在意。
3: 哎，是啊。哎，龙月，你看你三阿哥好像不太开心，快去把他叫过来，让他过来散散心，别憋坏了。
0: 快去。

0: 三哥，你不喜欢那些漂亮姐姐吗？
1: 我不喜欢娇金的女人，也不喜欢做作的女人。
0: 和三哥一样，我也不喜欢。三哥喜欢什么样的？
1: 温柔，沉静。
0: 三哥是嫌我话多。
1: 你呀，最可爱了。
0: 哎，这花的颜色怎么和早晨额娘带我来时不一样了？
2: 此花唤作美人面，日出变红，日落变粉，就像美人面孔，一日多变，嬉笑怒骂，一喜一嗔。
0: 这位姐姐便是美人面，三哥说是不是呀？
1: 名花倾国两相欢。
2: 我怎担得起公主叫一声姐姐？公主，我是英贵人。
1: 英贵人，我怎么没见过？
2: 这位是？
0: 这是我三哥。
2: 三阿哥万福。
0: 三哥，燕娘娘也算是我们的额娘，你少在后宫走动，难怪不认识。
1: 哦，英娘娘万福。
0: 三哥万福，英娘娘也万福，你们都万福。
1: 英娘娘一个人在这里赏花，好像闷闷不乐。
2: 只是想念家中亲人。
1: 不能入宫觐见吗？
2: 见了还是要散，聚少离多。
1: 我亲额娘去了，想见也见不到了。
2: 阿哥不必伤心，虽然阿哥的亲额娘不在了，但无论何时何地，她都会心系阿哥的。她以前做任何事，肯定也是为了阿哥好。
1: 多谢英娘娘开解。哎，英娘娘怎么不带个人伺候啊？
2: 带个人伺候又如何？陪着的人不是懂自己的人，也是白陪着。
1: 有的时候觉得人多会好些，可有的时候又觉得人越多，心里越孤单。
2: 阿哥所说正是这个理儿。时候不早了，我先告辞了。
1: 原来人多陪着还是孤单，只有知心人陪着，才是真正快活了。
0: 三哥，你嘟囔什么呢？
1: 没什么。走吧。

0: 花马吉祥。
1: 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今儿的书都温完了？
0: 都温过了，师父讲的文章儿臣也都通读了。
1: 那就好，朕改日再问你的书。
0: 啊，皇阿玛，儿臣此来就是为了读书之事来请求皇阿玛的。
1: 你说。
0: 皇阿玛和皇额娘觉得儿臣长大了，该成家立业了，可儿臣觉得眼下是努力读书的好时候，不想沉溺于儿女私情，所以还不想成家去福晋。
1: 朕和你皇额娘的意思原本是想多个人照顾你，
0: 可平时有奴才们照顾已经很好了呀，若有了福晋难免会分心，儿臣自知无能，不能为皇阿玛分忧，所以想好好读书让皇阿玛放心。
1: 嗯，你若这样想朕也就放心了，左右也是你皇额娘的意思，朕也不急。
0: 皇阿玛，儿臣也想日后娶个贤惠安静的福晋。
1: 是啊，夫妻和睦最要紧。你先回去吧。
0: 是。英娘娘的筝如昆山玉碎，芙蓉泣露。儿臣拜服。
2: 多谢三阿哥夸奖。
1: 你倒会听，这首《高山流水》是英国人最拿手的。去吧。
0: 是。
3: 姑姑就送到这儿吧，
4: 格格请留步。
3: 姑姑有何事啊？
4: 格格虽然一时不能成为福晋，可是娘娘的话在理儿啊，不如先不顾及名分，就以侍妾的身份在三阿哥身边伺候，倒是也可以升为福晋啊。
3: 姑母当年再不济也是个侧福晋，如今我倒只能当个没名没分的侍妾了，姑母当真是心疼我。
4: 格格不要看一时的长短，忍辱负重吧。
3: 忍辱？难道我受的屈辱还不够大吗？三阿哥看不上我，连皇上都答应不选福晋了，我现在成了满皇宫的笑柄了，那我算什么？还不顾廉耻的贴上去？请姑姑转告，多谢姑母厚爱。
4: 格格慢走。娘娘，
5: 送出去了。
4: 是，格格不大高兴了。
5: 有跟他说是本宫的意思吗？
4: 格格气性高，断断不肯。
5: 哎呀，年轻啊，沉不住气。侍妾又如何？福晋又如何？等到三阿哥继承了皇位，本宫就是皇太后。要皇帝立谁做皇后，谁就是皇后。皇后之位一定要是乌拉那拉氏的。
4: 娘娘说的是，格格还年轻，哪想得这些厉害？
5: 可惜呀，他不肯。乌拉那拉氏族还有多的是好姑娘，新的一波长起来，就没有他的事了。
4: 那是格格不识抬举，还敢拿娘娘当年做侧福晋的事瞎嚷嚷呢？
5: 好啊，他喜欢嚷嚷本宫做侧福晋的事，又看不上侍妾，那本宫就抬举他一回，让他知道做某些阿哥的侧福晋，倒不如做三阿哥的侍妾。
4: 娘娘，您的意思是？
5: 四阿哥也十六了，本宫会去求皇上恩典，将青樱指给四阿哥为侧福晋。
4: 那不是抬举的四阿哥吗？
5: 抬举？三阿哥看不上的人给了四阿哥，熹贵妃又与本宫不睦，添了这么个儿媳妇儿，是谁给谁添堵呢？
4: 娘娘睿智，但奴婢有一事不明，前朝已有人提出立太子之事，娘娘为何还让他们多提六阿哥？
5: 哼，皇上多疑，最忌讳前朝后宫串通沆瀣一气之事，咱们该时不时给皇上提个醒儿。

0: 这几年，朕总觉得身子大不如前了。皇后说要让弘时大婚，前朝又再提立太子一事，你不知道朕有多厌烦。是不是这些大臣都觉得朕老了，所以着急着要立太子了？
1: 四郎年富力强，不必急于国本，三阿哥再好也需再历练，前朝臣子只是担心四郎辛苦，想有人分忧罢了。
0: 纵然要立太子，朕也等着咱们六阿哥呢。
1: 有些臣子是该急的不急，不该急的瞎操心。说起来，四阿哥也十六了，一提起三阿哥的婚事，臣妾倒也惦记四阿哥的。皇上，你可不许偏心啊！
0: 你这话和皇后说的一样。皇后前日还说她有个外甥女清音，想指给弘历呢。
1: 皇后偏心，三阿哥不喜欢的就硬塞给咱们四阿哥。皇上上回还说呢，已经看上了察哈尔总管荣宝家的女儿富察氏，君无戏言啊。
0: 朕知道你也喜欢富察氏，富察氏比弘历还小一岁，却也稳重。可皇后说清音只求侧福晋之位，皇后这样谦卑，朕也不好说什么了。

0: 2026中国时尚产业盛典璀璨收官，现场星光熠熠，
1: 上海么子老灵了。
0: 曾经的记忆里他是这样的，
2: 我想把自己的所感所想和更多的人分享。
0: 现在他是这样的，
3: 敢问陛下九泉之下可安心可甘心。
0: 陈都灵在强势复仇女主赛道上突飞猛进。
4: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5: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4: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2026中国时尚产业盛典的艺人出场仪式啊，太有创意了。嘉宾呢不是踏着节奏走出来，而是坐着小船现身。
5: 这个设计就很有东方意境，乘船而来，既有江南水乡的韵味，又有宾客纷至的仪式感。
4: 是的，现场嘉宾的造型呢也紧扣主题，把中国元素和时尚搭配在一起。
5: 没错，把东方美学的精神内核留白意境气韵融入了现代设计的语言，可以说是中国时尚文化自信的一次集中展示。
6: 近日，2026中国时尚产业盛典在上海展览中心璀璨收官，活动当晚群星云集，异常热闹。当晚邵斌、邵子恒则为盛典带来了最动人的传承温情。
7: 我眼中爸爸帅啊，帅不帅？是不是很帅？
8: 就是爸爸吧。
7: 我爸等于就是给了我很多就支持，然后呢一直就会，我们俩就是跟其实偏朋友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很幸福。
8: 对对对，满眼的都是爱，
7: 从黑墨镜里透出了一丝爱意。
8: 没有哦，摘掉
7: 摘掉。
6: 作为演艺界实力派前辈，邵斌看着儿子逐梦演艺，满是老父亲的欣慰。他尊重选择，温柔托举，一路繁花第二季节目录制特别为儿子致电好友宁静。
9: 没来得及送你，但是得嘱咐一下吧。
10: 你现在越变越年轻啊。
9: 咱们多少年没见了，你真是，你看这次儿子跟你一起工作了。
10: 你是不是怕我欺负他？
11: 不会的，不会的。
9: 儿子，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啊。

0: 好，
1: 随便使，对不对？看，这才是哨兵的儿子啊！二拉
0: ，OK， 随时联系。
1: 太快了，天啊，这事情！
2: 我眼中的宁静是没有变过的，因为就我们通话的那个，或者是视频聊天的那一刹那，就感觉好像跟昨天一样。
3: 就是姐姐给我的感觉就是很会照顾别人，对。
4: 父子二人双向理解，互相祝福，尽显加分传承。而另一边，女性知己的美好情谊同样治愈全场。
5: 此时此刻应该拥抱一下。
6: 我怕给她衣服弄乱了。好瘦。
4: 当晚文化姐妹朱洁静、陈丽君惊喜同框，现场花式互夸，情绪价值爆表。
7: 我觉得我对她的感受其实不是说她有多棒多优秀，因为她多棒多优秀不用我再告诉她。我刚第一句话就说，君君你要保重身体，要好好睡觉，对，多吃一点，吃好睡好，然后才能把更好的作品和角色奉献给观众。
6: 我们朱姐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
7: 哇，我看了她的电影，他的作品其实虽然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到线下去看，但是他的短视频、他的切片、他的每一个舞台，其实我都是就透过视频都能感觉到，就是在他那么现在越来越强大的背后，其实是花了很多很多大家看不到的这个心血。
8: 不能再夸了。
4: 舞台上一个五音万千，一个戏韵悠长，专业极致，闪闪发光。
6: 我觉得是把自己做好是最重要的，不要想太多，也不要想太高，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件事情。比方说今天我参加这个活动，我把这个活动呈现好，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想的再多不如行动。
4: 独立自信，坚守热爱，便是对妇女能顶半边天最好的注解。其实私下里她们也是软萌的小姐姐，
7: 就是一个小女孩啊，很开朗，然后私下她其实也不化妆。对，然后每次就会扎一个特别高的那个公主头，然后然后我经常我的印象中就是她在练功房里，然后汗流浃背，然后头发也很乱，然后穿着就是练功服。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本色、特别朴素的一个，就是在自己热爱的舞台上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人。
5: 晶晶也正在静静的。
6: 以前其实我还没有认识朱姐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还是因为她的气质非常的清冷，然后我后来跟她认识之后，我发现她非常的开朗，非常的活泼。我是昨天才知道今天会跟她见面的，然后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互相说，就是要早点睡，要有一个好的状态来今天。
7: 但其实凌晨很晚了，我们还在互相鼓励说要早点睡觉。
6: 刚才你过来之前，其实我们正在聊，哎，你昨天几点睡的？就是什么什么的，比较突然哈。
5: 所以昨天几点睡的？
6: 不告诉你。
4: 我们意外地发现，在台前十分专业的歌手满江，私底下也拥有一个有趣的灵魂，闲来无事，他会教自家小狗识字。
9: 因为平时家里就是因为常年养宠物，所以有时候拿他们也会当自己的，比如说亲人啊、孩子一样看待，就有点那种恨铁不成钢啊。养了他们今年都，我那狗孩子都十岁了，我想这十岁的孩子人家都该干嘛干嘛了，我们家这位呢啥都不会干，我就教他写点字儿。
4: 说到自家小宠物满眼宠溺，
9: 我觉得有小宠物在家，无论是猫啊还是狗啊，他们都会给你可能平时的生活会多一些不确定性，他们会给你带来那个突然而至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4: 纵观当天的后台，陆卓的高能量让记者印象深刻。
10: 东方新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陆卓，很开心来到这里，你们好。
5: 好羡慕你的精神状态。
10: 就是觉得生活一直有奔头，因为最近有很多开心的事情，像马上即将就在我们上海开启的个人三巡首场梅奔站，对，一直是我最近就是生活的那个吊了那口气的动力，和我们正在进行的我们整个的团体巡演都在双重准备当中，然后站在舞台上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开心，能够燃烧自己的感觉，我觉得非常棒。
4: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男孩，陆卓现场强推睡午觉补充能量法。
10: 如果来到家乡的话，我一定推荐大家吃很多美食，就比如我爱吃的羊肉烧麦、头脑刀削面，然后炒刀削，还有很多肥肠面。哇，非常就是我觉得就是吃完以后一定要美美的睡一个香香的午觉，那这是在山西最大的 respect。
4: 说到美食，体育泰斗邓亚萍让我们看到了她在生活中温柔细腻的慈母一面。
11: 有时候奔波在外很累，比赛的时候压力也很大，
1: 然后吃的也不是那么的可口，所以当回到家可能吃到妈妈那口菜的时候，我觉得

0: 真好。当然我也希望给我的孩子，给我儿子创造一个这样子的回家的感觉，也是希望给他做一道和做一桌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觉得回到家的感觉。拿手菜还是挺多的，比如说荠菜肉大馄饨糖醋排骨啊，是因为我的母亲是江苏无锡人，所以我比较喜欢吃咱们江浙这一带的甜口的东西，而且还喜欢吃年糕，所以任何跟年的糯米有关的我都喜欢吃。
1: 工作中果敢利落的铁娘子，私下也热爱烟火生活，来到上海也不吝秀两句上海话。
0: 上海么子老灵了，我觉得上海有太多我喜欢吃的地方，比如说家家汤包，还有像这个黄鱼面啊，然后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八宝饭，沈大成的这个鲜肉月饼啊，那像这样的东西，然后有时候经常到上海来，一定要到第一食品店去买点这样东西带回去给爸爸妈妈吃。
2: 哦，上海，
0: 一看是我是吃货吧。
1: 文体跨界少年苏翊鸣也来了，他在赛场上坚定果敢，为国争光，取得了一系列的好成绩。
3: 其实我也是非常的享受这份最初的这份单板带给我的感受，每天还能够开开心心的，所以最近的生活也比较规律吧，我每天差不多4点就要开始训练，然后每天下午训练结束之后和教练还能一起去打打高尔夫，所以还是挺开心的。当然我现在不管是在我滑雪的道路上，因为新的一个赛季马上要到来，我希望自己还能够保持住最好的状态来迎接好接下来的比赛，然后这个冬天还有很多世界杯世锦赛需要去备战，我希望能够一如既往的享受单板的快乐，然后在比赛中有一个更好的发挥。
1: 还是当年那个灵动可爱的小栓子，没错了，
3: 是我在8、9岁的时候我的第一部影视作品吧。
1: 苏翊鸣坦言，无论是运动员还是演员的身份，他从不设限，乐当新时代斜杠青年。
3: 其实对我来说，不管是在哪一条道路上，其实都是要追求自己的热爱，都是我自己发自内心想要做的事情。
1: 短剧演员王小艺也是靠音乐减压的，尤其是在高强度连轴转的拍摄片场。
4: 现在好一点，现在能控制在20个小时之内，14个小时、18个小时都有。其实没有感受过压力，唯一的压力就睡眠不足，就有时间多睡就好了。开开玩笑呀，或者是面对一些男搭档的时候，可能太晚了，就感觉他困困的，我就说，哎，别睡了，起来嗨，我们来唱歌吧，我唱上句，你唱下句。今天是个好日子，今天来参加深点是个好日子。
1: 随着近几年短剧行业的飞速进步，题材多元，制作精良，利益正向的好作品接踵而至。王道铁主演的这部 4K 精品红色微短剧《侯少球》，星耀云间，以上海松江第一位共产党员侯少球为真实原型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他也深受感动。王道铁努力诠释先辈心怀家国、大义凛然的风骨，也希望用年轻化的表达方式，让这段红色故事永久传颂。
5: 我们的一个主旋律的一个短剧叫《侯少球星耀云间》，我在片中饰演侯少球。
1: 王小艺不禁要为王道铁打 call。
4: 我有看到他也有发朋友圈，有给他点赞。现在的话，短剧被更多的人看到了嘛，那大家肯定也是希望能够规范，然后能给大家带来正能量的东西。
1: 记者姚维嘉、杨黎，上海采访报道。
6: 说到演员陈都灵啊，很多观众的第一印象都是清冷温婉的白月光形象，
7: 但在近期热播的古装剧《翘楚》里，他彻底打破了这种固有标签，饰演了一位重生归来、智斗权谋的复仇大女主。
6: 是的，观众呢对于这种白月光转复仇女的设定很买账啊，弹幕里全都是陈都灵复仇好带感。他自己也说，这种角色呢比单纯的好人更有层次，演起来也更过瘾。
7: 是，可以说这一次的转型呢，让陈都灵真正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演艺赛道，也让观众看到了他更多的可能性。
1: 陈都灵饰演的楚昭是位将军楚岑的独女，成长于边关云中郡。前世的楚昭心性单纯热烈，倾心于外表温润的萧南王世子萧寻，却没有看透他的狼子野心。萧寻夺嫡上位之后，忌惮楚家兵权，罗织罪名，楚家惨遭灭门，楚昭也被赐毒酒惨死。
8: 陛下，我阿爹是冤枉的，我阿爹是冤枉的。
9: 胡说，送国丈上路。
10: 楚氏灭族，镇国将军楚灵犯通敌罪，殿前复仇，请你哀痛过度。
8: 阿

0: 荧幕里撕心裂肺的悲剧，幕后是演员的全心投入，沉浸在角色之中。
1: 导演，我们刚是不是傻眼了？倒下那下再来一下，好不好？是我累
2: 的。啊，还挺累啊。
1: 真的没事。
3: 有你，我的321，你要听的对象，好吗？
1: 好。
3: 然后他就可以松手了，不然的话你那样子就会一直会累的。
1: 好。
2: 他给我一个安全信号，好吗
1: ？OK。如果我不行的话，我就这个。
2: 我们不行，我们。
0: 重生归来，楚昭彻底斩断情爱执念，誓要逆天改命，阻止谋反的萧行登基。
4: 萧寻若继位，民心不定，世家必反，内忧引外患，朔漠必反。到那时，大楚的百姓陷入连年战火，社稷基业毁于一旦。敢问陛下，九泉之下，可安心？可甘心？可有面目去见萧氏的列祖列宗？
0: 楚昭看透朝堂利弊，选择和身怀才干却备受家族排挤的谢燕来互相扶持，高手过招，氛围感十足。
5: 长公主，这是试探还是拉拢？
6: 听闻谢统领当年在我爹手下于万军之中陷阵拔旗，眼睛都不眨一下，怎么如今反倒怕起件衣裳来了？
4: 是谁指使你的？说话！
1: 爹爹小心！
6: 谢谢你救我。
5: 方才是你救了我，以后你不要再拿刀了。
7: 我一般容易给人印象很高冷，是会是这个？
8: 还好了。我觉得是漂亮吧。
7: 哦，
8: 说印象，嘟嘟他对表演非常的刻苦，非常的认真，然后也非常的去钻研，非常努力吧。然后跟导演跟大家，经常去诉说自己的想法，合作也很愉快。
0: 提起陈都灵，观众最初的印象是干净清冷的荧幕白月光，顶着南航校花的光环，陈都灵凭借电影《左耳》离安静内敛的李尔怡杰走进大众视野。
9: 丹丫为什么打你？
7: 没谈过恋爱吧？
9: 没。
10: 能够体验不同的角色，然后进入不同的人生，我觉得这个就是当演员最大的收获。
0: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清纯校花、古典女子的标签深深固化在观众心中，不少人认为她只能驾驭柔弱美人的角色。
4: 为什么你变了这么多？我在你身上已经看不到相依的影子。
11: 如今是民国了，我想把自己的所感所想和更多的人分享。
12: 还有我呢，
0: 长夜烬明首次打破了观众的刻板印象，剧中陈都灵一人分饰三角，叶冰裳、天欢、墨女。特别是叶冰裳、天欢这两个反面角色的塑造，让观众看见她驾驭复杂反派的无限可能性。
13: 借一介弱女子，不过是想在这乱世之中活下去罢了。求生之举，难道还分高贵和下贱？
14: 听我的，是这窝棒妖勾结魔神，虽未找到魔气，但他们畏罪反击，颇为可疑。总归，一切都是这精怪雕化，偏兵反击是为了自保。放心吧，明夜是不会怪我的。
15: 其实之前就是包括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是也做了一些心理建设，让自己更多的去站在角色本身的角度去思考他的所作所为吧。然后如果大家看进去这个故事的话，那还是会被气到的。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反派的作用啊，反派就是总要有一个人去这样站在对立面去推动剧情。而且我觉得如果就是被气到的话，就还蛮成功。
0: 去年的热播剧《夜回时》是陈都灵正式锁定复仇大女主赛道的关键之作，孤女装寒燕，身负血海深仇，隐忍蛰伏，从卑微求生到执掌命运，白切黑市复仇者诠释得深入人心。
16: 再装腔作势，满口假仁假义，你当真以为母亲没有将一切事情告知于我吗？祖父被你害死，

0: 却有我这赤脚鬼顶罪是为何？母亲双腿残疾多年是为何？当年阮家一夜败落又是为何？你可能将这一切与我全都分说清楚。
1: 很喜欢这个角色，很喜欢这个故事，尽力的去让自己无限的贴近他。
2: 在《乔初》里，我们再次看见陈都灵在复仇大女主赛道的全新突破与进阶，期待嘟嘟持续拓宽戏路。
3: 带来更多富有力量的女性角色。记者王莹劲报道：莫文蔚魔改忐忑。莫文蔚唱忐忑，它就是莫文蔚的味道。最近呢，乐坛有个大新闻啊，龚琳娜的《神曲忐忑》终于有歌词了。
4: 莫文蔚、常石磊等众多音乐人联手给这一首原本只有啊哦哦的无歌词填上了歌词，这个消息一出，网友都惊了。那《神曲》还能更神吗？
1: 最近，莫文蔚参加了一档音乐综艺节目，这一开口，大家是不是觉得旋律特别熟悉？

0: 当熟悉的忐忑旋律一响起，入耳却是全新粤语填词搭配颠覆性编曲，完全打破所有人固有印象。
1: 忐忑本来是没有歌词的，哇，那到底要怎么填歌词进去？第一反应就觉得其实广东话应该是非常的适合。
0: 为了实现粤语改编的想法，莫文蔚特意和制作人石头老师深度合作，融合港式国风与街头嘻哈律动，重新打造全新编曲。
2: 就这种比较街头的，然后有点嘻哈的这种感觉的，那就我觉得忐忑应该去填这样，就应该这样去演。
0: 经过改编后，整首歌褪去了原本的焦灼与癫狂，呈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个性意境。想当年龚琳娜原版忐忑凭独一份无字吟唱，超高难度唱腔爆火全网，妥妥当年顶流神曲。

0: 管过往不乏翻唱者，但都难以复制其精髓。而这次莫文蔚的改编大胆到超乎想象，连原唱龚琳娜、彭台一众歌手看完全都彻底折服。
1: 精彩精彩精彩
2: 精彩精彩！
3: 我没有想到莫文蔚会唱我的忐忑，非常不一样。莫文蔚唱忐忑，它就是莫文蔚的味道。她在台上唱的时候，非常的释放。
4: 完全没有想到 ，Karen 一次改三首歌，拼接，这绝对是要花很多心力跟功夫的。这部分的演出，我是佩服的。
0: 莫文蔚坦言，这首歌的演唱难度极高，除了忐忑，还融合了其他两首歌，需要他在不同歌曲间不断转换角色，
5: 都有点觉得自己精神分裂了。最夸张的，我觉得就是忐忑，因为忐忑本来就是一首神曲。要翻唱忐忑，我就很忐忑了。这个歌怎么唱啊？这么难。

0: 破常规的改编也藏着莫文蔚多年不变的音乐初心。从出道至今，他始终保持着对音乐的热爱与探索。
1: 我觉得我最感恩的就是这么多年来我的歌曲都可以有机会陪伴着很多不同年代的人，就是陪他们成长。那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歌手来讲，这个是一个最最大的荣幸。
0: 记者徐文玉报道。
2: 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今年即将迎来第48届赛事。2026年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赛事将在中国上海举办，这也是中国第二次主办这项赛事。
3: 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

0: 推进当中，我们记者也带回了最新消息。
1: 再过不到80天，被誉为技能界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就要在上海开赛了。记者也去探访了上海市贸易学校的试赛集训基地，一口气解锁了烘焙、糖艺、西点、西餐烹饪三个舌尖上的比赛项目。不看不知道，原来想拿一块试赛金牌，不光手上活要精，体力、心态、细节把控，样样都得卷到极致。
2: 那么主要是通过这些年轻的选手，更多的是体现国家实力的将来，对于选手的要求非常高，对于他的技能的要求也是非常高。这个比赛是年轻这一代里面是水平最高、等级最高、技能要求最高的这样一个世界大赛。
1: 西餐项目全凭硬功夫，赛场不准用模具和预制食材，萝卜要削成标准橄榄形，尺寸差1毫米就扣分，全靠肌肉记忆稳发挥。平时还得练各种突发状况的临场应变，
3: 以熟能生巧为主，对，多做了就是掌握这门技巧了，然后还能在规定的时间里边做出精美的菜品。
1: 糖艺项目细节卷到极致，160摄氏度糖浆徒手拉式入门操作，杏仁糕捏的小动物得4个一模一样，高体留指纹都要扣分，光是抹蛋糕这项基础功就得练3到6个月。
4: 那裱起的时候呢，就每个弧度啊，大小要一样，长短要一样，你的黄油膏的软硬度要非常恰当，裱起的时候转台的速度和刚才学生在裱起的一个力度要相符的。
1: 烘焙项目最拼体力，选手每天训练超10小时，法棍可送的尺寸口味要卡到分毫，还得抱着近20斤的艺术面包走几百米不晃，比赛一站就是一整天，没体能根本扛不住。
5: 一个人做这么多，不能带助手，
6: 那一天会很累很累。
5: 对，作为试赛选手的话，这一点是最基本的要求，能抗压。
1: 期待咱们中国的技能小将在家门口赛出好成绩。记者杨威报道。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贴心的家居，
7: 我是温馨的依依，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8: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活着回来。
9: 不许骗我！
10: 我要让朔漠人知，我大楚疆土。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要杀兽魔王，为何不提前与我商量？
2: 你定然不会让我去的。
1: 你可知杀兽魔王？
2: 阿昭，我知道，但这次就让我为你做一些事吧。
1: 我阿爹说，铠甲是军人的第二条命。以前你从不穿甲，是因为你觉得你这条命不值得活，但是现在我要你穿上它，我要你知道有人等你活着回来。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3: 我就是之前去医院体检，然后就查出来我是一型的糖尿病，
4: 一直有这个高尿酸，那之前呢也有到500多，也发过痛风，痛风发的时候这个路也走不了。
5: 尿酸结晶体过高之后啊，它会沉积在我们的关节部位，形成痛风石。喝水的话，我们一般是要求体重的贝壳类的食物，其实它们嘌呤含量是非常高的。但是呢，也有一款适合咱们去吃的，就是

关爱奔赴需要，让明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这天气热呢，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就变差了，咱们的胃口也差了，主食吃的少了，水果吃的多了，冷饮也吃的多了，再加上晚上还可能再来点啤酒和小龙虾，这个时候呢，糖尿病和高尿酸人群。

0: 常常会遇到一个现象，我的血糖好像是降了，尿酸好像也没那么高了，于是就有一个念头冒出来了，我的病是不是轻了呢？这药是不是也能少吃一点？
1: 个人感觉是可以停药的，因为我感觉所有糖尿病的药物对肾脏的影响还是有一点的。
2: 我觉得是不可以停药的，但是家里老人感觉指标降了，他想停药，要治疗的话肯定要听医生的吧，但是自己不能随便停药的。
3: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因为我个人觉得我自己身体已经没什么问题了，而且夏天了嘛，我也挺想吃吃宵夜，对吧，看看球，喝喝啤酒，跟朋友们聚一聚。
0: 这些想法呢，您是不是也有过呢？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来到了黄浦区达浦桥街道田子坊党群服务站，为附近的市民朋友提供公益科普健康咨询。这次我们邀请到的医生是上海市第十名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陈海滨。陈主任长期从事糖尿病、肥胖、高尿酸血症、代谢综合征等疾病的临床治疗和管理。

0: 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任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到快闪医院。现在很多糖尿病的或者尿酸高的朋友都会发现一个共性，天天在测血糖，呀，我最近好了，我最近降下来了。所以说，在您门诊的会不会有一些这样的朋友说，主任，我这是不是可以停停药或者减减药？
0: 太多的人是有这种情况了，因为到了夏天，天气比较好，相对的运动量比较大，然后呢，每一位患者他自身的一个消耗量也会增加。所以呢，他可能在血糖水平上也会跟过去冬天相比会有明显的下降。
1: 这个是夏天非常容易见到的一个情况，只有夏天特异性的才会出现这种问题。
0: 对，像这些情况，是需要医生和患者一起进行讨论，进行鉴别。
1: 那今天有很多内分泌问题的咨询者也想咨询您相关的问题，咱们一位位请进来，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好年轻的姑娘，有什么问题？
2: 我就是之前去医院体检，然后就查出来我是一型的糖尿病，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1: 这么年轻，
2: 对，
1: 看到自己血糖有问题。
0: 对对对，他体检发现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典型的三多一少，就是口干啊、喝水多呀、小便多啊、消瘦等等。那但是呢，查出来以后，就是一般像年纪轻的。像体型又偏瘦，血糖偏高，一般来讲都是一型糖尿病。
2: 哦，确实是口渴，然后还爱出汗，
0: 爱出汗，
2: 对，手黏黏的。
0: 一型糖尿病的话，一般来讲是因为某种因素哈，就是导致的免疫攻击到我们自身的胰岛细胞，胰岛 B 细胞被攻击完之后呢，它不能够产生胰岛素，所以呢是属于体内胰岛素的绝对缺乏。那没有胰岛素，它就不能够控制血糖，所以。就有糖尿病的发生了。成年的话一般二型的偏多，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一般是成年起病，一般来说是40岁以上起病，大多数那些上班族啊，然后比较累，然后体型偏胖，然后可以呢有症状或没症状通过体检发现。
2: 然后我最近一次夏天测那个血糖，我发现它降了，所以我想问能不能减药或者停药啊？
0: 这种胰岛功能破坏以后引起的血糖升高，像这种情况下呢，因为血糖本身是波动的，可能你自己监测到的这个点它偏低，但是实际上可能啊，其他的时间点未必是低的。所以呢，我们要整体的、全面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1: 你平时都几点测血糖啊？
2: 我不经常测，就是那个不舒服了就测一下。
1: 是不是不规范，主任？
0: 对，不太规范，就测测空腹，大概最多了哈。然后偶尔测测，所以这个点的话呢，它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全面，那只抓到一个点，不能因为一次的血糖的偏低就去减药或者停药，尤其是对于一型糖尿病患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型糖尿病的患者自身胰岛功能是几乎完全丧失的，自己擅自减药或停药非常容易诱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就是会恶心、呕吐、昏迷，甚至危及生命。
1: 今天您来了，能不能教教我们具体的怎么样在家测血糖才是比较标准的，或者相对比较准？
0: 这里有一张我们的血糖监测的这个图表。
1: 这么多次？
0: 当然了，不是说我们每一天密密麻麻全部要测上，比如说一个星期挑一天，或者是一周挑两天，然后挑不同的时点去测。但是

0: 那需要覆盖这些点。
1: 哦，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空腹，空腹这个时点是肯定要测的。然后呢，是吃饭之前扎，三餐前，其中早餐前就是空腹。
1: 嗯，
0: 那么中餐前、晚餐前，那么餐后放下筷子，从吃第一口算时间。比如说早上7:30吃饭，那么就是9:30为餐后2小时，那是一样的。那么中餐后、晚餐后同样。那么三餐前后，那么这就6个点，然后再加上一个睡觉前，睡前的这个血糖检测呢非常非常的必要。为什么呢？因为睡前的话往往容易夜间有低血糖，所以晚上睡觉前要加测一个点，那你测完之后你心里有数了，你就会比较放心的去睡觉了。
2: 如果咱们打个比方，睡前的时候真的出现血糖比较低，是不是得吃点什么东西？
0: 那一般来讲，我们睡前的话根据血糖低的程度，如果说你在5以下就非常低了，或者是已经出现低血糖的症状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补充甜的能够升高血糖的这些食物，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些糖果啊之类的、巧克力啊之类的能够快速升高血糖的食物，这个是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下我们要做的事情。那如果说可能比如说是在这个7以下5到7之间哈，在一般情况下，一般的患者这个时候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就可以不用补充任何的食物。但是呢，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病史，就是说血糖波动会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那建议5到7之间呢稍微的加一点点我们叫蛋白质类的食物，比如说一个蛋白或者是豆腐干之类的。那么蛋白质进入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糖异生的途径升高血糖，它不会像我们吃碳水啊窜得特别高，它会让这个升高血糖的话呢是相对比较平稳，而且能够延续到第二天的凌晨，这种状态会比较安全。
2: 就是你的生活习惯怎么样？
3: 不算特别好，
0: 就是会吃的比较随意。
3: 对，特别随意。夏天的话就吃的方面的话，天热了就不想吃太多东西，然后就吃点西瓜或者是
0: 水果之类的。
3: 对对对，还有就是绿豆汤，但也没有吃特别多。
0: 糖尿病的这个饮食的话呢，我们相对来说哈，就是因为夏天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瓜果上市，那么也是建议您呢就是尽可能的减少高甜度的这种水果。如果你要吃就是量要把控，比如说甜甜的西瓜真的很想吃，那量要把控。一般来说体积大小是自己的拳头，一个拳头大小的这个量作为一天的水果总量就够了。
2: 哎呦天哪，那西瓜才是一片啊。
0: 对，就是很少，相对来说过过瘾。然后第二条的话呢，就是我们在选择水果的种类方面，那除了你特别特别想吃的是水果之外，通常情况下我们是一般建议口感没有那么甜的水果去选择这样一类的，像苹果、浆果类当中的口感不是特别甜的蓝莓，还有呢就是车厘子或樱桃，都还不错。还有柚子，柚子的话它其实口感甜度不是那么大。然后第三条呢是我们选择的这个时机，就什么时间点去吃会比较适合，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刚刚吃过饭以后呢，可能血糖会有一个升高的高峰，在这个时间点不建议和这个我们这一餐去同时吃这个水果，我们可以放在两餐当中的这个低谷的时候去吃点水果。那比如说早餐和中餐之间，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时候，大概是在餐后3到4个小时左右可以吃一点，也可以在下午那种3到4点钟之间这个范围，可能是血糖比较低的这个时间点去吃。这样的话呢，既能够补充了这个水果，满足你的这个需要，又不会导致血糖特别高。这样的话呢，会相对来说，对于血糖影响总体比较小。
2: 如果真的像您刚才说波动很大，一天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0: 我可以这么说吧，比如说像蹦极，上去下来下去上来，就是被蹦的那个人其实玩的是心跳，对吧？对他自己的身体是一种巨大的一种挑战。那同样上下波动的这种血糖或者是尿酸也是一样的，它会对我们的血管内皮造成损伤。我们体内最广泛的就是血管，你想看你任何一个脏器它都需要血液供应到那个位置，当你的血管的内皮受到损伤之后它不健康了，那它会带来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说像糖尿病的话，有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还有心脏大血管的问题，动脉粥样硬化，然后呢还有呢我们的肾脏，肾脏其实它就是一个血管网，比如说肾脏不好了以后会出现蛋白尿，那神经病变出现之后会有手脚麻木， 等等，所以呢，我们希望血糖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
3: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夏天了嘛，想减减肥，那就是。

0: 怕那个运动过后低血糖或者是中暑，你有什么运动的推荐吗？
1: 一般来说哈，就是我们要求在运动前要测血糖的。糖尿病患者，尤其是像一型糖尿病，尤其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情况，我们是建议要运动前要进行血糖监测，然后测完之后呢，根据血糖水平，然后再决定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运动。那我们首先来说运动的方式，可以分为几种方式，一个叫有氧，就是快走和慢跑，或者是游泳，这种我们叫有氧运动。那么第二种呢，我们叫抗阻运动。抗阻运动的话，实际上是逐渐被大家接受。抗阻运动呢，它其实呢是动员到我们的肌肉，那么肌肉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消耗能量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会广泛的吸收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吸收进入肌肉细胞，那肌细胞呢利用这个葡萄糖来做功，所以呢可以很好的降低我们循环当中的血糖。那现在其实我们网络上非常流行的就是弹力绳，
2: 就是弹力绳，我看你都带了，
1: 对，我带来这个弹力绳，
2: 教教大家。
1: 有非常多的动作练到不同的肌群，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可以这样，在后面，在后脑勺的后面保持，然后这个其实背部的力量就已经得到训练了。那还有呢，就是固定一端拉，就是其实是我们那个手臂的力量也可以去练到。要不你来试一下？
0: 好，谢谢。
1: 哎，对。
3: 哎呀，好厉害，力量
0: 好厉害。
1: 一个动作拉十次之后，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再来，一天3到4组就可以了。
2: 3到4组够吗？3到4组
1: 不够，还有其他的，还有其他的位置。我们其实腿部的肌肉群是非常多的。那如果我们要练这个，我们叫股四头肌肌肉，那么其实是固定左脚，然后右脚抬。这个其实你看，你可以摸到整个这个肌肉其实是收缩的。你看这个肌肉就已经绷起来了。已经绷起来，然后就是这样，也是一样10次，然后分几组来练，啊，一天能够3、4次，其实这个练下来很酸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练这个大腿后部的肌肉，就是这样，也是一样的。那还有呢，就是往侧方大腿，其实侧边也有肌肉，那么就是往外拉。啊，往外拉，对抗所谓的抗阻就对抗阻力，弹力绳就是我们的阻力，也是一样的，10次，然后分3到4组，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逐步增加。对，来，你试一下，吃力啊，然后对，然后再练大腿后部肌群，对，然后往后，
0: 酸吗？后面轻松点，
2: 轻松一点。
1: 很累哈，
0: 对，都感觉要抽筋了。
1: 弹力绳是非常方便，如果说有锻炼习惯的人，其实有时候出差都会带着。其实肌肉的话呢，它是一个人年轻的一个源泉，它可以释放出很多的这种细胞因子，让你处在一种非常年轻的状态。
0: 行，谢谢医生，谢谢主持人。
2: 好的，好的，拜拜。
1: 好的，拜拜。
2: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
4: 你好，
2: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好，请坐。
4: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2: 哎，您是有什么问题？
4: 是这样，我这个一直有这个高尿酸，那之前呢也有到500多，也发过痛风，痛风发的时候这个路也走不了，当时也是吓到了。然后现在呢，就最近一次体检的痛风是420。
0: 你在吃药吗？
4: 也没有。我想就是了解一下，就是我这个尿酸降起来是跟我的饮食有关吗，还是怎么样？
1: 你目前的话实际上是有痛风，有尿酸高，但是没有治疗，但是只是说最近尿酸还不错。
4: 对对，最近检查尿酸还可以。因为这夏天了嘛，因为我平常这夏天一般都
1: 啤酒小龙虾，对，
4: 吃点宵夜喝个啤酒。
1: 对，它是这样啊，就是本身咱们尿酸也是波动的，那么到了夏天呢，可能啊，就是也可能你前面一段时间自己管得比较好，喝水比较多呀什么的，可能尿酸它这个阶段状态比较不错，它是下来的。
4: 就是我这一次体检其实没有说特别的标准，
1: 对，不具有代表性。
3: 但是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身体的感受上也觉得自己没啥了，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
4: 对，因为痛风最近没有发过。我想夏天的确夏天热嘛，喝水会多一些。不过我平常其实应酬也挺多的，一周有个2、3次的一个饭局，
1: 喝酒。
4: 对，喝酒会比较多。
1: 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那像啤酒里面嘌呤含量较多，还有陈年黄酒也是同样的，都是含有非常高的这种嘌呤含量，也就是我们的

0: 尿酸合成的前体物质，然后这种情况下如果喝的话，它会非常快速的升高尿酸。白酒也不是说就能喝啊，就我知道年轻的除了啤酒之外可能白酒也比较多哈。白酒的话呢，它喝下去之后啊，它会进入体内干扰代谢，然后促进更多的尿酸生成，所以白酒也不能喝。
1: 就是对于尿酸有问题的朋友，酒是很禁忌的。
0: 对，
1: 我们可以这样说吧。
0: 对，可以这么说。所以你期盼的
2: 而且夏天可能对吃，可能看我这个体型，其实平常也不太运动。
0: 嗯，是，所以肯定要严加管控。
1: 他的尿酸是怎么下来的？你这很
0: 喝水多。
2: 哦，对，
0: 刚才他说了一个，
2: 对，因为我现在夏天很热嘛，所以喝水会比较多，
0: 相对来说多一点。对。
2: 那主任，我平常的话，一般喝水量要达到多少才能就是？
0: 您多重啊？体重？嗯，
2: 185。
0: 90、92.5，那就得喝到2700。喝水的话，我们一般是要求体重的3%。
2: 我估计要喝个5瓶。
0: 2700，你想想看，你500的，大概要喝到
2: 5瓶。哎，
0: 5到6瓶的样子，蛮多的。啊，
2: 我感觉挺多的。
0: 挺多的。
2: 对，水其实喝不了那么多。
0: 为什么会要求我们的高尿酸的患者一定要多喝水哈？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尿酸2/3是通过肾脏排出去的，啊，经过尿液排出去。那么，当我们比如说像我们在喝水量多的情况下，它的溶解度会更高，尿酸就更加容易通过肾脏，像经过小便排出去。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的话呢是，不同的喝水啊，就是我们喝水量多了以后，尿的颜色会深浅不一。我们看这边就颜色非常淡。就是在越淡，它的这个就是说明喝水量越多，越稀薄一些，喝水量越大，它的尿酸溶解度越高，那带出去的尿酸就会越多。
1: 其实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次上完厕所
0: 能看得到的，
1: 观察一下，
0: 能看得到的，
1: 颜色深了自己多喝点水去。
0: 对的。
2: 主任，那我平常就可能会喝一些气泡水或者苏打水，也算在2700毫升的水里面吗？
0: 对，算的。我们一般是要求喝弱碱性的水，那弱碱性的水其实包含非常多，我们最推崇的是柠檬水，新鲜的柠檬切片泡水喝是最合适的，但是你不要放糖，不要放蜂蜜。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老阿姨，她会说啊，我儿子尿酸高，我能不能给他用这个蜂蜜去腌一腌这个柠檬片？嗯，不用，直接切下来去泡水就可以了。那么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气泡水，啊，然后苏打水，它其实也是弱碱性的水，同样是适用。
2: 主任，那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可能这个应酬的话也比较多，那我最好吃些什么东西呢？
0: 如果按照严格意义上来说，好像好多东西你都不能吃。那我们先说一说这个，我们说海鲜吧，像带鱼、鲳鱼，这个是老百姓餐桌上的最常吃的。像这个其实呢，嘌呤含量非常高。还有三文鱼也是一样的，这个嘌呤含量非常高，可能如果说能吃的话，那就吃一小块，一点点，
2: 尝一下，
0: 就对尝一下，就特别想吃的话，如果说你对它其实没有那么想吃，那么就不吃了，
1: 换一种，
3: 对，
1: 它有替代方案吗？主任？
0: 对，就是说，那我们可以去选，就是说我们海里面的这个海产品当中，我们能够去选择相对能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鱼类当中的鳕鱼。鳕鱼的含量其实嘌呤含量是我们叫中嘌呤，大概在每100克的食物当中70毫克左右。鳕鱼的话其实口感也很好。那海里面其实也有海鲈鱼，海鲈鱼也可以，也挺好的。那还有呢，就是海鲜当中的海参，海参里面嘌呤含量其实和蔬菜差不多，它是一个高蛋白，然后又是低嘌呤啊，低嘌呤的食物非常适合。那么海里面的产品里面还有海蜇。海蜇也是嘌呤含量也是和蔬菜差不多。
1: 这几类男性朋友们，你看听到了以后眼神都是
0: 觉得一般，没味道，一般。嗯，对。那么贝壳类的啊，其实海里面有很多的螺哈，贝壳类的食物，其实它们嘌呤含量是非常高的。但是呢，也有一款适合咱们去吃的，就是鲍鱼。鲍鱼
3: 啊，
0: 鲍鱼还行，
1: 鲍鱼这眼睛亮了，
0: 鲍鱼可以吃啊。那么河里面的话就是鲈鱼、桂鱼，鲈鱼、桂鱼可以吃啊，这个没问题。
1: 它是没有就是吃药的朋友，但有很多就是我们尿酸高的朋友是靠药物来控制的。
0: 实际上我们是根据像他，因为可能既往一直偏高，也有痛风发作，而且比较频繁，你需要到医院去经过评估之后用药。要启动降尿酸的药物治疗，就是不能说哎我就一直熬着熬着熬着，
2: 对，因为我想到不痛嘛，我就没有

0: 感觉。
1: 痛风是不是我们尿酸高的之后的第一个反应？
2: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尿酸高的人，中国有17.7%，应该接近2亿的高尿酸的患者，但是痛风患者没有那么多，只有其中的10%到20%哈，竟然成为痛风。那么痛风在整个全国的患病率是在3.2%，大概7-8千万吧。但是呢，从危害上来说，痛风的危害是要远远高于高尿酸血症的这个危害，因为痛风呢，它的体内是一种炎症状态，而这种炎症状态的话，它产生的炎症因子会损伤到我们的血管内皮，包括我们的大血管，引发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脑卒中啊、脑梗啊等等这些情况。那像肾脏也会受到累积，肾脏的话呢，除了这种尿酸，它因为主要通过肾脏排泄，然后这些结晶体的话呢，它会沉积在肾脏，导致我们叫肾功能不全的发生。对，有些人可能到最后要透析。那还有呢，就是开始早期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蛋白尿，会出现一个肾脏会有蛋白尿的发生，像这种肾脏也是它累积到的一个脏器。那当然痛风它最直接的是因为尿酸的结晶体过高之后啊，它会沉积在我们的关节部位，形成痛风石，疙疙瘩瘩的在这个肢端、脚上，然后手上，然后甚至于有些人会在这个鼻梁这个位置，甚至于都有，还有耳廓痛风石，对，都会发生。那么像这个大块痛风石，比如说在这个脚的部位哈，它会把这个骨质破坏掉，然后整个的话呢，就是会导致骨折。如果你要去开刀的话，这一块全部就被
3: 拿掉，
2: 对，都被拿掉。
0: 截肢的一个风险，
2: 对，有截肢的风险，对。
0: 那是弟弟挺夸张的，
1: 是不是？还想大吃特吃呢。本来来咨询是主任，我能不能吃了？现在是，哎呀，我得去看看。
0: 先去看看。
2: 我们可以通过药物的方式让血尿酸控制，然后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这些引起尿酸升高的因素都给改变掉。
0: 像我这边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比较合适？
2: 对，运动的话呢，实际上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啊，如果说从全身的角度上来说，这个游泳是最合适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啊，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1: 那主任，你看今天我们来的咨询者两类，一个是糖尿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尿酸的问题。本来都是满心欢喜的找到您的，主任，你看我这数值下降了。一个是想放纵的去吃了，刚才咱们这小伙子，然后还有就是小姑娘，然后说我是不是可以减减药了？我觉得还控制的不错呀。你看，其实这样的问题在夏天尤其多。
2: 对，这种天气回暖之后啊，可能我们机体体内的一些代谢的问题，相关问题可以看到我们某些指标的好转。那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千千万万不要自己随意的停药，然后自己去做一些违反这个疾病的一些治疗原则的一些生活方面的调整，一定是要到医院去，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方案的调整，这样才能够平稳的去度过这个夏天，然后才能够更好的去管理到你自己的代谢。
1: 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所以一定要遵医嘱。
2: 遵医嘱，
1: 对。好，谢谢主任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这次快闪医院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符合预期目标。新动能快速成长，贡献率超40%。2026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与会嘉宾陆续抵沪。从绕行8公里到5分钟直达，长三角示范。

0: 国台办回应台军首次举行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演习只是装腔作势，注定徒劳无功。西班牙完胜法国，再次进入世界杯决赛。英格兰与阿根廷明天凌晨迎来宿命对决。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1: 我是白旭雪，我们在上海点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心智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心向优。我国上半年 GDP 跑出了4.7%增速。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近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达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分产业看，今年上半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和5.2%。分季度看，一、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5.0%和4.3%，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9%。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其中六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环比增长近0.4%。民生方面，上半年全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同时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23000元，同比名义增长5.2%。
3: 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心智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心向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0: 上半年我国 GDP 增速符合预期目标，新动能快速成长，贡献率超40%。详细内容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小雪。15五开局之年过半，中国经济半年报备受关注，大国经济底盘稳固，中国上半年4.7%的经济增速为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就在上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报告，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同时将中国的上调了0.2个百分点，一降一升的调整彰显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韧性。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写在牢牢端稳的两大饭碗里，首先是能源饭碗，上半年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有效应对了外部风险挑战。粮食饭碗方面，我国夏粮生产再获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将口粮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保证基本盘的同时，中国心智生产力也在加快培育壮大。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成绩喜人，增加值同比增长超13%，尤其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这体现出中国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节奏加快，新动能在不断成长壮大，日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
4: 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活动，包括新技术带来的新产业、新的增长点，在今年上半年呢，表现是比较突出的。这个呢，也给我们整个这个经济呢注入了一些活力和动力。这也表明中国经济呢它的强大韧性，就是在内外压力之下，它一些由这个技术创新所推动的新的增长因素，也在积极的这个形成，积极的发挥作用。这个对支持经济增长呢，是十分重要的。
1: 中国经济的盎然生机也体现在消费市场的潜力释放。上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25万亿元，同比增长1.3%，这个增速相对温和，反映出居民消费信心仍处于修复期。但我们也看到，服务消费与品质升级成为上半年消费的新亮点。

0: 亮点，其中餐饮等服务消费增长2.8%，升级类商品如通讯器材增长14.4%，明显高于整体水平。这说明消费结构正在持续优化，而这背后是民生基本盘的保障。上半年全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下降，同时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23000元，同比名义增长5.2%，这些都增加了居民的消费信心。但专家也指出，当前中国消费市场仍处于供强虚弱的格局，需要通过相关调控手段提升消费需求。
1: 我们在下半年要进一步的及时加力，加大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跨周期的调节力度，特别是要通过更大规模的政府公共产品投资，有效的增加市场需求。在这个企业和居民都因为挣钱不易而不敢花钱的时候，政府通过大规模增发超长期特别国债，大规模扩大公共产品体制升级，带动市场需求显著增长，带动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显著提高，进而带动企业的订单增加，企业的生产投资活动增加，就业形势好转，居民收入增加，最后呢，转化为推动消费回升的基础性力量。
0: 好，有关上半年经济发展情况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小雪。
2: 好的，白旭旭。六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出炉。数据显示，全国有20个城市新房的价格环比上涨，其中上海上涨0.3%。二手房价全国有9个城市环比上涨，其中上海上涨0.4%，与广州并列全国第一。
3: 封女士一家最近刚买下位于上海松江区的这处二手房，总价在220万左右。相比以前每月近4000元的租房费用，封女士认为现在买房是很合适的时机。
4: 考虑到底是在老家买房还是在这边买房？然后后来发现，这边海康苑那边有一套有对口的不错的学校。然后就拼一下，在这边买。公积金现在利率是很低的了，就是还就是可以的。家庭嘛，就是贷款的额度其实是比较高的。
3: 记者发现，近期像封女士这样租转买的客群逐渐增多，还有不少置换客入市。数据显示，六月上海二手房市场韧性延续，网签成交套数站稳2.5万套。从成交结构上看，刚需型产品和改善型产品呈现两头热。房价方面，六月上海90平方米以及以下户型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5%，144平方米以上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4%。
5: 虽然我们说二手房里边是一个以刚需为主的这样一个市场啊，但我们可以看到置换的链条其实还是在稳步的实现的。一些高总价房源的这个溢价的空间它是在收窄的啊，原先可能是只要10%甚至更多，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基本上是收窄在5%左右。
3: 新房方面同样热度依旧，六月上海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3%，同比涨幅为3.1%。与以往不同的是，近期市场热度不光只集中在单价每平方米10万元以上的高端改善型产品上，一些刚需型产品也受到了市场的关注。
5: 我们可以看到，这六月份的话，一些中低价位的，尤其是一些刚需上车房啊，这个占比开始提升了。那么典型的呢，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新房市场上成交排名第一的啊，是一个奉贤的项目，它的单价还不到3万块。
3: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六月上海楼市稳步向好的表现与户期调的持续发力以及多区收购二手房的政策密不可分。预计七月上海楼市成交量可能会迎来一阵季节性波动，但随着市场预期的不断转好，价格方面仍有支撑力。东方卫视记者张宇飞上海报道。
2: 日前，有外媒援引了最新的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供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6: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

0: 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
1: 除了脱钩断链，林健还就滥施单边制裁等霸权主义行为再次阐明中方立场。近期有美方人士称，将支持美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生前推动的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把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列为制裁对象，其中包括中国。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搞双重标准和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据台媒报道，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的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景，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国台办今天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
3: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推动岛内五大产业飞鸿化。对此，国台办指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3: 民进党当局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近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受访时提出，非常想在台湾开店，最晚不超过明年。这句期待迅速刷屏两岸社交平台，国台办表示支持两岸企业双向投资。
3: 两岸同胞呢是一家人，我们愿意同广大的台湾同胞够分享大陆的好产品，我们也支持两岸的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让两岸民众呢都能买上和用上质量优良、价格适中的好产品。
1: 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入伏首日就遇考验，20个省份出现高温天气，上海中心城区发布黄色高温预警，欧洲热浪引爆中国降温神器，义乌出货量呈爆发式增长，中国制造加速扬帆出海，西班牙完胜法国，再次进入世界杯决赛，英格兰与阿根廷明天凌晨迎来宿命对决。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在昨天晚上的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不过巴威此前带来的降雨仍然影响我国的东北多地。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对吉林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吉林梅河口的挥发河堤坝上，工作人员正持续投放砂石加固堤脚，防范堤坝滑坡溃坝风险。昨天夜间，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全线超保证水位达到历史极值。今早，上游和中游水都已回落到保证水位以下，但下游依然是超保状态。同时，堤坝土质已经被洪水浸泡得非常松软，因此现在仍处于防汛关键时刻。在黑龙江上志市，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造成多处桥梁受损。目前，当地正全力抢修水毁桥梁，尽快恢复道路通行。
5: 12号和13号平均降雨都在120毫米以上，就是水的冲击力太大，把那个桥打板算开了。上志现在是整个桥梁呢有13处，这处是最严重的，剩下的都是打板和锥坡，有轻微水毁。
1: 受台风八

0: 为影响，辽宁大连庄河市多条河流水位上涨，部分乡镇出现山洪，国道崔贵县有部分沿河道路垮塌，当地第一时间对涉险道路河道进行封闭管控，并对重点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目前庄河市降雨已基本停止，当地正组织开展相关抢险工作，并重点防范山洪可能带来的地质灾害。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三伏天正式拉开序幕。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今天白天，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地气温超过40度。
0: 在重庆，当地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市多个区县将出现40到4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晴热高温持续。当地城市管理部门加密了洒水车等车辆的作业频次。今明两天，江西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在35度以上，局部可达37度以上。在新余市，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炮车在市区进行作业。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全国范围来看，今天的高温区域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地区。全国有20个省份都是35摄氏度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而今年的三伏天共有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上海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以酷热的姿态入伏。自动气象站部分站点测得了39摄氏度高温，未来两天极端高温仍将持续。气象部门预计，周六起随着降雨的出现，深城的极端高温天气才会有所缓解。
0: 临近中午，深城热浪火力全开。徐家汇公园里，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树荫下纳凉，拿着扇子扇风。路上行人纷纷撑起遮阳伞，佩戴防晒面罩，脖子上挂起小风扇，抵御盛夏酷暑。
2: 很热，非常热，像个大烤炉一样。
3: 这温度太高了，吹出来都是热风，
4: 特别特别热。我想回家了，我不想在外面了。
0: 烈日下，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依旧在酷暑中奔波。青浦区108家工会驿站全面启动夏日送清凉服务，除了免费提供茶水、饮料和防暑药物，这个紧邻商圈的驿站还提供冰箱给骑手使用。
5: 然后还给我们发发饮料呀，没单的时候可以过来坐着休息一下，然后吹吹空调呀，聊聊天呀。
0: 设在加油站的这个爱心驿站，则为货车驾驶员提供了解暑的绿豆汤和西瓜。
6: 从外地刚回来，刚走这边，今天天气比较热，就是上面有蛮几个好多个师傅都在这边休息。
0: 入伏首日，上海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4221.6万千瓦，其中空调用电占全市总负荷40%以上。电力部门密切跟踪气温和负荷的变化，持续做电力供需平衡工作。
7: 一方面，我们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确保本市发电机组全开机运行；同时，我们也积极通过省间现货市场增加室外来电水平，全力保障广大市民的用电需求。
0: 气象部门表示，明后两天深城气温依旧在高位运行。周六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南落，降雨出现，最高气温才逐渐回落到35摄氏度以下。
1: 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多地，清凉降暑产品持续热销，从手持小电扇到中式古典折扇，都成为了当下炙手可热的单品。而这些产品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义乌。义乌制造正以独特的中式智慧，为大洋彼岸送去丝丝清凉。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这位乌克兰采购商正在各家商铺加急扫货，他的目标非常明确，风扇有多少要多少。
8: 因为最近欧洲很热，什么种类的风扇我都要买，越快越好。
0: 近期便携风扇、冷凝风扇、喷雾水汽风扇等出货量呈爆发式增长，多款新品甚至一度脱销。中国传统的摇扇纳凉也成为了欧洲街头的新时尚。
9: 有些客户呢，他甚至会每搭一套衣服，然后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尚单品，也是一个解暑的神器。
0: 除了风扇和折扇，降温黑科技凉感毛巾、凉感贴也成为了热销品，迅速占领了今年欧洲的户外运动市场。
10: 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然后从相对于4月份的话，我们应该增长大概有个30%左右。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磁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一些配料，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0: 面对每一次海外消费风口，义乌总能以惊人的速度精准对接。
1: 因为义乌真的是有全产业链的兜底啊，几十万个小商家在为你的话做供应链。当我们决定要生产到整体打板开始进行上线到我们的商链街，总共经历了不到24小时的时间。
0: 完整的供应链与覆盖全球的物流贸易网络，让义乌商户拥有了小步快跑、迅速转产的灵活性。这种贸供联动的独特生态，正推动着义乌从世界超市向全球新品策源地转型升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西班牙完胜法国，第二次进入到世界杯决赛。英格兰和阿根廷在明天凌晨迎来宿命对决。详细内容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3: 好的，小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打响。此前六战全胜被视为头号夺冠热门的法国队，以0-2完败于西班牙队，无缘决赛。赛后，法国队长姆巴佩坦言，西班牙队掌握了比赛节奏。
0: 这是两队在世界杯上的第二次交锋，上一次是2006年世界杯16强赛，法国队以3-1取胜。本场比赛，西班牙队的战术核心清晰而致命，优先封锁法国队的传球线路，使他们的前场球星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头号射手姆巴佩整场比赛获得的高质量机会寥寥无几。第22分钟，西班牙队率先打破局面，亚马尔造点，奥亚萨瓦尔点球打右上角，法国门将判断对了方向，但是无力回天。
4: 奥亚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的。
0: 屋漏偏逢连夜雨。第30分钟，法国队主力中后卫萨利巴在无对抗状态下受伤被换下。一边再战第58分钟，奥尔莫倚柱于帕梅卡诺做球，波罗单刀破门，西班牙队两球领先。
4: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进入全场补时后，登贝莱和姆巴佩屡屡射门尝试挽回败局，均被对手化解。最终法国队以0-2不敌对手，止步世界杯4强。这是西班牙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也是斗牛士们继2024年欧锦赛和2025年欧国联半决赛后，连续第3年在国际大赛半决赛中淘汰法国队。赛后姆巴佩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他们没有能够提出赛前准备的东西，法国队这场比赛的表现不配进决赛。
5: Prácticamente no hemos hecho el partido que hemos preparado. De una manera hemos dejado este equipo de España tener el ritmo del partido. Las semis de Copa del Mundo, el otro equipo hace lo que sabe hacer y porque le dan un gol.Pero al final ese es parte del fútbol y nosotros tenemos que aprender de eso.
0: 在本届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将与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胜者争夺冠军。网友戏称，佛得角在小组赛逼平西班牙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斗牛士时隔16年挺进世界杯决赛，令球迷激动不已。昨天赛后，马德里科隆广场、美国达拉斯球场外，西班牙球迷的狂欢响彻夜空。
0: 赛前法国队的三叉戟曾令西班牙球迷倍感压力，但昨天这些前场球星却在西班牙队的高质量传控下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机会寥寥。罗德里、鲁伊斯、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中后场的突出表现和这场干净利落的2-0一起，成为赛后球迷们狂欢时津津乐道的话题。库库雷
6: A ver, España es un equipo que a mí también me ha sorprendido, como ha sorprendido al equipo francés y a todo, porque ha sido un partido espectacular, un centro del campo espectacular, vamos, de otro planeta.
7: Lo siento por Francia, pero los españoles ganaron a la buena, ganaron, jugaron bien, jugaron mejor y es el juego bonito.
0: 比赛当天正值法国国庆日，法国人都期待着用一场胜利为节日添彩。然而斗牛士却给了他们最沉重的一击。从美国达拉斯到法国巴黎，不少球迷心情沉重。
8: La France a misé beaucoup sur les individualités. Malheureusement, ça n'a pas payé. C'est dommage parce que c'est la dernière Coupe du Monde des Deschamps. Mais bon, maintenant, faudra penser à l'après, quoi.
9: Notre attaque n'a pas vraiment réussi à esquisser une once de qualité tactique. Ça fait mal au cœur, mais l'Espagne est meilleure aujourd'hui. Ça fait mal au cœur.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发文祝贺西班牙队晋级，他说今晚的失利异常苦涩，但这支法国队仍然年轻，未来充满希望。此前马克龙曾表示，若法国晋级决赛，他将前往美国观赛。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现在2026世界杯还剩下3场比赛，第二场半决赛明天凌晨3点将在亚

0: 特兰大体育场打响，英格兰队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两队之前在世界杯交手五次，英格兰三胜两负，略占上风，而且每次相遇都充满了故事。一边是等待了60年的世界杯决赛梦想，一边是向着连续两届夺冠发起冲击的卫冕雄心，一段新的历史即将被书写。好，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小雪。
1: 好的，白旭旭。欧盟和英国昨天在布鲁塞尔签署了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取消直布罗陀与西班牙陆路边境检查，两地间的边境隔离设施将会在今天拆除，此举将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根据相关的程序，该协议将会于今年的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但是欧盟理事会已经授权协议从今天起临时执行。直布罗陀面积仅6平方公里左右，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南端。1713年，西班牙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目前，直布罗陀的外交和国防由英国政府管辖，而包括税收在内的其他事务均由地方当局管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市中心，一栋正在大规模改造的大楼昨天发生火灾，目前已经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2: 事发时，约有250名建筑工人在现场施工。布鲁塞尔消防部门称，火灾最初发生在大楼2层，虽然起火点的明火很快被扑灭，但燃烧物进入电梯井后向下扩散，导致两部电梯受困，并在地下1层引发了第二次更大范围的火灾。
3: Oui, on a accédé donc finalement le premier ascenseur où on a trouvé en fait cinq victimes décédées. Il y a aussi un sixième probablement donc.Et maintenant, on passe à l'identification de ces corps qu'on a trouvés. Mais on continue les travaux pour accéder au deuxième ascenseur pour être sûr que voilà, on espère que c'est tout.
2: 火灾发生后，大楼内人员被疏散，2名烧伤人员被送往医院救治，另有1名消防员因高温作业导致身体不适，在现场接受治疗。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首相德维佛当天下午前往火灾现场视察。火灾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涉事大楼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造，计划建成集公寓、餐饮场所和屋顶酒吧等设施于一体的综合建筑。由于事故发生在施工场地，劳动检察院已就施工安全、消防措施落实情况以及事故责任等展开调查。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铺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与会嘉宾陆续抵沪。从一人一策到批量造血，上海多次层构筑 AI 人才梯队，成为 AI 创新强磁场。从绕行8公里到5分钟直达，长三角示范区湖港路东延跨省对接通道全线贯通。美伊对抗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了新一轮打击，美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会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布展工作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1: 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大小，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
2: 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1: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不仅是最新成果展示的秀场，也是顶尖智能交流的磁场。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聚了1400多位中外嘉宾，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品。

0: 平台。这两天参会嘉宾陆续抵达，德国教授马克思·米尔豪泽凌晨四点刚到上海，早上九点就已经与一些团队讨论人工智能城市规划项目。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大语言模型取得哪些新进展，怎样让回答更加可靠、更加准确，也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有很大的优势。
0: 大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两天也是连轴转，从论坛议程的最终确认到外宾接待的细节打磨，每一个环节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2: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全球的 AI 从业者、研究者、企业家们坐在一起，既谈技术创新，也谈治理共识。
0: 此外，大会配套应用体验活动城市 AI 漫游今期正式开启，活动分为面向产业团组开放的六条产业主题路线和面向市民个人开放的八个自由打卡点，串联起上海超过20个 AI 应用场景，让前沿技术在城市生活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城市 AI 漫游当中，有两条产业主题路线落在了浦东张江，把实验室、产业园、创新空间串联起来，让 AI 从可观看变成可体验。不少生态企业也已经整装待发，将携最新的产品走进大会，亮相全球。
0: 在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的 AI 应用商店，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里汇聚了100多个品牌，超过500款 AI 产品。作为城市 AI 漫游路线上的重要一站，这里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科技爱好者。
4: I'm from Malaysia and so excited to do this the 3D printing coffee. Yeah, and even though I'm a tech person, but this is a really a new experience for me.
0: 据介绍，这次落在张江的两条产业主题路线，一条聚焦大模型，从研发路演到商业落地，串联起完整创新链条；另一条聚焦 AI 底层技术，从机器人训练到国产算力、多智能体空间，带大家走进平时难得一见的产业现场。
5: 我们这条路线呢，从张江 AI 水环示范段开始，在这里你能够看到小镇现在建设中的十大 AI 场景。包括无人车、无人船、无人机、无人巡检，还包括这个小镇上面非常丰富的一些的活动空间，非常浓缩的集合在一个可能是3公里范围内的这样的 City Walk 的路线里面。
0: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小镇企业都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老朋友。这家企业去年在大会上发布了沙箱产品，作为智能体的重要底座，数量在短短一年里就实现了100倍的增长。今年他们将全新升级，包括把提供 AI 云服务的对象从人升级为智能体。
6: 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给模型公司、垂类模型公司来提供我们的 token 和算力公式支撑。现在来讲，我们又发现有大量的小微企业，特别很多的 OPC 艺人公司，他们也在使用我们的这种 token 服务。
0: 据悉，今年 AI 创新小镇将有超过30家企业组团参会，不少产品也将在产业路线的各点位上展示。
7: 今年也是我们是第4年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现在这一款就是 AI 视觉控制器，然后这个产品也是我们在全球第一个研发出来的。
0: 作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策源地和产业集聚高地，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占地2平方公里，成立近10个月就已经集聚了6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50000多名 AI 从业者。东方卫视记者朱奇月上海报道。
3: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发展高地，上海 AI 技术不断突破的背后，既有企业的持续创新，更有一座城市培育产业、集聚人才的长期投入。从2017年开启人工智能产业系统布局，到如今形成近30万人的 AI 人才梯队，上海何以成为了人工智能人才高地？又如何用人才优势不断催生创新成果呢？来看报道。
8: 就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前夕，上海 AI 头部企业商汤科技正式发布了新一代理解生成统一视觉大模型，它实现了图像理解、内容生成、三维重建等多项能力的统一，再次刷新国产视觉大模型的能力边界。技术突破的背后，依托的是一支长期稳定的核心研发团队。
9: 我们在引进这些顶尖人才的时候，他们原来的顾虑是说，在上海我会不会说整个的环境跟目前国际的一流的水平有一定的差距。当他们来到上海之后，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广阔的这样一个 AI 产业落地的场景给他们有一个巨大的冲击和吸引力。
8: 时间倒回到10年前，当时国内 A

0: AI 产业加速起跑，但顶尖人才多集中在中国香港或者海外。面对激烈的竞争，上海没有简单的挖人，而是先把场景搭起来，让企业找到市场，再吸引人才集聚。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年，上海与商汤科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五年，商汤在上海投资不低于60亿元，上海则针对高端 AI 人才实行一人一策。完善的政策叠加丰富的应用场景，推动商汤核心团队整体落户上海。企业还依托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以及全市十多所高校，逐步构建起产学研一体化培养体系。每年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成为人才成长的重要课堂。
1: 每年都会邀请我们最奖学金的同学以及我们优秀的实习生，他们参与整个外科的这样一个世界级的这样的一个盛会，能够看到自己的技术突破对于整个城市的发展的巨大的影响力。
0: 商汤的落地与发展并不是个例，近年来上海不断完善 AI 人才生态，从开放应用场景到推出算力券、语料券等支持政策，从设立 AI 专项扶持资金到重点产业人才落户提速，全方位降低创新创业成本。2023年，前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江大新在上海创立接月星辰，短短3年，估值就达到120亿美元。越来越多的 AI 人才纷纷把创业的第一站放在上海。
2: 上海依旧去营造的是一个人才营建的软环境，算力、语料、模型券，我给你什么可以有资助的，对吧？营造了一个创业成本最低的城市。
0: 如果说吸引人才是输血，批量造血则是上海更长远的布局。2024年成立的上海创智学院颠覆传统招生方式，联合全国31所高校培养跨学科 AI 人才，14所高校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19所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全国首个技术转移专业硕士学位点也落地上海，培养连接科学家与产业的科创合伙人。
2: 科学家，你就做好科学，来，我们帮你培养一批你的合作伙伴，来做好你的商业转化、产业转化、知识成果的转化，最后怎么变成商业闭环？科创合伙人和科学家共同创业，大大加大了的成功率。
0: 如今，上海人工智能人才规模近30万人，约占全国1/3。一条覆盖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AI 人才培养体系正在形成，为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高地持续注入动能。东方卫视记者殷冠文，上海报道。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向纵深推进，在市委坚强领导下，上海全市各级党组织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3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持续在抓深抓实、学查改上下功夫，以正确政绩观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合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专心致志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上海擘画的宏伟蓝图持之以恒细化为施工图，高质量转化为实景化。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市委常委会第一时间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迅速行动，精心组织学习。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市委宣传部会同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市委党校、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举办学术研讨会，发布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系列成果。市委党校、市社会主义学院积极组织集体备课，开发专题讲授、案例教学、现场教学等课程。全市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7.1勋章获得者、两优一先等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同时用好红色资源名录、警示教育基地等5张清单，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强化自我检视。杨浦区委领导班子参观《政绩在人民心中》、《孔繁森生平事迹》等展览，班子成员带头讲专题党课。松江区召开专题警示教育会，区村两委成员履职能力提升班。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通过专题读书班、跨区域联学共建等形式，教育党员干部打破局部思维。市档案局、市档案馆组织各支部开展学演讲，教育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前绩与险绩的关系。

0: 是卫健委积极引导党员干部在深入学习中筑牢思想根基，主动回应社会关切。上海电气用好典型案例，把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落到服务国家战略、紧贴国家需求上。学习教育有没有取得实效，最终要看整改整治成效。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前瞻性谋划示范区“十五五”实施方案，积极开展重点区域功能培育等课题研究。市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积极配合市科委打通临床应用最后一公里。市人社局以高水平筹办世界技能大赛为抓手，全面深化职业技能培训机制改革。市一中院一揽子解决了困扰19户居民长达20多年的动迁安置房抵押权多次流转导致的办证难题。市教育考试院搭建公益宣传和咨询服务渠道，并为随迁子女、特殊学校困难考生等提供专属咨询辅导。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推出面对面沟通柜台等举措，优化楼层设置和叫号系统。虹口区推出共企虹图企业服务平台，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渠道，收集的企业诉求办结率达99.3%。市大数据中心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为基层减负，分类推进报表数从1687张压减至288张。静安区绿榕局与市绿榕局、苏河湾功能区协同联动，将潦草小狗绿植延展3个月，推动赏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坚持把建章立制作为纠治政绩观偏差的长效保障。市委组织部深入落实激励干部担当作为16条，细化形成2026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书，制定实施地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工作规程。市国资委注重发挥考核指挥棒、风向标作用，梳理形成国资国企领域3个区分开来模拟场景22个。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积极推进居民区两委班子履职尽责和业委会人选双推双审。金山区紧扣落实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系统梳理毗邻党建探索成果，提升合作能级。市财政局优化完善基础研究投入、教育就业联动、人才引育用留等一批谋长远惠民生的制度机制。市文旅局制定发布上海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微短距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市工商联探索建立民营企业诉求闭环服务机制。市建交工作党委、市住建委、市房管局研究制定关于推进物业行业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等20多项制度文件，合力破解小区治理顽疾。市民政局加大对社会组织领域行政执法监督力度，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记者王贤乐、赵一凡报道。
1: 今天是世界青年技能日，为了搭建中外青少年技能交流桥梁，这两天上海国际青少年互动友谊营之悸动青春主题活动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办。160多名中外青少年相聚杨浦滨江，在沉浸式的技能体验当中感悟匠心文化。
2: 下午，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们来到这座全球独有的技能主题博物馆。馆内800多件展品串联起世界技能发展脉络，尤其是大量巧夺天工的中式传统工艺，令青少年们驻足惊叹。
3: That is very impressive for me because most of it use AI and it shows that the culture in this China.
2: 制作西式点心、设计制作花艺饰品，或是组装一根电动传送带，现场还开展了趣味十足的试赛挑战互动体验。通过参观和互动，同学们对于学习技能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也对即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有了更多的了解。
4: And I feel like it'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everyone to be able to share their skills and share their ideas with people, and also a very good platform where they can get their recognition that they deserve.
2: 不仅在博物院，技能体验活动还走进了商圈。正午时分，这家商场外的职业技能展示区里，花艺师巧手翻飞，珠宝匠人直锤。敲赞，烘焙展台卖香阵阵，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
5: 我们也是培训了好几届的这个上海的冠军，给的材料就是银板、银丝，还有银条，还有银管，啊，把它做成一个这样的作品，设计出更有我们自己思想、更有中国特色的这种首饰作品。

0: 啊，借此切机啊，就是让我们市民呢，来通过我们的这个花艺的展示，来学习我们的这个插花花艺的手法。
1: 在市赛官方特许商店，各类文创周边纷纷亮相，广受欢迎。
2: 比较有特色的，跟这次技能大赛有关的一个展馆，然后呢是红色的，是我比较喜欢的颜色，跟我的衣服也很搭。我喜欢挂在可以包上呀。
3: 青年的最集聚的地方，是想呢通过这个技能竞赛进商圈的这个活动呢，打造一个提技能促就业扩消费的一个综合的生态平台。
1: 世界技能组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依托大赛引导全球青年崇尚技能，热爱创新。
4: Events like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are one example of the world uniting in this global city that is open and creative and is future orientated. Everyone who visits here can see skills in action with the magnificent buildings, with the technology, the use of AI, the cleanliness, the friendliness of people.
1: 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徐笑阳上海报道。
5: 记者今天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获悉，水乡客厅骨干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浦港路东延工程已经实现了全线贯通，即将通车运行。浦港路东延工程西起江苏吴江区的汾湖大道，东至上海青浦区的沪青平公路，全长约4.53千米，双向4块2万布局，其中连接沪苏两地的雪洛样大桥为九拱上城式拱桥，跨径达到了280米，连拱古典的桥形融入到水乡文化，与相近的方厅水院一起成为了示范区水乡客厅的标志。项目打通了吴江汾湖和青浦金泽，实现了从绕行8公里到5分钟跨省直达，不仅方便了周边居民的出行，也提升了水乡客厅各个功能板块的通达性，为区域发展提供支撑。最近，上海两名高中毕业生对家人撒了一个谎，却收获了全网点赞。高考结束之后，两个人呢跟家里说要去无锡旅游，直到大家在朋友圈刷到他们满身泥泞的照片，家长才知道孩子们去了广西支援救灾。17、18岁的少年用行动写出了最动人的青春模样。
1: 在江湾镇党群服务中心，记者见到了刚从广西回沪的两位少年。连续5天的高强度支援让他们略有疲惫，但说起这几天的经历依旧神采飞扬。
6: 我当时是在微信的视频号上刷到了很多关于广西洪灾的一些报道，我当时就在想说我能不能去做一些什么。
1: 7月7号，吴宇伦在网上看到了南宁青年志愿者协会发布的倡议书，得知当地缺少装卸物资志愿者，便打算前往支援。他的想法和同学辛子瑜一拍即合，两人随即做起了安全论证和理性规划。
7: 同意之后，我还是有一点点担忧的，我们两个到那儿能不能胜任这些工作，另外人生地不熟的气候，陌生的环境。
6: 所以我们首先做的是自力更生，照顾好自己，然后我们要对自己的各种应急情况有一个充分的预案。我当时下载很多离线地图，备了一是长胶鞋，二是一些药品。
1: 7月9号上午，两人带着大包小包的物资登上了从上海出发的高铁，一路颠簸，终于在当晚11点多到达了衡州马岭镇的一个物资仓库，亲眼所见受灾场景，两人心中充满触动。
6: 我经过那一片茉莉花田，当时大哥摇下车窗，潮湿又带有一点点腐烂的那个味道，非常的心酸的，然后也深深的为他们感到伤心。
1: 顾不上休息，两人把临行前购买的物资都捐出后，连夜开始装卸全国各地支援的物资，几天来都在不同的点位间转站。
6: 基本上是每天早上眼睛一睁，然后开始在各种群里面浏览各色的信息，然后找到说哪里缺人，我可以去哪里。很多大哥大姐他们实际上给了我们非常多的一个支持，基本上累了稍微坐一下补一口水，然后一有力气立马又上阵了。
1: 然而这些天对于他们的家长来说却有点惊心动魄，因为怕家人担心，两人谎称是去无锡旅游。
8: 我当时一听，我第一反应我是他安全，我也怕去他去给灾区人们添麻烦嘛，还是蛮肯定他的，也蛮欣慰的，觉得孩子在你没有察觉的时候，他的思想在某一些方面已经超出你想象的成熟和有大爱了吧。
1: 昨天凌晨，两位同学安全回到上海，发现在被全网点赞之后反倒有些不好意思，
6: 相当惶恐吧。我们真的只是尽了我们高中城市仔的一份再小不过的绵薄之

0: 实力，真的是在灾区那么多人众志成城的努力当中是最不值一提的一点点。
1: 东方卫视记者杨柳一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伊对抗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了新一轮打击，美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英国拟出台涉煤宵禁措施，16岁到17岁的青少年在0点到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
3: 美伊对抗持续升级，美方昨天继续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方则回击美军中东军事设施。美国还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改口称将用海湾各国对美贸易投资取代此前所提的20%海峡过路费。
1: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昨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随后称，伊朗多地深夜传出爆炸声，今天凌晨霍尔木兹海峡还发生交火。伊方也不甘示弱，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作为对美军夜袭的回应，打击了其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成员雷扎伊昨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如此硬碰硬，美方却仍不收手。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喊话说，对伊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说够了为止，并声称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4: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1: 美媒称，特朗普这番表态后，就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规模更广泛的对伊进攻计划。不过，有关向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费用的计划，不到24小时就搁浅了。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特朗普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方式取代这笔过路费。
5: 这一转变本身就说明，特朗普在霍尔木兹问题上已经开始调整策略，而背后的原因在于伊朗正在把美国拖入一个难以摆脱的战略困局。特朗普面临清晰但是代价高昂的选择，继续升级意味着更高的军费风险和政治压力，停止或谈判则可能被解读为让步。无论是此前提出的收费，还是如今改为投资换安全，美国实际上都在接受一个新的现实，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不再是单纯的国际自由航道，而是被安全与力量重新定义的博弈空间。
1: 美东时间昨天下午4点起，美军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同一天，两艘阿联酋邮轮在通过海峡时遭袭。伊朗革命卫队称，他们被美国恶意操纵，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方击中并失去动力。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昨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本轮谈判为期2天，由一方主动提出承办，地点选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这是黎意双方上个月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本轮会谈重点围绕目前由以军控制的黎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本国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这些区域撤军，黎政府军将进入相关区域，以确保该地区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在与捷克外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方已经准备好推进两个试点区域的安排，将在罗马展现出诚意。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后，英国政府昨天又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实施社交媒体宵禁。与此同时，欧盟也着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1: 根据英国政府拟出台的涉媒宵禁措施，在默认设置状态下，16岁至17岁青少年在0点至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视频自动连续播放等诱使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也将默认关闭。英国政府上月表示，将效仿澳大利亚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在青少年年满16岁获得社交媒体使用权限后，涉媒宵禁将为这一断崖式转变提供缓冲，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青少年免受深夜刷手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新措施还包括对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使用进行监管，要求18岁以下用户在使用相关平台时必须定期休息。英国政府拟于今年年底前将首套关于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法案提交议会审议，预计相关措施将于

0: 明年春季生效。除了英国，欧盟也行动起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欧盟正准备推出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限制措施。
1: I believe we need to consider phased and gradual access for different age ranges. Because childhood won't wait, and once it's gone, we can never give it back.
0: 由欧盟专家组成的咨询小组近日已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建议，提出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采取分级管理措施，包括建议13岁以下儿童仅在成人监督下有限使用社交媒体，并要求平台在向未成年人开放服务前证明其产品具备充分的安全保障。相关立法建议预计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经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近年来，多国持续收紧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此次推动统一立法，被认为将进一步加强对大型网络平台保护未成年人的监管要求。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3: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3: 再见。

0: 上海是六号多云，午后到上半夜局地短时雷阵雨，30到38度。上海崇明阴，28到36度。北京晴，24到3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天津多云，26到33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苏州阴，31到38度。重庆晴，32到40度。香港中雨，25到31度。上海是六号多云，午后到上半夜局地短时雷阵雨，30到38度。
1: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本世纪最大莫兰迪展览亮相浦东美术馆，听莫兰迪博物馆馆长讲述这抹高级色的前世今生。暑期美妆热席卷全城，走进上海温室花园，与龙舌兰和他的朋友们开启一段奇幻之旅。当现代节奏碰撞敦煌古乐，悦动敦煌盛世妙音，带您全新角度再看敦煌。
1: 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

0: 们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0: 虚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2: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1: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2: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1: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

0: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1: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2: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六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5: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6: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7: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4: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

0: 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2: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4: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5: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6: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10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5: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7: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5: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

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

0: 州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长公主此番能顺利与萧南王议和，全赖太傅那道圣旨。如今他亲至府上致谢，可见他已明白，若无太傅助力，他寸步难行。殿下既知太傅之能，此番示好，怕是有意结盟。权力
1: 不握在己手，终是虚妄。楚灵一死。 云中郡便是群狼环伺了，纵使有中长龙坐镇，朔漠、萧南郡都在虎视眈眈，岂是区区一张盟约能够约定的？当初谢艳芳退回我的调将文书，他却在解围萧南郡中夺占了先机，获得了最大的好处。如今局势变更，与谁结盟？
2: 都得三思而后行啊！长公主，真是带坏了楚都贵女了，让几位女子抛头露面，还要搞什么楚人文会，真是可笑至极！哪位正经的读书人会去啊？
3: 景公子说话可真有意思。 只许你们男子吟诗作对，就不许我们女子办文会了？莫不是怕被我们小小闺阁女子比下去不成？
2: 你竟口出狂言！
3: 景公子，我们办文会是为了有志之士可一展才学，而不是像你和你这些同窗一样，只有无能之辈才会在背后诋毁他人。
2: 才学的事儿，你偷不来也抢不走。
3: 你在这儿说大话没用。好，那今日不妨我们就来比比，让大家都来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读书人。
2: 好啊，
3: 但若你输了，便不得再对我们文会有所诋毁，更不许阻拦别人参加。
2: 比就比，小小女娘如此猖狂。
3: 那棋艺、书艺以及才艺，还请景公子不吝赐教。
4: 到底行不行？之前同阿江姐姐学过些许，对付她足够了吧？
2: 你跟女子学的能学到什么？啊？

0: 还要继续下吗？会下棋有什么了不起？都是你们小女娘们打发时间的小游戏吧？就是，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比书艺，我的时间都花在读书上了。好啊，我又不需要靠读书来安身立命，所以啊，书艺也是我打发时间而已。
1: 写的是真不错呀！对呀，穆书记公子是用心写歌的，哎，瞧，他用换种写法，真不错。
2: 书艺又不是比谁写的快，
3: 对，
4: 就是。
5: 景公子，书艺又不是比谁写的多，是，嘴还挺硬。
0: 惯会刁钻耍滑，就是，景公子，您可有脸还来诋毁我们楚云晚会？三局两胜，我看第三项也不用再比了，省得景公子最后面子都没了。说是景公子不服，大可来我们楚云晚会，咱们再堂堂正正的比一场。
6: 得去啊！
7: 他怕他不了，
6: 得去，
7: 不怕
6: 跟他比。

0: 对，是。阿唐，咱们就这么下了景城树家公子的面子，真的无妨吗？
1: 我方才那样高调，只是想让他们不要轻视了咱们的楚原文会。景公子呢，也算小有名气，这样一闹腾下来。
2: 定会有很多人来咱们文会凑热闹的。我也算是不辜负阿昭所托吧。走。文会，你们这次又打的什么算盘啊？谁啊？
3: 张博，是我。
4: 救公子，
3: 我来看看你。

0: 当年祠堂会上，唯有张伯没有指认我纵火，他就心怀感念。
1: 我一介下人，有何资格指责九公子啊？你也不用把此事放在心上，这酒就不喝了。
2: 这酒可以不喝，那张伯是否能告诉我，当年从魏家村带出来的小孩，他是否还活着？父母如今在乔山学馆安顿，心情倒是好了不少。哦，对，官府还配了块地呢。
3: 地可以留下，但伯父需无数修，授徒百人。你是想让父亲用这块地的收益传到授业？嗯，
2: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伯父不是更有声望吗？父亲定会答应，不过他向来都不理会这些账目。这次母亲怕是要心疼这笔赔本买卖了，也让二老吃个教训，往后行事啊也更谨慎些。
3: 贪念一起，便是他人陷阱。姐姐果然通透。<笑>对了，你与景公子在茶楼一番高调切磋，确实有用，让不少人对咱们楚元文会生了兴趣。还不都是因为你的办法好啊？嗯，不过阿昭，他们来的人大多数都是来看笑话的，说什么所谓的女子读书就是意图不轨，办这文会。
2: 也不过只是为了寻个良配，这些读书人讲话怎能这般难听？难听便不听，本也没什么用。不过是些自觉丢了颜面的大男子们，想给自己找回些体面罢了。待文会那日，咱们让他们好好瞧瞧，到底谁才是真的笑话。
4: 上次景公子不察，输了棋局，让你们这群小娘子狂得没边。今日我便让尔等看看何为自取其辱。
5: 这话不可说太满，落子才知。
4: 好啊，若你输了，该当如何？
5: 若我输了，自写认输状，从此不再碰棋。
4: 你的认输状值几个钱？女子的棋艺。
2: 也配登着大雅之堂。
6: 彭公子好大的说辞！这是什么话？
2: 在下并未觉得自己所言有失。若长公主以全压人，在下也可以道歉。
6: 若周娘子输了，本宫陪她一同写认输状，以长公主之名。彭公子意下如何？
2: 阿昭，长公主殿下，您这又是何必呢？因为你是女子，我也是。他们轻视女子，便是轻视我们所有人。
4: 原来这就是长公主带这群女人折腾文会的用意。
2: 你要为他们撑腰？不，本宫只是想告诉你，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6: 阿昭，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呀？他们侥幸赢了便罢，若不慎输了，你还真以长公主之名，到处给人写认输状吗？无
2: 所谓啊，我又不怕输。长公主又如何？反正他们从未看得起过女子，即使身居高位，也无法让他们心悦诚服，那便没什么好怕的了。
6: 他们都是家学渊源，可不会输。
2: 即使输了也没关系。 只要比下去，总不会一直输。总有赢的可能。只要赢了，便不枉今天这一遭。我不是说过吗？文会的目的是要彰显咱们女子亦能与男子比肩。
7: 很厉害呀！
2: 咱们女子虽自幼读书习字，通晓六艺，却也自幼被教诲学习这些。
3: 都是为了能嫁个好人家，能相夫教子，取悦夫家。但是这一次，我们可以不用为了取悦任何人，只是为了自己赢得声名。
0: 世子，王爷的密信。
1: 父王说，楚都的风雨不暂歇，且让我耐着性子等。可是，那自幼教我的歧路里，从来止步杀招。
0: 王爷毕竟还是惦记着您的。
1: 铁英，严墨。
0: 是。世子是要回信。
1: 我要给邓毅写信。
0: 邓太傅，说起来，他当初助我们逃离楚都，楚昭却并未拿他问罪，想必是又达成什么交易。以眼下的情形看，他和我们未必还是一条心。
1: 是不是一条心不重要，但他欠我的东西，终归得先还。

0: 殿下，太傅今日怎么还礼数周全了？本宫冒昧前来，没打扰太傅吧？偶得一只玉璧，特来赠与太傅。质地温润，色泽光洁，的确是块稀世珍品啊！多谢殿下。
1: 殿下，请。殿下漏夜前来，想必是有急事。本宫近日接到密报，说朔穆王去而复返，边郡恐有异动。听闻太傅当初欲往云中郡派遣亲信将领，被谢大人手持长弓主令拦下。
0: 太傅如此关心云中郡，本宫着实感动，所以我前来与你商量魏将军人选。谢燕来如何？殿下既与谢氏博弈，却又用谢家的人统领边军，当时臣就劝过，禁军之权不可轻守。如今边军又托谢燕来，殿下是真信他？ 还是笃定谢燕芳不敢动他？
1: 谢燕来是本宫的人，与谢家无关。
0: 殿下说他是您的人，可在天下人看来，他姓谢。若有一日谢燕芳让他选，殿下猜他会如何？
1: 他会选我。

0: 天下既然先意已决，臣也不便再劝，指望他日边关捷报，莫成他人嫁衣。
1: 太傅多虑了。
0: 玉是好玉，只是得让人好好养着。他竟去找了邓毅。
2: 是，两人密谈良久。
0: 看来楚昭已经把我当做对手，想借邓毅钳制于我。那下一步就该让九弟掌管边军了。
1: 那这军权落到谢氏手里，也不是件坏事啊。
0: 不，如今九弟已经变了。不过幸好，我还有一条更听话的狼犬。
1: 公子，您真是高瞻远瞩。
3: 棋子虽小，如若用得好，也能搅动风云。太傅近日可去见过萧洵？
4: 他是官押的质子，臣不便探望。
3: 大人是太傅，无论是大厨子民还是臣子，都应体恤。如今和他界限划得如此干脆。
4: 倒让人生疑。殿下既敲打过本官要与你同心，又何必再试探？莫非是有何关于本官的风言风语？
3: 没有，只是随便聊聊。
4: 殿下，臣为大楚江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绝无二心。
3: 太傅的忠心，本宫自然知晓。夜深了，我也不便打扰了。边军统领一事，还望太傅再仔细斟酌，切莫早下决断。

0: 太傅，长公主与您已经离心。我知道，在这局棋里，最先被吃掉的永远是孤子，所以我们要早做打算，各凭本事，活下去。太傅，这是萧世子的心。
1: 占卜之术精进许多，终解乾隆在渊之下，还未多谢太傅昔日不吝赐教。

0: 宫女的衣裙真烦人，束手束脚，让人不自在，还不如我的江湖布衣舒坦。就你这笨手笨脚的，你还伺候娘子？给我，艾乐，你带她去换身轻便衣服，不用与宫女一般。
1: 公主面冷心让，跟你娘亲一模一样。
0: 娘亲？谁的？公主的娘亲，她娘就是我姑姑。
1: 哎，你别再问了。我以前替公主算过一卦，卦象显示卯酉在，我还以为是龟壳裂错了纹。
0: 你会卜卦，还那么准？哎，给我也算一卦呗。
1: 不，切，不起算了。

0: 给你算，给你算。
1: 怎么样？怎么样？
0: 远方来信，
1: 这你也能算出来？啊，
0: 我用眼睛看的。
2: 殿下，新兵来信，
0: 是谢兰送来的。

0: 怎么了？
1: 阿九在魏家村废墟中发现了火油罐碎片，上面有一节货运的文书批号。
0: 火油罐，有人用火油纵火？四月新四，丹丘马正，三号起。这批号什么意思啊？
1: 丹丘是萧南郡马场的代称，这是萧南郡的东西。
2: 这邓大人还算有心，知道关心世子。属下近日得到消息，说有人在暗中调查魏家村的事。
3: 自从守村之后，萧南郡的所有货物文书全部被销毁，不可能会查出破绽。
2: 就怕有人不死心，还想借题发挥。
3: 你的担心不无道理啊，去派人盯紧一点，千万不能被人查出什么来。魏家村的这把火若是烧到我们身上，勾结朔魔的罪名会让我们永远都无法翻身。
4: 是。

0: 还在等你父王来救你。如今萧南郡都自顾不暇，你这颗棋子怕是废了。
1: 长公主专程而来，难道就是为了说这些风凉话吗？
0: 不，本宫就是来告诉你，我可以选择不杀你，但我也可以让你永居楚都，做一辈子之子。我知道你父王给你送信了，你以为他真的想救你啊？这封信表面看似安抚，实则连退路都替你想好了。你若是想逃，便是萧南郡早有预谋，抗旨欺君。哦，你知道在萧南郡他是怎么跟我说的吗？本王有妻一人，有妾三人，生育七个儿。
2: 够了！
0: 怎么生气了？这种无能为力的滋味不好受吧？
3: 长公主，何必步步紧逼，如此咄咄逼人？不就是想听我亲口说出我要回萧南郡吗？但我是不会说的，我喜欢这座小院，小巧又精致。
0: 那本宫就祝世子永生永世地住在这里，看看你究竟是金陵代世还是笼中折翼。

0: 这次的楚云文会，阿江棋艺不凡，赢了不少学子，给我们女子出尽了风头。阿江的棋道本就该在更大的天地间落子，这些年他潜心钻研，如今终是让世人看清，这纵横十九道，原就不该有男女之分。哦，对了。
1: 我听说邓太傅一直压着朔漠大战的军功，迟迟不宣，这朝堂上议论纷纷。你说他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啊？还能有什么主意啊？他想压的只有谢燕来一人罢了。如今魏将军之位空悬，朝中有心之人，谁不是虎视眈眈？
0: 你当真觉得他能与你同心？殿下是想让谢燕来去守边郡？
1: 云中郡乃大楚边境要塞，而他是父亲和中书亲自选定的人。可他姓谢，邓毅一贯防着谢家长病，更何况是云中郡这样的要塞，
0: 所以我要在朝堂上撕开这个口子。

0: 邓太傅，为何朔漠大战的封赏名单没有谢燕来？突围鹰嘴谷重创朔漠王，哪一件不是居首功？且他是楚将军离世之前亲自举荐，乃继任卫将军最优人选。
1: 卫将军职责重要，朝廷任命，不能指定。若世袭罔替，最适合统领边军的是长公主殿下。 可惜长公主不能，自要有人取而代之。再者说了，当时长公主封谢燕来为皇城卫统领，她却擅离职守，按律当斩。何谈封赏？
0: 太傅可还记得？若非谢燕来及时察觉萧南郡异动，萧洵的刀，此刻已经架在陛下颈间。
1: 太傅为何执意苛责谢统领？哪怕殿下要臣死，臣也必须说，律法如山，不能轻废。谢燕来违抗圣命事实，若不严惩，恐日后效仿者频多，那就乱了朝纲。
0: 那太傅以为如何？
1: 论罪当诛。

0: 九弟回京了，但蹊跷的是，前日酉时到昨夜子时，县爱踪迹全无，我们的人也跟丢了。
1: 这就有意思了，他不陪在楚昭身边，却选择单独行动，肯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不过也无妨，继续盯着就是。
0: 朝堂上如何了？公子神机妙算，今早称病未现身，朝堂上果真变动。长公主与君公为由，请赐县爷来为卫将军。
1: 太傅什么反应？
0: 太傅当场发难，说县爷来擅离职守，论罪当诛。
1: 若太傅真杀了九弟，殿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可若殿下封赏了九弟，我们谢家兵权更盛。 好个两难局呀！还有一事，
2: 邓毅于近日与萧洵密会三次，且皆在半夜子时之后。
0: 有趣，一向审时度势的邓太傅，为何这次死抱着个枯木不撒手？莫不是萧洵还有什么后手？
1: 那我们是不是该提前做些防范？
0: 先听着。 莫要打草惊蛇。
2: 是。

0: 这边请。 殿下，九弟在你心中固然重要，可你难道就不怕邓毅借题发挥？
1: 谢燕来毕竟是你亲弟弟，邓毅都嚷着要杀他了，你还在这里袖手旁观？
0: 殿下委实是冤枉谢某了。我这个做兄长的，从小替九弟担了多少干系？可我谢家百年世族。 总不能次次因为他任性妄为，赌上全族的性命吧？我比任何人都想救他，可是这次有心无力。好个有心无力！谢大人这唱戏的功夫，可要与其意不相伯仲了。说到为他担干系。 明知你弟弟不曾火烧魏家村，但为何默许将这罪名推到他的头上？不过是要借这根绳子捆住谢家最能咬人的狼。你知道。
1: 无论如何，谢燕来掌兵权，对谢家也有好处。还望谢三公子不吝声明。

0: 为何还不睡？
1: 不想睡，闭上眼睛就想到太傅今日在朝堂上发脾气，他说舅舅该杀，可我不想杀舅舅。
0: 放心，明日朝堂，姐姐定会让所有人都知道，谁才是该被信任的人。
1: 姐姐有办法了，
0: 明日你就知道了，睡吧。

0: 你查到线索了吗？是查到了一些魏家村的旧事，不过牵扯甚广，还需要更深入的调查。是和你寄回来的火油罐碎片有关吗？你是回高阳查千机燃血眼，怎么会扯上魏家村？我在谢家的药库里。
1: 并没有找到千机燃血眼，不过我却意外地发现，谢三在用一种药，吊着一个小孩的命。
0: 小孩？阿翔。
1: 虽然我还没有找到阿翔的藏身之地，不过我相信，阿翔一定还活着。谢三之所以将他藏起来，也定是与当年的那场火灾有关。 那火油罐碎片上。

0: 分明印着萧南郡的商队编号，这火油分明就是出自萧南郡。可现场留下的标记却是苍木寨的，这栽赃的手法未免过于明显了。
1: 你是说，有人想借这场大火来逼出我娘？
0: 这苍木寨有什么需要大东干戈的秘密？那必定是你娘朔墨女将的身份。如果真的有人想借这把火， 禀朝廷调查苍木寨，你娘的身份必定会暴露。你爹欺君之罪难逃，定会降罪调离。此人必定是朔墨王。这环环相扣的局，如果没有内应，又如何成事？可萧洵当年做的事太干净，我还需要确凿的证据。
2: 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
0: 老周，此事牵扯深广， 和你娘有关，还牵扯到你的身世，所以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如果被发现，后患无穷。阿周，魏家村的事情与你与我都非常重要，我定然会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但我会小心探查，不会让谢三有所察觉。阿周，朝中之事我已经听说了，若你真的要硬抱我，
2: 太傅定会拿擅离职守做文章，兴许会逼你退居后宫。
0: 但军功是你应得的，以谦持穷，马革裹尸，一时痛快。现在只想活得更长，呼一人周全。
1: 那人是谁啊？谢将军，不妨说清楚。

0: 我爹希望你接手边军军权，你可愿意？
1: 为了你和将军，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但你要答应我，不能再独自涉险去和邓毅周旋。明日上朝，

臣再请推举梁强，不可。长公主屡屡干政，实乃后宫之计。臣恳请长公主退居公主府，永不再涉朝堂。末将谢宴来，参见陛下，参见长公主殿下。 臣愿立军令状，半年内取朔漠王人头，否则军法处置。

0: 谢大人，你也同意。燕来既有此志，为兄自然鼎力相助。
1: 殿下，不可！若莫若因此举兵，边疆必乱，不能再打了。
2: 莫虎之见，
1: 若能取其王首，不正是扬我国威之时？
3: 公主了，谢将军即日起镇守云中郡，领卫将军印。

0: 太傅门生周明，京鱼财税，谢清门生赵素，通晓边贸。你周明赵素，统管边贸税赋。
1: 特殊货品需经由本宫审批方可运送。
2: 长公主所指的特殊货物是？
3: 火油。
0: 我不是早就说过吗？不得再出任何纰漏。
4: 处长那边盯我们盯得太紧。
5: 火油一事。
6: 姑且作罢。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来，
8: 一起来吧！
9: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洁净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1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九弟今日在朝会之上，很是威武。杀说魔王的事，是我擅自决定。可显然你也不会悔改。从小到大，你可曾听见我说一个悔字？
1: 你心意已决，我也不拦你。
0: 来也无用，
1: 只是在此之前，有件事先办了吧。 你母亲的牌位可以入谢氏祠堂。你说什么？九弟，你不是一直想你母亲入宗祠，如今时机正好，你也可以入族谱。你和你的母亲，往后就是名正言顺的谢家人。
0: 谢家人的身份，全族的认可，这些你都不要了？我曾经一直以为，此乃我毕生所求。但是现在，
1: 现在如何？
0: 我母亲不需要谢家相互的供奉，我也不需要谢家族谱的认可，更不需要什么名正言顺。我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这一足矣。看来九弟经历这一遭，确实跟以前变得不一样。既你心意已决，也罢。
0: 七三，5年前，你给我签姬然歇饮的时候，你可知道，吃了这药？ 会死。这个唯有咱们谢氏嫡系才能见的秘药，有回阳救孽之功效，你把它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0: 九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你是我的弟弟，我自然要关心你的行踪。此次前来找你，就是要接你回家。
0: 不必了，这云中郡，风里来，沙里去，靠本事活着，挺好的。
1: 公子好心护你，已经这般不识抬举，你当真以为楚灵心的过你？他若知道你是谢家人，你还能留在边郡？
0: 老头不会的。

0: 他只在乎我能不能提刀杀敌，能不能守好这云中君。至于我姓谢还是姓傅，他不在乎。
1: 楚宁手握20万边军，他若想动你，你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当真要动，
0: 我本就一无所有，何惧输赢？
1: 看来这就是你的选择。

0: 谢燕来这小子先斩后奏，怕是惹恼了谢燕芳了。错了，谢燕芳根本不在意谢燕来是否先斩后奏，他养的狗太多了，偶尔一只叛主，也属正常。
1: 那他在意什么？
0: 谢燕来连立战功，在军中威望正盛，再这样下去，与谢燕芳的声望。 可谓此消彼长了，这才是谢燕芳绝不能允许的事情。
2: 看来谢家要起风了。
0: 谢三公子何许人也呀？以他的博弈之术，怎会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呢？此事必然还有转圜之计，我们也无需操心旁人。今晚的家宴可准备妥当？
1: 太傅放心，都已备妥。

0: 说好的白两黄金，怎么只给50啊？小崽子若不是谢家的种，值得老娘赔半条命生他。就这一夜的风流，哼，能得50两黄金，我看啊，那都是你占了便宜。你说那孩子就算再是谢家的种，那他也不过是一个私生子。你当啊是养状元郎少爷呢？赶紧把那孩子给我送回去啊！ 别耽误了我晚上的生意，娘。儿啊，你长大了也该懂事了，这谢家才是你的福地，以后在这吃香的喝辣的就行了啊。哎，我说你这孩子你。
1: 走，放手好不好？
2: 娘去买几批料子，给你做新衣裳。娘真的不走，你看这天色不早了，一会儿布庄该关门了啊！哎，
1: 乖。
2: 这便是九少爷吗？
1: 啊，是是是。你看，都是少爷了，怎么能穿这么破烂呢？娘去给你做几件新衣裳，你等着啊。
2: 哎，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1: 随便你们，爱怎么叫怎么叫好了。哎

0: 阳，好久不见。小时候，我以为你去买衣裳了，便在卸下的台阶上一直等你，从早等到晚，等到糖葫芦都化了。新医生终究是没有等到，后来他们骂我是寄生子，说你是下贱人。我拼命读书，拼命习武，无论是什么样的苦我都不觉得苦，我就是希望能够有朝一日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谢家人。我希望他们可以高看我一眼，我也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谢家祠堂。为了这些可以忍辱，可以拼命，就算是做谢家的鬼，我也觉得比飘零的父亲要幸福一些。我一直以为只要有一天我出息了，他们就不会再轻贱我们，可原来你早就不要我了，对吗？可我从未恨过你，直到现在我也未曾恨过你。生我是疼过，养我是难熬过，或许在你离开我的那一天，也曾咬牙哭过，对吗？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事情只要争口气就能换来的。娘，我遇到了一个人，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叫阿昭。是他让我明白谢家的身份没那么重要，我就是我，也是您的孩子。
1: 阿九，不要难过。

说来奇怪，从前的谢燕来应该不谢，也不要这些无用的安慰，但是如今的阿九应该很需要听到这句话。

0: 以前不要，是不该要，也是要不得。现在的身份。 所以只能假装自己不信，这样心里的痛楚和不堪才能减少一点。但现在不必这样了。是啊。
1: 不必如此了，我已经知道我是谁。无论是仙燕来，还是傅九，我就是我自己。你是我的阿九，人生在世，能有选择的自由，也是最大的快乐。你现在这样很好。
0: 可你如今处处被掣肘。
1: 若杀兽魔王，捆去可解。那是我的困局。你要杀兽魔王，为何不提前与我商量？
0: 不需要商量，你定然不会让我去的。
1: 我阿爹和兽魔王缠斗数十年，你可知杀兽魔王？
0: 阿昭，我知道，你担心我，但这次就让我为你做一些事吧。

阿爹说，铠甲是军人的第二条命。以前你从不穿甲，是因为你觉得你这条命不值得护。但是现在，我要你穿上它，我要你知道，有人等你活着回来。就像当年我阿爹带你活着走出大漠一样。

0: 现在来近来行事，愈发不受控制。今日竟在朝堂上公然立下军令状，是要诛杀朔莽，引得群臣哗然。
1: 他本就不是笼中鸟，如今翅膀硬，
0: 自然是要飞。
1: 那个人回来了，
0: 已知楚都。
2: 听闻近来在边郡军中威望甚高，那就好。看来是时候让下一位将星登场了。
3: 梁公子回来。
4: 梁公子回来了，梁公子，梁公子回来了！哎呀，
5: 什么梁公子，现在是梁将军，御下清风的游击将军呐！
4: 您是？哎呦，
5: 梁将军，我是您，黄大哥呀！
4: 梁将军，您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一声？兄弟们要十里相迎啊！
6: 是啊，
5: 是啊，说的对，就是咱们梁府的大英雄啊！
4: 别在这站着了，
5: 咱们进府吧。
4: 是，来，来，请里面请。

0: 瞧瞧，多精神。
1: 你哪位？
2: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 哦，有意思。
2: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 有必要吗？
2: 日历。嗯。那麦克风？
1: 没必要吧。
3: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2: 那位置总行了吧？
3: 你说了算。
1: 访问可以，就一次。
2: 那下次呢？
1: 下次再说了。
3: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 省心。
4: 爹，娘。我任将军不够半日，梁府的门槛都要被踏破了，像是突然之间冒出了许多亲朋故友，他们热情地招呼着会再见的我，而热泪盈眶，但其实我对他们都没什么影响，无妨，

0: 殿下，这蜜馅儿都快溢出来了，甜得齁人。是给谢统领，哦不，是给副九将军备的吧？他这一趟着实让人忧心。要不然我给他起一卦吧。
1: 不必，他从来不信命。
0: 寨子的信，萧南郡商队的旧档查到了。

0: 果然，魏家村大火前三月，这支商队曾接到六次。殿下怎么突然查多年前的旧案？
1: 阿九查到，魏家村大火因火油而起，火油很可能是朔漠借萧南郡的商队运送。从这旧档来看，萧南郡商队借到六次，每次运送的货物却寥寥可数。
0: 这根本不像是一个正常做生意的商队应该有的样子，一定另有所图。
1: 图什么呢？魏家村除了几十口村民，就剩周遭这荒山野岭了，能有什么是他们要图的？看来阿九说的没错，朔漠勾结萧南郡火烧魏家村，目标其实就是苍木斋，确切的说，是我娘。 揭开我娘朔漠女将的身份，就是对付我阿爹最好的武器。一旦事情暴露，边军军权必当易主。这对萧南，对朔漠，都是好事一件。既然萧寻父子不惜与虎谋皮，那就让他们尝尝被野心彻底反噬的滋味。
2: 阿昭有好多话想跟你说，但长公主不方便，多放了一糖，更甜。你做的？
1: 嗯。
2: 那不吃也很甜。
1: 阿九竟也学会说情话了。
0: 我会的，比殿下知道的更多。不许不吃，连夜做的呢。第一次见你穿铠甲，当真少年将军，英姿勃发，怪不得云中郡的女娘说你好看呢。

你若不信，口说无凭，以此为证。

堂，你特意来见我，这是要去找伯父伯母了吗？阿昭，我原本以为像你一样在朝堂上翻云覆雨才是真正的痛快，可看透了那些明枪暗箭，我才发现当英雄啊是痛快，但或许并不适合我。我从小就想嫁个好男人，在自己的后院过一辈子相夫教子的日子，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是因为阿昭你让我知道身为女子原来可以做这么多事。即使我无法居于庙堂之高，但江湖之远总能出去瞧一瞧的。

这几日文会，我才真正明白，原来让那些像我一样的姑娘们有机会崭露头角，比我自己出风头还让人欢喜呢。所以我就想着把文会带到别处，让更多女子知道，她们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她们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天地。

0: 现在这江湖可要因你而精彩了。大人就这么让谢燕来走了？傻孩子，这朝中想杀谢燕来的人可太多了，根本轮不到我动手。
1: 比如呢？你怎么忘了谢家那位名动天下的君子了？大人是说谢燕芳？
0: 若是朔魔王的头那么好看，楚灵在边军20年都做不到，他谢燕来行？
1: 假设谢燕来当真做到了呢？
0: 那就更不能留了。 一条为自己马首是瞻的狗，连续2次违逆自己的主人，谢燕芳更不能留他。谢燕来在谢家已经是一枚弃子了。

0: 我想算什么？想给将军算算，那又想起殿下告诉我，将军不信这个，
1: 那就别多事了。
0: 可是前路艰险，而且殿下发过誓，一日为长公主，便一日不成亲不生子，不让长公主之权旁落任何人，也不因己任何人，若有违誓言。
2: 我是怕殿下若真陷进去，日后应了誓，那就更别算了呀。谁说殿下就不能爱了？那倒也是。俗话说，天地姻缘一线牵，情之一字最是强求不到，却也最是避无可避啊。但社稷在前，黎民在后，这些。 都该重于儿女情长。可是若连自己的心都要禁锢，那与提仙木偶有何区别？区别就是木偶身不由己，而我拥有选择的权利。他为我赴战场，我便守好朝堂。 这江山我会守护，还要让他固若金汤，才能护我所爱之人周全。这，便是我的选择。自上次望城经历围困后，城中百废待兴，朝中十分重视。
3: 于是筹划开通望城商道，
4: 商道既已开，当设市舶司鉴，掌管商事，此职需精通边贸。
3: 谢大人既有人选，不妨各见贤才，请陛下圣裁。
5: 臣举荐谢氏门生赵肃，精通边贸商路。
3: 臣保举太傅门生周明，曾掌河漕转运。
6: 此事事关重大，还请陛下与长公主圣裁。
7: 太傅与谢卿皆为古公之臣，门生各有所长，不如共掌如何？太傅门生周明，精于财税；谢卿门生赵肃，通晓边贸，二人互补，正合其用。
6: 孤准了。
8: 你周明赵肃，统管边贸税赋。 通关勘合，
6: 本宫有一补充。望城商道运输事关边防，本宫提议，特殊货品需经由本宫审批方可运送。
3: 长公主所指的特殊货物是
6: 火油。

0: 世子，楚昭那边不知从哪弄来萧南郡旧年的运输账簿，今日早上竟当庭奏请，往后火药调动，须得经由长公主批准。
1: 他又是从何处知晓此事的？
2: 我不是早就说过吗？账簿之事不得在书任何纰漏。
0: 世子，楚昭那边定我们定得太紧，我们实在是防不胜防。
2: 他接连出招，不过是想逼我自乱阵脚。
0: 我有已事，姑且作罢。你去派人紧盯太傅府，有任何异动，即刻来报。
2: 邓毅如今是我们最后一步棋了，绝不能再有任何差池。属下这就去办。
3: 长公主着令穆小曼为拱卫署指挥使。殿下今日在朝堂提起火油，恐怕萧洵内司就快坐不住了。
4: 我就是要让他慌不择路。你看，才过了三个时辰，他就派人去了太傅府。他找邓毅，邓毅自己都泥菩萨过江，被谢艳芳摁着打。
3: 所以邓太傅在想办法。太傅家宴请的25人，全是国尉、都尉、军司马这般的实权武将。他一个文臣倒是会挑人。他怕了，谢艳芳手握兵权，本宫掌握着边关铁骑，他总要找几条会咬人的狗，才好在这棋盘上不被踢出局。
4: 这是25人的随从。
3: 里面包括随侍小厮、护卫车夫，共有72人。哦，对了，新任的游击将军梁强也在太傅家宴的邀请之列。他在边关之时，晋升显然不比常人。那会儿我便猜他背后定有支持，原来是太傅。倒是会选人。
4: 邓毅为何会选梁强？
3: 他那时不过是望城的一个小兵罢了，毫无根基。正因为他是小兵，才更渴望不择手段地往上爬。何况，他可不是普通小兵。三皇子一案牵扯甚广，梁家本是世家，却因错投而遭满门流放。他从一个锦衣玉食的公子哥沦为边关小卒，心中岂会无怨无恨？
4: 有怨有恨，便会有野心。不错，这样的人，只要给他一丝希望，他便会死死抓住，甚至不惜与虎谋皮。原来这朝堂之争竟有这么多学问，我可得跟着殿下好好学学。殿下，你尝尝我熬的茶吧。
3: 还有什么？还有太傅家中，以及这25人家中的人丁关系，但因为时间仓促，不太详细。家中有马四匹，车5辆，连院子里有几棵树都写上去了，这还叫不详细？小曼，原来你除了会打仗，做其他的事也这么厉害，是我要向你学习才是。
4: 其实这也没什么，我之前在仓木寨的时候啊，动手前还要踩点，家里有多少口人，门窗在哪，库房、车马等等，这些都要查到的。
3: 原本以为你做不来这些，是我小瞧人了。太傅宴席上所谈窥探一多半，也都写下来了，但有些机密的话，咱们还没能有机会接触。才开始做这些事情，不用急，慢慢来。你如今。 是率领700人的拱卫署指挥使，侍奉本宫之命监察。行事隐匿是为了不惊扰大家，免生不必要的祸端。但如若被发现，也无需退兵。嗯，明白。另外，成立拱卫署，除了让一部分龙威军光明正大供你统领，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监控有关边军的一切动向，务必及时告知于本宫。
4: 殿下这么做，其实也是为了帮谢燕来吧，想给他扫清杀树木王的障碍。

0: 这个正夏怎么就判了死刑了？什么？荆州令史属官正夏被控售卖李氏考题，然则通览全卷并无实证，涉案之人是你的门生太傅可知此事？正夏有约，请殿下重审此案。看来此案确实蹊跷。
1: 虚重审，
2: 拱卫署写了廷尉府的大牢，还有君臣，他们闯进国子监将计九府邸，将朕在宴饮的江大人所拿带走，这群莽夫简直要无法无天了！怕不是明日就该直接闯到我谢府来。
3: 哎，
4: 这案子就像这盘棋局，
3: 黑白纠缠，却无人敢碰。
4: 如今长公主直牌破局，局势越乱，对我们越有利。
3: 不过邓大人该逃的。 殿下，这不是在查案，殿下这是在践踏朝廷的法度。
4: 你说本宫无视法度，是你们对正夏案中的疑点视而不见，是你们对刑讯逼供的恶行充耳不闻。那本宫主就用这个案子，让所有人都看清楚，看清楚你们是如何践踏法度。
3: 今日这个案子，本宫查定，还要查个水落石出。朝中那二位斗得眼睛都快红了，您倒是在这做起情侣也喝来了。
5: 爷爷，
6: 什么？
5: 这不才刚开始吗？
6: 公子的意思是，
5: 还记得前些日子派去边军的监军吗？等着吧，好戏还在后头。
6: 监军擅权，
5: 段誉这次连表面功夫都不做，定是铁了心的要动边军。我们得防着他的后手。
6: 他当然有后手，这么着急换掉长平关的将官，为的。
7: 不就是扶持自己人上位吗？大家酒已经回了边军，这局棋的输赢还轮不到他邓毅说了算。哼哼，
8: 有趣。
7: 谢燕芳要让我在靖古关杀了中长龙，而萧洵想让我摄末大军借道萧南，这两个蠢货居然都想拉拢本王。好啊。
9: 传令下去，
10: 派一队兵马。
9: 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将军，
10: 朔魔王突然罢营，不知去向。
11: 可到目前为止，整个云中郡都没有受到任何关卡的狼烟事情。
9: 报，
10: 信谷关被突袭。
9: 将军，
10: 这次突袭又准又稳，定是有人泄露了我们行踪。但朔魔贼以为这样就能踏入大楚吗？他们这是做梦。

1: 本宫为蜀奉长公主之令办差，阻拦者以谋逆论处，格杀勿论。
2: 殿下非要如此行事，纵容巩卫蜀当街捉拿朝廷重臣，劫持廷尉府要犯。
0: 本宫在查案，顺便查查太傅与这桩舞弊案有何干系。
2: 殿下这不是在查案，殿下这是在践踏朝廷的法度。
3: 如今魏将军之位空悬，朝中有心之人，谁不是虎视眈眈？你当真觉得他能与你同心？殿下是想让谢燕来屈守边郡？
4: 云中郡乃大楚边境要塞，而他是父亲和中叔亲自选定的人。可他姓谢，邓毅一贯防着谢家掌兵，更何况？
5: 是云中郡这样的要塞。云中郡是镇守国门的边境要塞，楚昭一心想让谢燕来统领边军，可他也知道太傅邓毅一直以来对谢燕来颇有成见。等得了空，还是回家看看吧。毕竟你也姓谢。
2: 你现在知道。
0: 兵符为什么不能给傅九了吗？他姓谢，他是谢家的第九子，谢燕来。我知道，你知道，他在我父亲军中隐姓埋名5年，怎会不露破绽？你以为楚家军中无人知道他姓谢？他们知道，只是他们不在乎。
1: 无论是傅九还是谢燕来，若他心怀叵测，做了损害边军的事，我爹自会对他予以处置。
2: 可你把禁军兵符给了一个谢家人，你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 当初楚昭把禁军统领的虎符交给傅九，导致太傅邓毅非常不满，因为邓毅知道傅九另一个身份是谢燕来，是谢家的第九个儿子。
0: 而在朝堂之上，邓毅与谢家当家的谢燕芳争权夺势，双方政见一直不合。如今楚昭想要将边境大将军的位置交给谢燕来，邓毅必定不会同意。邓太傅，为何朔漠大战的封赏名单没有谢燕来？突围鹰嘴谷，重创朔漠王，哪一件不是居首功？
2: 且他是楚将军离世之前亲自举荐，乃继任魏将军最优人选。魏将军职责重要，朝廷任命不能指定。若世袭罔替，最适合统领边军的是长公主殿下。可惜长公主不能，自要有人取而代之。再者说了，当时长公主封谢燕来为皇城卫统领。
1: 他却擅离职守，按律当斩，何谈封赏？邓毅不但不同意谢燕来接手魏将军一职，还要以谢燕来擅离职守的原因将他问斩。可他并不知道，谢燕来并非与谢燕芳一条心。
6: 他犯了滔天大罪，篡掉了魏家村，害了46条性命啊！今日我们谢家。
7: 当着全楚都百姓的面，杖毙雌雄图以谢罪。
8: 对不起，让你这个家主也被那些族老责骂。
7: 说什么傻话？我是你的兄长，自然要护着你。只可惜此事事关重大，族老们群情激愤，就算我是家主，也不能为你开脱。
8: 小弟。 我相信你是无辜的。
7: 等我走了，那些老头就不会找你麻烦了。

0: 想去哪里？可有什么打算？天地广阔，总有一个容身之地吧。这个唯有咱们谢氏嫡系才能见的密钥，有回阳救逆之功效。你把它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1: 多年前，魏家村被毁，谢燕来成了替罪羔羊。 而谢家当家人谢燕芳不但没有帮他说话，还在谢燕来临走前给了他一瓶密药。最终，这瓶要害死了大将军楚灵，这让谢燕来一直难以释怀，也让他明确了自己未来的使命。末将谢燕来，
2: 参见陛下，参见长公主殿下。
3: 朕愿立军令状，半年内取朔漠王人头，否则军法处置。
4: 谢大人，你也同意？燕来既有此志。
1: 为兄自然鼎力相助。公主了，谢将军即日起镇守云中郡，领魏将军印。谢燕来能否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他能否用结果说服朝堂上的众人？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翘楚》。

0: 那个，你下次来帮我带点老鼠药吧。
1: 你这领带怎么湿哒哒的？
0: 可能是耗子咬的。
2: 警察领
3: 检，
2: 警察领检，
4: 开门！单身的都给我仔细看过，
3: 开门！
4: 十有八九是共产党。
3: 警察领检。
1: 这个警察认得我，昨天我帮阿宝打掩护的时候就是他查的，这次我可能帮不了你了。
0: 你在房子里先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先去应付一下。
5: Yes， 我就知道他们是假扮夫妻，为了给沈西林打掩护。
4: 警察临检，警察临检啦！警察临检，警察临检，警察临检，警察临检，警察临检，警察临检。
5: 我天，这也太近了。

0: 你一个人住啊？
1: 我和妻子一块儿。
0: 租客嘛，必须是夫妻呀。那招租启事上面那么大字写着呢，非眷勿扰。
2: 证件拿出来。
1: 他前段时间离开，把我们证件也带走了。
0: 是离婚吧？那就是单身了。跟我们走一趟。
1: 哎，凭什么呀？我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儿。
0: 做没做？跟我们实在查清楚。
1: 放开我！
3: 我倒要看看，谁敢从我的公寓带走我的账目？
0: 哦，原来是漕运大王徐老板家的千金呐！
3: 长官不会没认出来吧？这位可是商会省会长家的二公子沈西林。从我的家里出去。我们的订婚仪式就在和平饭店，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参加了。3年前登遍了全城报纸，怎么，警察不看报纸的？
0: 可听说沈家公子坚持退婚。
3: 我们只是闹个小别扭，是情绪，小作怡情，你懂吗？我们打小门当户对，青梅竹马，这辈子注定是分不开的。
0: 走。

0: 陌生女人假扮夫妻，也不愿娶我。
1: 我早与家里断绝关系，不再是沈家的二少爷，也不再是你的未婚夫。
0: 这些都不重要，你还是我的西林哥哥吧。
1: 如今国家危难，百姓疾苦，民不聊生，儿女情长实在是微不足道，我们还是不要再联系了吧。
0: 够了，你不要再说了。
1: 佩岑啊，如果有来生，如果那是国泰民安，我一定和你长相厮守。
2: 共虐，按照小说里面的情节，两个人大吵一架之后分手，沈西林化悲痛为力量，写出了朝花，震动上海滩。哎，长痛不如短痛。
1: 无论如何，今日之事还是多谢，我们就先告辞了。

0: 谢谢。哦哦哦，
1: 三个月后我便要嫁给吕少林了，今日是我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我们终究还是有缘无分吗？
2: 没关系，我表示那边还有一间小房间，暂时落脚。
3: 实在太抱歉了，一会儿让你假扮夫妻，这会儿又得让你帮忙找房子。
4: 心灵兄，好久不见呐！
3: 您是？
4: 我，文图啊。上次我俩游行一块碰到，之后还一起吃了两天牢饭。哎，贵人多忘事儿。
2: 你说的是哪次游行？
4: 哎，嘘，嘘，这里不说这些。
2: 我们见过吗？怎么感觉有点脸生？
4: 哦，可能我没西林哥帅吧。
5: 我想起来了，
4: 想起来了，
5: 那次，
4: 对，就是那一次。现在想起来，真是怀念牢饭的时光啊。不过现在房子难租得很，到处都是飞卷勿扰。我这个单身狗啊，已经在桥洞底下睡好几天了。
2: 文图，
4: 嗯，
2: 你想跟沈西林挤一个房间吗？
4: 还有房间，跟西林兄一块儿，那真是太好了，谢谢。请问这位姑娘怎么称呼啊？
2: 冯之雨。
4: 哦，幸会幸会。哎，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招报的手稿到底在哪儿啊？西林哥，你的手稿都在这儿了吗？这也太多了，咱明天把之雨叫过来一块整理吧。
3: 嗯，不妥。
4: 为什么？
3: 因为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每次都是他来找的我。
4: 哎，好吧，看来有人是有点社交障碍喽。
3: 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想起来你叫什么名字，咱俩是什么时候见过。
4: 所以他是有意替我解围。仗义兄弟，咱俩虽然见面不多，但我看你的书多呀，见字如面，就等同于我们见过很多次了。尤其是你的那本《朝花》。
3: 什么朝花？
4: 他不会还没开始写吧？
3: 别了，佩岑，原谅我的冷酷绝情，只有这样才能让你死心。我无惧无畏，唯独害怕你出任何意外。我视死如归，却无法直视你的双眼。忘记我吧，好好活着。
4: 这个不就是《朝花》里的诗吗？
3: 哎，这是我的日记。啊。

0: 那就对了，自传体就是日记。来来来，听我说，把这些生活素材加工一下，用日记的内容发展成小说，观众们不要太喜欢。
1: 观众？
0: 哎呀，总之呢，你就放手写，我保证这本《朝花》一定大卖，将来的大 IP。
2: IP 又怎样？我写的哪个不是爱他们批的？越是敌人反对的、批评的，我越是要写。
1: 但是，朝花这个名字是你起的吗？怎么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
0: 那就别说了，来来来来来来，现在就写。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区于民、问际于民、问校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经济半年报出炉， GDP 同比增长4.7%，端稳能源粮食两大饭碗，新动能贡献率超40%，挑起增长大梁。15/5开局之年过半，中国经济何以坚韧向前，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洁。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

0: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老旧小区的改造啊，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民生实事。接下来呢，我们也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一处改造后的市民新家，我们去看看上海近年来持续推进的城市更新工作如何让市民的家居环境旧貌变新颜。
2: 林啊，头发两个试试好啊，看慢慢就落。
3: 宝屯路211弄市民新村是总书记在上海考察调研的居民区，它是上海市中心体量最大的旧住房拆除重建改造项目。居民们不花一分钱，原来破旧的小梁柏板房拆除重建后变成了宽敞明亮的新家。我刚到小区门口，热情的于阿姨就招呼我去她家看看。
2: 那这是我家，来来，不要紧，进来过。
4: 就是十三个，等于十三，现在你阿拉女出女外呢，还有只阁楼呀。哎呀，哦，还有只阁楼嘛，搿阁楼呢是没好好叫没搿好呀。
5: 是呜，
4: 哎，
5: 呜，
4: 行吧。
5: 我以为在看那个阿姨，你看我那个梦想改造家吧，就是也是东方卫视的一个节目。
4: 老林啊，大姐啊，
5: 我惊呆了，
4: 你惊呆了是吧？
5: 我真惊呆了，阿姨，你知道这个是我们年轻人最喜欢的那种 loft。
4: 对吧？弄得蛮好的啊，那你下弄个大一点。
5: 哦，那你就有两个卫生间了。
4: 对了，自己改造的呀，这都能自己弄的呀。
3: 上海有句老话叫螺丝壳里做道场，真走进于阿姨家，我才切切实实读懂了这句话。十三平的空间硬是收拾出了体面与舒坦。
4: 搿搭买好个，不光三个人啊，侬搿搭假使坐好子六个好吃。
5: 有朋友羡慕吗？
4: 羡慕了不得了，我装好以后他们都来看。我上趟也上过电视台嘞，哪里采访，噶是噶巧的。么现在假使讲像阿拉搿个地方把阿拉改造呢，总归侪是独用的。
3: 过去几十年里，于阿姨一家三口挤在闭塞的老屋里，那才叫一个难。
4: 老房子啊，要蹲个五十多年，本来是一塌糊涂。哎，那是脏啊，蟑螂，老鼠
5: 啊，
4: 蚁油，搿搭出来个蚁油，难怪的这个。
3: 于阿姨和丈夫李德生都已经是80多岁的老上海人，到了这个年纪，能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换上一套敞亮的新房，真的就是那句话：
6: 能够把那在那外地的辰光有自家的银包，阿拉是感谢党，感谢共产党。
3: 不过说实话，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如果有的选，难道不想带一家人搬到远一点、大一点的房子里吗？
4: 郊区虽然房子大点，但是阿拉老人不住的。搿搭看毛病老便当啊，买物事也便当。地铁侬要
6: 坐
4: 环环，交通也。
6: 蓬莱公园。
4: 蓬莱公园。
6: 阿拉隔壁头住蓬莱公园，还好锻炼身体。
4: 搿地铁是阿拉整个老年人是福音哦，把阿拉打的，年纪越来越多，走不动了。
3: 宝屯路211弄之所以特别，不只是因为它外表时髦的堪比商品房，更因为它把方便两个字刻进了骨子里。小区有党群服务站，里面就能买菜，而市中心

0: 兵先天的家底，学校、医院、公园通通触手可及。
1: 原拆原建的新模式带来的不只是独门独户、电梯入户的居住体验，它更珍贵的是让那些在老弄堂里住了大半辈子的阿婆爷叔，不用离开舒服的菜场、社区医院和老邻居，就能住进舒舒服服的新房。城市更新说到底不是为了拆掉什么，而是为了守住什么。守住生活的便利，守住邻里的温情，便守住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与人情味。
2: 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啊，曾经是上海老旧小区改造的重点地块。习近平总书记将之作为这次上海考察的第一站，意在传递怎样的信号？今天啊，我们也请到了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王功龙一起来解读。你好，王院长。
3: 你好。
2: 我们知道，总书记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就高度重视城市当中的老旧小区的改造，特别是居民的居住啊、卫生环境，还有像拎马桶这样的民生细节，他都是多次做出了指示。这一次，您看他到半松园路街道，在居民家中，他问的还是居住的怎么样、卫生条件怎么样这样的民生细节啊。您怎么来解读这个小小的这个居住卫生的问题，为什么会让总书记这么牵挂？
3: 总书记说过，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对共产党人来说，干事业、创政绩，为的就是造福人民。马桶呢，立马桶看是个小事，但民生无小事，
2: 对，
3: 置业怎关情。实际上对老百姓来说，一家一户来说，立马桶关系到他生活的品质，也关系到他的体面啊、尊严啊，所以这些是老百姓艰难筹款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办实事办好事，实际上就把我们的政绩真正落到实处。从中呢，也是看出我们共产党人政绩观一个导向，就是要把老百姓实事办好，办出老百姓心坎上，这样呢，政绩观才能得到老百姓衷心的拥护，而不是去搞点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做那些虚招啊、那些虚功啊，实际上最终还是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存在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
2: 对，您说了，这也是反映了我们党的政绩观啊，就牢牢地记住人民立场。那我们把跟人民有关的这个居住的细节、民生细节做好了，也是为社区治理打好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3: 对，
2: 总书记今天也特别强调，社区治理要强调党建的引领。
3: 对对，
2: 您怎么来解读？
3: 因为党建呢，是关系到社区治理的方向，还有呢，它的核心的凝聚、组织力量的凝聚。这样呢，因为我们党建引领，它有它的政治优势，发挥这个政治优势，就会转换成基层治理的效能，这是关键。所以对我们基层治理来说，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实际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枢纽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对我们基层治理来说，实际上提出一些很多新的要求，比如说你的基层的组织要健全，组织要覆盖到各个领域，特别是到基层社区啊、楼栋啊等等，这些是需要。第二，我们的力量要下沉，让我们党员干部增强本领，确实能解决基层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2: 对，
3: 还有要创新，因为像上海这样大都市面临的问题很多，基层治理还要想办法不断创新，形成一种共治、共建、共享的局面，发挥各方面力量，居民啊，志愿者啊，还有各方面的力量，能形成一种共治、共建的局面。这样，我觉得整个在党建引领之下，整个它的基层治理就非常有序、非常高效。
2: 对，您刚才说到要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就是来自于居民、来自于人民的力量。
3: 对，
2: 总书记今天说到了三问，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
3: 对，
2: 就是要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同时怎么来解决这个需求，你也得听听人民群众的建议和意见。
3: 对对对对，
2: 最后咱们实施的效果怎么样，得人民群众来打分。
3: 对，
2: 您怎么来解读这三
3: 问？非常有道理。因为总书记讲，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城市这个理念实际上就完整的体现在这三问这三个环节。首先，问需于民，它是前提，你要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这样我们才能抓住老百姓真实的需求，那么这是前提。当然，老百姓有这个需求之后，我们接下来关键要采取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叫问计于民。
2: 对，
3: 问计于民实际上就是因为群众中蕴含着很多的智慧，他们有很多金点子，把这些金点子激活，运用在我们政策制定上，这样就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还有呢，最终评判你做得好不好，你是不是真正的实际，最终由老百姓来评判。所以它关系到三个环节，第一呢，你要政策要制定，是吧？
2: 对，
3: 然后政策执行，然后政策评判，这样完整的就是体现了人民城市的理念，那确保人民城市理念在实践当中不走样、不走偏、 不阻行，这样人民城市理念对我们城市的治理现代化建设就会发挥非常好的作用。
2: 对，所以这样的一些居住的细节，这样的一些卫生的细节、民生的细节的不断的更新提升，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很好地解释了什么叫做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
3: 对对对。
2: 好，非常感谢王院长来到节目当中解读，
3: 谢谢。
2: 谢谢。那今天总书记的到来啊，也让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民们是倍感温暖，也备受鼓舞啊。
4: 晚上7点，市民新村居民区的部分居民聚集在社区党群服务站，一起观看了总书记在上海考察的电视新闻。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居民们很是激动。
5: 今天我感觉很高兴的，我们总书记跟我握手了，他很亲切的到我们家里问问我们这个原来的房子是怎么样的，现在是怎么样的。
4: 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5: 老早阿拉房子侪楼哎，现在改起来以后侪独用了。老早阿拉是厨房间是2栋2栋三户人家各用，当中两个人家是两户人家各用。卫生间是十家人家一只独卫室哎，现在是侪有自家的每位独用了，这就特别多了。
4: 市民新村居民区改建更新后共334户，如今已回搬了180户左右。南房集团提供相关物业服务，总书记下午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了解相关情况。
6: 进入焦点对话，15开局之年过半，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如何？今天发布的经济半年报给出了答案，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
7: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这个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那么增量今年上半年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5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6: 在上午举办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4.7%的增速体现了中国经济总体平稳、坚韧向前的发展态势。而这份稳和韧，首先写在了牢牢端稳的两大饭碗里。
8: 首先是能源饭碗。日前，国家能源局宣布，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总和。当前，全球能源市场正遭受严重冲击，我国依托40亿千瓦的雄厚家底，以规模化、低成本的绿电供给，为工业转型升级、民生用电保障、新兴产业培育筑牢了坚实能源基础。上半年，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9%，天然气增长1.6%，发电量增长3.5%，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
9: 尽管呢，外部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较多，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但是中国的工业门类齐全，工业品的生产能力较强，能源的进口渠道多元，储备较为充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提升，具有抵御外部风险、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外部的输入性影响总体可控。
8: 再看粮食饭碗，今年北半球春耕期间，受中东局势影响，全球化肥价格上涨，燃料运输受阻。在此背景下，我国夏粮生产再获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也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
6: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的研究员张立群。张先生，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速的目标，我们看见年初设定的是4.5%到5%，那么今年上半年4.7%的增速，在您看来给全年的这个目标的实现打下了怎样的基础？
10: 应该说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上半年中国经济啊，应该是面临着外部和内部各个方面的压力，实现这样一个预期的增长目标呢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实际的结果我们看到，这个4.7%，它仍然是保持在我们预期目标的区间之内的，这个特别表现了中国这样一个强大的生产供给能力，就是我们。

0: 我们整个这样一个制造业的这个体系的规模和它体系的完整性，这个在全球呢都是排在第一的。那这个体系呢，它在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增长当中，尽管遇到了各个方面的困难和压力，但是啊，它仍然把它这样一个强大的增长的韧性，包括增长的潜能，比较充分的表现出来。而且这个表现呢，很重要的是表现在这个。外贸出口这个方面，就是外部环境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是更趋错综复杂的，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依托我们这样一个强大的生产供给的这个体系，我们在这个国际市场竞争当中呢，仍然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所以上半年这个出口两位数的增长，这个呢从外需这个方面也为中国经济增长啊获得了很重要的支持。
1: 对，对，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有如此的增速，的确是体现了咱们的这个韧性，而且有这么多困难。我们看见国家统计局相关的负责人今天上午说，和去年上半年相比，GDP 的增速是增量是近五年同期的最大。您怎么样看这样一种难能可贵？另外，必须也要看到二季度中国的 GDP 的增速有所回落，怎么样看这样一种变化？
0: 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啊，在过去的一些年当中了，增速确实是在不断下降的。大家对中国经济了，可能一些担心了，也是和这个紧密相关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中国是现代化，我们走过了各种道路，走到目前，我们这样一个向前的推动，它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增长的效果，特别是从这样一个绝对增量来看。这个仍然让我们是非常受鼓舞，非常充满信心。就像今天呢，国家统计局这个所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增量，就是今年上半年和去年上半年相比，这样一个绝对增量，仍然是应该是历史以来最大的。所以从这点来看了，我们说中国是现代化，依托这个强大的生产供给能力，依托我们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它所对长远发展的这样一个支持，使得我们在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都应该充满信心，应该充满底气。
1: 好，谢谢张先生，我们稍后再聊。除了稳和韧以外呢，经济半年报还有一个关键字，那就是新。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节奏加快，新动能在不断成长壮大，日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
2: 初步的测算，就今年上半年，就是说这个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
3: 上半年，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3%和12.3%，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均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规模呢达到了2798亿块，换算下来呢，每天超过15亿块的芯片产出，不仅仅是数字的更新，那么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动力的生动写照。
3: 除了集成电路，5G 智能手机、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快速增长，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量级式跨越。最新数据还显示，全球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中，半数来自中国。所谓灯塔工厂，是全球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标杆。目前，我国灯塔工厂数量稳居全球第一。绿色转型方面，上半年清洁能源的发展带动核发电机组、水轮发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0%和51.9%。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增加，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带动了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研发设计等专业服务需求。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均超过1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1/4。
1: 好，我们继续请出在北京演播室的张立群先生。张先生，我们看见这个新动能，从数据来看，新动能贡献率今年上半年超过了40%，挑起了增长的大梁。您怎么样看新动能对我们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重塑？
0: 科技进步啊，和这个技术创新，这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的动力源泉。 那么党的十八大以来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超前布局，始终牢牢地把握住，科技创新这样一个关键的这样一个阀门，所以呢，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努力，它的成效，在当前我们这个经济面对各个方面压力的时候，是越来越鲜明地表现出来。所以呢，我们这样一个科技创新的这个因素，和我们这样一个强大的体系、完备的产业体系、制造业体系结合起来，它在当前中国经济面对困难的增长当中，它是表现了一个强大的这样一个后劲儿。而这个后劲儿呢，从今年上半年这个增长来看，就像国家统计局介绍的，上半年增长的40%左右，来自于这个比如说装备制造、高新技术等等这些和创新紧密相关的方面。这个表明了我们这个来自于创新驱动、来自于科技创新带来的这样一个动能，正在不断的加强当中。这个呢，对我们保证全年的预期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
1: 对，您提到了一个词叫后劲儿。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生产和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在您看来，怎么会怎么样驱动咱们的产业升级？
0: 因为整个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呢，它都是和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蒸汽机啊，包括后来这个电力啊，包括后来这个各种材料技术革命，包括生物信息技术革命，包括现在人工智能等等，它都会创造出很多的新的产业，也会创造出很多的新的市场需求。就是整个这样一个技术进步，它所带来的生产内容的变化，消费内容的变化，各种社会活动内容的变化，那就是经济增长最基本的推动力量。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创新方面做的这样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布局，它目前所表现出来的很多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成果，这个对我们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坚定信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支撑。
1: 好，谢谢张先生。我们看见今天的成绩单的中国经济的昂然生机，还体现在消费市场的潜力释放。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消费增势良好。
3: 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1.1%的增速。其中，文旅消费市场持续活跃，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就在本月9号，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拉开帷幕，展览汇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国近3000件珍贵文物，观展热度持续攀升。
5: 我们今天的线上的预约已经满了，我们也是按照我们之前的计划，也设置了一些现场的人工的票台，国内外的一些观众如果在约不到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在现场进行一个购票进场。
3: 数据显示，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演艺家消费模式持续升温。与此同时，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上半年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智能眼镜被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1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得益于入境免签政策的不断优化，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30.6%。海关累计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亿元，增长18.8%。近日，扩大消费“15五”规划正式印发，部署了“15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的目标。
6: 而作为居民的大宗消费啊，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也是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二手房交易活跃，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连续4个月上涨。
3: 湖南的封女士即将搬进新家，她和丈夫在上海买下一套2室2厅的二手房，总价221万元左右。小两口算了笔账，前14年可以完全用公积金余额还月供。
7: 考虑到底是在老家买房还是在这边买房？然后后来发现，这边海康院那边有一套有对口的不错的学校，然后就拼一下在这边买。
3: 最近，像封女士这样由租转买的客群日益增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六月上海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4%，涨幅与广

0: 广州并列全国第一。从今年二月至今，上海已实现二手房价五个月连涨。而自今年三月以来，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连续四个月上涨。在一线城市行情带动下，六月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城市增至20个，创下去年五月以来峰值，楼市企稳修复，覆盖面持续拓宽。此外，六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0.9%，实现连续四个月下降。商品房去库存持续推进，政策措施不断显效。
1: 好，我们继续来和张先生讨论啊。今年上半年呢，服务消费成为了增长的新亮点，这也反映出居民消费观念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2: 应该说中国居民的消费呢，始终是活跃的，因为呢，我们正在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当中啊，实现这个民生的持续的改善。所以我们说，包括这个服务消费，包括这个商品消费，这方面的这个美好的需求，它是在持续释放之中的。当然了，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到现在这个供强虚弱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不仅是在消费方面，在整个宏观经济总量，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这个方面，也存在着供求虚弱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强大的生产供给能力和它对应的需求，特别是内需比较，这个呢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呢，使得我们比较多的企业、比较多的行业面临着这个销售困难，面临着这个订单不足，这个产品这个销售不畅等等，资金循环不畅等等这些困难，所以呢，我们目前呢，在这个扩大需求，特别是扩大内需这个方面，必须要进一步的加大力度，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跨周期的调节力度，我们要及时的显著的加大，要把这个存量政策用好用足，把这个增量政策预研储备加快，要把我们整个这样一个政府在公共产品全面提质升级方面这个活动啊，尽快的全面的开展起来，通过和这个六张网相关的网络型基础设施，包括我们这个城市更新，它涉及到的大量的中小城市，它的这个教育啊，包括医疗，包括育幼养老，保障性住房等等这些方面，也包括中小城市一些基础设施等等，它和中心城市大城市比较这个短板，我们现在呢要抓这个机会，抓紧把它补上。在这个基础上呢，使得我们政府大规模的公共产品提质升级啊，带来大量的投资的增量，带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显著提高，企业订单的显著增加，从而呢带动企业的生产投资全面活跃，带动就业形势全面好转，居民收入增长持续加快，消费呢全面回暖。
1: 我们也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说要提振消费啊，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啊，那么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当中就明确要通过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啊，严格落实职工的带薪休假制度等等啊，让百姓要敢消费愿消费。那您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怎么把政策落到实处呢？
2: 消费呢是需要一个完整的环境，这个环境呢，首先和社会再生产活动是紧密相关的，就是只有社会再生产活动全面的活跃起来，企业的这样一个生产活动全面活跃起来，就业才比较充分。那我们这个居民呢，通过我们这个按劳分配，包括了其他的一些分配方式，他获得的收入呢才会持续的比较快的增长。另外呢，在这样一个我们这个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这个社会再生产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供给的这样一个内容和水平也会持续提高，而这样的话呢，就会通过市场使得供需两边在更高的水平上见面，那就形成这个需求拉动供给，供给创造需求这样一个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所以我们说，真正这个消费的全面改善，首先是社会再生产这个环节要全面活跃，就业要全面好转。所以呢，和前面我们谈到的，就是有效的扩大内需，在市场约束大家挣不到钱都不敢花钱的时候，政府积极的来增加各类的这个需求，特别增加公共产品投资带来的大量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通过这样一些措施呢，我们使得整个需求不足的这个问题啊持续得到解决。

0: 使得企业的生产形势呢全面的活跃起来，就业形势全面好转，进而带动居民的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其他的，我们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啊，完善这个居民的这个各种消费的这样一个环境，增加新的消费亮点，它的效果就是事倍这个这个事半功倍了
1: 啊。好，非常感谢您的解读，谢谢。
2: 进入台海观察，借口所谓大陆对台文攻武吓，台军本周开始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在今天举行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
3: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从13号开始，将持续5天4夜，到17号结束。演练以去中心化控制为核心，但是在第一天就发生了军车追尾事故。
4: 在操演首日，台陆军6军团在桃园进行美制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机动部署时，车队中的中型战术轮式车疑似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在行经公共道路时不慎与3辆军用卡车发生连撞。中型战术轮式车的车头损毁，可以明显看出撞击力度不小。相关视频在社交平台传播后，不少岛内网民嘲讽台军演练破坏力，质疑其所谓防御能力。据了解，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共出动28000名陆海空作战人员，以侦获解放军海空兵力进入台方所谓领海为背景，重点验证去中心化指挥控制、跨军种协调运作能力。其中，海马斯远程火箭炮系统采用打了就跑的机动游击射击战术，雄风系列岸基反舰导弹针对滨海目标发起攻击，在桃园等地部署的美制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则负责最后一道防线。从战术角度来看，这套海星式分散指挥体系预设战时台军高层指挥中枢被摧毁，通信链路被切断的场景，目标是让基层作战单元在失去上级指令的情况下，仍能依据预先授权自主决策，持续执行作战任务，甚至明确导弹部队在失联状态下可直接下令发射导弹，以此提升所谓体系抗毁韧性。此外，本次操演还首次大规模实测美制 ATAC 系统，通过专用终端直接把目标坐标、打击优先级等核心信息下发到一线连队，跳过传统层层上报的指挥层级，实现火力打击指令的快速响应。
2: 好，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军事问题专家尚永林。永林，这个简单来说，台军这次主要操练的是去中心化的指挥控制，就是要打造分散式的战争体系，你觉得可行吗？
5: 这个是跟美国学的。那美国为什么要搞这种去中心化的指挥分布式作战？主要他觉得如果太集中了，容易被别人一窝端掉，所以呢最好分散一些。但是呢，美军的战场可能是整个太平洋，所以他的分散是真正意义的分散。那你具体到台湾，台湾岛就这么大，如果被斩首了之后，那你想进一步的去分散，你的整个的地域呢也是非常有限的。那大陆有很多的这种远程打击手段，所以你这种分散没有意义。再一个呢，分散并不是说各搞各的，其实大家还是要互联互通的。比如说像美军，它有很多的天基的、空基的这种通信指挥节点，包括呢通信手段。那台军有吗？它肯定在战时会遭到大陆的这个强电磁干扰、电磁压制，所以它也实现不了互联互通。最后可能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孤岛，然后就各自为战，就最终的结果，我认为就是混乱。主持人。
2: 好，谢谢永林，我们稍后再来和解。就像永林说的，其实这个学美国人的去中心化演练没什么用。
1: 这个还不光是说这个演练本身没有用，而是说这个演练的实质它就是徒劳。首次举行的这个所谓叫联合防御操演啊，是台军2026年夏季所谓练兵三部曲的第二阶段。那么在第一阶段的立即备战操演当中呢，模拟解放军出现所谓的异动，验证台军在突发状况下的应急调度能力，快速完成从日常的部署到备战的一个切换。那么第二阶段的联合防御操演结束之后呢，台军将会在8月5号到14号开启

0: 操演的第三阶段叫做汉光42号演习，模拟解放军发起登陆作战之后的全面冲突阶段。届时啊，台军将会在演习当中实操反登陆作战、纵深防御反击等核心科目，来验证全维度本土防御作战能力。分析称啊，从六月的预警应变到七月的接战协同，再到八月的全面抗登陆，台军通过连续的阶梯式的演训，试图补齐不同作战阶段的能力短板，强化所谓联合防卫作战的韧性。民进党当局渲染所谓备战啊，频繁开展各种演习啊、操练啊，也使得岛内民众是不堪其扰，怒批演习又臭又长。而岛内的时事评论员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夏季练兵三部曲不过是民进党当局的一场表演。
1: 练兵频率的增加，一方面呢改变不了客观的现实，另一方面呢更像是交一张成绩单给美国方面去做检阅哦，看看台湾被交付的一个不对称作战的战略布置的成果如何。那其实啊，台湾民众也是用一种冷眼以对、置身事外的心理啊，来看待所谓的练兵三部曲。
2: 据台媒报道，为弥补连续操练面临的人力缺口，台军将仅受训一年，连基本技能都未掌握的义务役新兵直接塞进主战部队。与此同时，频繁演习导致装备耗损加重，大量装备带兵运行，官兵疲惫不堪，进一步加速人员流失。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4年间，台军招募的志愿士兵中有约24.47%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四年间增长近4倍。台湾远见杂志一项真实调查显示，匿名状态下63.9%的民众表示不愿自己或家人上战场。
3: 这个远比台湾所谓的中研院提出的82%愿意上战场的民调，简直就是大相径庭了。也看得出来民进党当局就故意渲染说，好像很多人都愿意为台湾而战。实际上呢，打报告退伍的大有人在，赔钱呢也不愿意跟民进党玩下去买再多的武器都是没有人来操纵的。台独这条路是一条绝路，是一条死路。
0: 好，我们也继续来讨论这一节的讨论呢，我们还将会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斌一起来参加。首先问一下永林从台军所谓的夏季练兵三部曲可以看出，他的训练逻辑呢正在从过去单纯强调部队训练转向模拟所谓完整的战争流程。刚才我们也听了台湾岛内的时事评论员说，这个就是一场表演。那么您分析一下民进党当局这么做的目的，他图什么？
4: 首先呢，它其实是向大陆展示台湾所谓的这种分布式持久作战的能力，就是它的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防备的韧性。虽然说军力不如大陆，但是呢，我能够拖，我能够坚持，然后在坚持的过程当中呢，我能得到外援。实际上呢，这个是表演给大陆看的让大陆觉得台湾呢还是可以顶上一阵子的。过各种办法，比如说这种分布式指挥分布式作战。另外我觉得他也是表演给台湾人民看的。你说这个演习6月份、7月份、8月份拖了3个月，过去呢汉光系列演习就几天就结束了，3个月的演习相关消息天天充斥报纸电视的这个头版头条，其实就是在台湾营造一种战争恐慌，让台湾民众觉得哎呀，这个两岸关系很紧张，大陆要去打台湾，然后台湾呢要被迫的进行防御进行对抗，就是要堵住和平统一的这个可能性吧，让台湾老百姓呢习惯这种战争的氛围。说到底呢，还是想为民进党以武谋独呢制造一种舆论氛围。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的整个的这个演习说到底就是一个表演，表演给大陆，表演给台湾人民，当然也是表演给美国看的，让美国觉得台湾很听话。主持人，
0: 对，也请您简单做一个分析。您刚刚说这个演习拉了那么长，是不是越演习越能够看出所谓的台军他们的这个漏洞？
4: 那我们前面短片已经讲到了，这个演习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些状况这个装甲车和其他的车辆呢撞在一起了，那就说明台湾的这个战备水平是很低的。演习嘛，本身就是演戏的成分很多，但是你都能出这样的状况，如果真的搞那种分布式指挥、去中心化指挥，那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可能会导弹乱飞，可能会出现呢更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演习时间越长，越能暴露台湾在整个所谓备战过程当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短板。
0: 好，谢谢永林的分析。再问一下张斌民进党当局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所谓覆盖全战争周期的高密度的演训，来向岛内的民众渲染备战氛围。但刚才实际情况我们也说了，这岛内民众是抱怨不断。还有一个细节，愿意当兵服役的岛内。

0: 今年是越来越少了，您怎么来解读这样一个变化趋势？
1: 你看岛内啊，现在就呈现了一个强烈的反差，民进党当局跟这个民众的意愿是完全相反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民进党当局搞这个以武

0: 民生的这个骚扰也就越大，战争的隐患也就越强，所以台湾民众他不愿意被绑上台独的战车，哎，这一点我觉得是他们反对的重要因素。还有一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现在台湾青年啊，这个服役的意愿确实持续走低，这个很好理解。我觉得，这些青年都知道，你想想，如果爆发冲突的话，谁最先承受代价？
1: 对，
0: 那一定是这些被推到前线的啊，当炮灰的这些台湾青年，所以没有人愿意为这个台独政客呀，搞这个台独去当炮灰，甚至献出生命。所以这里面民进党现在就很焦虑了，他一个脑矛盾就出现了，一个不断制造两岸对抗啊，想向外部势力纳这个投名状，可是呢，越这么做，台湾岛内社会越焦虑，民间的反对抵触情绪也就越大。这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一个清晰的道理，就是以武谋独啊，这是一条死路，不管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是不得民心的。要想化解台海地区真正的风险，台湾要想寻求和平，唯一之道就是重新回到一个中国原则。
1: 是，好，非常感谢张斌的分析，也非常感谢刚才永林的分析，谢谢两位。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再见。

上海是六号多云，午后到上半夜局地短时雷阵雨，30到38度。上海崇明阴，28到36度。北京晴，24到3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天津多云，26到33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苏州阴，31到38度。重庆晴，32到40度。香港中雨，25到31度。上海是六号多云，午后到上半夜局地短时雷阵雨，30到38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3.5亿年喀斯特，雕琢世界奇观。山水有回响，演绎巴渝传奇。自然的遗产，世界的舞龙，欢迎您。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令人期待的就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正式成立，它会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做出巨大的贡献。
2: 人工智能技术怎么能在社会更好的应用？中国你责无旁贷。
1: 目前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失控的可能，一旦发生可能就是对人类社会就灭顶之灾。

2026年被很多人称为智能体爆发元年。过去一年里，人工智能正在发生一个重要变化，它不再只是被动的回答问题，而是开始自主的调用工具执行任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决策。从工厂车间到医院诊室，从金融服务到城市治理，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现实世界。水面之上是效率的提升和生活的便捷，但水面之下新的问题也随之浮现。治理体系如何跟上？数据安全如何保障？当 AI 做出错误决策，责任应该由谁承担？当越来越多工作被重构，我们作为人的独特价值又该如何重新定义？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经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关乎发展与安全、创新与秩序的时代命题。在上海即将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与

0: 治理实践。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兰。
0: 薛教授是我国 AI 伦理规范、治理原则和发展战略的核心设计者之一，曾入选《时代周刊》2025年度 AI 领域最具影响力100人。
2: 对人工智能这个新的技术的发展，我觉得国际社会这一点是有共识的，它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大家需要一起来共同合作，采取措施来对它的风险防控。
0: 今天，薛兰教授做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做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专题报告。我们将围绕人工智能治理与安全等议题，与薛兰教授展开一场深度对话。
2: 咱们国家2017年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划里面，专门提到了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同时我们也提到，我们要对它的风险进行有效治理。所以就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个同时把这个发展和安全去推进的。
0: 薛教授您好，特别欢迎您来到上海。新一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在上海举行，那您这一次的这个讲座的主题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也是非常的恰逢其时啊。其实这一年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就像您之前打的一个比喻啊，说之前的这个 AI 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但现在的这个 AI 可以说是动用起了手和脚，可以帮我们干活了。那在您看来，我们这个 AI 的发展和之前两三年前的这个大模型热潮相比，最本质的变化是什么？
2: 因为最本质的变化就是它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啊，已经突破了原来仅仅是内容的生成，它能帮你规划，帮你安排，帮你去订票，大量的事情它可以做了。所以这样呢，就它的应用范围一下子就扩展了十倍百倍了。
0: 那其实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啊，都感觉这个 AI 的发展速度可以是超乎预期。那作为一个长期观察这个技术演进的一个学者，您觉得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突破让您自己也觉得特别意外的？
2: 如果说我们讲最新的像这个 missiles， 就它这个网络攻击的能力，这个确实是就超出了很多人的这个预想。在网络安全的识别漏洞的能力远远超出很多专家的这种预测啊，它确实是功能特别强大，包括挖出了十多年的这个漏洞。

既然有这么强的能力，就它也可以被用来干坏事，那就有可能好比说假设如果说极端组织甚至于可能好比敌对国家用它来对你这个国家来实行这个网络攻击，那你可能就是损害就是危害就巨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当然一方面我们可能也希望去能够加强我们的大模型的能力来防控，当然另外一方面也要去想要去加强什么，就我们可能日常网络的安全防护能力。所以这方面的话呢，可能还得啊，就是我们讲这有矛也有盾啊，所以我们就要针对这些问题来去采取措施。

0: 我们现在其实还是面临很多挑战。首先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技术发展和治理的响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太快了，我们的治理的话呢是跟不上。应该说过去这些年啊，这个技术的扩散是我们讲是几十年啊才能够在全社会广泛的使用。但现在的话呢，这个是说获得100万用户所用的时间，这个 ChatGPT 短短的可能几个小时。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呢，你跟不上啊，就你原来一些具体的治理的措施，那么隔了半年一年那已经就一变了。
1: 您提出过这个 AI 治理三阶段论，第一是回应式治理、集中治理，还有一个敏捷治理。那和传统行业的监管模式相比，您觉得这个敏捷治理有何不同呢？
0: 因为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特别快，所以呢，这个治理的话，它速度总是跟不上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放弃传统的观念。就原来我们讲那个治理的话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去制定一个非常全面、完整、准确的规则来去治理这个技术。但现在，你要制定一个完全这个全面、完整、准确的一个规则的话，那可能得需要5年、10年。那等你这个规则出来以后，那个技术早就已经不知道跑哪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得放弃这种观念。你可能哪怕就是不太完整，可能一开始甚至都不太准确，你也得要赶快出台一个治理文件，这样的话使得这个技术不要跑偏了。当然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不断去更新。所以首先理念的改变，这是第一个。好比举个例子，就像我们那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我们第一稿规则出台的时候呢，要求那个生成内容100%都是准确的，其实我们做不到，它可能因为这个模型有幻觉啊，它可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实际上我们现在可能要求的是95%准确程度，所以这就是一个权衡，是吧？因为你如果要100%的话，那可能对很多的企业来讲，他说我们就没办法用这个大模型了，没办法生成大模型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你要改变这个就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因为原来政府作为这个规制者，这个企业作为这个被规制者，原来的关系是猫和老鼠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个博弈的关系，是个对立的关系。那我们讲现在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发展的话呢，有很多的前沿的这个发展的情况可能带来的风险，政府不知道，企业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讲叫面临共同无知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最好的策略的话是政府和企业来一起来合作。政府说什么地方你往前走，即使有些不确定，我同意你，但是我同样我也告诉你我的底线是什么。那这样的话呢，企业也可以跟政府说，哎，我这个可能往前的有哪些风险，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试试。那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是大家共同来合作，能够推动技术的发展，同时也能够保证它的安全。现在很多政策的制定的话，也会经常相关部门去邀请企业来去发表意见，有的时候呢是提出他们的一些诉求，有的是他们对现有的这个起草的规则的话呢提出一些意见。所以这方面就是一个关系的话，从猫鼠博弈的关系变成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你这个治理工具的应用。但是人工智能治理呢，由于前面这种不确定性，也许可能有些情况出现的话呢，不是企业有意而为之的。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就也许要轻轻就推一下各种柔性的一些工具来去治理。当然这里面如果是有些恶劣的这个行为，是危害人身安全的行为，那我当然毫不留情啊。但是除了那些情况之外，可能还是可以需要用一些更柔性的方式来治理。
1: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场景再聚焦一些，就是当 AI 进入包括像您之前说的这个养老，包括像医疗、教育、金融等高风险的这个场景之后，就在这些领域，就您刚才提到的绝对不能触碰的底线是什么？
0: 绝对不能触碰底线，当然就是不能危害。

0: 那个生命健康，不能有害老百姓的利益啊，这些方面呢，我们是应该说是我们的底线。当然，这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比较难的情况。举个例子，人工智能用在医疗场景下，现在我们的人工智能体系统看片子，很多情况下它其实比人类医生可能看得更准，但它仍然有可能有少量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这种所谓幻觉的情况，可能看错了。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啊，那当然我们现在目前是有，人类医生在把关，啊，但实事求是讲，有时候可能，因为你人类医生的那个看片子的那个水平可能还不如这个人工智能系统，你怎么把关呢？可能也不一定把得住啊。那所以这种情况你能不能用这个系统？假设如果我们说人类医生看病的这个准确率是60%，这个他看病这个准确的率是90%，那我们就应该用啊，对吧？因为你这90%，那你可能就能够拯救更多人的生命，能解除更多人病痛，为什么不用？但是你用的话呢，的确有可能会出现少量那种误诊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找到一个新的机制来解决这种情况责任的承担问题，是吧？那当然有可能说，应该是你这个技术开发者的责任，也有的人说你是医院的使用者，啊，你的责任。当然还有一种办法，那我们可能建立一种社会保险机制，就碰到这种情况，用社会保险机制的办法来解决相关的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思路来解决。目前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就是它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失控的可能，这种风险是我们没法能够去承受的，但一旦发生的可能就是对人类社会就灭顶之灾。所以在这种情况，防范这种风险可能是最关键的。
1: 人工智能技术怎么能在社会更好的应用？中国你责无旁贷。
2: 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薛兰教授还有哪些洞见？中国又为世界贡献了哪些治理经验呢？让我们跟他接着聊。
1: 我们下面需要着力需要做的，就要塑造一个社会技术系统啊，就能保证这个技术能够安全可靠的应用在社会里面。那这个工作可能是非常复杂巨大的，有需要制度建设的，有需要硬件配合的。汽车当年发明出来的时候，现在都讲是所谓红旗规则，说你不能让汽车跑太快了，因为它在那个马车的路上跑。那后来觉得说啊，那我现在需要去建公路，让汽车能跑的。那好，你把这公路建好了，这汽车跑得很快，跑得很远，那他就发现那为油就带的不够了，那我就需要能跑到不同地方去加油，加油站这个体系就随之应运而生。然后呢，你说这个开车的人都是马路杀手，开上去就撞了很多人，那所以就开始有所谓驾照，有交通规则，啊，就你一套制度体系就跟上了。这个是通过几十年的逐渐的发展演变起来的。现在我们人工智能技术到了这个阶段了，就是我们的公路在哪儿？我们有这个 5G， 我们有这个电力系统，这基础设施有，我们制度体系有没有？而且对中国来讲，这个挑战是巨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在前面几次的工业革命，当时我们没有经历这个阶段，就这些新技术的这个试用，最后引入到社会，经历的这制度建设过程，是在美国、在英国、在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前几次工业革命都是他们掀起来的。所以呢，我们等到真正到了中国，我们就现成的就拿过来了。我们拿过来不仅仅是硬件的技术，我们把它的制度体系也都直接搬过来了。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中国是也在头班车上，我们也是前沿的开发者。所以那你说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怎么能在社会更好的应用？中国你责无旁贷，你在治理方面啊，你在制度规则上面你也得要去创新啊。所以这个是塑造社会技术系统，这是我们下面面临的一个大大的关口。
2: 您觉得中国在 AI 治理上的实践能给全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可借鉴性的思路呢？
0: 我觉得首先的话呢，其实刚才讲的就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设是一个核心基础。所以中国今天人工智能发展不是这个一天就起来的，我们历届政府对科技创新能力的这种重视程度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 其他国家看不到的。所以这个能力的建设是我们今天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保障。第二一点的话呢，是怎么样去保证平衡发展、创新发展和风险治理两个轮子一定要一起共同去转。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治理的具体的这个措施和路径，就是怎么样能够去渐进式和这个敏捷式的治理啊，这些的话都是可以对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是有帮助的。
2: 那我们其实前不久啊，就是在六月份，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关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
0: 对，
2: 那您能跟我聊聊这个白皮书吗？
0: 人工智能这个发展呢，其实现在也是带来全球，尤其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非常担心的。他很担心的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带来的收益，可能会聚集在若干国家、若干企业身上，可能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可能就没有机会来参与分享这个相关的收益。那么有可能反倒的话呢，可能很多的产业原来在他们国家产的，可能就会被集中到那些有这个能力的国家里面去。所以这个的话呢，其实在全球带来了很大的焦虑。中国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实际上是特别强调人工智能的这种普惠发展啊。所以我们2024年7月1号在联合国大会上，我们提出了一个议案，就是要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很多的政策其实也是一以贯之的，就是要去帮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来去在有一些基础的人工智能应用的能力这方面要再去加强。另外一点，我们也特别鼓励我们的中国的开源模型能够让很多这个其他国家的用户的话能够方便和低廉的来使用，这样的话能够去加强它的普惠发展。
2: 那像今年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往届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作为这个大国外交，您觉得它对于其他国家所带来的机遇是什么？
0: 我觉得确实中国的话呢，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其实每年我们这个上海人工智能大会都是首先就是一个思想的盛宴，能够给很多国家在未来发展人工智能方面，不管是从技术还是从治理方面，提供了很多新的一些想法、新的经验。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呢，其实是对他们是非常有益的。另外一点呢，有很多的合作的机遇，因为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它实际上是很多的企业来参与，所以很多企业有新的技术、新的模型、新的一些应用，所以这些我想其他国家来到这儿来，能马上直接的跟中国的企业进行交流合作，把这些带回去，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2: 那其实您是长期参与国际 AI 治理的一个对话，那现在的全球 AI 治理可以某种程度上说可以是各自为政。
0: 对，
2: 您觉得造成这样一个 AI 治理碎片化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核心原因呢，其实还是地缘政治比较复杂。我们讲地缘政治，中美两国实际上是属于对立的双方，然后呢，恰恰呢，人工智能又是中美两国的最领先的两个国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起来就比较困难。当然，我觉得非常可喜的是，这个特朗普访华之后，中美两国都发布了，就是要在人工智能的政府间开展政府间对话，所以我特别希望呢，通过政府间对话，能够化解其中一部分治理的问题，至少对于一些风险防范上，双方是有共同利益的，啊，就是很多这些我们讲人工智能潜在的风险，那可能是极端组织，可能第三方，啊，它可能对全世界对全人类来可能带来危害的，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呢，那中美两国是有责任也有这个能力去合作来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方面我就能看到一些可喜的现象。
1: 未来的话呢，我想可能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发展安全并重的理念，是吧？另外一点也是现在应该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划定人工智能安全红线啊，像 Anthropic 就是这个最前沿的公司，它的那个 CEO 啊 Dario 啊，他说现在人工智能失控的概率，它有15%-20%，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所以他自己现在也在说，他说如果有可能，能不能大模型暂停？当然，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很多这些美国的企业不可能停，因为他要靠这个发展大模型去吸引这些投资方，所以他们现在根本停不下来。 啊，那当然，因为你在这么一个竞争情况下，那我们中国的企业啊，那可能他也觉得说我停不下，那我要起一停下来，那马上我就落得更远了，对吧？所以这个现在到这么一个阶段的话呢，除非是各国能够去坐下来，啊，这个有一个红线，否则的话呢，确实这个这么发展下去还是让人很担心的。啊，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科学共同体的力量能够在这里面能起些作用，能够更准确的判断我们到了什么阶段啊。所以这个方面呢，也需要各方面的合作。
2: 那我相信在这一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一个话题一定会被提及，就是全球治理。
0: 对，
2: 那您对这一块有什么期待的点吗？
0: 这方面的话呢，我想可能我觉得最令人期待的就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正式成立。所以我想这个组织的成立，它会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做出巨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
2: 那其实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越来越快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普遍的一个焦虑就是就业的问题。那您觉得就是像我们一些普通人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变革做哪些准备呢？
0: 首先要拥抱人工智能，但因为你越不了解它，你越对它害怕。用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人工智能它实际上它有在局限性，那它的局限性可能就是我们讲的可能在人类的情感是吧，可能它一些判断，可能创新，很多这些方面的话呢，它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或者这方面能力还很弱，那可能你会意识到这方面我有我的长项，所以那你今后你就知道自己应该往哪方面去努力。而且呢，我想这个其实的话呢，也是一个整个全社会适应的过程。就像当年是吧，我们在这个工业化时代的时候，我们适应个机器，今天我们适应人工智能工具。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点的话呢，我觉得就是需要改变这种原来传统的观念，尤其是对很多年轻人，原来传统观念，我上学，上完学以后找到一个工作，我这一终身就解决了。今后这个社会可能就是会不断的发生变化，可能我们这一生可能会要有五六个不同的岗位，我隔一段时间可能就要去适应新的发展，所以不断去学习，不断去适应，这就是我们今后的常态。
2: 那您觉得在 AI 发展和治理方面，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0: 首先是一个风险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觉得目前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就是它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失控的可能。当然其实可能现在是说这种风险并不大，但这种风险是我们没法能够去承受的，但一旦发生的可能就是对人类社会就是灭顶之灾。所以在这种情况防范这种风险可能是最关键的。
3: 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雪碧香茶。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本世纪最大莫兰迪展览亮相浦东美术馆，听莫兰迪博物馆馆长讲述这抹高级色的前世今生。暑期美洲热席卷全城，走进上海温室花园，与龙舌兰和他的朋友们开启一段奇幻之旅。当现代节奏碰撞敦煌古乐，悦动敦煌盛世妙音，带您全新角度再看敦煌。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水滴突然会跳起舞来，然后它就蒸发掉。跳的还是愣吧。
2: 爸爸，我看还是叫店里送馅饼来吧，钱我们来付，
3: 要双层馅的。
1: 你们俩的意思就是对爸爸做的中国菜的手艺完全不放心了？
3: 是这样。
4: 嗨，亲爱的，嗨，孩子们，
5: 嗨，妈妈。
4: 什么着火了？
1: 我火了。谁要是对我的烹调手艺再说三道四，我就甩手不干了。
5: 可是你，没有人再说你一个字。今天做什么事？
1: 吃牛肉泥。
4: 哦，是吗？
5: 对不起，我晚了，我在阿姨家。
4: 是你的新朋友。哦 ，Carol， 我没见你穿过这件衣服。
5: 哦，对，这不是我的，是阿姨借给我的。
2: 哦，快叫警察！说袋子干什么了
5: ？Mike，
1: 你化过妆了吗？
5: 就擦了点底粉、香粉、胭脂、口红、眼影膏什么的。
4: 嗯。啊，你的？
5: 他说只要色彩阴影用得好，我会显得很漂亮。
2: 我都不敢睁眼睛了。
5: Mike， 你省着点去取笑你那些朋友吧，尤其是说话带拖音的。
1: 好了，孩子们，吃一顿美餐以后，火气就全熄灭了。哦。
5: 幸亏今晚我没时间和他纠缠不清。哦，安妮和我准备出去，如果可以的话。
4: 哦 ，Carol， 你跟朋友出去之前总是先向我们介绍的。
5: 这有什么好介绍的？他是拉拉队长，是戏剧组的，非常风趣，人缘也很好。
3: 那他为什么老缠着你不放
1: ？Mike，
2: 嘿，说话的是他，
1: 可口气挺像你。
5: 我可以走吗？
4: 你们打算去哪儿？
5: 上街去买耳环，我的耳朵刚穿了眼儿。
4: 哦，
5: 我能走吗？
1: 当然可以，不过晚上回家小心点
5: 儿。哦，放心，我们不走路。安妮自己开车。
4: 安妮自己开车。
1: 听见了。
2: 顺便让他给我带几个汉堡包好吗？

0: 有穿耳朵的事应该由我带他去，就给他穿一只。
1: 好了，亲爱的，要是能让你高兴，你该带我去穿我的耳朵。
0: 我没开玩笑，杰森。
1: 可是听你的口气，我总觉得你之所以不愉快，是因为凯洛尔交了个对他很有点影响力的朋友。
0: 哦，这话你可说错了，大夫。我希望他的朋友越多越好，但是不能交个不正经的。
1: 哦，行了 ，Maggie。可是那姑娘你还没见过呢。
0: 她把 Carol 都打扮得成公主了，你还为她辩护？
1: 公主不是挺受欢迎吗？
0: 我反正是为孩子着想，没别的。Carol 的朋友没一个像她这么爱交际。
1: 凯洛尔已经到了该有点不听话的年龄了，包括他

0: 挑选父母亲不一定赞成的朋友。
1: 对，
0: 麦克的父母亲将会是种什么样的心情？
1: 快，爸爸妈妈，明天见。
0: 好吧，
1: 明天。
0: 哇哦！慢着，麦克。
1: 你要去哪儿？伯纳刚才来电话说，他父母亲今晚不回家，所以我去陪他一起过夜。
0: 你连自己都要人照管。
1: 可总得有人去，这种事你

0: 点不错。
1: 爸爸妈妈，你去劝劝他吧，
2: 这是规矩，干任何事都得预先请求。
1: 求你了，求你让我去伯纳家吧。
2: 我看今天晚上让你留在家里，你该知道怎么做了。
1: 什么？我看你们这样做也太过分了。我会怎么样？好，那我事先就告诉你们吧。不让我去伯纳家，我就一直倒立着。你们看着办吧。
0: 这样你可以用冲到大脑里的血好好想想。
3: 你在干什么，我亲爱的哥哥？
1: 抗议不让我去伯纳家，
4: 我简直难以相信。安妮伯伯也快到我们家来了，而我这位傻哥哥还一直倒立着。
1: 我就喜欢这么待着。
4: 妈妈，妈妈，
2: 什么事？又是什么事？
4: 是他，
1: 我什么事也没干，妈妈。也许该用橡皮把凯尔的房间订满才是。我要失陪了，去给伯纳打个电话，他会很伤心的。
4: 干嘛让我摊上这个哥哥？我为什么没有一个不会使我难堪的兄弟呢？
3: 嗨，所以我才出事。
1: 很抱歉，伯纳，我实在不能来了。我的家庭需要我。好的，让我问问。嗨，爸爸。你就忙吧，会有办法的。要是不行，我再打电话给你。好吧，再见。
0: 做得很好，尝
1: 尝。不，谢谢爸爸。关于今晚的事儿，我想
0: 你给我听着。希望你今天晚上千万别让你妹妹感到尴尬，好吗？
1: 凯洛，
0: 你有几个妹妹？她有了个新朋友，你就体谅她一点好吗？
1: 男人一般都是粗线条，不会体谅人。
0: 是吗？那么请问艾伦奥尔达呢？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一个小小的秘密，女人就喜欢体谅人的男人。
1: 你就别骗我了。
0: 还记得我强迫你去看的那几部著名电影吗？记得卡萨布兰卡吗？
1: 有个大舌头老头的那部，
0: 他叫波嘎特。最后你母亲和凯洛尔全都哭了，你记得吗？
1: 记得。
0: 他们哭了，像许多女人一样，并不是因为波嘎特是个坚强的人，而是因为他很能体谅人。
1: 体谅人？我是为了你着想，孩子。
0: 要多练。
4: 再见，妈妈，再见，爸爸，回头见。
2: Carol， 等一下。
4: 这就是我母亲安妮，妈妈，这位就是安妮。
2: 很高兴见到你。
4: Jason，
5: 我也很高兴。
4: 这是我的小弟弟本，
3: 这么多衣服都给 Carol。
2: 瞧你本，
5: 没关系，这儿的弟弟我也有。
4: 这是我的父亲。
0: 哎，安妮。
5: 嗨，
0: 我很高兴见到帮 Carol 涂脂抹粉的艺术家。
5: 爸爸，没关系，这儿的爸爸我也有。
4: 哦，这是 Mike。
1: 嗨，
4: 我回头见 ，Mike。
1: 好，回头见。我得去换一套衣服，因为刚才我在摆弄博士牌轿车。
0: 我们没有博士牌轿车。
1: 啊，对，博士费拉里，谁能分得清呢？
5: 来，这几件挺帅的套衫，你试试。
4: 哦，好极了。
2: 我看今晚你们就待在这儿吧，
3: 妈妈。
5: 穿这件你真是太性感了。
4: 哦，真的？
5: 你还想干些什么？
4: 不是说好逛商店吗？
5: 可今天下午已经逛过了。
4: 去西布莱斯商店看一看。
5: 你想看什么？
4: 随便看看。
5: 我也是，
4: 其实都看过了。
5: 我也是。
4: 还上哪儿？
5: 我不知道。
4: 我也不知道。
5: 有看就别出去了。
4: 你是待这儿也可以，
5: 待一晚那不挺有趣吗？
4: 对。
2: Carol 该有自己的朋友，我们不必操心，除非有这个必要。
0: 你和我意见一致的时候总显得那么聪明。
2: 你别太得意了。
0: 糖醋大虾。
2: 哦，我尝尝。味道不错。
0: 这怎么可能呢？我是严格按照菜谱做的，水珠子跳的简直就像芭蕾舞演员一样。
2: 也许该用糖时你却用了盐。
0: 哦，这绝不可能。
2: 这也没关系，每个人都可能这样，因为盐和糖看上去好像差不多。
0: 你也经常搞错。
2: 你就别逗了。

0: 你还是穿这种颜色好看，比不上穿在你身上好看。我看不见的，老实说，你穿任何一件都好看。
1: Carol， 我和你爸爸去中国餐馆买几个菜回来。
0: 爸爸不是烧了？
1: 是烧了，帮我布置餐桌好吗？
0: 好的。你在这儿待一晚肯定不介意吗？
1: 不。
2: 女士们，
3: 嗨，
0: 你有什么事吗？
2: 什么事也没有，我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呗。哦，你这衣服真没安你。
0: 谢谢，听到男士的赞赏很高兴。
2: 对，可不是嘛。我是男士，是个地道的男子汉，甚至称得上是体谅人的男子汉。
0: 你的话甚至使我马上就要呕吐了。我也喜欢你这身衣服。
2: 哈哈，这个对，当江森每个月都要给我送点料子来，要我批准。我看这料子可以评为一等。
0: 迈克，你的鼻子里有东西出来了。
4: Carol， 我觉得你显然是希望我离开这儿。如果真是那样，你就直说我会的。
0: 我要告诉你，你千万别对他客气，别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好吧，我去布置餐桌，我换下衣服马上下来。好的。Shelly， 我在哪儿你猜猜看。在 Seaver 家。对， Maker Seaver。哦，我想他喜欢我。哦，他换了衣服还梳了头。哦不， Carol 他一点也没有怀疑。
5: 快来 Maggie。
0: 我马上就来。
2: Mike Mike Mike， 我错了，今晚你应该到波纳家去，现在就走。
1: 可是妈妈，我要是出门几时才能温习这该死的功课呢？
2: 今晚我不希望你再温习什么了，我认为你该去照料你那位朋友。
1: 可是妈妈。哦，谢谢你 Seaver 太太。
2: 波纳。
1: 哦，麦克你好。
2: 波纳。波纳，你来这儿干嘛？
1: 我父母不准我一个人过夜，我来问麦克来这儿行吗？他没告诉你。
2: 不，他没有。
1: 不错，我没说，我知道说了会怎样，肯定不会答应。这样的教训我有过。波诺老兄，你得离开这儿。
2: 哦，别走，我们都是凡人，总有忘记什么的时候。干嘛让你这无辜的朋友为我一时的糊涂而受罪呢？
1: 没什么关系，波诺受得了。
6: 哦，我受不了。
2: 迈克，我不让他走。波诺，请你留下来，让我们来款待你，做点游戏，看看电视，不会让你干坐着。
5: Maggie， 你干嘛拉着他？
2: 咱们走，杰森，今晚还有事呢。
0: 于是我哭了，我爸爸问我怎么回事，可我不好意思告诉他。为了什么事？为了电视。不说了，你会笑话我的。
2: 不，我不会的。
0: 你不认为我是傻瓜？
2: 我保证不会。
0: 好吧。我看了告别亲人飞向远方的电视。
2: 啊，可不，我看了也会哭得很伤心。
0: 你看父子分别，
2: 对呀，
0: 你
2: 还
0: 看得清，我就会受不了。
2: 必须告诉 Carol， 因为他该知道，可又不能告诉 Carol， 因为说了他会非常伤心的。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
7: 我非常清醒。
2: 对安妮的看法我比你准。
7: 现在可不是我们讨论谁是谁非的时候。
2: 我对的时候你总这样说。
7: 我们先把蔬菜买回来，再去警告麦克当心安妮，到那时候也许能想出个办法来。
2: 咱们现在不能走。
7: 哦，麦克就离开几分钟，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特别是有伯纳在这儿。
1: 哎呀，麦克，快让我进去。
2: 伯纳，如果你真是我的朋友，你就去艾迪家。
1: 艾迪今晚有女朋友。麦克，至少让我进去把睡袋拿出来。你这样对待我是因为那妞？
2: 当然不是。
1: 这样做太不漂亮了，她是你妹妹的朋友。
8: 哦，哇，
2: 想说话。
9: 迈克留伯纳吃晚饭吗？
2: 不留他，他现在就走去艾迪家过夜，你非去不可吗？
1: 对，你说得很对，你要是不去，艾迪一定会失望的。
0: Carol， 你先去试试那件紫红的，我忘了拿筷子了。
2: 好吧，
0: 爸爸妈妈回来就叫我们。
2: 当然可以，没问题。
0: 这种筷子好吗？
2: 啊，也是我们家最好的。哦，
3: 安妮，你这件很漂亮的蓝的东西叫什么？
0: 套衫。
3: 哦，很好，看上去挺帅。
0: 恐怕它和我的耳环不配。
3: 耳环？
0: 瞧，觉得怎么样？
3: 对对，耳环挺好看，
0: 跟我的套衫配不配？
3: 哦，当然配。
0: 你肯定？
3: 为了确证，让我再看一下。
0: 我是希望今晚应该像这样。
3: 凯罗会回来的。
0: 哎，你，凯罗，
3: 凯罗。
2: 哦，迈克，很好，咱们谈谈。
3: 是吗？
2: 这事令人吃惊。安妮在利用凯罗，她感兴趣的是你。
3: 不，
2: 是这样，我听见他打电话了，我想先警告你，免得出问题。这种事情会使 Carol 很痛苦。
3: 对，这我知道。我看今晚我最好还是到伯纳家去过夜吧。
2: 好极了，再见，爸爸。
7: 你要去哪儿？
3: 去伯纳家。
7: 什么？
3: 是妈妈的主意。
7: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也许不喜欢试穿的衣服。
6: OK，
0: 凯罗，真对不起，你给我走开！
7: 凯罗，中国菜有了。
0: 中国菜，中国菜，你真的要我吃中国菜吗？
7: 好吧。别提什么中国菜，
3: 我该出去了。
8: 这些人都不对劲儿了。
3: 嘿，波娜
1: ，Mac， 我什么人也不打扰，就睡在这儿。
3: 波娜，我吻爱你了。
1: 哦，好家伙，真是太有意思了。
3: 你疯了，这太可怕了。
1: 你不是一心想这样吗？
3: 波娜，我把妹妹的朋友当目标，这也算神器？你怎么想的？
1: 可是
3: 凯罗看到了就奔上楼哭去了。
1: 哦，怎么回事？
3: 指什么？
1: 你说的吻？
3: 我可不是那种吻一下就到处乱说的人。咱俩私下说吧，我觉得还挺那个的。哇，
1: 学一个。
6: 我真傻，没想到你这样的人会交我这个朋友。
0: 可我是你的朋友。
6: 哎，你我一点也不傻，我的平均名次是4.0，我还是象棋小组成员，又是美国未来核物理家学会主席。我知道你干嘛来了。
0: 你说的对，可我发誓我真的也喜欢你。电视使我感动的事，我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知道我犯下了个大错误，即使你永远恨我，我也不怪你。
6: 那好，我恨你。不过我还有个问题，
0: 你说吧，只要我能够弥补就行。
6: 为什么找麦克？
0: 他挺帅，
6: 笑话。
0: 可他闻起来比谁都笨。
6: 你这样说是想让我好过一点。嗯，
0: 对，是这样。
2: Carol 一定发现安妮的用意了，咱们快上楼看看。怎么样，你同意我这样吗？
7: 我本来就是那么说的。
2: 你同意了？
7: 我说的我当然同意。
2: Jason， 现在不是讨论归功谁的问题。
7: Keller，
8: 宝贝儿，你没事吧？
2: 哦，杰森，他们俩都疯了。
7: Keller，
8: Annie， 我知道，爸爸又是中国菜。
7: 我对你说过，没必要上来。
3: 我不想伤任何人的心，女人为我拜倒，难道能怪我吗？
1: 那是你的不幸。
3: 那个大舌头的男人会

0: 怎么说？
1: 他会说我很抱歉。
2: 明白了。
0: Kato Annie，能和你们谈一分钟吗？
3: 嗯哼，
0: 好。好吧，听我说，今晚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知道该为咱们仨好好考虑一下了。
3: 考虑什么 ，Mike？
0: 这样说吧，我可不会说什么高雅的话。即使不是天才，也能看得出，三个年轻人的问题不等于一大堆豆子。对，请你们一定要记住，吻不过就是个吻。
4: Mike， 还要说多久？
0: 好吧，问题在于 ，Annie。我很抱歉，对你我没恶意。Keller， 对你我也很抱歉，我问了 Annie。
3: 这事就别提了。
5: 对，那没什么。
0: 那没什么，这事就别提了。那干嘛还要哭哭啼啼的，还那么伤心？吻一下又怎么样？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6: 我很抱歉，姑娘。
7: 这个大舌头的人挺好。
0: 你快看，他哭了。我真不明白，我做错什么了？再放一遍呗。

0: 哦，亲爱的，你瞧本案留下了什么？还有这花儿。
1: 哪个本？
0: 你醒醒。
1: 哦、Maggie、哦、早上好。
0: 瞧
1: 啊，亲爱的爸爸妈妈，这儿是你们要我写的检讨，希望你们满意你们的本。
0: 哦，
1: 我还不知道色情两个字我究竟写对了没有。
0: 写对了，
1: 写对了。
0: 这是我担心的事。
1: 爸爸，你要我把一切都写下来，写我们是怎样到这个地步的，写我对我干的事情的看法，以及为什么说要不得的。对我来说，
0: 爸爸，你要我把一切都写下来，写我们是怎样。哦，对不起，你读吧。
1: 对我来说，真正的麻烦是昨天你结账的时候开始的。
2: 妈妈说的对，你一坐下结账，准不会有什么好事儿。我当时想尽量不在旁边听你们说那些在结账时经常说的话，那些话我是不爱听的。
3: 嗨，本，
0: 怎么，
2: 爸爸他在结账。
4: Keller， 美发一次就要用掉$55，这个该死的美发厅也太昂贵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是特异功能。
4: Keller， 这可是$55。
3: 哎，这是妈妈知道，她说我应该去做头发，因为我的头发太乱。
4: 你就别说了。哎，你对你姐姐说说，你每星期拿到4块钱，该有多么的满足。
2: 在乎我说。
3: 你们好。
4: 你别走开，迈克，待会我有话和你说。
3: 是我闯祸了，
4: 暂时还没发现。
2: 怎么回事？今天是他结账的日子。
4: 我简直不能相信。都给我回来。一个月的电话费就要$216，怎么回事？
3: 太多了。
4: 是这样，麦克，67次收费电话，而且都是同一个号码，每次打的都是$2。
3: 每次都是$2？
4: 叫人吃惊，对吗，白？
3: 你干嘛要武断地认为是我？难道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干错事？
4: 哦，对。我现在就来拨这个号码，来接电话的肯定是个女的。
2: 那准错不了。
4: 就连10岁的娃娃也看透你了。

0: 喂，我是，对方是录音。哦，完全是色情电话。对，麦克。
1: 真是太恶心了。
0: 到我办公室去，咱俩谈谈。
1: 要去办公室，大家都去，因为我什么也没有干。
0: 好吧，你先去办公室，他们跟着去办公室，咱们大家全部都到办公室去。
1: 这样做也太不公平了。
2: 他并不知道怎么个不公平。
1: 嗨，亲爱的，我回来了。
0: 你来听听吧。
1: 哦，Jason。
0: 咱们家有个孩子专打这个号码。
1: 什么？
2: 看来妈妈也不能忍受了。
1: 哎呀，
0: 这样的电话一个月打了67次。
1: 是麦克，
0: 可是他否认了。
1: 哦，这样的电话他当然不会承认。
0: 我要尽量的保持冷静，千万可不能冲动。
1: 那很好，
0: 知道我怎么对付，帮麦克买辆车。
1: 什么？
0: 对，帮他买了汽车以后，我再把车收回来，放在咱们家的草坪上，让它烂掉。
1: 给我听着，是哪个小鬼干的好事儿？
3: 算了，麦克，你去表演给爸爸妈妈看吧。
1: 我郑重告诉你，这不是我干的。
3: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指责小白喽？
1: 哦，谁也不能排除，
3: 反正肯定不是我。
1: 可不管怎么说，也逃不了咱们家里人。
3: 迈克，先假定不是你干的，就用排除嫌疑法来分析，你认为这会是谁干的呢？本凯荣
1: 或者迈克，可能吗？不，我先否定你的假设。我只知道我没干这种事，
3: 我更不可能干这种事。
4: 嘿，也许有人溜进来干的。
1: 溜进来67次。
0: 麦克，我把话说在前头，要是你承认，你只要等1年就能拿到你的驾驶执照，要是以后承认，只要你在这住就甭想拿到。
1: 哦，妈妈，给你30秒钟时间考虑。麦克，
2: 现在麦克也遇到麻烦了，真正的麻烦。这全都是我不好，我不能让他受这个罪，尽管他常把我当成一个破铅筒看待。
1: 你说准备怎么样，麦克？
3: 如果只有一个选择，
0: 麦克，
3: 那好吧，是我干的。
4: 不，是我干的。
3: 笨，
4: 是你？
3: 我又不知道这是错的。
1: 这破铅筒的话你们信吗？
0: 笨，不管麦克给你多少钱，要你承认。
4: 没给钱，是我自己干的。
1: 本，你的动机是想保护麦克，可是你不应该这么做。
3: 嘿，瞧，有一个电话是10月20号打的，这不可能是我打的。那天我和伯纳旷课去空尼岛了。
1: 你逃学了？
2: 这下子他们该相信了。
0: 大部分电话都是在麦克放学之前打的。
3: 对。

0: 我认为现在应该赔礼道歉了。
1: 凯老师，麦克，请你们离开这儿。
0: 我接受道歉，谢谢。
1: 托尼岛的事，我回头再找你。
0: 越问越好。
2: 他们这样看着我，好像我是个失足儿童，我这才感到事态有多么的严重。
3: 宝贝，怎么会是你？
1: 你对这种货色不感兴趣，干嘛要打这种电话？
4: 因为学校里大家都在传这个号码。
3: 让我猜着了，
1: 是谁传给你的？
4: 爸爸，我不能连累任何人。
1: 这不是连累，本传的人已经错了，错了就应该纠正。你想帮他的忙？
4: 这事能不能不提了？
3: 不，是福特曼家的孩子。
4: 不
1: ，Stiging Sullivan。你不说出他是谁，就不许你出这个房间。
3: 快说本，
1: 我们在等着呢。
3: 究竟是谁？
1: 说吧，本。
4: Chris Goodman，
1: 是隔壁邻居。
3: 原来是那个小坏蛋
1: Maggie，
3: 对不起，我不是说坏蛋，
1: 对，
3: 我是
1: 本，你说出来是对的，我要减轻对你的惩罚。
3: Jason， 这不是他的错。
1: 从现在起你别跟 Chris 玩。
4: 可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 不再是了，查查库斯曼家电话号码。你不需要这样的朋友。
2: 他以前对我说，凡是能交的朋友我都需要。我干了那个事儿，虽然不是有意的，但毕竟是我干的。事情越弄越糟了，我不仅连累了我最好的朋友，而且连累的还是一个无辜的朋友。我还是去找上帝算了。
4: 上帝，要是不引起您麻烦的话，能不能让时间倒转一个月，短短的一个月。
5: 嗨，本，想打一会儿球吗？
4: 嗨，克里斯，我不能。
5: 我爸爸说下周末在船上度假，请你来。
4: 我也不能去了，
5: 怎么回事？
4: 我
6: 克里斯因·丹尼尔·库斯曼，你给我马上滚回来，小子！
5: 是长官，我什么也没干。
6: 打电话好玩对吗？
5: 你说什么？
6: 哎，咱们现在得坐下来好好谈谈，孩子，这样下去你以后再也坐不下来了。
5: 可是爸爸，
6: 快进屋去，快。
2: 爸爸，我本来可以有别的说法，可我陷害了我最好的朋友，这都是因为我不能告诉你和妈妈是谁把电话号码传给我的。那个对我有坏影响的人就是我。我得离家出走了，免得你们发现我比麦克更坏。再见房间，再见床，再见椅背上的脸。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儿，反正是个没电话的地方。
1: 我来接。
3: 你接？
1: 我接。
3: 那好。
1: 喂，对，是这儿。啊，库瓦塞维奇太太，这么晚还没睡？校长的工作真是没个完。本又有什么麻烦了？对，电话账单的事我非常
3: 不安。我们已经告诉库斯曼家了。
1: 全体家长都发怒了，恐怕库斯曼的儿子把号码都传遍了吧？什么意思？问我是什么意思？
3: 他什么意思？
1: 是本传的。
3: 哦，什么？
1: 肯定搞错了。本对我说是 Chris 告诉他号码的。
3: 那小子是个小坏蛋。
1: 是的，他是个小坏。对，是坏影响。本的话和其他同学的对不起来。一共有14个同学。都说是本。
3: 本。
1: 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们来处理吧。好，谢谢你。
3: 他肯定了。
1: 非常肯定。
3: 这么说本是
1: 小坏蛋。
3: Jason， 我敢说本打这些电话一定是有他的理由的。
1: 对，他责怪他的好朋友可以对我们说谎，还把号码传遍整个温德尔威尔给小学。
3: 好了，你就不能允许一个母亲保护他的孩子一小会儿吗？
1: 如果咱们说库斯曼家孩子的话不实用于本，那咱们就是伪君子。
0: 我宁可是伪君子。
1: Maggie，
0: 请你别再说
1: 了。哦，行了。
0: 很抱歉 Jace， 我很难接受那些说本人传播黄色毒素的不实之词。
2: 完了，一切都露底了，这下我要臭名远扬了。
1: 听说你把那个下流号码辛苦地传遍了整个学校。
4: 这还不算辛苦。
0: 问你怎么能站在那儿面不改色公然撒谎呢？
4: 可我没有撒谎，但愿我说的都是真话。
0: 问你让我感到太失望了。
2: 妈妈从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看来情况已经越来越糟了，简直糟透了。
7: 波德库斯曼，老朋友，真高兴你
6: 了。大夫克里斯他有话要说。
7: 我们也有话，请坐，请坐。
2: 我从没见过克里斯这么生我的气，他连走路的样子都变怪了。
6: 说吧。
1: 那好，是这么回事。
6: 不是你说，他说。
8: 我说我很抱歉。
6: 该说非常抱歉。
8: 非常抱歉，我把那个号码传给了班。
1: 允许我插上一句。
6: 不不，你已经在电话里都说了，你说克里斯是在给同伴施加消极的影响。
1: 那时我并不知道。
6: 我也是调查后才知道。说吧小子。
8: 我要用我的月规钱把你们的电话账付清。
6: 好吧，咱们走。
0: 不，请你们等一下，这里有一个错误。
6: 错误是什么？
2: 现在只有来一场自然灾害才能够救我，像洪水、暴雨、龙卷风什么的。
0: 不的，请你们坐下。
7: Chris，
8: 哦，我还是站一会儿吧。
1: 不的，我不该给你打电话。
6: 别开玩笑，要是你的孩子干这种事儿，我会拼命来敲你的门，找给同伴施加消极影响的人算账。
1: 啊哈！
6: 这样看来，你称得上是位货真价实的君子。
1: 鲍德，我希望你尽量发挥你的讽刺才能。
6: 好的。
1: 说起来，这件事实在有点滑稽。
6: 滑稽？
1: 我是个精神病学家，我知道儿童陷入困境时常常会晕头转向。
6: 我是水管工，当孩子瞒我什么，我会有办法让他畅通的。
2: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要垮了。
4: 是我干的，库斯曼先生，我传的，我传了那个电话号码。
6: 你对我说谎？
8: 我说过，我对你说过，不是我干的。
6: 把你的皮烤黑以后，你还说是你干的？
1: 这一切我感到很抱歉，真的。
6: 好了，别道歉了。他这顿屁股是不是白打了，这也很难说。
8: 可是爸爸，
6: 听我说，我来弥补，下次该打板子的时候就免了，因为预知了。好，走吧。
1: 请等一下，这个例子就生动地说明我本人就该防止对孩子匆忙地做出任何结论。
6: 你说的对，咱们走吧。
0: 本，你对 Chris 有什么要说的？
2: Chris
8: 什么？
2: 我很抱歉。
6: 嘿，你也太没礼貌了。好吧，那是你的飞碟，去玩去吧。真是的，我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他的行为像个幼稚的孩子。
1: 好了，本，我要你到房间里去，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说打那种电话是错的，为什么说讲假话是错上加错，你怎么来弥补？
2: 我要待很久吗？
1: 去吧。
2: 我一直在考虑你们究竟想听什么话，我也不知道考虑了多久，后来肯定是睡着了，因为我突然感到这好像是一场噩梦。我从没打什么电话，我还是你们心爱的儿子。然后 Carol 进来了。
4: 喂，是早上了吗？
0: 欧洲是早上，这儿不是。
4: 我要
9: 要警告你，爸爸正在上楼了，要和你谈谈。他一边走，鼻子里一边还在出大气。
2: 哦，天哪！
9: 受严重的惩罚，既然你是第一次，我透给你点秘密。
2: 你从没帮过麦克，
9: 瞧麦克挨整挺有意思。你看上去就像个可怜的小动物在挣扎。
2: 谢谢你。
9: 你首先得知道，咱们干了任何坏事，他们都会怪自己不好。
2: 真的？
9: 对，首先你走投无路了，就说我原先并不知道。第二，你该说这种念头是从摇滚乐里学来的。
7: 说完了，凯伦。
9: 爸爸，你来了多久了？
7: 没多久。
2: 凯伦说的对，他鼻子是在出大气。
9: 没错吧？
7: 本我想，
2: 爸爸原先并不知道，我再也不听摇滚乐了。好过点吗？
7: 不。
2: 太失望了。
7: 如果你老实一点，这个谈话也许可以轻松得多。
2: 可以。
7: 电话号码哪来的？
2: 公园树上的传单上是大孩子们张贴的。
7: 是真话吗？
2: 对。谈完了吗？
7: 没有，屁股放下。你明不明白你是在听有些你不该听的话吗？
2: 明白一点。
7: 真的明白吗？
2: 不。
7: 这么说不明白
2: 也不能这么说。
7: 哎，你就别绕圈子了。
2: 我知道那是下流的，可我也听不太明白。
7: 你干嘛到处传号码？
2: 我到处传，有人说我有号码，一下子全来找我了，就连大孩子也来了。我再也不是麦克的小弟弟了，我成了大红人本了。
7: 这算是出风头本。
2: 对，可挺带劲儿。
7: 本要是你对性的问题感到好奇，就应该来找我和妈妈。怎么能用手指代替脚走路？
2: 讨厌电话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打电话了。
7: 孩子，咱们可以谈谈性的问题。
2: 难道我听得还不够吗？
7: 可是你并没有听到正确的、健康的、真正的。你所听到的只不过是那种下流电话里经过歪曲了的东西。
2: 真的？
7: 对。应该说，性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事情，是属于两个人之间的一种私事，绝不是指一个人和公共用品之间的事。
9: 你对他说这些话了？
7: 对，差不多是那样。当我写下你对我说的这些话时，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懂得了不该用性问题为自己扬名。我也懂得了不该打那些电话。我唯一还不明白的就是，既然这类下流货色不该让我这样的人听见，那为什么这种号码竟会连小孩也能搞到？
10: 哦，真遗憾，这次本恩做的也实在太过分了点儿。
7: 怎么回事？
10: 他现在不想听电话了，说一听就头疼。
9: 他这样我看很聪明。
10: 聪明？我看应该好好教训他，你们应该硬起心肠来惩罚他。
7: 你提醒得好。说到惩罚，你旷课去科尼岛的那笔账还没跟你算呢。
10: 可我又一想，靠惩罚也不能解决问题。如今的孩子需要的是爱，所以你们应该伸出双手抚摸你们的孩子。
7: 真会随机应变。
9: 很对，他也很聪明。

0: 很好。喂，喂，
1: 什么？
0: 听着办，下面就是我想干的事。首先你去，
1: 你这样做会给我惹麻烦的。
0: 老板，我是你的大哥哥，从没给你惹过麻烦。

0: 嗨，孩子们。
1: 妈妈，
2: 嗨，妈妈。
0: 谁把报纸扔得满沙发都是？
2: 是他。
1: 什么？没关系，妈妈，我来收拾，然后我再向伯恩解释他错在哪儿。
0: 真遗憾，我还以为这是 Silver 的家呢。
3: 我会给你颜色看的。
1: 好了，你听我说，你帮我解了围，我帮你带做功课。
3: 你来带我做功课？ Mike， 我担当不起。
1: 好吧，我给你现金
3: 100块美金，
1: 就2块。
3: 好吧，想要我干什么？
1: 好吧，听我说，你去把爸爸叫下来，让他坐在沙发上，问他一个问题什么的。
3: 问什么？
1: 随便什么都行，你就说想和他谈谈，这种话爸爸最听得进，咱们要和他打开交流的渠道。
3: 然后呢？
1: 我现在去把东西拿来。
3: 爸爸，爸爸，
4: 什么事？
3: 请你坐下来，请向我解释信的问题好吗？
5: 这会儿
3: 我要在5点之前知道。
5: 你又在看医生讲座节目了？啊，你们好
1: 啊！哦，晚饭的味道真香啊！爸爸，你一直看报纸有什么新闻吗？
5: 这个，
1: 哦，真有意思，爸爸，你知不知道受过驾驶教育的少年开车的安全系数都很高？这段话你信不信？少年开车者的汽车保险率近年来降到了最低点。
5: 你信不信，本？
3: 我承认这个人很会讲话。
1: 啊，爸爸，你看这个，这是我理想的汽车，1972年出的，只有2795美元。哇，
5: 你也太健忘了，这是你以前提出来过，可是我们并不打算帮你买汽车。你要想拥有自己的汽车，你就必须自己去赚这笔钱。如果靠你找工作攒这笔钱，恐怕我们这一辈子也看不到你买的车了。
1: 嘿，好消息，我找到工作了，明天下午我开始去汉堡包房上班。这是父母允许领许可证的证明，请签个字。
3: 我早说了，这个人挺有一套的。

0: 他们连大声嚷嚷都不会。
1: 这次又闯什么祸了？
0: 我老实告诉你吧，他们现在正在讨论是否让我去汉堡包房打工的问题。
1: 有谁会雇佣你？
0: 好吧好吧，你笑吧，我刚才听见了，爸爸妈妈对我去工作很有信心。
2: 可是我根本没有信心，他能打工上课两不
1: 误。意见一致了。
2: 可话得说回来，也不能对他泄气呀。
1: 你是想说他一生中第一次想靠工作挣钱，为什么咱们不给他机会呢？
2: 对，不错。
1: 你认为找工作能成为他的一个转折点？
2: 对，不错。
1: 我知道，你还认为要孩子好就得准备冒点险。
2: 一点不错。我的想法还有吗？
1: 我讲的也差不多了。
2: 什么？你会说些什么？我也知道，你认为他有了工作就会把学习彻底放掉。嗯，他会变成一个拥有汽车的退学生，整天闲着。他第一次开车出去就会遇到一个23岁的女人，他就再也不去上班了，因为他一头钻进了恋爱的小胡同，你懂我意思吗？于是他就像发疯一样的开着车去约会，车子失去了控制，突然撞上了另一辆汽车，嘣，是别克牌的，又成了另一个故事了。就算没有人受伤，迈克也够倒霉的了。哦，因为他的驾驶执照就要彻底的作废了，完了。接下来该轮到那个23岁的女人了。对，就是她。这时候她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了。她宣布说非嫁给迈克不可。这下迈克没有工作了，收入没了，保险没了，甚至连他的前途都丢了。
1: 全给你猜着了。
2: Maggie， 你是否认为你的反应过分了？
1: 我？
2: 好吧，咱俩看到了问题的两个方面。
1: 关键是怎么做？
2: 应该做一对理智、关心、爱护的父母该做的事。我来压人头。
0: 哎，也不知道是哪个冒失鬼把杯子放在地板上了，多半是本。
2: 我们在讨论是否让你打工。
0: 打工？打什么工？哦，汉堡包房，我都快忘记了，我读书太专心了。
2: 啊啊！好了，麦克，我们经过仔细的研究，而且考虑了问题的所有方面，最后我们对你做出了一个非常慎重的决定。冒险帮你签。
0: 好极了，我绝不会让你们后悔，我保证。
2: 可如果你的学习成绩……
0: 你别开玩笑了，我可以保持平均的及格水平。
2: 可是我们的要求要高一点。
0: 我豁出去了，那就及格加。好。
1: Jason， 这硬币两边都是人头。
2: 不是更好吗？
3: 听着，这是饮料中心，大号的，特大号的，极大号的。
0: 哦，天哪！
3: 不不，这是极大号，这才是天大号。
1: 哦，对。对不起，克拉斯纳先生。
3: 不，天理，我不是对你说过，我喜欢职工们叫我的名字吗？
1: 好的 ，good。我觉得那个叫什么来着？被塞住了。
3: 是说润滑油嘴？
1: 是那玩意
3: 儿。哦，天哪，得赶快修。
4: 嗨
1: 嗨，你也是新来的？
4: 是的，第一天。
1: 我是第二天，我不知道竟会有这么复杂。
4: 别逗了，
1: 克拉斯纳先生，斯库特，他说要是我干得好的话，就能当本月的明星职工，就像乔伊斯卡弗瑞一样。
4: 你真敢梦想。
1: 蛋来了，汉堡包，多加土豆条。
4: 和我说吗？
1: 对，大哥哥。
4: 好，请你稍等一会儿好吗？
1: 这是极大号，我要呼号的。
4: 哦，说得对，稍等。土豆条。走。
1: 你忘了汉堡包了？
4: 哦，对，请你稍等一会儿。
1: 业余水平。
0: 份疯人院不要胡闹，一只大汉堡包不加生菜，一杯货一杯极大不放冰，一份冰激凌和爆炸似的，周围散落的是放射物，你要得齐了吗？
2: 对，麦克，我知道，我没看错，
0: 60块
5: 和爆冰激凌。我赌5美元他会找错钱的。
0: 我也愿意和你赌。90块，谢谢，希望下次再来，光顾本店。哦，你们全家都来光临了，欢迎来汉堡包房，请问要点什么？
2: 我们只是看看。
0: 来了不吃怎么行？好吧，就来一颗烤羊肉串。
5: 不，不行，别吃大块的肉。
0: 妈妈，
5: 家里已经烧好晚饭了，我不希望他脂肪吃得太多。
0: 不管吃不吃，都会让他丢饭碗的。
2: 麦克，你可是咱们家出的第一位明星职工，我们只是想来看看你怎么工作的。
5: 我一向很喜欢穿制服的人。
2: 真的吗？
5: 我们有样东西想让你惊奇一下。
2: 哦，惊奇的东西。
5: 反正你一下班就直接回家。
0: 好的。
3: 嗨，我是经理，有什么问题？
2: 不，这儿什么问题也没有。今天我在这儿吃早饭，这位小伙子的服务态度太好了，所以我想把全家带来和他见见面。
3: 很好。
2: 好了，孩子们，咱们走吧。但是，你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天，不能忘记。
0: 妈妈你。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里想多要番茄酱。我想劝他别要了。
4: 听着 Terry， 你又不着紧张。
1: 没法不紧张，我要是搞脏了活就没了。
4: 你放心吧，不会丢的。
3: Terry、你收钱的抽屉还开着。
0: 是这样的 Scoot， 他刚休息完，他不在，两个抽屉都是由我在管。
3: Mike，我不能相信你是本月的明星职工。
0: 对不起，我要吸取教训。你听我的心跳，每分钟能跑1英里。
1: 麦克，你真肯帮助人。如果你要我为你效劳的话，你就对我直说好了。
0: 这个嘛，
3: 麦克，
0: 什么死骨头？
3: 现金账上怎么少了37美元？
0: 37美元？
3: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0: 请你相信我，这事绝不会再发生了。
3: 知道了。
0: 什么意思？
3: 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你被解雇了。

0: 解雇了。妈妈，爸爸，哦，爸爸出什么事儿了？
1: 快看！
0: 哦，这点小礼物是送给明星职工的，
2: 我真为你自豪。快过来，
3: 来吧，快来，快来！
2: 麦克坐在驾驶盘后面，一直张着嘴巴，
4: 他还在流口水。
0: 皮埃尔，你还是少开点玩笑吧，应该学学你哥哥的榜样。
4: 啊，要我把麦克做榜样？
2: 对，他的学业有进步，打工的成绩也很好，他没有把钱浪费在买录音带上，而几乎全都攒了下来。
4: 我每门功课都是优，家务全是我做的，我宁可死也不愿去买玻璃迪的录音带。
0: 你从来就是个好孩子，
4: 这也是我的过错吗？
2: 凯洛尔，我们是说像你这样一个模范孩子也能从麦克的进步中得到教益。
4: 你们的意思是说，哪怕我调皮捣蛋一辈子，但只要干一件好事也能赏我一辆汽车？
5: 招聘国际化妆品公司销售代表，诚聘有朝气有抱负之青年，每月薪金6000美元，要求是擅长土耳其语。哦，好事总是多。
3: 带我去迪士尼世界，快踩油门。
0: 我倒想踩你了。
3: 你这样可不像个有责任心的新麦克。
0: 谁这样讲？
3: 爸爸在回家的路上说的，当时妈妈都哭了。
0: 哭了？
3: 就像 Carol 进尖子班那样。
0: 还是爸爸妈妈认为我没出息的日子好过得多。
3: 那我还认为你没出息。
0: 谢谢你。
3: 能待会儿吗？
0: 干嘛不行？
3: 想知道这辆车的价格吗？
0: 不，
3: 一共花了2605美元。
0: Ben,
3: 还要加税款、执照费和雇佣金。
0: 要是你再说一句他们为我自豪的话，你就给我离开这儿。
3: 好吧。
0: 可我并没有要他们信任我，对不对？有还是没有？
3: 没有。
0: 说得很对。
3: 那好，
0: 他们也应该估计到我会把事情搞糟的。
3: 你搞糟了？
0: 没有。
3: 哦，
0: 可我并不想进去让他们伤心，我不能干那样的事儿，对不对？
3: 当然不
0: 是不能。
3: 对，我就这意思。
0: 所以我得干我非干不可的事。
3: 可以。
0: 欧文，要是你想免除痛苦，千万别让爸爸妈妈对你抱太多指望，让他们知道你是不可救药的。

0: Maggie，Jason。
1: 哦。

0: 你在家。
1: Maggie。
0: Jason。
1: 我以为你去开门了。
0: 我以为你去开了。
2: 知道你们在家，我听见声音了。
1: 你好。
2: 嗨，我是泰利。Mac 在家吗？
0: 不在。
2: 他的制服在家吗？
0: 没有，他穿着呢。
2: 哦，那太令人伤心了。
1: 艾瑞，我是治精神病的。
2: 哦，不，我现在是汉堡包房的经理助理，我需要那件制服。
1: 哦，麦克也需要。
2: 这为什么？
1: 为上班。
2: 真是好极了，他被解雇，我都快伤心死了。可是我……
1: 等一下。
2: 什么？等一下。
1: 麦克被解雇了。
2: 你不知道？哦，天哪，我又闯祸了。
1: 好像是麦克又闯祸了。
2: 我撒谎了，他没有被解雇。听着，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是个精神失常的人，就喜欢收集制服。就算我没来过这儿好吗？根本没那事。好了，再见。

0: 么样？
1: 现在我正忙着呢。
2: 来，
0: 忙着干什么？
1: 我在忙着使我的愤怒升华，把消极情绪转化成为比较积极的情绪，懂了吗？
0: 哦，祝你成功。Hi, Mom.
3: Hi.
0: 他正忙着呢。
1: 你说对了。
3: 对什么？
1: 咱们不应该让麦克出去打工。
3: 哦，这次我倒希望我说错了。
1: 你瞧这儿，来吧，看见了什么？
3: 是一滩油迹。
1: 这不仅是一滩油迹，它象征着我上了当，一个值$2600的大当。对我来说是这样，加税款、执照费和雇佣金，反正总数就是这些。
3: 哦，亲爱的，我不认为你上了当。
1: 愚蠢，对吗？
3: 我是说你很信任人。
1: 对，麦克，信任等于愚蠢。
3: 亲爱的，信任 Carol 是容易的，本恩也不成问题，因为他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可是信任 Mike 呢，就需要
1: 要说愚蠢两个字了。我再也不能信任 Mike 了， Maggie。
3: Jason 他辜负了我们的信任，可是
1: 他骗了我们整整一个星期，只是为了保住他的那辆车。我倒真想看看 Mike 几时能够考虑一下别人。
3: 你这么大的活儿，最好现在别去跟他谈。
1: 一点也不错。
3: 可你会
1: 一点也不错。
4: 嗨，爸爸。
5: 这不是我那工作努力的儿子和他得之无愧的汽车吧？
4: 是的，都是的。我都快要累坏了，爸爸。
5: 汉堡包房今天怎么了？你穿得这么单薄。
4: 我老实对你说吧。
5: 对我说什么？
4: 说老实话，我在汉堡包房受了点挫折。
5: 你不是这个月的明星职工吗？
4: 可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想要我去给经理当助理，那样我得先去上汉堡包大学了。可我是不准是不是上大学的料。
5: 这么说你已经打算辞掉这个工作了？
4: 我在排队等一个更好的差事。这是个汽车工业的活儿。啊，
5: 福特、通用还是克莱斯勒？
4: 伯尼。
5: 伯尼？
4: 对，伯尼洗车公司。我要当一名洗车工，酬金丰厚，前途灿烂。完了，我说不下去了。对你我就不能当面撒谎，因为你有特异功能。
5: Mike， 我
4: 爸爸，我被解雇了。我是为了掩护一个叫 Terry 的姑娘，她把收钱的抽屉一直开着，我也很难过。我本来想告诉你的，可那天你正好送我汽车，你叫我怎么对你开口呢？
5: 哦，对，你不希望失去你的车。
4: 爸爸，我不是为了那车。我是说，是的，但是你说的意思，那天我是破天荒第一次让你为我感到自豪，我都搞糊涂了。
5: 我也被搞糊涂了。
4: 你还不明白吗？我是不愿意让你认为我是个不可信赖，甚至是个不可救药的人。正当你开始信任我时，
5: 你对我也应该有点信心。
4: 算了吧。

0: 我？
1: 对，我不能辜负你对我的信任，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能。
0: 这一点我很赞赏。
1: Mike， 我们一直在等你。
0: Maggie，Mike 对我说，他的那份工作一星期前就丢了。
1: 哦，他说了。
0: 我真是大吃一惊。
1: 怎么会？Jason，他瞒了我们整整一个星期。
0: 是的，真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反正由于错误的理由干下的错事和由于正确的理由干的错事是有区别的。有问题吗？
2: 不，没有。
0: 很好。
2: 等一下，我有个问题。上个月我打碎了妈妈珍贵的瓷器，我怎么没有得到奖赏呢？
0: 可你要知道，世界上有错误的事，也有正确的事。错误的、不正确的事，总是不应该得到原谅的。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敬你一杯，啊，祝贺你平安顺利的回家了。
1: 来，用不着祝贺，本来我也没错，都是冤枉的。至于有些人明明看到了，故意不给我作证，事情早晚也搞清楚的。

0: 一眨眼，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啊！
1: 是啊，一晃都10年了，我都回来了。
0: 老马，

0: 哎呀，这个酒度数不低，来给你倒点啊。我这个儿子现在给你当徒弟，在你手上了，你可别客气啊。他哪错了啥的，你该说说，该骂骂，该打打，好好管教管教。那是你儿子。
1: 不是我儿子，该怎么教育他，是你这个当爹的事儿。
0: 那是，那是。这个小子呀，年轻不懂事儿，啊，自个儿以为自个儿有两把刷子，不知天高地厚的。老马，真的，他以后啊哪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对他别客气了，好好管教。
1: 你儿子是警校的高材生，腰杆子老硬了，
2: 我哪有本事教他呀？
3: 爸，王鑫交到我爸手里了，啥意思？
4: 意思就是给你爸当徒弟呗。
3: 你咋没跟我说呢？
4: 跟你说干啥呀？
3: 王鑫是我初中同学，咋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呢？
4: 哎，行了，你快吃饭吧啊！
3: 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吃不下去。
5: 想起当年呢，老马。
0: 当年咱俩在一个车上啊，那时候，哎呀，一琢磨起来，那就跟昨天似的。想想那时候啊，真是有意思啊！哎呀，我都忘了那是哪年了。就那个，就咱们那个车上突然冒出了个抢劫的，手里头还拿着枪，逼急了枪管子一下就指到你脑门子上了。当时我也没看清楚是咋回事啊，一眨眼那个枪到你手上了，这家伙
1: 枪顶头上，那叫明枪易躲。怕就怕暗箭难防。
2: 对了，你现在不是车长了，升段长了。
0: 有啥段长啊？副段长，
2: 那也算是大领导了。
0: 嗯，啥大领导啊？这不过就是换个工作岗位嘛，管的事儿呢，比以前多了点儿。那说到底，那还是不是为了乘客服务嘛？
2: 哎呀，当领导的真会说话呀。
0: 老马，你这话，你这话这不埋汰我？
2: 王段长，祝你高升吧。
0: 啥高升？
2: 你放心，你家崽子在我手上，你尽管把心搁稳当了。
0: 放心，我指定放心的。这拿都拿了，拿回去算咋回事啊？
4: 你真不要，王团长，王马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说不要就肯定不要，你别为难我。
0: 这成啥了？你说，那成，那行，那日子还长着呢。
4: 嗯啊，
0: 那我走了。
4: 哎，慢点，慢点啊！
0: 没事，嗯，回吧，嫂子。
4: 好嘞啊。
3: 爸，汪鑫是我初中同学，你知道吧？
1: 知道又咋了？
3: 汪鑫这人不但聪明，还贼有正义感。上学那会儿，谁欺负我们班女生了？
1: 行了，跟我说这干啥呢？
3: 哎，你对他不了解，我给你介绍介绍。
1: 不用你给我介绍，你快学习去吧。哎
3: 呀，不爱听拉倒。
4: 哎呀，你
2: 咋了？
4: 那姑娘好不容易过来跟你唠唠嗑，你再把人赶走了呢？
1: 平时跟我一句话没有，你看说到王鑫那劲儿噼里啪啦的，烦不烦呢？
4: 你离开家多少年了？你走的时候他才几岁呀？他跟你身份不是正常的吗？你得多关心他，多疼他，他处热乎了不就好了吗？
1: 说来说去啊，都是这十年害的。十年，秀芳，你说王永革这家伙咋就不愿意给我作证呢？当年的秘密都看到了。

0: 我们俩是不是应该把这事儿告诉他，让他知道我们俩是怎么回事？
1: 他不是说是你看错了吗？
0: 我咋会看错呢？当年他明明就在现场，我能看错吗？我绝对没有看错呀！你干啥呢？还站盆里？你再把盆站漏了。
2: 看错，我能看错吗？
3: 擦脚了吗？
2: 擦完了。
3: 水到了呀。
2: 明天再说。
3: 这会儿就到。
2: 是。这。

0: 马叔。
1: 小游，
2: 姐。哎，
0: 马叔，我跟汪鑫说点事儿。
1: 啥事儿？
0: 给。
1: 哎呀，不用了，你留着吃吧。
0: 吃完了，堂哥还你。
1: 吃完了糖盒还我啥意思？这是有心了。
3: 别回了啊！
4: 哎呀，哎呀，我等你半天了。啊，
0: 等我干啥呀？
4: 那啥，我抓了只野鸡，正搁野地里烤着呢。
0: 烤吧。
4: 不，给你烤的。
0: 我不吃，你自个儿吃吧。
4: 看你这一天就吃这些，把自己小脸都吃绿了。
0: 我还买小火光了呢。哎
4: 呀，你得吃肉，你得补补。
0: 我不用补，你自个儿补吧。
4: 我这都忙活一下午了，就等你呢嘛。
0: 哎呀，我不想去，天都快黑了。
4: 哎妈，瑶啊，你就给他个面子行不行？
2: 干啥呢？
0: 王鑫，那啥，大力哥抓了个野鸡，搁野地里正烤着呢。
2: 你小子行啊，还能逮着野鸡了你？
4: 没有啥难度啊。
2: 我告诉你啊，吃独食拉血儿吃，都不
4: 是那啥，那啥，
2: 那啥，
3: 要不一起啊？
2: 合适吗？
0: 合适。
2: 好嘞，等我啊。
5: 那等你。
3: 咋样？
6: 嗯，手艺可以啊，有点那个叫花鸡的意思。
0: 我觉得就是叫花鸡，荷叶包着呢嘛。你不当叫花子可惜了都。

0: 来燕儿，嗯，哎呀，燕儿，你把这个腿打断。哎妈呀！
1: 哎妈妈妈，这大腿，快快快，放心。
2: 那能好意思吗？你来一个吧，我吃。
1: 啥呀？大力特意给咱俩烤的，你不吃辜负了一片好意。
0: 给你烤的。嗯，
1: 烤的好。
3: 这家伙这鸡挺嫩呀，这不像野鸡，是不是不太野呀？那
1: 可别，这鸡肉没有鸡肉。
0: 嗯，没有啥。
1: 鸡肉
0: 啊，鸡肉啊。嗯、那啥，这老野鸡，你岁数大了，
4: 就没啥肌肉啊。
1: 不爱溜达了。
0: 哎，对，懒得溜达了，就怕窝了。嗯，
2: 你拿啥打的？
4: 拿弹弓子打的。哎
2: 呀，你这枪法挺准呀，
4: 是吧？
2: 你勤快点，以后肉票子省了。
0: 吃都堵上嘴。
1: 妈呀，这啥鸡呀？这么多卵呢？
0: 啊！我就说嘛，俺这野鸡平时都打不着，就是有卵它就不带动它，我才能打着的。哦，
1: 这是孕鸡。
0: 孕鸡啊？
1: 野孕鸡。
0: 野孕鸡啊！哎呀，瑶儿，你可比大新幽默多了。
1: 哪幽默？
2: 来吧。
4: 哎呀，肉给他们来，再来个吃的。
1: 嗯，烤的很好。
5: 就凭你在这嘚瑟，吵吵什么玩意儿？吵吵，
1: 蛋王没了，还吵什么玩意
5: 儿？溜达去了呗。你这一会儿拐了回来了。
1: 啥玩意儿叫半天了？咕咕咕咕咕咕咕。
5: 没事，都睡觉，吵什么玩意儿？
1: 大王，
5: 剩下给你点脸了啊？没说你。说鸡呢，我数仨数啊，一、二、三，
1: 咋啦？
5: 你看嫂子，你这还配合我呢？
1: 不是，我家蛋王没了，你
6: 蛋王没了。
1: 是啊，
6: 不能啊，他爱出去溜达，一会儿拐吧拐吧就回来了。
1: 哎呀，不能，昨天还搁这儿呢。
6: 那找一下吧，那边叫了没？
1: 蛋王
5: 啊，
1: 蛋王，出来！
7: 干啥呀？
6: 王鑫，桂琴家的鸡丢了。
7: 鸡丢了？
1: 哎呀，王鑫呐，我家蛋王没了，看着没？
7: 蛋王没了。嗯。你最后一次看见那鸡是啥时候？
1: 昨天下午2点多钟喂的它，吃挺饱呢。
7: 那下蛋没有？
1: 下了。这两天都下蛋，蛋可多了。
7: 你俩下午是不是出去了？
1: 啊，是。
7: 出去了。
1: 我俩去看了场电影，回来的时候都夜黑风高的哈。啊。
7: 嗯。牛大力。
1: 沈大夫，我家蛋王丢了，就那能下蛋那个。
6: 蛋王丢了，
1: 咋丢了？
7: 不知道啊。
1: 好好的就没了。
5: 咋啦？
7: 蛋王丢了，你瞅见没？
5: 是吗？没瞅着啊。嫂子，你别着急啊，那蛋王啊肯定是出去溜达去了，等会拐了拐了就回来了啊。
6: 对啊，没准这怎么就回来了。
1: 你们怎么都说这话，什么样拐的拐的的，我家蛋王又没瘸，都这么劝我。
5: 别吵了，别想那样式的。那个鸡呀、啊、它不是狗也不是孩子，你喊它它就能出来了。
3: 咱得去找它，没准在哪个犄角旮旯下蛋呢。
0: 对
3: 吧、
6: 那找去吧，找去吧。
3: 那后院胡同啥的、
6: 啊、去吧，
1: 快去
0: 找
3: 就
0: 来。
3: 看看来
1: 怎么
3: 去
1: 那儿。
3: 这家伙
1: 快去，你
3: 下去吧。
1: 大王
3: 这不要脸啊。大王
1: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
5: 说非来这儿干啥呀？我都跟你说了，那是野鸡，那不是老吴家的蛋王啊。哎，
8: 王鑫，王鑫，那啥，牛大力都说了，那是野鸡，那就是野鸡吧，反正都是他抓的，是不？
7: 啥呀？
9: 啥呀？
7: 啥啥呀？这鸡毛也不野呀！我说那肉咋那么松呢？
8: 可不咋的呀！我说这鸡怎么有鸡肉呢？
7: 快点的吧，这主动交代。
5: 俩鸡腿都你吃的？
7: 那不是你有所隐瞒吗？我哪知道那是蛋王啊？你说你咋能干这种事儿呢？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跟老吴还以后还咋处？那鸡咱老吴他们家跟亲儿子似的。
8: 蛋王是母鸡，是亲闺女。
7: 就那意思。嗯，那
5: 都已经这样了，那咋整啊？
8: 我有招。首先，咱们这个地点在山顶上，并不好找。其次，反正这只鸡呢，咱都吃肚了，对不对？就咱仨知道，咱仨就来个死不承认。然后把那一地的鸡毛一把火给烧，来个毁尸灭迹，这样福尔摩斯来了也不好使啊。
7: 瞒天过海这种感觉是吧？我是警察，你寻思啥呢？挺危险啊，这想法。
5: 那咋办吧？哎，
7: 你这么着吧，你拿着钱买只母鸡给人还上。
5: 这也不够啊。
7: 咋你一毛钱都不出啊？
9: 阿姨，你那份我出了啊。
8: 我这还有三毛，这是我吃的那份。
9: 那我拿着了啊。

0: 吃饭喽，来。哎，你搁哪儿来的呀？问你呢，搁哪儿来的呀？
1: 慧琴，你咋还跟七唠嗑啊？
0: 哎，婶子，你过来看。
1: 啊？
0: 这咋还多出一只鸡来呢？
1: 大王回来了。
0: 不是俺家大王，俺家大王那个头比他大。
1: 那要不在外头几天饿瘦了？
0: 不能，俺家大王啥样啊？俺那不知道呢吗？这真是……
2: 小吴大哥，烫啊！你试试，要烫我给你添点凉的。
3: 行，正好。憋啥坏呢？
2: 我这憋啥坏了？给倒点水就憋坏了。啊，不是，吴哥，那个早上我听那嫂子搁那嚷嚷，出啥事了？
3: 没，家鸡不丢了吗？还回来了。
2: 还回来了？啊，这不挺好吗？啊，
3: 跑啥呀？不是蛋王，还瘦两圈。
2: 还有这事儿呢？
3: 这我估计啥呢？哈，这偷鸡贼肯定是害怕了。第一，咱院有警察；第二，你说我啥性格？你说大院不都了解吗？肯定嘚瑟了。
2: 你这性格，这事儿你咋处理啊？
3: 咋处理啊？丢只鸡，这么地吧，拉倒吧。
4: 哎，给我添点水。
2: 哎哎哎！今天咋的了？
5: 哎，都别急别急啊，大鱼一条，好两条啊，都摇到啊，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说吧。
1: 小达呢？你那学习学咋样？
2: 哎，都是中国字儿，单个都认识，连一块儿就不认识。
1: 那你这上学时候学习好，考个大学应该没啥问题。
2: 学习好有啥用啊？这年全腌咸菜了。
1: 啊，这，我现在是你爸徒弟。
2: 我知道。
1: 让他回家都咋说我呀？
2: 没说。
1: 没说。嗯。哇。我走了。
2: 哎。啊。我听说，他把你手腕子弄骨折了。
1: 谣言，纯属谣言。就有点淤青，我早好了。
2: 那不还弄伤了吗？
1: 那也就是我没注意。我要是注意，那伤的指不定是谁。不是我那意思是，我要是注意了就伤不了了，没啥大事儿。
2: 对不起啊，我替我爸给你道歉。
1: 他是老人，我是新人，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咋揉不就怎么揉。
2: 他又欺负你了？
1: 没有。
2: 他要再欺负你，跟我说啊。
1: 我还找人闺女给我撑腰，这啥事儿？哎呀，你要是真想说，你就跟他说，这面团子里面可有根针，小心我扎他一手血。
2: 这咋还扯到血上了呢？
1: 开个玩笑，我俩关系挺好的。
2: 那你还扎他手？
1: 那他要是欺负我，我就扎他。哎呀，
2: 嘴硬吧你就啊！就我爸那手，老虎钳子似的，针插不进，刀砍不动的，有点神吧啊你？
1: 行。
3: 老秦。
1: 哎，玲姐，干啥去？
3: 我去图书馆借书了。
1: 啥书啊？啊，
3: 福尔摩斯。
1: 你还爱看这个啊？我家那还一本呢。
3: 是吗？啊，你的第几册呀？
1: 第一册。
3: 我就第一册借不着，回头你的给我看看啊。
1: 行了。
3: 这是。
1: 啊，这是我初中同学马燕，马奎的闺女。啊。这是我们列车的伙伴姚一莲。嗯，
2: 姚一莲同志你好。
3: 你好。咱俩是不是搁哪儿见过呀？我咋瞅着你这么面熟呢？
1: 他在那个国营第一商店工作。
3: 啊，那我知道了，你是卖咸菜的小同志吧？
2: 也不光卖咸菜。哎，
3: 我就说瞅着这么眼熟呢。以后我再去你那卖咸菜，你给我撑得高高的啊。哦。回来了。
4: 哟，这脸拉得成这样，谁招惹你了？
2: 狐狸精。
4: 大白天的哪来的狐狸精啊？这碰见谁了？
2: 我爸是不是又欺负王鑫了？
4: 他俩的事儿啊，别管了啊。
2: 可王鑫是我同学。我爸这么欺负他，要传到别的同学耳朵里，搞得好像我跟王鑫有仇似的。
4: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燕子，回头我也说说你爸。
2: 我就想不明白了，王鑫才多大呀，欺负人家干嘛呀？
4: 师傅教训徒弟，就跟老师批评你一样啊，你咋叫欺负呢？行了啊。哎呀，这鱼挺新鲜呀。嗯，中午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5: 嗯。哎呀，咱们家是不是有跳蚤？搞得我这么痒痒。
4: 挠啥挠啊？哪来的跳蚤？
5: 反正浑身不舒服。哎
4: 呀，你就是被咬了呀，那也是活该了，谁让你欺负人？
5: 咋就我咬活该？我欺负谁了？
4: 你家闺女都不乐意了啊？那汪鑫还是个孩子呢，你干嘛对人那么严格？
5: 不，汪鑫说的。
4: 谁说的不重要。我知道严师出高徒，可是再怎么说那小汪也是燕子同学，你多少给点情面。
5: 老的事小的少管。其实
4: 我是小的。
5: 哎呀呀呀，没说你，我说马燕儿，工作上的事儿你们又不懂，你掺和啥呀？哎呀，
4: 工作上的事儿我是不懂，可是有些话呢我还是想跟你说说。
5: 你说。
4: 你知道你不在这些年，燕子在学校没少被欺负，你就说那些。

0: 半大小子，实习坏了，真的是招人烦。都是王鑫，上学陪着，下学陪着，那就跟亲哥哥一样。说起来，你还得好好感谢人家小王。
1: 睡吧，啊，多说了，睡吧，睡吧，我躺着，啊。
2: 全都死了！我的天儿啊！我的天儿啊！你们咋全死了？全死了！
3: 慧琪，你节哀顺变。
2: 你别太难过了啊！我可咋活呀？咋活呀？桂琪，你千万别难过，要不咱们分了吧？哎呀，不行，那鸡不知道咋死的，谁敢吃啊？哎呀！
4: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啊，主要是大家讨论讨论这个老吴家这几只鸡命案的事儿。哎呦！哎呀，你看你这老吴媳妇儿，你说急成啥样了？就这个事儿啊，就很蹊跷，是吧？这个有人呢偷了这个老母鸡，又还回来一只，那这事儿真是听都没听说过，是吧？
2: 这是个啥动机呀？对呀，啥动机呀？我觉着这就是一个情杀案。啊？你们看啊，他家这只大公鸡一直很稀罕大王，这不但王走丢了吗？他很闹心，所以决定把所有的鸡都啄死，然后殉情。这就是为情所困。哎呀，所以我说分了。
5: 你怎么说的？鸡能吃啊？我不是说了可以分吗？
6: 分鸡不能吃。哎，你分析的对。对啥呀？那后来又来个鸡呢？咋解释啊？
7: 哎呀，你说我多倒霉呀！啊，鸡没捞着鸡，蛋没捞着蛋，汤都没喝成啊！
5: 还真不如。那个哭鸡倒好嘞，一句证明我整不出来。 什么？那个大哥，我将来讲，将来。哎，那个我商量句啊，这个作为这个受害者呀、啊，我心情和大家不太一样啊，自己家的事儿嘛。哎，我们家这个蛋王刚丢的时候啊，我没往心里去，我合计啥呢？这有可能是走丢了，还有这些年呢，它属实，下蛋挺累，一天有的时候整两三个，我心情不好，就跟拿小公鸡出去玩似的，都有可能啊。
7: 是。
5: 但是这些啥呢？现在就是性质不一样了，就这个贼呀、啊，下手还挺黑，啊，他给我整回来一只病鸡，把俺家所有的小鸡全给灭门了，这什么性质？这不是丢鸡了，这是丢人呐，这是向我们整个大院宣战呢，这是，
8: 是不是？
5: 所以这事得查，
8: 要查，
5: 所以说得必须查到底，是必须严查到底。
8: 王鑫，不警察了，
9: 别查了，王鑫，
8: 王鑫，别查你了。
4: 那什么，咱身为警察，这一定要彻查到底，啊！
10: 是
4: 啊，我得通缉贼啊，要绳之以法。这小子太坏了，坏的什么玩意儿？
10: 我协助汪鑫同志办案。
4: 不光是大伙儿都协助一下查查这个事儿啊，咱争取早日水落石出啊！大家回去就想一想，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什么线索啊？有啥线索了，回头就跟我说一下啊！好，就这么的吧。
5: 哎，不是，别，这什么也没整出来，就散会了，这。
4: 啊？
5: 你别整两句。
4: 我再补充一点啊，真的，要是还找不着呢， 大伙儿就凑凑份子啊，给老吴他们家呀再凑上一窝鸡啊。
0: 行，
1: 谢谢啊。

0: 散会吧。
1: 哎，这会开的，
2: 你这开的啥会呢？
3: 你说这人情，这人情冷暖
1: 拔凉啊。
2: 你拔凉，你自己检讨吧。拔凉这是没混明白。
4: 你整啥鸡呀、啊、全跟霍子。
0: 我哪知道那只鸡是病鸡呀、啊、再说这点钱能买只鸡就不错了。
5: 那咋整啊，本来还以为能折过去呢，现在可好又搭进去死。
3: 咋整啊，拿你那大脑袋想想吧，你不有主意吗？
5: 嗯，我没有钱了。
0: 我这兜也空了。
4: 你瞅我干啥呀，我脸上有兜，兜里有钱呀、啊、
0: 好兄弟。
5: 那啥，阿达谢谢你，
4: 真是该你的。行动呗，
6: 原来就五只鸡，现在又多了五只，一共十只。桂琴，你赚了。
7: 哎呦，赚啥？你看看，还都是小鸡崽子啊，这也不顶啥用啊，
6: 总比没有强嘛。哎，这偷鸡的不像是来报仇的呀，
7: 你们说这忙活半天为啥呀？
6: 啥也别说了，你看这小鸡崽饿得嗷嗷叫，赶紧的上食儿。
7: 行，我这还得往里搭苞米面。哎，
8: 咱们大伙儿坐车都挺累的，我们几位大伙儿唱两段行不行？
6: 唱一段，
9: 行，
6: 唱两段。
9: 那个，那啥，那我就唱一个呗。
10: 唱一个，
9: 唱一个二人转，坐唱，处处有亲人。
11: 好，
9: 行了。

0: 回门。
1: 小两口啊，啊，咱俩这样好像老两口。行，那就来一对，
0: 来吧。啊，你看我这小帽，你看这还老新鲜了。哼，
1: 这家整的还挺全乎哈。
0: 哎，对，
1: 来吧，
0: 好吧，
1: 开始。
2: 戴上了
3: 啊。正月也是礼儿啊，
4: 正月初三次儿啊。哎，
5: 姐夫。
6: 回门上，这小子还挺热闹。
4: 叫了一声堂，
3: 你过来呀，
4: 有点事儿。
3: 你看他妹妹，
4: 哎呦，风声啊，
3: 咱们两个人呀，
4: 抱着孩子啊，
3: 齐串门。当天，
5: 大家都注意了啊，注意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 我能有你嗓子？
7: 大家看好自己东西啊！
8: 我
7: 的看戏，
8: 我再来个利索，
7: 看好自己东西。
8: 看我的小花，哎，啥？
7: 有没有啊？大家看好自己东西。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啊！
9: 拿好东西，
7: 抓紧时间往前走。
10: 又来这套把戏，还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不长眼吧？夯头两个，那还用说吗？
11: 哎，你干嘛？哎，哎，你干嘛去？你给我回来！回来！
0: 你凭啥靠我？我犯哪条了？
11: 你自己在车上干啥了？心里没数啊？同伙呢？唱二人转那帮同伙呢？
0: 同伙？现在都没有同伙了，都是同志。
11: 我凭偷东西在哪儿呢？
12: 同志在这儿呢。
1: 来了。
0: 咋了呀，警察同志？你这个
11: 还自己送上门来了啊？对呀，报道。
12: 凭啥呀？你让俺们蹲，俺们就蹲。那我不成王八了？
11: 你们几个？在车上行窃，犯罪事实已经掌握了，老实的跟我回所里，快点！
12: 你有什么证据啊？谁丢东西了？丢啥了？东西在哪儿呢？哎，你查，来来来，
0: 查，你查呀！
12: 你查呀！
11: 我操啥呀？回所里慢慢搜，走。
0: 哎，你等等，我这干，你凭啥？
11: 你要是敢打我，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啊！
12: 我砸我自己，就说是你砸的，
0: 对，我俩是证人。
11: 还讹上我！哎，你砸死！你砸也我瞅瞅，给你砸残废了，我养你！你砸死他！
0: 警察同志，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你说你一点证据没有，我们偷谁了？偷的男的还是偷女的？啥都没有，趁早把我放得了。再说我们几个在车厢里头表演几个小节目，那不是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吗？同时又活跃了车厢的气氛，你应该表扬我们才是。我们犯哪条了？嗯，新来的吧，走后门上来的。 放了得了，阴阳榜你早晚也得放。
6: 你咋能让汪鑫一个人下车呢？那人家那么多人，汪鑫身单力孤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谁负责任呢？咋的？你这又不说话呀？
10: 他像兔子一样，噌的一下就窜出去了。我喊他不要追，可他不听，你这让我咋办呢？
6: 他是你的兵，他不听你话，是你管教不严，你失职。
10: 行，那就请组织上处分我吧。
6: 我也是急，我说话冲你，你别往心里去，干啥呀？你在这儿
10: 对事不对人，我明白。
2: 回来了，
6: 回来。
2: 你那衣服不用挂那儿了，得洗洗了。
10: 这衣服不用老洗，洗惯了它就不利挺了。
2: 啥不用洗啊？你看看你这衣服啊，利挺到利挺了，都快立地上了。

0: 我说不用洗就不用洗，你这是咋还不听话呢？
1: 我说用洗就用洗，
2: 你咋还不听话呢？
0: 这我的衣服得听我的。
2: 你还是我的人呢，得听我的。
0: 行行行行，听你的，真拿你没招。
2: 你看看你，你说你干啥呀？一回来就发这么大脾气。
0: 干啥呀？还不得小崽子惹的。
2: 哎呀，去进屋上。这小王又咋了？
0: 咋了？不听我话，私自下车去追疑犯，害得我在领导面前挨了一顿口水呗。
3: 又，哎，又咋了你？
2: 咋了？这不跟你年轻时候一样吗？
0: 我年轻时候啥样
2: 啊？不就这样吗？这种事儿你少干了啊！你都忘了，把你师父气的跟点着了的炮仗似的，房顶都掀翻了。
0: 行了行了，咋还说上我呢？这可。

0: 老板，婶儿。
1: 哎，哎，小猫来了，你跟你师傅慢慢唠啊，我做饭。
2: 哟，回来了。
0: 啊。
2: 累了吧？
0: 不累。
2: 渴了？喝杯水。
0: 我自己来了。
2: 哎，哪能那劳模倒水呢？哎呀，舍命追疑犯，这就是劳模。我估摸用不了两天，该带大红包了。
0: 这话说的，这都是咱应该做的。
2: 再来杯子。
0: 不来了，这家伙赶紧水吧，我一会儿还吃饭呢。
2: 哟，在店里吃饭呢，他来是饿坏了。
3: 还真让你说到了，这帮串人转的，就是为了吸引程阁主演，让我趁机行气。
0: 我刚下车逮着仨，开始嘴硬，啥也不说，到最后一逼全都招了。
2: 人呢？
0: 他们说我人也没证据，所以就给他们放了。
2: 那你不白溜腿了？
0: 那也不能算白跑，至少这事儿整明白了。
2: 都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2: 那可以回去了，等着带大红花吧。
0: 这要带红花，也得咱俩一块儿带。
2: 那玩意儿我带不过，你留着自己带。
0: 行了，走了。
2: 哎，我说，你下车的时候听没听到我喊你？
0: 听见了。
2: 那咋还去追呢？
0: 那不追贼不就跑了吗？
2: 那就是说我说话不好使呗。
0: 不是不好使，那不是不赶趟了吗？再者说我瞅着你跟车上应该没啥事儿。
2: 那不还是不听我的话吗？
0: 这咋车轱辘话来回说呢？我真是着急，我没想那么多，我就下去就追了。
4: 你把他抓回来又咋了？你不还得放吗？
2: 毛手毛脚就放那没味儿的屁。
0: 我这次逮不着，那不代表我下次也逮不着。再者说了，有这么一回，那他们下次偷之前不得先掂量掂量？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这态度都没有，那还当啥警察？
2: 你的意思我不配当警察呗？
0: 哎，我没有这意思啊，我这是说事儿呢。哎
1: 呦，这大厂出的啥动静啊？
4: 行，
2: 你是我徒弟，你归我管。
4: 我不让你下车，你私自下车，无组织无纪律，你眼里还有我吗？
0: 是你自己说的，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4: 去你的吧！
2: 你不就想冲大个吗？
4: 我告诉你，你没碰到硬茬子，否则就你那个小命早扔那儿了。
1: 哎呀，老妈，你这咋了？我那是小
4: 猫。闭嘴！闭嘴！
0: 就那几个小毛贼，我三两下就给干趴下了。你这，反正我还是那句话，这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个态度都没有，就不配当警察。
4: 你站住！
1: 哎，
2: 谁不配当警察？
0: 干啥呀？
5: 想给我整骨折了是不是？
1: 消消气儿！哎。

0: 那也不能打呀，那要传出去，同学们还以为他得罪我了呢。
1: 你就说他得罪你爸了。
0: 我跟你说不明白。
1: 你跟我说啥？他是我徒弟，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咋了？
0: 你发这么多脾气干啥呀？不是说好了不发火的吗？
1: 你别怪我，要怪怪他。
0: 你先动的手，我怪人家干啥呀？哎呀。
2: 我觉得你师父踹你这脚啊，踹得轻了。
3: 他打我，你还替他说话？
2: 那谁让你做错了呢？
3: 你也觉着我错了？
2: 那你说呢？啊？这个乘警不能随随便便下车，这是规定，你不知道啊？这都像你这样说下车就下车，说没影就没影，那不乱套了？你好一个人去追疑犯，是多险呐！我觉得老马说的没毛病，你要碰上个不要命的。你还回得来啊？我都想踹你一脚了，
3: 打死我得了。
2: 这个嘴硬。
3: 爸，我是真不想和那个姓马的干了。
2: 就因为这事儿啊？
3: 也不是，我俩合不来，我受不了他。
2: 你再换个师傅，你保证就受得了了。嗯？这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没个毛病啥的？你受不了就换师傅，受不了就换，哪有这样的？再说了，你算老几啊？凭啥事儿都得听你的啊？以你为中心呢、啊？你说换就换？有个好点的态度。你这次这个祸闯的不小，你还不知道领导是个啥意见呢？你等着处分吧。
3: 那还能给我开了？
2: 饭在锅里热着呢啊，记得吃啊。嗯，我出车了。
3: 哎。
4: 不喝，你喝吧。
5: 不是让你喝，让你给燕子送过去。
4: 没看我忙着呢。
5: 那你可别怪我没帮你，没帮你想法子啊。
4: 这法子好啊，以后多帮我琢磨琢磨。
6: 我去。
4: 燕子，爸给你冲了杯奶。燕子，哦，没人呢，那我就自己喝吧。
7: 爸，嗯，你不该打王鑫。
4: 你不了解他，他心高气傲，眼高手低的，就是个欠收拾的家伙。
7: 可他是我同学，你这么打他，往后我们还咋来往啊？
4: 那就不来往呗。他犯了错还嘴硬，我不打他他能长记性吗？
7: 跟你无话可说。
4: 你不喝？不喝我自个儿喝。
5: 哎呀，我说你呀、啊，咋整的呀？这送个奶还能送出不痛快来呢？
4: 谁跟他不痛快呀、啊？这孩子咋了？这胳膊肘往外拐，自家人不向着自家人，这
5: 我不管啊！不管你俩咋不对付，反正不能吵吵。这一吵吵，小事就变大事了。行了，你把奶喝了，咱睡觉。哎呀，
0: 没事吧？别人跟你抢，你干啥呀？哎呀！
4: 本来以为这脱离苦海了，好容易回来了，谁知道遇到这么个捣蛋玩意儿。
5: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人家小王带马燕就跟亲妹妹似的啊。说句你不爱听的话，燕子跟小王比跟你亲。
4: 是我愿意离开家。

0: 说这个了啊，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我再说说燕子。
1: 苦了你了，
0: 老妈，我是觉得呀，你不能因为老王就把火都撒在孩子们身上。王鑫他有没有做错什么？你是师父，你应该大度一点。
1: 苏华，你真把你男人看低了。说实话，这王鑫啊，敢打敢拼不怕死，这还真是个当警察的料。但这个孩子太护食了，不给他吃点苦头，早晚他是要吃亏的。我踹他一脚，这是轻的。
0: 那照你这意思，你是在磨练他？
1: 当然，他是跟我打帮的。别管他是谁家的孩子，我都要确保人家的人身安全。毕竟我是警队的老人了，连手下这么个小崽子都保护不了，那我还有脸在警队混吗？
0: 我就说嘛，我们家老马哪有那么小气啊。
1: 说实话，放心呢，比他爹是强多了。那老王自私自利，胆小如鼠，我最看不上的就是这路货了。你说来也怪了，就这么个软蛋玩意儿，他生生给你生出来一个硬骨头的崽子，是他亲生的？
0: 不一定。
1: 嗯，淑芳，你这病你是不是得到医院去看看？你不能总拖着。哎呀，
0: 没事儿，看过了没用。
1: 多跑几家医院呢？行，咱就去看中医啊！啊，
0: 行，以后再说吧，再睡觉了啊。
1: 行了行了，我来吧，你别动了。
0: 哎呀，我没事儿。
2: 哎呀，你听我的吧，别动了。
1: 幺二幺，幺，幺，停
3: 停
1: 停停！
3: 上班去
1: 啊？啊，幺二，上班去
4: 啊？废话，不上班上山去啊？
1: 呀，正好，你快，
4: 我得上厕所，你先走吧。
1: 啊，没事，我等你。
4: 等我干啥呀？你走你的吧。
1: 哎，这一人走也没啥意思。
4: 你真有意思，我等一会儿呢，你先去吧。
1: 我不着急。
4: 别迟到了，走你的。
5: 小姐，发酒了。

0: 天上班去。
1: 啊，
0: 咱俩一块走。
1: 走。
0: 嗯。咋不走了呢？没看见我呀？
1: 看见了，你这你来干啥呀？
0: 跟你说句话。
1: 你说呗。
0: 我在这不方便啊？
1: 没啥不方便的，
0: 就是不方便。那我先走了。
1: 走了，说吧。
0: 那个。我爸他火气大，你别埋怨他。
1: 你这火气也挺大的，
0: 能不能好好说话？
1: 他对别人也这样？
0: 我们俩都十年没见了，我也不知道啊。
1: 算了，这个过去的事就不提。
0: 他也是为你好，怕你受伤。你想想，你干那事儿多危险啊！那要真有个三长两短，可咋办啊？
1: 他就是怕我拖累他。
0: 你别这么小心眼儿。我们俩虽然十年没见了，但我知道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1: 行，我小心眼儿，他是好人，我不知好歹，行了吧？
0: 哎，
2: 老爸，
3: 嗯，
2: 你先说。

0: 那你是当事人，你就得说呀。
1: 是这么个事儿，车上有几个人唱二人转，目的呢是吸引乘客的注意啊。完了，同伙伺机行窃。我本是想在这个车上抓他们，车到站了，当时脑子一热，我就下去追。马奎同志一直劝我说不要去，但我没听，一意孤行，违反了相关的规定，认错认罚，甘心接受组织处分。
0: 嗯，说完了。
2: 说话呀，什么毛病？这是
1: 说完了。
0: 你说两句。
3: 说起这个事儿呢，这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说吧，要是能够早点发现案情，那就能早点控制住他们，也不至于让车上的旅客呢受那么大的损失。大家也都知道，我这在外边荒废了十年，刚回来工作几个月，还没回过来神儿。这个事情怪我，是我脑子转得慢了。
0: 哎，老爸，说的是汪鑫同志啊，不听指挥，那私自下车追嫌犯的事儿，没说车上的事儿啊。
3: 没有车上的事儿，这不就没有车下的事儿了吗？车上、车站、线路，这都是一体的，不能拆开看的。办案这就讲究刨根儿，这个事情呢，它也得刨根儿。而这个事情的根子呢，实际上应该在我。当然，王鑫违反了相关的规定，他犯了错误，这个他得认。但王鑫是我徒弟，他犯错误了，那就是我这个师傅没当好，这不就是我这个当师傅的责任吗？行了，就说到这儿吧，请领导处理。
0: 坐。
3: 守不住，有事赶紧说吧。
2: 咋的？这性子一辈子不改呀、啊？坐吧，新修的弹簧扎不着屁股。哎，你打算怎么处分王鑫啊？
3: 这事你咋能问我呢？
2: 这不关着门说话呢吗？那你是他师傅，那不得问你啊？这处分轻了还好。我怕处分重了，你有意见？
3: 我哪敢有意见？
2: 我知道你稀罕这孩子啊。
3: 我稀罕他？
2: 你呀、啊，是越稀罕谁，就越把谁往死里整。
3: 这孩子太莽撞，有勇无谋，毛茬太多，不把他捋顺了，早晚要吃大亏。
2: 你就直说吧，我会酌情处理的。
3: 要不就记个过吧，不大不小就行。我再带他溜溜看。
2: 就是不疼不痒呗。
3: 不行，得疼点儿。不疼，他不长记性。
2: 好，我明白了。

0: 马叔，
1: 马叔，踹你一脚，我这辈分还长了。
0: 谢谢。
1: 谢从何来啊？
0: 你们开会前不是替我说话吗？
1: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我说的都是实打实的大实话，我并没为你说话。
0: 你这人咋好赖话不分呢？我这是感谢你。
1: 我不需要你的感谢，

0: 事情。
1: 咱俩能整出啥事情？你这话说的，我不信了，不信了，不信了，真磕了我这。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看我表现就完事儿啊。
0: 给你爸爸看吧。
1: 这跟我爸有啥关系？
2: 那啥，干啥呢，老吴大哥呀？
3: 呀呀，你看不见我干啥呀？
2: 我帮检查呀。
3: 你帮我检查啊？就你现在有资格动他吗？
2: 慢慢不就有资格了吗？那啥，黄洋站比咱站小啊，小不少呢。
3: 没屁了，傻子刺挠啊。
2: 那啥，那个我这几天没烧的是不是挺好？
3: 还行吧，小进步。
2: 那个
3: 啥事啊？
2: 啊，我这不寻思问问你家那十个鸡崽子是不是挺茁壮成长的都。
3: 你十只鸡花多少钱？
2: 啊，没花多少钱。
3: 定金呢？
2: 花的比较多。你知道是我干的？
3: 我猜我也猜出来了。别说牛大力哈，咱们大院还有谁这么二？你说你把鸡偷走了，整只病鸡回来，然后把人灭门了，又整十只小鸡，现在搁家哐哐拉粑粑。
2: 不是，老大哥，我告诉你，首先我不知道他是蛋王，你知道不？知道我肯定不吃，我也不知道为啥就给整灭门了。灭门之后完了，那个鸡崽子就整过去。
3: 啊，没事，你说你的。
2: 我就是这段时间挺不落忍的，睡不好也吃不好的，我就想跟你承认错误。要不你打我一顿得了。
4: 你俩还磨叽啥？马上开车了，赶紧上车吧。
3: 我跟你讲啊，牛大力啊，我早就想吃蛋王，你还给我留一口。
4: 哎，大力
2: 啊，
4: 蛋王好吃不？
2: 哎呀，啥呀，干啥呀？
5: 干嘛？
6: 哎，将军，
5: 老侄儿，你看，
7: 行行行，
8: 都整这儿了啊，这草着热闹。
3: 说人话，
7: 省点啊，还是来给我钱的。
3: 着啥急？早晚不都是你的？
7: 我现在想待了，看看时间。
3: 不是，这车上人太多，你戴手上让人给惦记了。
7: 懂什么呀？这手表买了就是戴的。就得带出来让大家伙看看，
3: 看看，那给你给垫着，下车给你。哎呦，
7: 不能这样戴，快点！
3: 这跟你妈一个样似的。媳妇儿，
9: 挺漂亮的。
3: 是，我给她买了个表，非让我给拿出来给看。
7: 上海。
3: 可以呀，这人都没去过上海，你说。我就都没吃过，我天哪！
10: 咋的了，兄弟？
9: 找啥呢？
10: 咋了？这是咋了？这是
3: 表丢了，
10: 撞了，撞了，就那样，抠死我！快点！
3: 真的？啊，忘扔垃圾桶了。
10: 确定放这儿了吗？
3: 确定。咋的？这车上还有小偷？

0: 红了，
1: 是搁这儿了吗？啊，
0: 就搁这儿了。
1: 这包在身上怎么能丢了呢？你给我把
0: 这
1: 东西放下，
0: 这不
1: 能拿。这东西丢了，来，麻烦，
0: 真不要脸啊！
1: 你好好想一想，你这警察同志来了，赶紧报案吧。哎呀，
0: 警察同志，那个我要报案，我出事了，东西丢了。
2: 啥东西丢了？
0: 手表。
2: 手表在手上丢的？
0: 不是，这放包里了。你看这包人拿了，这一看就是小偷干的。这人得多不要脸！你看
2: 手表啥牌子？
1: 上海的，好贵了。
2: 你这手表放包里之后，都去过哪儿？
1: 去哪儿？想想，你好好想想。
0: 没去哪儿啊？我不是，我今天有点气懵了。我上就上了个厕所。
3: 上厕所人多不？
0: 是，那这人可多了，乌泱乌泱的。
3: 哇，城市上厕所人多。
2: 你贵姓？
0: 我姓唐，唐兴国，那个哈城的，去宁阳探个亲。这是我媳妇李玉秀，
1: 未婚妻还没结呢，结不结还不一定呢。
0: 你说这干啥呀？啥叫不一定啊？你说那有用的呀？那个重点是都是我去借的工业票，借了12张，然后还借了也120块钱买的，这给他妈非得要，你说是这不给不行，彩礼。
1: 你这是彩礼啊？你自己啥情况心里没数呀？我妈要不是看咱俩感情好，你一会儿手表就想娶了我，现在表丢了，这想不想娶我呀？
0: 当着人面你说这干啥呀？你说这
1: 就是你，我们今天早给我戴上能丢了。
0: 戴啥？早你手都给多了，你说这干啥呀？
1: 就是表没了，你还想不想结婚了？磨磨唧唧，磨磨唧唧，
2: 不吵了，行吧？王鑫，把他们情况记录一下，我去看看。
0: 王警官，情况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主要就是他妈就非得要这表，
1: 赖我妈了这会儿。
0: 不是，他妈
1: 你有理了。
0: 我就
4: 来，干什么？
5: 哎呀！把东西扔到便池里去了。
4: 我扔屎，我还能扔什么啊？
5: 干嘛躲在厕所里？
4: 我上厕所，我撒尿呗，我还能干啥了？
5: 站起来！起来！
4: 过来！什么都没有！
0: 我告诉你，你把我手腕弄骨折了，我跟你没完！
6: 也别没完没了了啊！
1: 火车马上就到站，手表找不着，是不是？怎么着？我还得夸夸你啊！你真棒，你真行！哎，
6: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这记半天一句有用没有？
0: 是，那你记啊！我是不是我没有说过我有理，对吧？那我谁也不想让表丢了，对吧？那人家小偷偷的，那我能有啥招啊？
1: 唐兴国，手表到底买没买？
0: 这啥意思啊？啊？你问这话啥意思啊？我咋听不明白了？我买没买？我当然买了呀！你看见了呀？
1: 我只见了一个表盒，里头有没有表？我没见着啊。
0: 那表盒那是你没打开，你没看里面啊？我求爷爷告奶奶，我托关系，我这借钱给你买的表，你问我买没买？那人家那个火车，人家要开车之前人家送过来的吗？我没来得及，我放包里了，装包里放那儿了，这不就让人给拉开了吗？
1: 对上了，你这么说呀就对上了。我说呢，这一路怎么就是不给我表带呀？那个空表盒想糊弄我是不是？你厉害呀，空手套白狼，我怎么没看出你这么能演呢？行，你厉害，这婚宴我不接了，爱给谁钱给谁钱。
3: 哎，这表再稀罕也不能不结婚呀！
1: 哎，他人穷我认，但是个骗子咱不能认呀！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也不至于是骗子，这你看他挺老实的。
1: 大妹子，这日子长着呢，等有了钱咱再买。大姐，穷点富点没事，换人可不行，是不是？唐建国，你这人真没法处，咱俩散伙。这，一会儿我就下车买票回家。
0: 散伙啥意思啊？散伙？
1: 散伙啥意思？听不懂啊？散伙就是不能跟你过了，过不下去了。
3: 姐，这气头上别说这话。
1: 就是啊，
3: 都在啥意思？别说这话。
0: 你就说、是，你说你不要我了？
1: 对，不要你了。

0: 说你不要我了？
1: 不要你了。
0: 李一秀，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啥意思啊？不过了是吧？你说你不要我了是吧？
1: 对，我不要你了，我不跟你过了，我跟你散伙。骗子，我瞎了眼了我才看上你呀、啊！
2: 姐，你也消消气儿，你坐会儿，坐会儿。
1: 你个大骗子！
2: 别看了，坐呀，坐会儿，你也坐会儿。
0: 真高级，我见你什么了？
3: 我
0: 也不活了！
2: 哎，站住！把他放下！放下！
4: 什么心声啊？
5: 哎，我刚瞅那边有个穿白大褂的大
2: 爷。让一下！让开！别看了！
5: 就在那边呢！
4: 让一下！
1: 谢谢。
0: 没事。别碰！
1: 我告诉你啊。只要找不着，照样给你撒谎。
6: 哎，这同志，我这得批评你两句了。手表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他真把命搭上了，你这辈子能过得安生吗？虽然手表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可以锁定这个偷表人是谁。你们两个回去。该结婚结婚，好生过日子。手表没了，这还能挣；人没了，你不啥都没了，是不是？
7: 警察同志，我听的意思，这表也能找回来啊？这多费心了，那确实是太重要了的。啊，你麻烦了啊，谢谢。
1: 真有表啊？
8: 他都这样了，他能骗你？
1: 其实我生气不是那表的事儿，我在意的是你，我怕你骗我。
0: 小鹿来了，我都不认识你，谁呀、啊？我谁家闺女站这儿了？
9: 好骗吗？
0: 骗谁？你别碰我，你雾秋秋的。那这麻烦警察同志了啊，我等你们消息啊，我们在这儿。
6: 你们唠吧。
1: 你说我是谁呀、啊？
0: 谁的老婆？不认识你，你不要碰我！有人吗？你快点！警察，快来救我！姐，你坐这边，我坐那边，我就不给你。
1: 行了，你别生气，我给你道歉。
0: 救援员，给我来个黄桃罐头，我要补一补。
1: 来点肉。行了，补一补。别生气，来，你吹一下。
0: 那表拿回来我也不给你，表都是我借钱买的。
1: 给我给谁呀？
0: 我一个给那小护士去。那小护士刚才对我挺温柔。
1: 给你
0: 们。你别碰，疼啊！
8: 不是老妈，你咋的？你不找麻烦，浑身难受啊！
6: 我怎么了？
8: 咋的？人家乘客说了，你把人家手腕子弄骨折了。
6: 就那小偷吧，有那么严重吗？那
8: 人家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呀，那委屈的不得了啊！啊，说是好好的一个人，让你给说成是坏人啊！那手腕子活活就给弄骨折了。
10: 现在要你报销医疗费啊，伙食费，雇人照看费。据说人家七大姑八大姨都是靠他一个人养活，那些人生活费你也得管。
11: 还有什么事情？
10: 那就心情调整费啊。
6: 心情调整费，这是个啥玩意儿啊？
10: 他说你把人家吓着了，刺激着了啊，那睡不着觉啊，这一闭眼呢、啊、全是你这张脸，那成宿的做噩梦啊。
6: 这不对吧？睡不着觉还能做噩梦吗？
8: 人就是表达一种这种不得劲儿、难受的状态，这种感觉。
10: 小王说的对，就是这意思。
8: 你看，我跟你说啊，这马奎同志给不少人的手腕都造成过伤害，
10: 是
8: 他要是能报销，也给我报销一个。
10: 哎，老爸，我跟你数了一下啊，一共是

1: 12小费用，你看这咋办呢？他这是讹人，可怎么办？别提，别提，啥呀这？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去见见他，说两句顺耳的话，争取少掏点钱。
2: 顾队长，我是一个警察。
1: 我去跟小偷说顺耳的话，你觉得合适吗？
0: 那得是贼顺耳的话。
1: 贼也是，说两句就说两句。坐那儿去。这，你捧哏呢？你说相声的在这儿一句一句的。不管咋说，那人家找上门来了，咱们理亏啊。你顺着毛啊，抹擦抹擦，你先让他把伤养好了。 你至于说他是不是贼，等以后拿到证据再说。
3: 有道理。
1: 我把人给带过来啊，就这样。

0: 当着领导的面给我上眼药。
1: 你小子挺出息的。
2: 我要真是说坏话，那我也得背地里说。这夸你手劲儿大呢，
1: 万子王。
0: 少给我耍心眼儿，我知道你心里横着刀呢。
2: 我狠不狠？再给我整是吧？
0: 你知道就好。
2: 老板，你要是缺钱，我那还有啊，
0: 留着给你自己接骨头吧。
1: 我就知道，肚皮疯了。
2: 老板，哎呀。
3: 你们俩呢好好协商啊，有事说事别呛呛啊，特别是侯三金同志啊，
1: 别得理不饶人的。
4: 明白。
3: 行，您唠吧。
1: 哎呦，

0: 你坐旁边干啥？
1: 你坐对面去，
2: 咱俩是冤家对头。
3: 我不敢坐对面，我怕我看到你这张脸，晚上我做噩梦啊。你离我那么远干嘛呀？说话听得不真亮。
4: 那就大点声呗。
0: 贵姓？
4: 侯三金。
0: 哪个金？
4: 一二三的。
0: 我问你是哪个金？你紧张啥呀？
4: 我没紧张啊，金子的金。
0: 这名字有点意思啊。怎么讲？
4: 小时候三斤重，以为活不了了，就随便起了个名叫三斤，没成想越活越硬实，越活越值钱，就改成金子的金。
0: 越活越值钱？啊，
4: 就顶叔我本事大，全家都靠我养活着的。
0: 我说你有多大本事我很清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那不叫本事，你那叫害人的东西。你不光害别人，你还害你自己。
4: 你别跟我废话了，你把我手腕动骨折了咋办？哎，别动手，动干啥？你说话就说话，别动手。
0: 我看看，我看我把你伤到什么程度，严重吗？害怕了？你不挺能耐吗？装得跟老虎似的，转眼怎么的？变成小。

0: 野猫了？
1: 我怕你。哎，医院开的单子，所有费用都在这儿呢，咋办？
0: 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1: 啥意思？想难受？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不把你弄伤了，我现在把你接到我家去，我把你供起来，你的吃喝拉撒我全包了，我还陪你睡，行吗？啊？啊？
2: 哎，
0: 不说话这就算答应了。
2: 不是，你想干啥？你把我放下来，要不然我喊人了。
0: 喊吧，没人听不见。
2: 警察！警察！警察！
0: 叫我干啥？
2: 你把我放下来，我有话说。我有话说。
0: 好啊，走，到我家躺着说。
2: 别！我服了，行吗？我服了。
0: 有，你不骨折了吗？好了，医院证明都是假的吧？哎，
1: 我之前是骨折了。哥，我知道你姓马，马哥，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是吧？这样，费用我不要，那不要了，交个朋友，敞亮不？
0: 想跟我交朋友？哎，那就跟我说实话，说掏心窝子的话。
2: 算了，就这样吧。
0: 唠得正热乎的，去哪儿啊？
2: 我都不要钱了，还不行吗？

0: 唠得正热乎的，去哪儿啊？
1: 我都不要钱了，还不行吗？
0: 早晚有你哭的时候。
1: 我能走？
0: 怎么的？要不再唠会儿？
1: 改日。

0: 来过。站住！
1: 你怎么能跑？
0: 站住！站住！站住！
1: 人呢？人呢？我天哪！哎呀！怎么的？不行了？累了？
2: 臭钻机！啊！有本事！哎
1: 呀！你过来呀！哎呦呦！还砸我！
2: 我跟你说，你要累了，这样，

0: 我把你接回我们家供起来，吃喝拉撒我全都包了，但我不陪你睡。别让我抓到你，抓到我饶不了你。哎，你还抓我，你来呀，你来，来，我过来，让你抓。哎，我走了。哎，你来，哎，我要走了。哎，表示我偷的你能把我怎么的？你能把我怎么的？啊？哎哎哎哎！咋的？爹，我去你家，走呗，走呗。替我，再替我，头皮疼着了吧？起来，哎哎哎！做啥呀？啊，别吵吵。能不能给老同志打理？正老喝不老腿的，瞅着多心酸呀！啊！你咋来了？我跟这儿吵半天了，都我们瞅瞅你也追不上。
1: 东西呢？啥东西？装，再装。表，啥表？带他走。不是你靠我没用，你回头还得帮我。
2: 别吵吵了，你。
1: 我不要半星红雪红尘剑呐、啊，将鲜血聚洒在白莲之间。 四下里望旗杆，人人哎，老马，
3: 哎，表，别动，干啥呀？要抢功吗你？
0: 我踹你！
3: 跑啥呀你？啊！我。

0: 我上街，回去啊，就把这表上的指纹提取出来。要是跟你没关系呢，你就是确实被冤枉的了。如果是你的指纹，知道你自己是个啥下场吗？
1: 马叔，马大爷，你放我一马吧，我媳妇马上就要生了，我以后再也不偷了。这样，我孩子生出来跟你姓行吗？
2: 为了追你，把胃勒得够呛。你刚才唱那个小曲儿挺不错的，唱一唱。
3: 犒劳犒劳我。
0: 差不多。
3: 唱，来。
0: 我不要半星红雪，红尘剑呐啊！将鲜血聚洒在白脸之间。
2: 哎，同志。
4: 哎，你好。
2: 我问一下，26号在哪儿啊？
4: 26号、哎，那边有个楼梯，上去之后右拐就到了。
2: 谢谢你啊。
4: 嗯，没事。嗯。

0: 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1: 你，小唐。
2: 你好，
1: 还认识吧？
2: 马警官，汪警官。哎，你们怎么来了？
1: 啊，哎，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
2: 媳妇儿，那个火车上的马警官、汪警官，
1: 你好。
2: 哎呦，
1: 警察同志，
2: 你好，
1: 快坐坐坐，
2: 别忙了，别忙了，
1: 别忙了，
2: 别忙了，
1: 那手咋样了？
2: 我手，手那个没事儿，医生说没割着那个动脉嘛，
1: 啊，
2: 差一点把小命给扔火场冲动了。
1: 八难不死，必有后福，是吧？
2: 一样，必有后福，这意思就是，别招着了。
1: 啊，小唐同志，我们来这儿呢，就是很抱歉的想告诉你一声。 你们的票呢，我们没找到。
2: 那你们还特意的跑一趟，这是不是太辛苦了？
1: 不是，这是来一趟，算是安慰你们，好不好？

0: 没事儿，那个兴许就是个空表盒，里边根本就没表，你们上哪儿找去？不赖你们，辛苦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又能是空？又说到空表盒呢？
0: 是没找着吗？
1: 没找着你就聊没找着的事儿啊？怎么能是空表盒呢？
0: 那我确实也没见着表啊。
1: 这真的就跟你妈一样，你这身体。
0: 这干我妈什么事儿啊？
1: 你真的我怎么办？
0: 你怎么？我都手
1: 买表，我是买表，
0: 两句都不行。
1: 我都手都这样了，我还得是警察叔叔，这。
2: 还吵吗？
1: 不吵，
0: 不吵了，不吵了。
2: 以后不吵架了，好吗？
0: 啊，保证。
2: 看看是不是你的表？
0: 是那块吗？好看呢。
1: 是，这不站人柜台，我看好几天的事。
0: 真的。
2: 哎呀，行行行行，
3: 别激动，别激动。哎呀，
1: 谢谢我雷哥，
2: 手，
1: 这个儿太高了，这大个儿。
0: 哎呀，给我看看，来。
1: 你不说是裤脚盒吗？哎
0: 呦，没有，我闹玩儿。
1: 有这么闹着玩的吗？
0: 闹吗？
1: 你这不是侮辱我吗？
0: 错了，给我看。哎呀，给我看。
1: 你谁呀？你是？我都不认识你，你丈母家里？
0: 我是车上小护士，你不是说送我？给我。
1: 小护士，我给你看看。好看吗？
0: 好看，真好看。
1: 戴的是谁？
0: 快点！好看，是不是好看？
1: 大，
0: 不大，
1: 能结结几扣？你查一下
0: 行吗？
1: 明天我就去。看我奶奶，这辈子老头都没见过。
0: 好看不奶？好看是吗？
1: 我多好。
0: 要不我能嫁给你呢？
1: 给我奶奶，高兴吧。
0: 哎呀，我现在呀。
1: 那么抠呢你？
0: 给你妈抠，你不抠。没事。
1: 你胖了，你这体格你能胖了？你回头，你摘下来，你给我奶戴一下。我奶这辈子没戴过这表，你说让你奶戴。奶，你睡吧，你就。奶啥也听不懂，你这个。呀，走了吗？这是没吃饭吗？啊？哎，这走了，这不行，这得留着吃个饭啊。
4: 别着急，别着急，
5: 铁雷长你好，准备
4: 下车子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5: 列车到达海河火车站，铁雷长你好，
6: 别急，站台票呢？
5: 准备下车，
6: 拿着你的站台票到餐车去领票。
1: 太傻了，他咋不自己取呢？同志，能下车吗？
7: 姐刚才跟你讲，
8: 我要送他下车，我不下。
6: 好吧，
7: 好嘞，谢谢您。
8: 好，
6: 先走。
8: 嗯，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一会儿就回来。嗯，一会儿。
6: 哎，涛哥。
8: 麻烦让一下啊。
4: 哎，前面让一下啊。
8: 麻烦让一下，我们下车。
9: 停靠的站点为海河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遵守公共秩序，有序离场。祝您旅途愉快。
8: 走吧。
10: 别省着，得吃饱。
8: 也是，
10: 要是太忙了没时间，衣服埋汰了就拿回来，我给你洗。
8: 隔那么久，那不都臭了？
0: 臭了我也不嫌乎。
8: 真是我好媳妇儿。
10: 想想什么呢？还没结婚呢。
8: 那不是迟早的事儿。行了，赶紧走吧。
10: 你先上车。
8: 我看你走，我也上车。
10: 你不上车，我不走。
8: 那你要不走，我也不走，我就留这儿。
0: 那正好，我正盼着你留下来呢。
8: 哎呦，别闹了。行吧，那我听你的。我先上车了。真走了啊？

1: 你这有何事呢？刚才我下去送人的时候，我明明就跟你说了，说我还上来呢，你怎么就坐了呢？
2: 什么？他说了吗？
1: 我是真没听到啊。不过同志，你都坐这么久了，起来活动活动，有好处啊。
0: 我在宁港，我直接站在这个坐。
1: 同志，你的票应该也是无座吧？啊，你有座吗？
0: 是我也是买的无座，大家都无座，谁坐不是坐呢？你说车厢里就这么些座，那谁站着就是谁，对呗？你就站着吧啊！身体好。
1: 不是身体的问题，我刚才特意我还把我的包放在这上面，你还把包挪上去坐下了。
2: 我没看着什么包，我是告诉你我起不来，我腿麻了，你还咋地？
0: 你怎么不讲道理？
1: 你不服找警察去，
0: 我这……
1: 哎，
0: 警察来了，谁找警察？
1: 哎呀，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
0: 他非要占我的座儿，你说
3: 不是？这哪写你的座了？写你名了吗？这？刚才我看得清清楚楚，啊！这位同志人下车去送个人，专门还跟你说了，这个座位一会儿人家回来，还把包放到这儿了，一般人包放到上边得坐着就成你的了，是不是都应该有个先来后到啊？嗯，
0: 行，
3: 谁说的？
0: 好吧，嗯，
3: 来，
0: 谢谢警察同志。
4: 燕子，咱也不笨呢，平时算账是脑瓜子不挺灵的，你数学咋考成这样啊？能一样吗？
0: 你是不是落题了？9分啊？
4: 能有9分不错了。实话说吧，就这几分还是蒙的呢。
5: 题干我都看不懂，
4: 那不对吧？小时候你不学习挺好的吗？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这可是高考，我连高中都没上，那卷子都跟天书似的。你就说那语文，那大段大段文言文我念都念不下来。古人也是吃饱了撑的不好好说话，那都跟外国话似的。我这还没学会走路，就让我蹦高，不摔个跟头才怪呢！鲤鱼跳龙门哪那么容易？
5: 这事儿啊，我也得替燕子说两句。何止是高中没上呀，就初中那3年也是凑合着上的。那些日子我身体不好，3天2头的请假，好不容易凑凑合合的把这初中3年读完了，赶紧接了我的班。那之前燕子学习成绩多好呀，哎，都是被家里拖累的。
4: 考不上就考不上呗，没啥大不了的。我当个售货员也挺好的。没事儿，啊，咱们
6: 年龄还小，好好复习一年，明年再考。还考？
4: 咋的？让我跟你妈去考啊？你俩考去吧。
6: 哎，你干嘛去啊？陪我妈晒被子。
7: 说好了，那我就再试一次，加油啊！最后一次了啊！来，
8: 好，谢谢。
7: 跟你师傅在一块儿适应不？
8: 还行，就慢慢来，慢慢适应呗。
7: 那就好。你属啥来着？
8: 属耗子。
7: 啊，比我小1岁。 属耗子好啊，
8: 是吗？嗯，
7: 聪明，脑袋瓜子活泛。我就属猪的，
8: 属猪的也好，有福。

0: 你这走路咋没动静呢？
1: 你干啥呢？
2: 我这看看有没有蛐蛐，我逮一下好吧。
1: 蛐蛐？这几月份有蛐蛐？再说你找蛐蛐，你不得低头找吗？怎么还抬头找蛐蛐啊？
2: 没有会飞的吗？
1: 有吗？
2: 有啊。
1: 好，行，那你找吧，
0: 我走了啊。
1: 蛐蛐会飞吗？
2: 有。
3: 你这个工具不太全，要不我拿回家修，修好了给你送回来。
4: 听你的。
3: 行，
4: 谢谢啊。
3: 不客气。那我搬走了。
4: 哎呦，慢点。
3: 哎，慢点。
5: 你是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你干啥呢？
2: 啊，我这没事，这抓蛐蛐呢。
5: 哪有蛐蛐啊？你抓吧。
2: 哎喂，这啥玩意儿？
5: 啊，玲儿姐的细匣子坏了，让我给修去。
2: 坏了？
5: 嗯。
2: 哎，这玩意儿沉不沉？
5: 还行。嗯，
2: 还行啊。行。
1: 哎，你干啥去？
2: 啊，那啥，我修这玩意儿拿手。完了，修完呢，我直接给他送过去，你就不用管了啊。
5: 咱给人修坏了，
2: 哎呀，怎么坏不了？放心吧，谢谢啊，改天请你吃饭啊，不用。

0: 谁啊？哎呀，
1: 瑶，这夹子给你修好了，来，我给你放下去。
0: 咋在你这呢？
1: 王鑫哪会修啊？我给你修好的，换了个喇叭。哎，以后这种活啊，你直接找我就行啊。
0: 谢谢你啊。
1: 不是，你听一下子，这个声音大不大？不行，我给你倒倒倒。
2: 哎
3: ，那票有票票，
2: 就会买。
4: 对，你买个站票比门票强啊。
2: 是，
4: 这回带一个孩子，那俩呢？
3: 那俩扔他老家了。
4: 看好了，别让人贩子给你拐跑了。
2: 行行行，哎，大兄弟，你今儿这衣裳咋还换个金扣啊？
5: 换个
4: 啊，这新制服，但现在是试穿阶段。如果乘客要反响好的话，在全国推广。
3: 推广吧，老好看了。你瞅，这兜上还有两道杠呢。
5: 就是就是，
6: 对，
5: 好看。
6: 哎，师傅，这两道杠啊，代表的是铁骨。这四个兜呢，代表四方。所以咱这衣服叫四通八达装。
3: 哎呀，四通八达，这寓意老好了。
6: 嘿，往后啊，咱这火车肯定是越来越快，线路也越来越多。
4: 那大伙上了车呀，肯定人人都有座。甭管哪嘎都能看见咱火车头冒的烟，
2: 那可就太好了，就等那天了，
3: 太好看了。
4: 好看啊，好看分人穿，小伙穿能不好看吗？
0: 哎，师姐，哎呀啊，
7: 穿也好呀。
0: 不穿什么？哎，
7: 出啥
0: 了？
4: 行行行行，别看了，一会儿听广播吧啊。

0: 苗了。
1: 陆社长，食不？咸鸭蛋。
0: 吃饱了不吃？你是不是改制服了？
1: 那
0: 知不知道铁路制服不能随便改？
1: 我没随便。不是，陆社长，是这样式的，我最近啊瘦了，穿着贼逛呢，然后就改了几针，但是你放心，我是量好了改的。
0: 你改个大小都没问题，你说你现在改的这勒着腰包对腚的，这好看呢？

0: 小田
1: 啊，
0: 你怎么看？
1: 啊？
0: 你怎么看？
1: 我喜欢看。
0: 上一边去。小花，
1: 我听我师傅。
0: 你这事儿不用听，你就说，警察制服能不能随便改？
1: 能改。
0: 啊？
1: 能吗？他不能随便改，那改那成本啥的。
2: 我没随便。
3: 小友，爱美这不是坏事，但是制服呢，是咱们铁路人的门面，这不能随便改呀、啊。
0: 听见没？这制服是咱铁路人的精气神儿，人人都像你这么瞎改，那成啥了？统一制服有啥意义吗？这次焕发统一制服，这上级领导很重视，哦，都像你这么瞎改。领导怎么想？群众们怎么看？
2: 小点声。
0: 马上评比文明列车了，往年都是咱们车组，你说你现在这，你有个文明列车广播员的样子吗？
2: 改个衣服咋就不文明了？
1: 也没有说的，
0: 别嘴不浪叽的，在这犟嘴。说，谁给你改的？
2: 陆婶。
0: 谁？
2: 你媳妇儿。
0: 别瞪我！
4: 你干啥呀？
0: 别瞪我！
4: 哎呦，你干啥呀？我还用呢吗？
0: 你用针缝吗你？告诉你啊，以后你再胡乱给别人改衣服，我就把这缝纫机送我妹那儿去。
4: 你敢？你敢跟你妹，我就不跟你过了。
0: 不，咋的？你还有理了？你是列车长家属，你牵头给铁路职工改制服，你咋想的？这事要传到领导耳朵里，我这列车长干不干了？干不干了？
4: 哎呀，行了行了，别上纲上线的好不好？我们以后注意。
0: 以后注意。禁用一个月。
4: 哎。
5: 依玲，出去啊？
6: 是啊，亮哥。
5: 啊，
6: 练着呢。
5: 我活动活
6: 动。依玲，你干啥去啊？我找陆婶去。陆婶。
4: 小杨，不是我不帮你，你看，
6: 呀，那我这咋整啊？
4: 这回我真帮不了你了。昨天我们家老陆臭骂我一顿，还要把我这缝纫机搬我小姑子那儿去
6: 啊！
4: 我跟你说，就我那小姑子惦记我这缝纫机好几年了，一旦搬过去，那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无回呀。小杨，你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6: 嗯。刘姐。
7: 哎，小杨。
6: 忙着呢。
7: 嗯。我来改个衣服，就我这个工作服啊，让我也改瘦了。你帮我改的肥点呗。
6: 哦。
7: 这肥改瘦容易，这要再改回去啊，那可费了劲了。哎，你这裁下来的布料呢？
6: 扔了呀。
7: 扔了，那你还得再去买块布料去。
6: 妈呀，这我上哪儿扯去啊？
7: 好像国营商店有跟这一模一样的，你去看看去。
6: 国营商店
7: 啊。嗯嗯，
6: 行，谢谢刘姐啊，
7: 不用客气，
6: 我不耽误你忙了啊。
7: 好好，
6: 谢谢。
8: 哎，你俩还是演的呀？
9: 知道了，小姐。
10: 来，叔叔早啊。
6: 谢谢啊。
0: 哎呀，哎，小人说不能拿走。哎，杨，杨，哎，
6: 杨，那在这儿呢。
0: 我看小人说不呢，你看不？我请客。
6: 你自己看吧。
0: 不是，你干啥去啊？
6: 没事儿，你去看小人书吧。
0: 哦，我也不看了，那玩意儿也没啥意思。
6: 哎，大力，你能帮我个忙不？
0: 啥叫帮忙呢？咱俩这关系，有啥事儿尽管说。
6: 那啥，你那有布片没？借我点儿。
0: 布片？妈呀，这我都借给我妈了，在这平时我也不用那玩意儿呢。咋了？
6: 那算了，没事儿。
0: 不是，你要多少，我就给你淘了淘了。
6: 算了。
0: 杨，布片。

0: 拿着吧。
1: 太谢谢你了，王鑫。
0: 不客气，我们爷俩也用不上。
1: 过期了。
0: 过期了？
1: 这不去年的吗？哎呀，这可咋整啊？我这衣服改不回去，陆车长还得批评我。
0: 这对不住啊。要不你问问蔡叔他们，
1: 都问过了，都紧紧巴巴的不够使。哎，你那个国营店卖咸菜的同学叫啥来着？
0: 马燕儿啊。马燕儿，你这帮个忙，这布票能不能先欠着，赶着再还呗？
2: 开什么玩笑，国营商店概不赊账。
1: 马燕儿，你就帮个忙呗。我扯八尺布就够了，
2: 没有布票不卖。
1: 七尺也是可以的，我够做件衣服就行。
2: 听清楚了啊，一寸都不行。
0: 不是，你看咱们这都认识，那也跑不了。
1: 那跑不了，
0: 这得帮忙。
1: 等我领了布票，第一时间给你补上。
2: 你拉倒吧，

0: 算我借你的，想还我？
1: 哎呀妈！谢谢马燕，
0: 不用谢，又不是借你的，
2: 谢谢的。
0: 快点去吧，那。

0: 行了，哥们儿，粮车都换成布片了，不吃饭了。有些事儿比吃饭重要。哦，那你是有喜事儿啊？做新衣裳，娶媳妇儿吧？差不多，差不多。今天可太谢谢你了。你就别想我了，早知道也是那样了。嗯，这马上入冬了，制服改这么瘦了，这毛衣也穿不进去。那个，
1: 嗯呐，你说的有道理。
2: 瑶儿，你回来了。
0: 不是，你俩这干啥去了？啊，
2: 不是，你俩这干啥去了？没啥事儿啊，别多想。
1: 咋的？你有事儿啊？
2: 我有点事儿。那啥，你不是找布票吗？我给弄了几张，你看够不够？
1: 用不着了，你看，放心，都赔我把布料买回来了。
0: 哎，那什么，你们闹吧，好了，我先走。
1: 哎，没事，我也回去了。
0: 我。

0: 哎，你别光喝呀，你吃口菜，那干喝多伤胃呀。你看，随便算。
1: 你说你拿自己半个月口粮给姚月良换布票，
2: 你咋想的你？啊，你下半月吃啥呀？喝西北风啊你？
0: 你考干啥呀？要上我们家蹭饭呢？我家也没有余粮啊。
2: 你别瞅我，我自己都吃不饱。
3: 大新呐，你说这姚凑布票、改衣服跟你有啥关系？你管这闲事干啥呀？
2: 那人家求上我了。咱一个院的，又是一趟车，那顺带手帮个忙呗。
3: 哈，顺带手帮个忙，再顺带手处个对象，再顺带手娶个媳妇儿。你说你这手咋就那么顺呢？
0: 这话让你说的，你喝多了，大力。
2: 我就不乐意跟你唠这酒嗑，你看。
1: 我再说句你不爱听的，
2: 这搞对象这种事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吧？上赶着不是买卖，你俩不合适。
3: 看不起我吗？
2: 我不是看不起你，我是太看得起你了。我拿你当兄弟，我才不希望你跟那无头苍蝇似的跟乱飞呀！真的，
3: 今儿吧，

0: 三的个儿吗？
1: 还有啥？
0: 哎，你看挺细呀、啊，啊，
2: 我身高多高你都知道？你跟我说实话，你小子是不是也看上瑶了？
1: 怎么还整我这来了呢？我蔡小年是什么人？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今天把话给你放着，就我以后找对象，我也不在咱们单位找啊。平时上班的时候看着这张脸，晚上回家还看这张脸，那就仙女也有看腻歪那天吗？再说了，咱们单位还没有仙女呢。
0: 就吹，
1: 你那是够不上。
3: 你够着，你够一我瞅瞅。跟这吹。
1: 哎，你干啥呀？
0: 你别跟我抢啊！我告诉你，瑶是我的。大新，你答应我，别招他。
3: 咱你是我爹呀，我凭啥听你的？
0: 答应我呗，我求你了！
3: 你这大老爷们儿！哎呀，
1: 王鑫，
3: 行，
0: 你答应了啊！
1: 好哥们儿，
0: 好兄弟！
1: 哎呦，妈！哎呀，
3: 你妈呀！
1: 这点酒我喝的，王鑫，你回来，我自己整不了他。
3: 我不回去，拉了我一身，
1: 得有劲儿他喝。哎呦！
3: 布票还你。
4: 不要。
3: 你自己布票你不要，你这
4: 说不要就不要，就让你这欠你。
3: 这败家孩子干啥呀？这闹哪出？
5: 小点声，剁不烂呢。
6: 你都没剁到肉上。
3: 你爸这是剁馅还是剁我呢？
7: 这哪声？
8: 爸，你小点声。
3: 他是不是不乐意我来？
4: 你来你的，甭管他。哦。
9: 收拾你，跟个菜板子较什么劲？
5: 不想跟那个人较劲儿，你横挡竖拦的，我较不上啊！
9: 行，你擀皮儿，我来用这个。
3: 你的学习学咋样？
4: 你别跟我提这个啊！我以后不开提那个。
3: 那看来就是不咋地。你初中前的学习不是挺好的吗？小黑文背贼溜。
4: 那有啥用啊？不还是样样落在别人后面？
3: 上初中的时候我还纳闷啊，我说你这学习这么好，怎么班干部就是选不上呢？那现在算是明白了，我这事儿啊都过去了。你现在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这才是正轨。
4: 啊，算了，不说这个。哎，你为啥帮姚玉玲买布啊？
3: 他啊，私自改制服啊，让陆叔给呲儿了一顿。现在没布票也没布料，这求上我了。
4: 那你就帮他。
3: 他都是一个院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家是真没布票了，这才求你。哎，你要是有啥事儿，我也得帮你，不是你？
4: 小月，你说的。
3: 他老爷们儿一个唾沫一个钉，必须的。别傻乐了，你这票收着吧，人家还你了，为啥不要？
9: 妈，你擀皮儿，你敲面板干啥呀？
5: 擀一张，调一下，搞技术吗？
9: 人家小王好不容易来咱家一趟啊，就这样，
5: 影响燕子学习了。
9: 你这不影响

0: 哎呀，这小味儿挺香啊！你就搁那吃呗。
1: 你爸再给我多了，我可不敢。
0: 你怕啥啊？你是我初中同学，是我请来家里的客人。
1: 吃饺子。
0: 嗯。
1: 醋啥都有啊。
0: 嗯。

0: 整点儿，哎。
1: 来了，饺子来了啊！趁热吃，哎。
0: 婶儿，啊，有啥需要我忙的不？
1: 哎呦，什么都不需要啊，你就吃好吃饱就对了啊。嗯。
2: 啊。哦，好。
1: 来，快吃啊！
0: 这家伙吃饺子，相当于提前过年了，怎么着？
1: 今儿可劲儿造啊！
2: 嗯，哎呀，真香。
3: 我自己自己行，自己行，自己行。
1: 没见着吧？啊，
4: 多吃点啊。
3: 嗯。哎呀，挺大。
0: 还说马叔会，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好喝吗？
2: 不好喝。
1: 小王，你要想喝，你喝点呗，正好陪陪你师傅啊，给你拿酒盅。
0: 也行，整点。啊。
3: 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0: 这既然不好喝呢，我都来着吧。哎呀，这调和的。
3: 行啊，明天把米票面票都补上就行了。嗯，
4: 不就一顿饭吗？至于吗？
3: 至于吗？米和面这都是按人头定额的，他吃了咱们就得从嘴里往外掏，你等他吃饱了咱们家就挨饿了。
4: 我的粮匀给他点不就行了？
1: 哎呀，行了，你俩吃饺子都凉了啊，来这边算，来
3: 吃
1: 蒜啊！
3: 这块吃完累了半天了啊！
0: 这饺子挺香啊，谁包的？
1: 你师傅的手艺怎么样？
0: 你那手跟钳子似的，还会包饺子，文武双全呀，属于。那徒弟，我这佩服的五体投地，五星朝天。别自己掏呗，我敬你呗。

0: 们多来吧，一会儿要不然都不够了，赶快吃。
1: 哎呀，够，你来两个，快点。
2: 醋了没有？
3: 嗯。你来点醋，这给你酸的。
4: 袁姐，
5: 回来啦。
6: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0: 袁姐，嗯，
1: 回来了。嗯，干啥去了？
0: 去马尔家把那个布票换了。呀，
1: 因为我的事让你一趟趟折腾，谢谢你，王鑫同志。
0: 跟我还客气啥呀？

0: 哪呀？
1: 不是，老毕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2: 你没事能不能不总跟瑶粘在一块儿啊？
1: 我啥时候总跟他粘一块儿了？这话说的
2: 没有吗？我又不瞎。
1: 人家刚才是感谢我布票的事儿，这都是同事，握个手很正常。
2: 正常吗？啊？你能握手都成牵手了，这正常吗？不，你能不能躲着他点儿啊你啊？
1: 我又没干啥亏心事，我躲着他干啥呀？
2: 大心呐。你看你啊，长得标本溜齿，浓眉大眼的，是吧？你找啥样你找不着，你为啥非总盯着我的瑶呢？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要想追的谁都拦不住，但这你看见没有，人连正眼都不瞅你，你这不能赖我呀？
2: 不，你啥意思啊？你非要跟我抢是不是？
1: 哎呀，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咱俩不存在竞争的关系。上次喝酒我跟你说没，这强扭的话不甜。别跟个无头苍蝇似的在那乱飞，
2: 王鑫呐，就冲你说这话啊，我非扭一个给你看。
1: 往哪飞呀你？
2: 飞错了。
3: 轻一点啊！我说你到底行不行啊？你别越捣鼓越坏。
1: 这修坏了，我再给你买一个。你
3: 还买一个？说的轻快。刚挣俩月工资就飘了。哎，你最近跟大力你们是不是闹啥别扭了啊？啊，
1: 没有。
3: 我给你扶着这。那啥，跟你师傅处的咋样了？我看你没事老往他们家跑，是不是还行啊？
1: 行啥也行，我那是找马燕去了。
3: 你找他干啥呀？
1: 老马不是看我不顺眼吗？我就故意在他面前晃悠，我气死他了。
3: 你没事去，你去裹什么乱呢？人家孩子又准备考大学了，你这不添乱吗？你
1: 我就这么一说，我是帮他复习功课、答疑解惑去了。
3: 说出来谁信呢？哦，人家准备考大学了，你去帮人家啊？一个中专生帮人家辅导，还答疑解惑？
1: 中专咋了呀？中专也是老汪家最高学历了。再说了，我在警校的时候，我那文化课也是拔尖儿的。哎呀，其实马燕小时候学习挺好的，要不是他爸劳改十年，他也不至于去卖咸菜。可惜了。哎，哼，怎么？别说这玩意儿，飞机我都能修。哎呀，吃饭去
4: 啊。啊，对。
1: 你这脸咋这么红啊？啊，咋不舒服呀？
4: 没有啊，太热了。哦，哎，
1: 你快去吧。
4: 嗯，你吃完了？
1: 啊，吃完了。

0: 我想尿尿。嗯，
1: 尿尿。快到站了，别回来，下车等你吧啊。
0: 嗯，我憋不住啊。
1: 行，你去吧，慢点看着啊，慢点啊。

0: 好了吗？疼？不疼。哎，
1: 你干啥呀？
0: 我儿子呢？
1: 你说啥？
0: 我儿子。
1: 不是，一个大男生上厕所，你瞅啥呀？
0: 他刚才进了上厕所，他上哪去了？
1: 这是就我个个，没见着你孩子，是不是走丢了？你赶紧去找找吧，实在不行就报警。
0: 小唐，对不起，干啥？好。

0: 小王，先说说情况。
1: 接到孩子他妈报案之后啊，俺们俩就兵分两路，迅速寻找。火车到站前是没有找到那孩子，后来火车到站了，俺们俩又下车去找，也通知了到达站，可还是没有找到那孩子。
2: 孩子去厕所，进厕所，一点没落，全都看清楚了。
3: 车上人多，据孩子他妈说，孩子进厕所的时候，视线被人挡了一下，等再看的时候，孩子就已经进厕所了。
2: 这不还是吗？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
3: 有挡这一下子，那他妈说的话就不准了呀。有没有可能这孩子就没进厕所？
2: 接着说。
4: 啊，那要我说，这孩子压根就没进厕所，就是被挡那一下子，直接被拐跑，是吧？
2: 你凭什么说这孩子没进厕所呀？
4: 那他妈不说了，这厕所里边没人吗？
2: 怎么没人呢？人家不说了吗？还有个男的。继续。
4: 我别继续了，我
2: 刚开个头，就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给堵住了。那你说我们这案子还能破吗？人不能太自信，你过分自信那就是无知。
4: 哎，老妈，这急啥呀？还年轻呢，
2: 年轻，这哎呀，你不能总年轻，是不是？把话题拉回来啊，这么说吧，如果那孩子他没有进厕所，那很可能这孩子就被拐走了。如果他进了厕所，那厕所里面的这个人就有很大的嫌疑。至于他妈妈说的嘛，去厕所里找了，没看到孩子，这话就得两说了。
1: 哎，厕所里那个男人的相貌特征查了没有？
2: 还有挡住孩子他妈视线的人，
1: 当时只顾着着急找孩子去了，也没仔细问。后来不是孩子没找到吗？他妈就急晕了，俺们俩就赶紧给他送医院了。
2: 你看啊。从孩子去厕所到孩子妈视线被人挡住，然后这个孩子就失踪了，这一串事情不是太巧了吗？要是这些事情都是人贩子干的，那这团伙就这个作案手段真是太高明了。
5: 是，这个案子确实蹊跷。
6: 这样啊，大家尽量找线索，要尽快的把孩子给找回来。
7: 好。
8: 老叔，正梅呢？
9: 干啥来了？
8: 找马燕。
9: 啥事？
8: 我这给他整了几本这个复习资料，
9: 给我就行了。
8: 上边都划重点了，我得教他。你这啥也不会，这不耽误事儿吗？
9: 你小子，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你来找马燕，不就是为了气我吗？有本事你冲冲我来呀！啊！

0: 你大概凭我伺候着，别霍霍我闺女，知道吗？
1: 啥叫霍霍你闺女？什么格局？
0: 你自己瞅瞅，啊，瞅瞅，是不是复习资料啊？这数学啊，小方程，这物理，这小定律啥的，你会吗你？天天喊着让他高考，这不学能考吗？我现在成了咸吃萝卜淡操心了，这当毕业的，还不如我这当同学呢。
2: 你俩唠啥呢？
3: 给你送这个复习资料嘛。哦，赶紧送完，送完就回去吧。
2: 这咋还轰客人走呢？
0: 他是客人吗？
1: 来了就是客呀。那个刚好给我复习下功课。哎，不，我好好学习了。
0: 出去吧，啊，不是不走啊，盛情难却这叫。
2: 我跟你说，整这两本可费劲了，
0: 好好看。你这拉了个脸干啥呀？话说回来，你这想好了要报哪儿吗？啥专业？
2: 都有啥专业啊？
0: 我又没上过大学，我哪知道？
2: 那你走吧。
0: 别唠了，我这都……
2: 哎，就这书，跟天书似的。
0: 我纯粹是为了我爸。你为你爸？你想。 虽说吧，我们俩不对付，但这话也不能这么说。考上大学后半辈子确实就不一样了。咱们不是有俩考上了，跟我说这个伙食好啊，还贼便宜，学校有补助，操场也老大。哎呀，这也就是我没机会了。要是有机会，我也考一个。
2: 考呗，没人拦着你，咱俩考一个学校。
0: 哎呀，我这三天两头跟车一跟就是三四天，哪有功夫学呀？
2: 你下了车学呗。
0: 那么下车不得补觉吗？哎呦，
2: 我发现吧，人呐，劝别人积极努力的时候，一套一套的；轮到自己个儿的时候吧，那更是一套接一套的。
0: 咱俩这情况还真是不一样啊！努力方向也不一样。这说人头地的艰巨任务就交给你了，马二同志。啊，世界是你们的。
2: 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行行行，咋了？不好听了？好听。你在这干啥呢？守猴呢？我是守猴呢。再过10分钟，赶那小子走。
4: 哎呀，这我给你复习资料，
2: 人家才唠多一会儿啊！上面没人，而且你没看见啊？你看燕子多久没怎么开心了？我还准备跟小王在这吃饭呢。我跟你说啊，咱们家没有王家的碗筷，
4: 咋这么贫呢？
2: 哎呦，行了，行了，老王，你不在的这些年啊，人家老王没少给咱家帮忙。
4: 到了冬天，这盘炉子换烟囱，到了夏天，这张罗这个护顶棚。那是他心里有鬼，你这。
2: 小声点儿，你别让孩子听见了。
4: 我这话可说前头啊，咱不能阻挠动静。
2: 咦，你怎么了？没事没事，
4: 你别上。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
5: 有什么？有人吗？在哪儿？嗯？没有。往哪儿？嗯。
6: 你咋来了？我来送你儿子。啊？咋了？小新，小新，
5: 这是喝了多少？这是？
6: 把我的酒都喝了。
5: 啊？你这个汤师傅的，不光教徒弟本事，还。

0: 管吃管吃的管喝的，这样的师傅哪儿找去？来来，坐会儿坐会儿。啊，这，
1: 你这是干啥呀？
0: 谁家也不宽敞啊，
1: 哪用得了这么多呀？
0: 先备着嘛，你万一哪天他又跑你那儿去呢？
1: 咋的？还去啊？没完了吗？
0: 你要想学的会，跟着师傅吃，跟着师傅睡呀、啊。你徒弟是吧？吃师傅的，喝师傅的，不很正常吗？
1: 少跟我套近乎，账不能乱，得一笔笔挨个算。

0: 啥事儿？说吧。
1: 啊？
2: 不是你有事儿吧？
0: 是你有事儿吧？不是你要出来说的吗？
1: 我还以为是你有话要跟我说呢。这事儿闹的，
2: 不是我们家小新惹啥祸了吗？他要哪儿做错了，你跟我说，我来收拾他。啊？
3: 马叔来了。
0: 啊啊！
3: 你们唠，我回去了。
1: 你咋才回来呀？
3: 啊。
0: 心虚了。
1: 老马，你是不是也有点醉了？不早了，快回去吧。
4: 还装，王永哥，
0: 当年那个事情，你是不是都看见了？
4: 为啥不能给我作证呢？明明你就在现场。
1: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我当时真不在，真的是你看错了。
0: 我说王永哥，
3: 马叔。马叔，王叔，
0: 啊，
3: 还搁这儿唠呢。
1: 啊，你马叔要走，我出来送送他。
3: 我正好上夜班，我捎你一轱辘呗。
0: 不用了，
3: 快走吧。
0: 哎呀，快走你的吧。
3: 我走了啊。

0: 早上起来了
1: 啊，
0: 醒酒了，
1: 我渴了，喝口水。
0: 你是真醉还是假醉呀、啊？装的吧？
1: 我这酒量，我还能喝多了？
0: 我说呢，
1: 我就是高兴。
0: 啊？遇到啥事儿了？
1: 我今天去他们家，给他好顿绝，今天酒也给他喝光了，你看他气的。
0: 啥玩意儿？你惹不他干啥呀？
1: 是他现在开会的时候故意刁难我的。你说那么多同事，他还当师傅的。我俩这天天打架都习惯了。
0: 你呀、啊，你把你那个脑子用在正经地方啊，别没事老琢磨这些乱七八糟的，是吧？你师傅咋地？你受着就是了。你那是组织上给你安排的师傅，轮不着你这个当徒弟的挑三拣四。你有的选吗？师傅让你受气了，你就得受。
1: 凭啥呀？我又没招他。
0: 你认命吧。

0: 对啊。
1: 头抬高点儿，别把眼睛看坏了。坐的不能太久啊，差不多就起来活动活动。
2: 刚活动完。
1: 嗯。嗯，燕子。

0: 记得我一个小时前进来，你就在看这页，现在还在这上边打转转？
1: 不能啊，你记错了吧？
0: 我记错了，爸爸是干嘛的忘了吧？被我盯上的都跑不了的。
1: 那我这学到后面又翻回来了呗。
0: 燕子，学习呀、是需要专心的，只要这个书本打开，那就要一心一意地钻进去，碰到难题呢
1: 一定要迎难而上，研究明白，今天解决一个问题，明天解决一个问题，一年365天就能解决365个问题。
0: 就会请爸爸啊。
1: 爸，你别老为难王鑫。

0: 老大哥，哎呀，啥呀？你这都震掉了，我，你这干啥呢？搁这儿啊？你跟这椅子有仇啊？
1: 不是，我这长时间这么坐着腰挺酸，我就这么撞啊，能舒服点。哎呦，哥，你试试来。
2: 你哥我胜过，我怕把尿给颠出来。
1: 那你别试了。
0: 不是，老大哥，嗯，你这腰不好吧？你回去歇一段时间，完了让嫂子好好照顾照顾你。啊、
1: 哦，我歇了，这座不空了吗？
0: 有我的吗？
1: 那你坐上了，我好了回来，我坐哪呀、啊？
0: 你回来，你腰不就好了吗？你就接着坐呗。哎呀，
1: 牛大力，我告诉你啊，你想坐这座行，把你腚练结实了，这座你能坐稳吗？
0: 我腚没你大，但我不腰好吗？
1: 滚犊子！信号好了，嘿，
2: 信号好了哈。
3: 就为了这事儿，从处对象开始，一直唠叨都没完没了。
4: 那你还不让我说了？
3: 可我一直就在哈城工作呀。
4: 那不是当初你告诉我，过不了几年就能调回来吗？这都几年了，
5: 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能回来吗？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要么这样，玉霞，你要着急的话，你先调我这儿来。
4: 我这跑号的工作干嘛调你那儿去啊？要调也是你调回来呀。
3: 我这不是实在调不回来吗？
4: 那我也跟你说多少回了，我现在单位那科研项目正处在攻坚阶段，我也走不了呀。
3: 那我能走啊？这领导马上给我提干了，我这能走吗？
4: 你提干了又能怎么样？提干了不还得留在哈城啊？哦，
3: 你们单位离了你，这活是都干不下去了是吗？
6: 玉霞，你不能因为你影响我的前途啊。
4: 影响你前途啊、嗯、我让你回来就是影响你前途。薛林，你为了我做出一点点牺牲不行吗？
3: 这可是两回事儿，你别混为一谈。哎，算了算了，都说不下去的话，那再熬两年啊，忍两年之后，可能到时候就有办法了。
4: 我熬不起。我这个岁数了，再不结婚生孩子就晚了。
3: 你要是拿着结婚生孩子这事儿跟我说事儿，那就是直接逼我是吗？
4: 变吧，谁离了谁都能活。
3: 安夏，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4: 你心里明白。
7: 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0: 有什么下回见面再说。
1: 下回见面又得一个月以后，这段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下回见面你给我个确定答复。
0: 你这不是逼我吗？
1: 算是吧。
0: 算。那我想好了，我肯定不回去。

点什么。

0: 事？哎哎哎呦呦呦呦，这位同志喝多了是吧？没事没事，不要紧吧？有人是。哎，同志，先喝杯浓茶啊，醒醒酒。这茶有点苦，清热解毒，你慢点喝。
1: 再苦的我都尝了。
0: 我看你经常坐我们这趟车是吧？
1: 嗯。一个月一个来回。
0: 娘是哪儿的？
1: 海河。
0: 那你这是在哈城上班啊？
1: 嗯。
0: 我看你和你爱人两口子经常是从这个宁阳上车。
1: 我们俩还没结婚呢。怪不得是警察呢，早就把我们盯上了。
0: 不是不是，主要是你们总坐这趟车，是不是都眼熟了？
1: 是啊，我父母在宁阳，我跟我对象一个月去看他们一趟，看完二老，他回海河，我再回哈市。
0: 也够折腾的，
1: 何止是够啊，是太折腾了。
0: 来来来，喝水喝水。哎，干嘛喝那么多酒啊？
1: 跟对象吵了一架。
0: 吵架？
1: 心里不痛快。
0: 哎呀，你们俩人又总不在一块儿，还吵啥呀？有啥大不了的事儿？
1: 就是因为不在一块儿吧。才吵啊，非让我调回来调回来调回来，我也想调回来，哪那么容易吗？是吧？我有我自己的工作，
2: 我这不能说撂挑子就撂挑子吗？
1: 哎，不行，还拿结婚生孩子事要挟我。
2: 咱老爷们儿嘛，老爷们儿得有自己事业。
0: 那你是在哈城第一化工厂上班？哎呦，那可是个好单位啊。
3: 哎，王叔，
0: 哎，
3: 七号车厢有纠纷，需要您处理一下。
0: 好，马上来。那你在这好好休息啊。

0: 你这一天天老是神出鬼没的呢。哎，
1: 看这啥？这
0: 豆饼啊，搁哪儿偷的呀？
1: 这啥花呢？我一熟人给我的。
0: 你不牛家沟的？

0: 搁这片还有熟人呢？
1: 我有一老乡，搁豆油厂上班，他给我的。不，你搁这琢磨啥呢？你把我想成啥人了？这不是偷的，上回那鸡也不是偷的，是换的。再说了，就算是偷的，我也没把你供出来。
0: 妈呀，你这话啥意思呀？
2: 我要是知道那个鸡是偷的，我也不吃
1: 了。哎呀，我再说一遍，那腰那是换的，换的。这不说这个啊，拿着。
3: 干嘛？
0: 哎呀，啊！
1: 干啥呀？
0: 眼刺眼。
3: 说悄悄话呢？
0: 别可哪咧咧。
1: 哎，腰拿着。
3: 啥呀？这是？
1: 啥也不是。这出来的真是实。
3: 咋样啊？
1: 哎呀，
3: 你俩唠的啊，
1: 本来挺好，
3: 啥也不是。来，我教你几招。
1: 啥？
3: 那个豆饼一会儿你送一盘
1: 啊。啊，你看着了啊？
3: 那瞎能闻不着吗？
1: 你挺有能耐呀，
3: 这玩意儿都能淘弄上。小姚的力量可真大。我说我早就说过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1: 你说我到底哪儿不行啊？不，这丫头怎么扒了眼睛看不上我呢？
3: 老话不是说了吗？
4: 上杆子就不是买卖，
5: 搞对象也一样。我要是小妖，我选汪鑫，我也不选你。
1: 不，你啥意思啊？啊？
4: 啥有啥意思呀？你现在是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
3: 我跟你客观的分析一下现在的情况，对吧？人家汪鑫是警察干部。你就是个工人，
1: 我工人咋了？咱你还瞧不起工人阶级啊？不，你不也工人吗？你们全家不都是工人吗？
4: 你看看，跟我可厉害了，你把跟我这招式跟小姚用一下去。
1: 你上一边吧。
3: 哎，有那个顺口溜你听没听过？有女不嫁丝绒郎，三天两夜守空房，有朝一日把家归，脖领子上面全是灰。你看你的，你看你的灰。
1: 哎，行行。
3: 哎，你说人小圆跟你能跟人家啥？跟了汪鑫那就不一样了，就是拿脚跟能想明白的事儿，你就想不明白。
1: 不，你到底哪伙的？
3: 我肯定跟你一伙的呀，咱俩在一条线上跑多少年了，风里来雨里去的，我就是看你在一棵树上吊死，我心里不落人。
5: 哎，这玩意儿放点盐是不是能更好吃？
1: 来喝酒吧。
5: 你家不用盐。
1: 喝酒。
5: 去拿点盐去。
3: 你看，
1: 吃你就吃，不吃你就回去。
6: 回来啦。
1: 嗯。
6: 哎，
7: 啥意思？
8: 今天这情绪不错嘛。
6: 小王来了，
7: 你可拉倒吧！这啥呀？变成两条大长腿。
6: 你消停点啊！
8: 又来混饭来了。
6: 看你这话说的，人家哪回来也没有主动留点吃饭啊，这不都是咱留的吗？
9: 脾气。
6: 再说了，人家没占咱家口粮啊，那两瓶给的，吃多不少。
8: 我进去看看。
6: 我有事跟你说，
8: 我去看。
6: 我有事。快快快快！
8: 这干啥呀？自己家说话还藏着掖着的？
6: 哎呀，你坐下说吧，啊。
8: 说吧。
6: 咋说呢？我是觉得吧，自打小汪常来咱家做客，燕子脸上这笑模样就多了，话也多了，这不是个好事吗？
8: 还好事吗？
6: 那闺女高兴不是好事吗？
8: 你知道啥呀？这小子他故意在气我。
6: 那也是你先给人家气受。
8: 你是哪头的？
6: 我站姑娘这头的。坐下。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咱家燕子的性格你是知道的，孤僻。以前下了班之后就一个人闷在屋里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现在能有个人唠唠那多

0: 这小伙子整往姑娘家跑，这事儿传出去不好听啊。人家是同学，那有啥的呀？再说了，小王不是你徒弟啊，徒弟看师傅，那谁也挑不出理来。
1: 我徒弟，他肚子里转的什么轴我清楚。这小子就是故意逼我，让他走，
0: 想得美。
2: 马叔，婶儿，走了。哎，
3: 别走啊，咱们吃个饭吧。你快
1: 叫他走吧，他爸该着急了。
2: 哦，那以后常来啊。
3: 行，我在你们家就跟在自己家似的，可自在。
2: 我跟你师傅呀，都欢迎你常来。
3: 行，那我喂了我马叔，我也得常来啊。
2: 嗯，
3: 走了。
2: 哎，
1: 慢点啊。
3: 哎。
4: 燕子，以后跟这个王鑫少来往，啊！为
1: 啥？
4: 我让你少来往就少来往，这个家我说了算。
1: 你咋这样啊？我是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4: 你给我站住！
1: 哎呀，那个，咱们要不然先吃饭吧？
4: 吃什么饭？吃饭？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那你说，你爸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了解我吗？
1: 出这十年，我当然不了解了。
4: 这十年是我愿意出去的吗？这十年我怎么过的？什么经历？你清楚吗？你不清楚。
1: 老马，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4: 我不想说，我不说他就糊涂，他不把我当回事儿，我不说我行吗？我，
1: 你说我不知道你这十年咋过的，那你知道我这十年咋过的吗？ 这十年，我入不了少先队，我也入不了团，我连个班干部我都选不上。我学习再好，再努力，也没有用。同学们都不跟我玩，都在背后说我坏话。我知道，他们瞧不起我。 包括他们的父母，我都不敢上街，我也不敢跟他们说话。他们欺负我，骂我，我都不敢还嘴，我连头也不敢抬。除了我妈和王鑫，没有人帮我。 同情我，我以为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多少次我在河边，我想跳下去，可我想到我妈，她身体不好，我还得留命陪着她。

0: 妈，又漏雨了。啊？你快过去看看去。
1: 燕子，咋样？
0: 这儿
1: 弄。哎呦
2: 呦！房子一下雨就漏水，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0: 来，叔叔，你家衣服啊，我帮你。哎呀，不用不用，你放那儿，没两件了。
1: 没事，我这看着还能不拿把手吗？哎呀，
0: 这没拧干啊。
1: 没事。
0: 行了，你放那儿吧。妈呀，这没洗干净啊。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啊，叔叔，你家衣服啊？嗯，我帮你。
1: 哎呀，不用不用，你放那儿，没两件了。
0: 没事，我就看着还能不搭把手吗？哎呀，这命你干啊！
1: 没事。行了，你放那儿吧啊。
0: 妈呀，这没洗干净啊！
1: 啊，哎呀，没投干净。没事没事，我待会儿再投的。
0: 没事，我正好有衣服要洗，就一块儿吧。
1: 啥玩意儿？我给你洗啊？
0: 不是，王叔，我是说，我正好有衣服要洗，我说放我这一块，我这一块洗。哎呀
1: 呀，不用不用，真的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0: 咱都是老邻居了，没事，我来。
2: 这是。把手是吗？
0: 哎。哎，你不那谁吗？那个叫啥来着？
3: 猫心，猫心，
0: 猫心没在家，你啥事儿啊？跟我说，把我转告他。
3: 猫心，猫心，猫心，猫心。哎，猫叔，
1: 燕子啊，
0: 猫叔，他找猫心。
1: 啊，没在家呢。哎，啊，进屋待着吧，别杵在这儿了。
0: 哎，王鑫回来了。啊，有人找你。
4: 找我干啥呀？
5: 找你有事儿呗。
1: 进屋说来。哎，进屋进屋。进屋坐。哎，哎，坐坐，燕子啊，
6: 没事，是小屋啊。啊，
5: 哎，今儿有几道题不会，帮我看看吧。
1: 哎，燕子，
4: 帮你看。
5: 哎，哎，谢谢王叔。嗯。这个。哎
4: 呀。这也不一定会呀、啊，
5: 没事，你研究研究呗。
4: 这啥呀？这。

0: 成了吗？他不全都，外面坐会儿呗。出去干啥呀？不想去啊？去行啊，可以。洗个澡啊？那那还挑不？搜搜搜，非得在外面。外面多舒服呀！坐。这个。嗯。哎，这小房子是啥意思？
1: 我也没见过，咋解？这是根号。你上学那会儿数学可比我强啊，再研究研究呗，说不定就研究明白了。
0: 我研究明白，那我高考就得了。
1: 你那么厉害，哪能难得到你呀？

0: 别跑了。
1: 王亲。
2: 哎。
1: 那啥，有衣服要洗没？我一水洗了得了。
2: 哦，我没有，别忙了，谢谢啊。
1: 哎呀妈呀，别跟我客气，都顺手的事儿啊。
3: 人缘真好呀，还有人给洗衣服。
0: 哎呀，你咋没这去处呢？
4: 哎，瑶啊，
1: 瑶，
4: 我这有件衣服，你这顺手就帮我洗了呗。
1: 哎妈呀，你那衣服都是煤渣子，我得把水染成墨汁儿啊！别的衣服洗的还不如不洗呢。
4: 这谁说的呀？不能，不信你试试。
1: 完了，洗完了。
3: 别看热闹了，赶紧的解题
2: 啊。
0: 这个上来应该写几还是啥来着？
3: 换一个，
2: 换一个，确实不会。
3: 这个吧，几何的
2: 啊，几何写。你
3: 我是看你眉头的这纸能不能把这笔给掐住。
4: 你给我去一遍的。妈呀，这个黑羊
2: 啊，我明白了，就证明这三条线是一样长是不
3: 解出来了。
2: 这还不简单，我给你量一下子。
3: 哪有拿尺量的呀？
2: 这不让证明吗？我给你证明了，我证明了。
5: 你就证明了，这玩意儿拿尺量还要啥公式啊？你可真行。
2: 那
5: 幸亏我这捣
2: 乱。那咋的？我帮心证明就不算证明了，我就给他证明，我证明。你看这怎么看都是一样长。
5: 这哪一样长？那你不能拿尺量啊。
3: 可好，那是。

0: 大力啊，你这是吃饭噎着嗓子眼儿了？你咋一声不吭呢？又琢磨小姚呢？
1: 不琢磨呀，没琢磨呀。那拉倒吧，我还合计跟你出出招呢。
0: 你有啥招啊，老大哥？

0: 我给你推一下。
1: 啊，
0: 我给你推。
1: 先你来。
0: 说呀。哎呀，
1: 你看啊，这小瑶啊，长得漂亮啊，那一天描眉画眼的，对吧？那我看她新衣服都换样穿，这样的女孩都喜欢直接的男人。
0: 以我的性格，你就一个字儿猛。咋猛啊？
1: 你拉手。
0: 这知道啥招啊？我你这，你这不坑人呢吗？你这不是？你拉着女孩手，你不成流氓了吗？
1: 怎么就流氓？什么年代了还流氓啊？那怎么的？那俩人呱一见面，是不是嘎一微笑？咔，小姚的同志你好，俩手一握，但是这时候千万不要轻易松开，眼神递过去一传递，你们都全明白了吗？
0: 我把手握过了，
1: 握过了，像我这么握的吗？
0: 反正半天没撒开，
1: 那你完了。
0: 我呀，和你吴哥的想法正相反。
1: 啥想法啊？

这男人找对象啊，你就要用真心，要关心啊，生活嘛，那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呀。

0: 我这嗓门出什么了？
1: 你们等会儿，我吃面二驴。
2: 咋了？你这输的小心肝都受不了了？
1: 受不了，一会儿我让你给我弟下去。
0: 包宁好，
1: 小点声，别影响其他旅客。
0: 小点声，我这还压着嗓门呢。
2: 就你小点声就小点声，这么老大舌枪就听你跟这吵吵，能玩不？姑娘们换地儿玩去。
0: 有话好好说，把你凶啥呀？再说了，我这嗓门都爹妈给的，哎，就这么大动静，受不了啊！受不了，你和我爹妈说去。他还挺无理。我鞋哪去了？警察同志，啊，鞋没了。
2: 啥鞋啊？
0: 那可是双新皮鞋，黑色的，那我媳妇儿刚给我买的，那花了不少钱呢。
2: 那鞋搁哪了呀？
0: 刚才我就放这儿了。
3: 哪个铺啊？
4: 中铺。啥前走的呀？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吧。
3: 那警察同志，刚才我去了趟厕所，
2: 那谁看见了？
3: 我给他证明。
2: 那他手里有钱没？我没看到。那你看啥去了？他去上了个厕所，我抽了根烟。啊，那他手里也没钱？
3: 没钱。
2: 那同志，你呢？
5: 我一直睡觉呢，没离开过。我就这一个包，你们可以检查。
2: 啊，麻烦了，
5: 大爷。
2: 大爷，哎，干啥呀？
5: 这个我这耳朵不好使。
2: 哦，他鞋丢了，你瞅见没？
5: 没看见。
2: 那你有没有包啥的？
5: 包，有啊，在铺底下呢。
2: 那方便瞅一下子不？
5: 怎么还检查呀？
2: 啊，这都能瞅了啊！再看一眼。
5: 啊，那我给你拿啊。
2: 行了，大爷，不用拿了，我们去别地方找找。啊，这样啊，谁要看到这位同志的皮鞋了，到餐车去告我们一声。走吧。
0: 贾同志，我那鞋咋办呢？
2: 可能你们动静太大了，烦着人家了，一去一往的人给你拿走了呗。
0: 这给我鞋拿走了，那这可是犯法呀！
6: 你先回去等着，我争取尽快把鞋给你找回来，好不好？
0: 那我可得信找你了，这鞋要找不着，那我可得下不了车了。
6: 你先回去等着，啊！但是你小声点，要不然衣服也得叫人拿走。
0: 好，那我一定注意。
6: 嗯。
2: 马叔，你咋不让我查那大爷包呢？
6: 要是那样的话，车上所有人的包，你都得查一遍。
2: 可我觉着那大爷有问题，这来听听。
6: 他说他耳背，但咱说啥他都听见了。还有就是他那眼神不对劲，
2: 有点长进啊。
6: 那你都看出来了，你为啥不让我抓他呢？
2: 急啥呀？
6: 抓贼能不急？

0: 哪儿啊？
1: 没睡着啊。
0: 睡了。
1: 那睡着了还能看见吗？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点本事都没有，还能当警察吗？啥都教不会啊，还警校又当生，屁都不是。
1: 我干啥啥不行，挨骂第一名，行了吧？
0: 自己清楚就行了。
1: 马叔，那双皮鞋九成都是那老头拿的，为啥不抓他？
0: 我不都说不急了吗？
1: 你再不着急，都是到站他下车了，那还咋抓了？那不是人跑了？
0: 票不都查过了吗？都是宁阳的客人。
1: 万一他提前下车呢？

0: 就一双鞋的事儿，换成你，你会提前下手吗？
1: 知道的他是拿了一双鞋，不知道的指不定偷啥了。这抓贼不急，我是真不明白。
0: 不明白，那就坐下来，慢慢琢磨琢磨。实在坐不住，去等餐车，帮着打个下手。咋的？我说的话不好使呗？
1: 不是，人来了。
0: 哎，老人家，哎呦，您来您来，请坐。哎，
2: 不，警察同志，我真不好意思，那双鞋吧，那是我拿的。你看，我吧，以为吧，在那鞋吧，在那嘎达放老半天了，也没人要，我以为他下车了呢，我就把他收起来了。我错了，我
0: 不用说了。你能把鞋送回来，没事儿。
2: 这没事儿了？
0: 当然了，我可以回去了，啊，这事儿完了。干的，
1: 不是啊？等会儿，啥就完了呀？你还挺好说话，这鞋没人拿，他就拿走了，那火车没人要，也顺走了呗。
0: 哎，王鑫，你要干啥呀？
3: 收起来。
1: 他偷东西了，就是小偷，咱是警察就得抓他，还让他给你捞明白了，你这逗乐啊你这！
0: 我说放就放，老人家，不用怕，
4: 不用紧张啊，回，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啊。
0: 行了，哎，看见了吗？把人吓得腿都软了，车要留下病根，你小子可得负责。
1: 他要是没做亏心事，他怕啥呀？
0: 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犯错误吗？犯了错误能改，这就是好人，该放一马就得放。
1: 那我这犯错误我也改，你咋不放我一马呢？
0: 谁让你是我徒弟了？
1: 不那么的，咱俩这也确实不对付，要不然也放回马上。又往后逢年过节，该送水果、送肉、送鸡蛋啥的，我都照常送，也行吗？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便宜都让你占了，死了这条心吧，啊！

0: 不是我想来的，旅客同志们，海河站到了，还没有下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下车。同志，到站了，到海河了，对。
1: 谢谢啊，慢点走。哎，好。还有吗？海河的。嗯。哎，回来了。
0: 哎，饭马上就好啊。哎哎。
1: 看书呢。
0: 忙你的吧。
1: 没事没事没事，你过来。

0: 婶儿，大叔。
1: 哎，小王来了。
0: 啊。
1: 哎，你爷儿俩挺逗啊，一脚前一脚后的，咋没一块回来呢？
0: 我去了一趟这个宁阳一中，给马燕找了几套物理题。
1: 哎呀，小王，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我现在看见卷子头就大。
3: 头再大，你也得学呀。
0: 他不是这个物理不好吗？老师说了，没别招，就是做题。
1: 对对对，好好做啊！
0: 来，我给你讲讲。来，
1: 啥呢你？脸拉那么长，不谢谢你这小王。
3: 写不着。
1: 咋写不着呢？人家千辛万苦找卷子，给燕子提高成绩，这师傅是咋当的呀？
3: 他们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
0: 来吧，你把这个卷子做完了，我找老师给你批改一下。
2: 能不做吗？
0: 不能，就按照高考一样，我给你掐点，快点。
2: 我这好不容易休息一天，能不能干点别的？
0: 你还想干点啥呀？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学吧，赶紧的，快，来。

0: 你这吵仨闹俩的干啥呀？
1: 哎呀，这不快到饭点了吗？怎么就得留小王在这吃个饭啊？
0: 哎呀，还真把这当食堂了。行了行了，少整两个吧，我来吧。
2: 是，大叔，我走了。
1: 哎，别呀，小王，哎，留这吃个饭吧，啊？
3: 今儿个就不蹭饭了，这我回头还来呢。
4: 还来呀？
3: 这卷子写完了，不得找老师批改啊？批改完了，我不得送回来？这话说的。
1: 小王，谢谢你啊。
3: 跟我还客气啥？这马燕跟我亲妹妹一样，她要是考上了，那我脸上有光。
2: 走了，
1: 慢点啊。茶碗啊。
3: 哎，好。
1: 这孩子真不错。
4: 哪儿不错呀？
1: 哎呀，你别整了！你说你做饭又不好吃，那马燕又不吃一会儿。
4: 那不锻炼，那也给锻炼着做吧。你不
1: 走，去去去去去去，来来来，
4: 好。
3: 拿过来，拿过来。
5: 你
3: 衣服哪去？
5: 医生，我今天
3: 要有你。这咋少一件呢？您
5: 这不行，肯定不能少。我
6: 这儿保养的好点。
5: 哎呦，没劲。
7: 放心。哎，你这衣服，
3: 那我这衣服咋和你这儿呢？
7: 我看掉了个扣，我给你钉上了。
3: 这怎么还缝个红色儿？这
7: 行啊，红红火火的多好看呢！
3: 不是，主要这里边就它一个红的，数的显眼，
7: 这样才好看呢。你要是不喜欢，我拿去拆了。
3: 喜欢。你这针线活不错呀，自己觉得？
7: 还行哈。一个人搁外边，离我妈远，啥都得会点。
3: 谢谢。
7: 别客气，咱俩这是互相帮助。
3: 对，革命同志，互相帮助。
7: 嗯。我回去了。
0: 燕子的学习啊，要是因为那小子给耽误了，明年再考不上，我真饶不了那小子。
1: 人家啊，没少给燕子找复习资料，这些都是你这个当爹的应该的。你要是真看他不顺眼，干脆你就别带他了，省得你俩都别扭。
0: 那不随了他的心思了，那小子就不想当我徒弟，所以老是往这儿跑，没事找事儿的，故意惹我。
1: 哎呀，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啊？
0: 行了行了，别操心了。
1: 别的我不管啊，别闹着家里鸡飞狗跳。
0: 他敢。
1: 我说你呢。

0: 给你补的车票，咋又给我补上票了？你说你花你多少钱了呀？你这，哎，你给我退了吧！没有车票你出站不方便。哎呀，你这张大爷，车马上进站了，不然你在这儿啊，人太多，一会儿会碰到你。我给你安排个地方。啊？嗯？跟我来。走啊！哎，慢点啊！慢点啊！哎，跟我走。哎，来吧。哎，来让让让让，来把这地儿给腾一下。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等着我啊，等着我，别动。哎，哎，听我口令，来跟我走。
1: 啊，
0: 听我口令。
1: 搁这儿啊？
0: 哎，往这儿来。转过身来，哎，
1: 找
0: 我，
1: 坐
0: 吧。
1: 嗯，坐坐呀。
0: 哎呀，
1: 不会坐地上啊？
0: 怎么会呢？
1: 来来来，
0: 哎，
1: 哎呀，
0: 警惕性还挺高啊，老哥。
1: 闻一下屁股。
0: 哎呀呀，东西放这儿了啊。
1: 啊，
0: 你摸摸，看看。
2: 别丢东西！哎，前面那大哥往前走，
0: 慢慢
2: 别挤啊！

0: 谁呀？来看看，你是谁的孩子啊？
1: 老妈，你这你抱孩子不专业呀？
2: 那该怎么抱？
1: 这么大份啊，
2: 刚拉完。哎呀，
1: 那你抱我。那你抱我不行。哎，是抱你这样。这个是拖着腰。
2: 哎呦嘿，好了。
1: 哎呀，孩子咋办呢？
2: 哎呀，咋办？先养着呗，等着爹妈来领他。
1: 谁养啊？
2: 要不先放你那儿。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一个人，我哪有时间伺候他呀？你要不然送福利院吧。
2: 这么小的孩子送去福利院不合适吧？是不是？
1: 也是。你领回家。

0: 姐，
1: 哎，这样，我放你几天假，你在家呢，全心全意的照顾他。等他爸妈来了之后，你再上班呗。
2: 哎呀，也只能这样了。我一会儿就去办个手续。
3: 咋整啊这孩子？
2: 啥咋整啊？在咱们家放两天，找到爹妈了，就给他送回去了。
3: 这咋还一直睡呢？
4: 你干啥呀？
3: 不是我摸摸。
2: 你摸他干啥呀？
3: 我摸摸他发不发烧？
2: 想说啥呢？你这是？
4: 看这睫毛多长呀！长得真俊。
3: 哟，这啥呀？
1: 哟，咋回事？
3: 呀，长得
4: 你看这边也有。
3: 呀，咋这么多呢？
4: 这屁股上也有。
2: 这怪瘆人的，尿给捂的吧？
4: 不可能，手上哪有尿啊？

0: 看着像湿疹。那能治吗？
1: 没啥大事儿，好多孩子啊都会得这个。一会儿啊，给你们开点药，每天给孩子抹一点。
0: 谢谢沈大夫啊。
1: 客气啥呀，治病救人是我应该做的。哎呀，这孩子啊，福大命大，能碰到像你们这样的大好人。
2: 好了，
0: 小宝，
1: 给你开点药。哎，
0: 谢谢啊。
3: 好了。把药涂了就好了啊！哎呦呦呦！
4: 嗓门怎么这么大？
0: 哎呦妈！
3: 他这一天到晚的哭也不是个事儿啊！哎
0: 呀，他这不是生病了吗？这两天你多担待担待啊！那你歇会儿吧，我抱抱。
4: 姐姐抱抱啊！哎呀，
3: 不哭了。
5: 都哭，这孩子，
0: 那小孩哭不是正常的吗？行了，我抱吧，陪我抱孩子。
3: 哎呦，咱们在这坐会儿好不好呀？
0: 小宝，你进了咱家门了啊，以后就是一家人，还听话啊？
3: 谁跟他是一家人呢？
0: 你看这要是咱家孩子多好啊！
3: 妈，那咋整啊？
0: 那咱养着呗，给你添个弟弟。
3: 你可拉倒吧，我可不需要啥弟弟。再说了，我这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复习，我爸三天两头跑车，你身体又不好，你可经不起折腾。
0: 行了，以后再说吧啊。你去学习吧啊。
3: 好了，
0: 哭吧。你这么大声干嘛？
5: 行了，别哭了。
3: 好了。
4: 要姐姐不说，我去说你
6: 呢。哎，结果，
7: 马叔，
6: 上次捡的孩子是不是还在你家呢？
7: 是啊，
6: 你这不会是想给马燕找弟弟吧？
7: 你别怪我哭，怎么样？
6: 马燕现在得复习，婶儿呢身体又不好，
7: 你又忙，你看要不啊？你的意思是让我把这孩子再扔了？
6: 不是，我这不寻思你要不把孩子放我家呢？我们院不是人多吗？吴婶、陆婶平时也能帮着照看一下，等孩子父母来了再给送回去。
7: 这很像句人话。这孩子身上有点毛病，再往那儿先养着吧。
8: 过一阵再说。
6: 那结果啊。

0: 看小布片，
1: 看一下，
0: 哦，好多了。再抹两天药就好了，没啥事。
2: 谢谢。
1: 哎呀，好了，小宝。哎呦，我小宝就哭了
0: 啊！还是你们照顾得好呀。哎呀，
3: 沈大夫，谢谢你。
0: 这孩子的爹妈联系上没？那你俩咋打算啊？搁家里养着？
4: 走一步看一步呗。
0: 马哥，嫂子。你们得做好思想准备，这孩子可能是弃婴，八成是这孩子的父母以为他得啥大病了，一狠心给扔了。
5: 喂，领导，孩子他爸妈找到了吗？
6: 你先坐着，我慢慢跟你说啊。哎
5: 呀，你赶紧说嘛，找到没有啊？
6: 没找着。
5: 这半个多月了，孩子他爸妈要是知道孩子丢这儿了，这不早都跑来了。
7: 是啊，我也觉这事儿奇怪嘛。
5: 这会不会是个弃婴啊？
6: 目前看有这可能。
5: 那怎么办呢？
7: 那只能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了啊！
5: 不是，老妈，这事儿这么处理没问题。
7: 那没有人领养，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5: 睡了吗？嗯。四宝，这孩子咱家养不了，还是送走吧。
4: 说他的爸妈怎么那么心狠，居然把他给扔了，却说他身上有些毛病，那也是妈妈肚子里掉下来的肉。
5: 这孩子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他爸妈可能也是没招了。
4: 没招还生，生了就得养。
5: 你小点声吧，你把他喊醒了，孩子这不好的也差不多了，该送走了。
4: 你看长得多好啊，想到他以后没爸疼没妈爱的，真可怜。
5: 你去福利院看看，可怜孩子多了，你都能领回来养着。行了行了，你还是给我吧。啊，你身体不好，你留下他早晚把你熬趴下的。还有那天说收养他，你看燕子反应多大呀，那是吃醋呢。快给我。淑芳，以后你想看他随时可以去福利院看他，家里做什么好吃的也可以给他送去，这还不行吗？行了，听话吧。嗯，
4: 那把那些小被子小褥子给他带上吧。
5: 福利院啥都有。

0: 难过了，那孩子福大命大，肯定能找到更好的人家。
1: 那年我怀了你弟6个月，后来你爸被带走，我一着急动了胎气，孩子就掉了。燕子，你知道吗？那个孩子都已经有人形了。
0: 那会儿我还小，不过我记得，老三天两头跑医务室给你拿药，
1: 就那。

0: 生不了了。每次想起这个事，我就觉得好像有一把小刀在挖我心里的肉。所以那天你把那个小家伙带我了，我就觉得是老天爷赏给咱家的猫。
1: 这孩子啊，眉眼挺俊啊，长大保准精神。
2: 这些呢，都是孩子冬天过冬的这些家当，该穿就给他穿，宁可让他热点也别给他脱糟了，千万别冻着他。
1: 马奎同志啊，孩子放在我们这，你就放心吧。
2: 我放心。孩子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联系。
1: 嗯，孩子碰到你们家呀，有福了。
2: 我会经常来看他的。
1: 怎么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呀？
2: 不，
1: 开个玩笑。行了，去忙吧。
2: 哎，
1: 嗯，
2: 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哎，不客气。不哭不哭，不哭不哭。

0: 我会经常来看他的。
1: 行了，去忙吧。
0: 哎，嗯，好，给你们添麻烦。哎，
1: 不客气。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啊！
0: 看看看
2: 啊！你这孩子是不是有啥毛病啊？这咋哭起来没完没了？
0: 不缺胳膊不缺腿，能有啥毛病？
1: 来，嗯，你看，
3: 啊，我来吧。
4: 马燕儿

0: 没发现啥东西丢了？没有啊。行，男人啊，就是粗心。那啥呀？你那裤子扣掉了，我都给你钉好了，钉个死死的。这也不是我裤子呀。
1: 合着是王叔的呀？
0: 也不是我爸的，我爸那大长腿，这抬着呢吧？这看着。啊。啥孩子呀？咋说话呢？我裤子咋跟你这呢？哎呀！
2: 扣着给我缝好了，谢谢啊！你别谢我了，他缝的。妈呀，有缝的啊！谢谢啊！
0: 咋回事啊你？自个儿裤子晾人家干上干啥呀？
2: 这都是大老爷们儿，这有空就晾上了呗。你这事儿整的，哎呀，真好。
0: 大家主动出示一下自己车票啊！没有车票或者坐过站的，及时找补票。票准备好啊！查票了，就别睡了，精神精神。
2: 姐夫，确实厉害，确实。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
3: 你得管管他，这趴在这太难受了，药都治不起来。
0: 这不是你孩子呀？
3: 这不是我孩子，不知道谁的呀？
0: 谁孩子呀？啊？
3: 谁孩子？我儿子，你儿子，你放人头上，这不合适吧？
0: 孩子还生病发着烧呢，实在没地方待了。这也太难受了。我到那我叫。你哪站下车呀？
4: 红阳站。红阳站。
0: 同志，这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你看能不能体谅体谅？这孩子确实发烧了啊！有红阳站就两站，再忍忍。
4: 这都忍一路了，这头都抬不起来，太难受了。
0: 要不这样，你们谁想趴着眯一会儿的，跟他换一下，让他松快松快，行不？
5: 行，我跟您换换吧。
0: 那行，那谢谢啊，谢谢。那谢谢您，警察。哎，不客气，北去吧，北去吧。谢谢，谢谢警察，不客气，不客气。你这孩子看好了，别掉下。一停一停。嗯，谢谢，谢谢，谢谢。
5: 查票，有，眼睛能看见了。瞎，要不鼻子好使。能闻出我了？能闻出你身上甜味儿。你说你给我垫多少车票钱了？不光你身上味儿，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俊的丑的，好的坏的，就是那嗷猫狗狗的，我都能闻出个八九不离十来。
0: 这吹牛了吧？
5: 我跟你说啊，哎，哎。 男的老了，身上有股老头味儿；女的老了，身上有股香女的味儿。小男孩身上有股奶气味儿；小女孩身上有股粉嫩味儿。俊的女人身上有股清凉味儿；丑的女人身上有股老王味儿。好人身上有股正味儿；坏的人身上有股邪味儿。你呢？身上有股酒味儿。
0: 50度往上走的，味儿还挺正。
5: 哎，让一下啊！闻着啥味儿没？没闻着。老爷爷白上你副鼻子了。嗯。刚才那老娘们儿身上有股酱缸子味儿，一看搁家就是个贤惠人，日子过挺好。
6: 哎，家里边炖着几缸子酸菜，遗憾的是啥呢？酸菜有点蔫窝头了。<笑>你要不信，你追过去问问。
5: 老哥啊，收我当徒弟吧。
6: 哎呀妈呀，别开这玩笑啊！这我哪受得起呀？
5: 你看看，你有本事比我强，你就能当我师傅啊！
6: 你凑合着我跟你说句话，嗯，
5: 看你表现了哈。<笑>

0: 行行行，那最低标准是骨头啊，你咋的也得是猪头肉啊。
1: 猪头肉呗。嗯，
0: 走。
2: 现在就到餐车请你去。啊，
0: 走。
2: 哎呀妈呀，
0: 跟我来。
2: 这就吃着猪头肉了。
0: 来吧。
1: 大仙啊，
2: 我看你现在老跟马燕搁一块儿，你俩是不是那啥呀？那啥呀？ 他是我初中同学，那最近正准备高考呢，我这寻思着帮他整点资料啥的。再说了，按老理儿，他爸是我师傅，他还得喊我一声师哥呢。你别瞎想，你这一天天的，
0: 我寻思着这你俩要好了，不也挺好的，是吧？那亲上加亲嘛。
2: 拉倒吧，你胡说八道。
0: 那你跟瑶，你俩？
3: 放心。
2: 哎，瑶，
0: 你看这是啥？
3: 哎呀，
0: 福尔摩斯，
2: 福尔摩斯的第五课。哎，
0: 你这拿整的？咱单位图书馆借的呗。
2: 我说我这钱真的去找着没有呢，咱一根呢。<笑>
0: 我刚看完，我想着这还回去，让别人给借走咋整？给你留着。
2: 谢谢啊。
0: 这里边有一段写的可好了呢。
2: 咋了？这灰大呀？
0: 你丫头，
2: 不用管他。
3: 放心。哎，
2: 你咋从他屋里出来了？
3: 哦，这本书。啥书啊？这你不都看过了吗？这
2: 本我没看过。你找我啥事儿？
3: 没事儿。
2: 没事儿你找我？
3: 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啊？你没事儿就找我呢。
2: 我啥时候没事儿找你了？
3: 别啰嗦了，快给我买本书去。
2: 今天还真不行，我一会儿得干活呢。
3: 啥活啊？
2: 家里活呗，洗洗涮涮的，我家就俩人。
3: 那我帮你干呗。
2: 哎，不用了，你不买书去吗？赶紧去吧。要不这样，改天我陪你。
3: 不去拉倒。
2: 脾气还挺大的。
3: 不是不去吗？
2: 揍死你！
3: 用不着。
2: 早去早回，注意安全啊。
3: 不用你管。
2: 这孩子，你这挺会关心人啊！啊，这一天是不是可能忙活了你啊？忙啥呀我？
0: 什么？
2: 你看你啊，你一会儿瑶，一会儿马燕的，不你是不是都忙不过来了？
0: 要不要哥帮你分担一下子？咋了？你看上马燕了？
2: 我心里装着谁，你心里没数吗？
0: 瞅你。
2: 放心啊，我郑重的警告你，你要是敢耍流氓，我第一个饶不了你。你想的我能耍流氓吗？我把你，
0: 我很严肃的跟你说话呢，
2: 你
0: 给我
2: 大嘴，是不是？夸你大没夸你，信不信？你
0: 你
2: 耍流氓，
0: 你把人撕破啥呢？
2: 别缠你，
0: 你怎么把他给掰坏了？
2: 他掰的我。啊。
0: 这小子看上马燕了，那我离他远点儿，要不然要干我。啊！王鑫，你
2: 真把他给掰的。哎呀，没看出来呀。
0: 看出啥呀？挺好。
2: 啥挺好？
0: 般配，回头我帮你搓搓搓啊。
2: 搓啥呀？羊，
0: 别招我。
2: 羊。
0: 啥玩意儿？你这差评了。哎。
2: 哎呦，
0: 哎，回来了。哎，燕子呢？燕子去外面买书了。
2: 哦，我看看。哟，他睡着了，你还背着他干嘛呢？
0: 快快快，给我！
2: 这都会爬了吗？
0: 哎呀，
2: 不
0: 小心给他摔着了啊！
2: 行吧，放心，
0: 你接着点啊。嗯，好。
2: 哎呦，
0: 你
2: 把他抄起来。
0: 来来来来，哦哟，哦哦哦哦哦。

0: 哎，哎，睡得挺香。哎，来来来来，哎呀，好，哎，哎呀，
1: 行了行了，你看把你给累的，你也歇着吧，我做饭。
2: 啊，别别别，我做吧，燕子吃不惯你做的饭。
1: 有口吃的就不错了，这还挑上了点。
2: 不能赖人家燕子啊，这些年也没吃过你做的饭呀，吃不惯那也是正常的。
1: 哼，你俩是一伙的，我惹不起你俩，我躲着吧。嗯，
2: 哎，
1: 嗯，
2: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燕子好像心情不是特别好？
1: 我看没什么两样啊，回来就往屋里一闷，问一句说一句，不吃饭不出来。我看这两天还活泛点的呢，没事还知道逗逗孩子了。
2: 我看得出来他有心事儿。
1: 啥事儿？又是那小子给惹的吧？
2: 你没发现吗？这小王一来吧，燕子这脸上就笑开了花了。小王不来呢，就不声不吭的，连个笑模样都没有。
1: 完了，这是中了病了。
2: 我看呢，都赖你，要不然你别带他了，做饭去。
1: 还不到时候。
3: 人民日报社论：当前全党的工作重心要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4: 呼呼姐姐，看过来，
3: 改革开放政策，
4: 哪里好？一来三四五六七，一讲就是一星期，精神起床，礼拜一，漂漂亮亮，礼拜二。纳职明亮，礼拜三公主顺利，礼拜四媳妇疼你，礼拜五子女敬你，礼拜六吃猴睡猴，礼拜一。
5: 哎呀马大兄弟，哎，你的口音搁哪儿的呀？咱俩听不明白啊。
6: 你一听他就是南方人。
4: 哎，对对对对对，
6: 嗯，哎，小南方，这个眼睛带色儿他能看懂道吗？
4: 看不见道我上得了火车吗？上不了火车你还能看见雾吗？见不到雾还能买雾的墨镜吗？
6: 你听听这小嘴巴巴的，真能说，你让大家试试啊，要不谁信
4: 啊。哎，就是试试没问题啊，嗯，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个墨镜啊都拴着链子呢，你们谁要是想偷，我劝你趁早死掉些啊。
7: 那是北京没有啊？
4: 哎，那没办法嘛，这走南闯北山太多，过了火站的又过坡，这爬着拱子朝前赶，头碰破了都没地方讲嘞，怎么办嘞？记心窝呗。
7: 快点试一下吧。
4: 我可以可以可以，来来试试，随便试试，这个，别抢啊别抢，哎，您是这边的，这边我觉得这边很适合您，来。
7: 哎，有镜子吗？
4: 有有有有，来
7: 带你带你
4: 来，来您看一看。
7: 哎呦哎呦，
4: 很好嘛！哎呀，阿姨，你戴这个很漂亮啊！哎，
5: 我们拿合适呀！
4: 哎呦呦呦，来，
7: 带你带你
4: 来，您看一看。哎，
8: 漂亮，好看
6: 是吧？
4: 你看看这边，
6: 我觉得这个
5: 好嘞。
4: 哎，这个镶金边的都是3块钱的。
1: 热闹呢，都
4: 来看一看，
6: 这个更好看。
9: 这小子还挺有意思，卖东西小词儿一套一套。
1: 我看你更有意思。
9: 啥意思？我能有啥意思？
4: 这个是2块。
1: 好了好了，不要围观了。来来来，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回到自己位置上。哎呦，
4: 金大叔好。
1: 小伙子，
4: 哎，
1: 哪人呢？
4: 温州的。
1: 你在干啥？
4: 我这卖墨镜的。
1: 卖墨镜？
4: 哎，
1: 知道你这是啥行为吗？
4: 我这就是卖墨镜的行为吗？
1: 你这是投机倒把。
4: 金大叔，这怎么是投机倒把的呀？我不知道这车上不能卖墨镜吗？要早知道，怕是我也不干了。
1: 用不着跟我装糊涂，走南闯北的，你心里跟没劲一样。拿上东西，走。
4: 哎，不是，金大叔，我头一次嘛，主要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我肯定不敢呢。
1: 有话我给你换个地方去说。
9: 你还是个孩子，你跟他叫啥？
1: 你给我滚一边去！
9: 哎，走。
4: 不，
1: 走走走走，
4: 这在温州啊，都不叫事了，那警察也不发，税务也不管，这怎么出了山海关成两个样了？
1: 老陆啊，你看看这个事儿，这该咋办呢？
10: 现在这个事儿不好说，
1: 有啥不好说的？这不就明摆着偷鸡刀吧？

0: 怎么了？还不好是吧？我听说现在南方全都这样。就是，我南方同学都说了，他们那边卖啥都有，可热闹。
1: 真的假的？
2: 那还能有假的？
0: 你跟我说说都有啥好东西啊？
2: 这我就没细问了。你有功夫自己瞅一眼去呗。
0: 我倒是想去了，自个儿不敢。
2: 哎，
0: 要不回头咱俩一块去呗？
2: 行啊，我听说南方行。搬呢，湖州八车的闪一边去。
3: 是。
2: 但在闪一边的去之前呢，我想表达一下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认为这不能叫做投机倒把，所以不能抓他。我还认为，有些同志这个思想特别保守，观念十分落后，需要学习和进步。
4: 小花，你咋说话呢？你咋知道我说马叔呢？
2: 中央刚刚开完大会，说
4: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实现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看看。
5: 我上一边的去了。嗯。你接着跟我说说呗，啊，有啥好东西啊？
6: 小王说的有点道理，我看不能定性成为投机倒把。老陆，你别管小王说的是啥道理，你是啥想法呀？
7: 中央刚开完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5: 警察叔叔，中央确实刚开完会，去去去去，闭嘴。
2: 你说你跟他顶啥嘴呀？他是当师傅的，说啥你听着就是了。你一个当徒弟的，
8: 可他说的没有道理啊。你啥道理啊？我看你就是欠收拾了你。
2: 爸，十一届三中全会说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党的工作重点都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还说，我忘了，
8: 你这个思想觉悟啊，有待提高啊。
2: 我这还有待提高，我多进步啊我！你现在是深受你师傅的影响了。这个老马确实有点本事，可在思想觉悟这一块，他挺顽固的，也不能啥都听他的。
8: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招惹他，否则呀，没你的好果子吃。
2: 我这是帮助他进步，招惹他。
8: 少贫嘴吧你！
6: 王鑫说的没错，我支持他。家里有叛徒，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吗？哼，我吃的亏呀，比你吃的馒头还多呢，你还教训我了。
8: 行了，你俩别吵吵了，你把孩子吵醒了。
6: 这王鑫这小子，别看他嘚瑟，早晚知道亏。
8: 这不正合你意了？
9: 干啥呀？看揍我啊！让不让人吃饭了？不是你，你看看你看看，就你俩，孩子吵醒了。
8: 你看看你俩，
9: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一张嘴。
8: 不是我吵的呀。
9: 我吵的呀！哎，你摔完筷子，他就醒了，确实是你给整醒的。
8: 哦，爸，嗯，最后一句话确实是你说的。
10: 你俩真逗啊！
9: 本来就是这样嘛，你不信你问小宝。
11: 大宝，
9: 是吧？
8: 嗯。
11: 你俩把孩子吵醒了，还让我了？老板，我们不理他们，我们睡觉去。

0: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那啥玩意儿？
1: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2: 大姐，
3: 啊，啥呀？
0: 报个板。
3: 啥呀？
0: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掉巫山不是云，啥意思？
3: 那除掉谁呀？除掉，除却吧。
0: 却吗？哎妈，还真是却啊！哎，
3: 这破字儿，什么玩意儿？啥意思？
0: 啥意思啊？
3: 我问你啥意思？这啥意思？
0: 我问你这句话啥意思？
3: 啊哈，这不就是说那个？曾经沧海它难为水，完了除却巫山，哎，不是云。
0: 不紧逗我呢，你就快点快告诉我啥啥意思。
3: 这还啥意思？这指定谁看上你了，得给你写情书呗。
0: 情书
3: 啊？
0: 那你帮我分析分析，破个案，这谁写的？
3: 谁写的？那你搁哪发现的？
0: 我早上洗脸的时候就搁门缝里了。
3: 你这个字儿，我瞅瞅，
2: 干啥呢？你俩
0: 啊，没
2: 收字条呢。
0: 没事儿，
2: 这啥呀？这是你写的？给谁呀？
3: 别人给他写的
0: 啊。
2: 哟，刘大力，没看出来呀？还有人给你写情书呢？谁呀？
0: 我要知道谁写的，我能问大新吗？这不帮我破案呢吗？
2: 哎呀，首先啊，这个人肯定是咱们铁路局的，为啥呢？他用这个信纸是咱们局的，对吧？
3: 那不废话。
2: 另外，咱们这个院里谁文学水平最高啊？
0: 你爸。
3: 我爸看上你了，你这扯犊子，玩吧你俩。
0: 哎，你帮我先破案呢，
2: 先我帮你破。来，咱们院啊，文学水平高，还能写出这么柔情的句子呢？谁？
0: 不知道。我的瑶？不能吧？
2: 那有啥不能的？就你对他那心思，这院里谁看不出来呀？
0: 那他为啥总对我爱答不理的呢？
2: 女人都这样，越是喜欢谁，越对他爱答不理，就故意折磨他。
0: 什么？
2: 你看啊，这个字儿啊，写的歪歪扭扭的，为啥呀？
0: 啊，
2: 就是为了让你一眼看不出来是他写的。哎，跟你玩捉迷藏呢，吊着你，这叫欲擒故纵。
0: 你玩儿都这出？
2: 刘大力，恭喜你，金城所至，金石为开，走得云开见月明了。
0: 哎，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2: 按兵不动，观察他下一步的行动。
0: 好，
2: 不见兔子别撒鹰啊！
4: 两个
2: 灯，
3: 大力啊！
2: 哎，
3: 今儿挺高兴啊，有喜事儿啊！
2: 哎呀，
5: 人家小姚搭理你了，
0: 那何止是搭理呀？
3: 哟。有戏呀、啊！
2: 哎，老太太看地图
3: 啊，
2: 这杠哪儿到哪儿啊？
5: 那到底到哪儿了？
0: 问那么细干啥呀？哎，蔡叔，
3: 哎，
0: 那个我问你一下啊，
3: 啊，
0: 就你跟婶儿搞对象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欲擒故纵啊？
3: 啥玩意儿？
0: 就是他稀罕你，他不说，然后就跟你兜圈子。
3: 那会儿连饭都吃不饱，俩人一对眼儿，能搭伙过日子就成，还兜啥圈子呀？
0: 那没感情啊？
3: 当然有了，那都是后来培养出来的。
0: 哎，老吴大哥，
3: 嗯，
0: 嫂子跟你欲擒故纵不？
3: 你嫂子肯定是。

0: 给我擒了，但没中。我可能让那嫂子设计了。哎，你别废话了，赶紧干活吧，我说多都眼泪。
1: 够
2: 苦啊，你这身在福中不知苦啊。
3: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0: 哎呀，这窑啊，听着，哎呀，怎么整啊？
1: 哎呀，哎，爹爹，
2: 啥呀？
1: 这那个，哎，这字念啥？
2: 咋了？我爸又给你写信了。
0: 闹，快点告诉我，这字念是念啥呀？
2: 这应该是个扣字儿，但错别字儿啊，应该草字头。
0: 咱不管啥头，啥意思？
2: 豆蔻一种植物。
0: 不是不是，这整句话啥意思？哎呀，我来打好吗？等会儿我来打啊。
2: 那行。哎，想你了，
0: 完了，
2: 完了，
0: 这就仨字啊！
2: 你好好给我说说，快点！
0: 先把水打了，我着急用呢。行行，打完你告诉我啊。
2: 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这还错别字儿，豆蔻，蔻啥写的？

0: 啥意思？
1: 我跟你说啊，这个老想你，拿着，
0: 就说一个字啊，
1: 谢谢啊。
0: 不是你逗我呢你。总之是想我来了。你怎么了？
2: 嗯，我喝点水。
0: 啊，倒点水。

0: 你这咳嗽有多长时间了？
1: 大概两三年吧。也说不太好，反正一阵一阵的。
0: 行，那这样，先拍个片子，演个戏。
1: 主任，不用整这么复杂吧？您就给我开点药，回去我吃了就行了。
2: 我自己身体我自己知道，回去吃了药睡觉就好了。
3: 刘主任。
0: 哟，来了，小沈。
2: 沈大夫，
3: 你可要给我瞧仔细了啊！
0: 放心吧，你的熟人，我能不给好好瞧吗？
3: 嫂子，别害怕，都是一些常规化验。
0: 好好查查，心里也踏实。有病就早点治，没病那不更好吗？
4: 苏芳，听医生的啊。
0: 行，我先给你开个单子啊。

0: 哎呀，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进屋歇会儿吧。
1: 我不累，没大事儿。
0: 小病也得养着，等好孩子睡了，你跟他躺会儿，我来。
1: 哎呀，你别老指使我。
0: 我这都为你好，咋还不领情呢？
1: 看孩子更累，你看孩子去。
0: 他睡着了，我有什么看的？
1: 万一醒了呢？他现在都会爬了。

0: 说了多少次了，这看孩子就得精细，一眼看不着就可能出大事儿。
1: 哎呀，我这不心疼你吗？
0: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呀，你就帮我把孩子好好看好，我就省心了。
1: 行行行行行。

0: 主任，我咋样啊？
1: 啊，哎，自己个儿来的呀？你爱人呢？
0: 啊，我爱人单位开会。
1: 哦，那啥，叫你爱人回头再来一趟啊。
0: 主任，您就跟我说吧，我能行，是不是？

0: 没得吃了吧？没啥，还是先住院，好吧？我还有多少日子？这咋说呢？因人而异，不好说。 先住院啊！我给你开个住院。
1: 不用了，主任。我求您件事儿，如果我爱人来问您，一定要替我保密。
0: 就我的。
1: 我求求您。

0: 嫂子，沈大夫，刘主任已经跟我说了，我让他赶紧安排你住院，不能再耽误了。
1: 不用住院了，晚了。
0: 不行，你必须得治疗。
2: 干啥呀，沈大夫？你是医生，你觉得能治好吗？
0: 嫂子，想求你件事儿。嫂子，你说，回头老马来了，你帮我瞒着点儿，好吗？
2: 为啥呀？嫂子，到底为啥呀？老马遭了10年的罪。
0: 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两天好日子。你这病治好了，照样可以过好日子呀。你知道的，像我这个病，要是治的话，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最后钱花光了。

这次好不容易娶起来的任务就，我不想让它散了。老马他这辈子不容易。

0: 哎呦，我咋睡着了？你看把你累的，啊？是。别干了。怎么样？化验结果出来了吗？啊，出来了。
1: 咋说的？不太好。啊？还是那老毛病呗，煤气肿，说是那个肺泡损伤的面积又变大了。
0: 那咋治啊？
1: 哎呀，医生都说了，这病啊没法治，但是也死不了啊。他说就是平常让好好的注意，多调理，如果调养得好的话，带着病活到七八十岁也不是没可能。
0: 化验单呢？给我看。
1: 嗯，好，去给你拿啊。放沈大夫那儿了啊！我今天拿了那个化验单，我也不放心，我说让沈大夫帮我看看。后来沈大夫也说没啥大事儿，我是不是后来就搁他那办公桌上了？没事，回头我找他拿去。你干啥这么看着我呀，
0: 淑芳？你可别蒙我。
1: 哎呀，真没事儿，我能蒙你吗？
0: 你也太不当回事了。
1: 是老毛病吗？
0: 行了行了，你歇着吧，我去做饭，晚上想吃什么？
1: 别啊，我做吧，你看孩子。哎
0: 呀，
2: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睡了。
1: 哎，
0: 我妈咋样？
1: 说是老毛病，别记中，还那样呗。
0: 我帮我妈做饭去了。
2: 妈，
3: 哎，燕子回来了，
0: 你歇下去。
2: 不用，你去学习去，马上菜就好了啊。
0: 不行，我听话。生病的时候不能着凉水。
2: 我们家的燕子长大了。
0: 我以前生病的时候，你也不让我着凉水。
2: 行，咱俩一块干。
1: 哎呦喂，好啊好啊，一起来。
2: 一块干啊。
1: 嗯。来，苏哥，坐这儿。
2: 没事。
1: 来吧。我也来。
2: 嗯，哎呦喂，这秦家庭呢？

0: 我们家好不容易聚起来的热乎气儿，我不想就这样散了。老马遭了10年的罪，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2天好日子。
1: 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下一关。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送亲友的同志，请迅速离开。旅客同志们，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

0: 你往哪飘啊你？啊，飘去沧海，飘去巫山。沧海巫山，那你这几站地里边，
1: 这地儿肯定不近。<笑>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相思只在丁香之上，豆蔻梢头。
0: 你肚子里有点墨水啊？
1: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
0: 生死相许，哎呦，百里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呀！你肯定想不开呀。
1: 我这有啥想不开的？我这活得老好了，我现在啊，满眼都是奔头。
0: 那就好，
1: 那这事儿妥了，你俩这吃好了，全速前进。
2: 烧鸡了啊！百年老店的，啊，
3: 要不要？哎，要不要？香香，嗯，
2: 香，
3: 香吧，8块钱，
2: 买不起。
4: 你怎么打人了你？啊，
2: 掏钱，掏钱！
3: 我这鸡都粘你嘴上了，你说我卖谁去？
2: 拿钱，拿钱！
3: 快点！
2: 你想不到？过来。
5: 烧鸡啊！烧鸡，来一块。过来。烧鸡啊！去报警。要不要？烧鸡。
2: 烧鸡。
5: 我不饿。没让你饿。 让你吃，
2: 吃，听见没有？来，吃啊！
6: 够了，
2: 好不好吃啊？

0: 大声点，好吃，好吃啊！你这口吃的少，算6块啊。拿钱。
1: 你，
0: 哎，尝一口。
1: 大哥，我真没钱。
0: 哼，你呢？来一口。
2: 哎，你
0: 闭嘴。
2: 哎，让一下，让一下，先过去，先过，让一下。
0: 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哎，卖烧鸡呢？有这么卖烧鸡的吗？抢劫了你？我抢劫？哎，
1: 吃了没？
0: 吃了没有？
1: 吃了没？
0: 说话。
3: 吃了。
0: 吃了就得给钱。
1: 你把刀收起来。
0: 要不然我动手了。来来来，动手动手，我看能上天还是入地。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别动！别动！
4: 放开！
0: 铁姑娘，
4: 把刀放下啊！要不然开枪了！
0: 我腿。
4: 没有铁姑娘，开枪！我头上看到一枪里有没有子弹？有几颗子弹？
0: 闭嘴！开呀！
4: 不开你是我养的，开呀！
0: 开呀！开！
4: 对，
0: 上！
4: 上！
0: 谁敢？
4: 谁敢？
0: 谁敢？
4: 谁敢？
0: 谁敢？
4: 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敢？谁
1: 老哥，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2: 放开！
1: 楚门的硬啊！可是这车上都是水马子，零毛税勤，不知道马点儿，啊？人太多了。那边到了。啊，
3: 走！
4: 松开，轻点！
1: 过来，
5: 这山怎么了？
6: 肖战一念不停，这下山才停。
1: 老哥，咱们都退一步，真动起手来，谁把谁伤了都不合适，犯不上。让你手下的兄弟把刀都收起来，啊？
7: 凭啥呀？
1: 我们放人，等一会儿车进站了，你们下车。今天你们也挣到钱了，虽然钱不多，但是够你们喝酒的了。买卖做到这个份上，老哥，算是你给我的面子。
7: 咱俩
1: 去吧，你们该巡查巡查，用不着躲在这儿。
6: 八叔，
1: 放心，马上进站了，去吧。
6: 哎，
1: 老哥，咱就谈妥了，都是道上吃饭的，吐个唾沫是个钉，算数吧，老哥。
7: 行，今儿就给他个面子，到手了，
1: 接了。
8: 车上后边摇响器呢。

0: 老哥，
1: 哎，柱，这是您店的。

0: 不听吗？这大夫是不听吗？老林子，带走。老马，这事交给我们处理了，放心吧。
1: 郭队，辛苦了。老哥，都改革开放了，柳子那套玩意儿不成了，妥妥的。
2: 记住你了。

0: 干得好，干得漂亮！人民警察为人民。
1: 咋样？白乎的还行吧？
2: 马叔啊，还得是你呀、啊！哎呀，
1: 小事一桩。行了，快忙去吧。好。
3: 马叔，你刚才跟那小老头聊的是不是黑话？
1: 想学？
3: 想啊，你教教我呗。
1: 行啊，每天你自己也蹲回监狱，里头有的是人教你。
3: 这玩意儿吧，学不学都成。
1: 说说呗，为啥动手啊？对方那么多人，你打得过？还有啊，车上的乘客那么多，伤了其他人咋办呢？那后果想过吗？
3: 那他们几个那么猖狂，咱们身为警察，你能忍吗？
1: 忍不了就动手吗？你也知道对方挺猖狂，知道那小老头是干啥的吗？
3: 啥的？
1: 就他那个做派，解放前那八成就是个柳子，吃人不吐骨头的。
3: 柳子就柳子呗，这咱也没吃亏呀、啊。
1: 那是因为我控制住了，幸亏那两个同事啊，看懂了我的眼色，通知了老陆，老陆及时通知了宁电铁路公安。要是让这帮家伙在宁港下了车，上车下车的旅客那么多，你咋抓人呢？
3: 这个事儿吧，你确实有经验，有本事。
1: 光想动手不动脑子吗？镇不住人家，那就得忍着。就算人家把你的脑袋当成痰盂了，你也得忍着。谁让你干的是这个？
3: 实在不行就开枪呗，我就不信镇不住他们。
1: 我再说说枪的事儿，这枪是你说开就能开的吗？真拿出来了，敢开吗？
3: 那有啥不敢的？
1: 行，王鑫，你要是真开了枪，我先不说你误伤其他的乘客，你把对方惹毛了，你好得了吗？你枪里有几发子弹，你心里没数吗？你呀，你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料，我懒得骂你。服气？
3: 服啊！给你打水去。
4: 哎，汪叔。
5: 哎，小姚啊。
4: 那啥，汪鑫还没回来呢。
5: 没了，咋的？刚才有事啊？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听我吧。
5: 哎，别介，我就，哎呀，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
4: 那有啥的呀？我看人干活都不搭把手，显得我多没眼力劲儿啊！哎呀，
5: 这哪好意思？你说。
4: 没事没事，汪叔你歇着吧。啊，这灰大，

0: 王叔，我都收拾完了，你看看立着吗？我回去了。
1: 小姚同志啊，以后有时间有精力啊，要多读读书，看看报，好好学习学习，不行再搞这个了啊。我知道了，王叔。
2: 王叔，我先回去了。哎，来，你快进屋看看，看看人家给咱家收拾成啥样了。小新，咱们家你说，这么多年了啊，就咱爷俩顶着个房盖过日子。
3: 屋子里不够热闹，是吧？
4: 咋了？你这有想法？那就看你咋想了，看你同意不同意。我同意。哪家啊？
3: 你问我？我觉得行，挺好的。你觉得是哪儿好了？
2: 那沈大夫人多好啊，咱医院这么多年了，知根知底儿的。
3: 这你扯沈大夫干啥呀？你不要给我找个小妈妈，你有沈大夫在，以后有个小点小病都更轻易了。
2: 你瞎扯什么？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找你？我就说你的事儿，你
3: 瞎扯沈大夫，你吓我一跳，你
2: 吓我一跳，我说我呢？我跟你讲啊。
3: 你这种事儿啊，你可不能草率了。
2: 万一你要找错人，把人娶回家来，那就不是家里头热闹了，那就鸡飞狗跳。你慎重点啊！
3: 说半天，那我跟谁呀？
2: 小姚，小姚是个姑娘，工作上还行，但论起过日子，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3: 这家里时候多好啊！
2: 这猪还有撒欢的时候呢，你不能光看表面现象。
3: 也没说一定是他呀，
2: 你和他到底是咋回事啊？我瞅着你俩，你看来看去的，你有点那啥呀。到底有没有？
3: 吃饭呢，先不唠这个。
2: 我告诉你啊，你要没这个意思的话，你就把话说清楚，保持距离，你别弄成误会，你知道吧？
3: 知道了。你
5: 哎呀哎呀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呦，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呦，你怎么还？这是什么呀？一直哭啊！你什么红也不行。哎呦，妈妈快，来来来，小宝妈妈抱。哎呀哎呦呦呦！妈妈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6: 哎呀，
5: 天
6: 哪，
5: 咋这么热呀？
6: 啊？
5: 哎呀，他说我，什么呀？
2: 那怎么办呢？
5: 医院吧。
6: 我带他去，你在家。
5: 哎呀，不行，你一个人哪行啊？

0: 好了好了，宝贝啊！
1: 快快快快快，把衣服给你找衣服，快快快快，慢点慢点。
0: 好了好了，
1: 快点。来来来，穿上衣服。慢点，哎，你没长眼、啊。哎呦，
2: 对不起，对不起，大哥，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啊，我帮你拿。来好了。哎呦，马哥是你啊？
3: 熟悉了。
2: 哪看出来的？
3: 懂礼了。
2: 这不是往高处走呢吗？
3: 干嘛倒着走呢？
2: 这不看见你了吗？
3: 心里都有鬼吧？啊，
2: 装的全是大菩萨。懂，
3: 过来。
2: 马哥，我进门洗手了，干啥吧？
3: 别紧张，跟你唠唠。
2: 啊，唠唠，唠唠行啊。
3: 怎么样？帮我看一下，协助警察破案。早就放出来了，
2: 供了同伙，立了功，见了刑，早就放了。
3: 不仅懂礼了，还懂事儿，
2: 洒洒水了。
3: 啥意思？
2: 就是你教育的好。哦啊！马哥，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以前干那行吧，百千块，轻松，但是太危险了，动不动就骨折。
3: 你不也没骨折吗？
2: 我这不是打个比喻呢吗？风险太大。现在干了正路活，累是累了点儿，但心里踏实，每天晚上倒头就睡，连梦都不做。
3: 不错，好好奔日子，啊。
2: 马哥，我改天请你喝酒，
3: 心已领了。

0: 哎，马哥，你干啥呀？车速太快了，
1: 打不开了。
0: 哎，
1: 找到这边的上厕所呀？
0: 本来没尿，走着走着来尿了。
1: 裤子里藏的是啥呀？拿出来看看。
0: 裤子里穿的是裤衩子呀。
2: 啊，你要看是吧？我给你看。
0: 你们警察还管这个呢？
1: 少给我废话，
2: 拿出来。
1: 这头
0: 没了，
2: 掏。
3: 别！
1: 我来吗？
2: 掏。
1: 还有，
0: 真没了。哎呦，
2: 有没有？
1: 穿上防盗裤衩了，
3: 这不以前我老惦记别人吗？现在害怕别人惦记我。
1: 钱哪来的？
3: 钱是靠我自己努力挣来的。
2: 你看，
3: 你这看，
1: 你也投机倒把了。
3: 哎呀，逮楼啊！也就你这么叫，南方早都不管了，大家都挣着命的赚钱呢。
0: 哦，对了，马哥，你好，你看，这玩意儿啊，在南方3块钱一罐，到咱这儿就能卖10块，我孝敬你一罐。
1: 我来这套，
3: 咋的，一块不够啊？

0: 我们小叔留不了东西，你放心好了。把门关上。哎，好嘞。
1: 马叔，
2: 马叔，

0: 琢磨啥呢？抬脚。
1: 啊。
2: 又琢磨你师父呢？
1: 啊。他这人我咋摸不透呢？
2: 哼，随随便便让你摸透了，能是你师父啊？
1: 爸，你再跟我说说他呗。
2: 哎呀，说啥呀？不都跟你说了吗？
1: 那也没说透啊。
2: 你呀，要是真觉得你熬不住了，不行，我就去跟你说说去，啊，去找找他们。
0: 说啥呀？换师傅呀？
2: 啊，
0: 那不用。
2: 那你不是天天的琢磨着要换师傅吗？
0: 那是以前，我现在不想换。
1: 我承认啊，我原来对他确实有意见，想离他远远的。可这时间一长了吧，还真邪了，我有点离不开他了。有他在，心里确实挺踏实的，而且他办案也挺值得琢磨的。不换了。
2: 那你琢磨去吧。

0: 喵，喵。
1: 你回来了？
0: 好了吗？
1: 不烧了，那只能睡的。
0: 他睡得挺香，你也别坐这儿，你也躺会儿多好啊。
1: 哎呀，我在这眯会儿就行了，不是怕他醒吗？哎，你这跑一趟车，折腾一趟，我也挺累的吧？在车上是不是困了？
0: 困了就睡呗。你熬坏了吧？眼睛都红了，累坏了吧？
1: 没事儿，那你看一会儿啊，我做饭去啊。
0: 好。
1: 没事没事没事，我来。哎，扶我醒。哎，你别让他醒了啊。
0: 苏芳。
1: 啊。
0: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先把这孩子送走。
0: 哎呀。你真是我媳妇儿
1: 啊，你舍得吗？
0: 舍不得也得舍呀。
1: 这孩子来咱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哪能说送走就送走啊。老妈，
0: 苏芳，这孩子咱们家养不了，他会把你拖垮的。我还是那句话，给他换个地方，咱们想他了，你去看看他。等他长大点了呢，咱们家庭的条件也好了些，再把他接回来，那也可以呀，好不好？
1: 我还是想把这孩子留下来。
0: 咱们家养不了你，你留他。
1: 我能养。
0: 你净胡说你。
1: 老妈，我觉得你变了。
0: 我咋变了？你想说我变得心肠硬了呗？
1: 我不管啊，反正现在这个孩子就是咱家的吧。
0: 你现在身体需要调养，你受不了他的累。
1: 我自己身体什么样，我自己心里最清楚。你看我这病迷了的样子，肯定会走在你前的。我是希望这孩子长大以后。

0: 我们这儿有个小燕子，行个虎事，可是个大姑娘啊！万一遇到点麻烦的事儿，不得有这能扛事儿的大小伙子吗？我走了之后，你们能舒舒坦坦的过日子，我就真的安心。
1: 净说这不吉利的话，嗯？哎呀，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到老了，咱们谁都不指望我，我指望你，你指望我啊？
0: 这事听我的，就这么定了。
1: 老病好点了吧？哎，不是，你要是有难处，那你就尽管说；要是工作时间上你要觉得哎呀，那个很困难啥的，都好商量啊。
2: 工作上没问题，就是我家的那个房子条件太差了，漏风漏雨的。我呢，是想让你嫂子能住得舒服点。当然。
1: 让组织上为难，就算了。没有，嗯，这样，我跟组织上的汇报一下，争取给你换个房子。那就多谢了。不是，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全家人都靠你了。
2: 不行，就把孩子送福利院吧，
1: 也减轻点负担呐。<笑>你不知道，你嫂子啊，现在把那心呢。 都放到那孩子身上了。我担心把这孩子突然给接走了，你嫂子她挺不住的。
2: 也是，
1: 既然那孩子的爹妈也不来找他，那我就养着吧。就是需要那组织上帮我走个合法手续，挂号给孩子办个户口啥的。
2: 这没问题啊，我现在给你去办去啊！你等着啊！
1: 哎呦！
3: 孩子，我们先弄一桌，孩子也是。哎，来了！
4: 哎呦，来了！
3: 快点，来来来来来！哎呦！

0: 啊，这是，那必须得整个动静啊！
1: 搬家这么喜庆的事儿，那不得整点动静热闹热闹？
2: 哎呀，这噼里啪啦的确实好，好的不能再好了啊！谢谢谢谢。哎，
3: 咱们热烈欢迎老马一家搬到咱们大院。
4: 欢迎！
5: 给大家添麻烦了。
1: 大伙儿都是大伙儿的心意。
6: 我来。
7: 走走走，我拿这个，你给我啊，我拿这个。
5: 真的？别是医生，给你添麻烦。
2: 慢点啊，慢点。
7: 我拿吧。哎，
5: 孩子呢？
7: 沈大夫抱着呢，让我拿去。
8: 谢扔这。
9: 哎，这老马家还真有老东西啊！啊，这个应该是光绪年间的吧？
3: 好家伙，没准还是乾隆年间的。
10: 哎，
9: 老马，你看看要不要我们帮你归置归置？
10: 不用，剩下就我们来就行了。这叫你们受累
9: 啊！哪儿啊？
3: 那有什么事儿招呼大家？
9: 对，
3: 都一个院里的。
10: 好。
7: 行，那我们先拾掇拾掇，辛苦了哈，大家。
10: 不辛苦，
9: 客气。
10: 谢谢。
7: 我看看，哎，我去阁楼看看。

0: 这俩屋，等小宝长大了，咱就能住得开了呀。
1: 你喜欢就好了。
2: 爸，
3: 妈，
2: 我住阁楼了。
4: 行，你就住阁楼啊。
0: 这次，领导真的有心了。
1: 感谢组织，感谢党。
0: 那咱俩拾掇拾掇啊！
5: 马叔，这伙伴拿的新暖壶放这儿了。
0: 小王来了，
6: 咋样，嫂子？这回宽敞了吧？
0: 我刚才一进院啊，大家这热情把我都给融化了。哎呀，
6: 你住久了你就知道了，这个院的人都这样，应该的。
0: 谢谢啊。
6: 你谢啥呀？我跟老马以前多年的老工友了，孩子现在又给他当徒弟，是吧？
5: 我跟马燕也是老同学了。哎，
6: 亲上加亲呢。
0: 是。
7: 老师。哎，你商量一下。
0: 啊，那行，那你俩唠，我把小宝抱回来啊。哎、哦，
6: 还在沈大夫那儿。
0: 对，在沈大夫那儿呢啊。
6: 哎呀，归置归置，哎，回头啊，找木工再打几件像样的家具，一布置就带样了。哎，老马，你们家现在进了这个大院了，往后啊，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了啊，缺啥少啥，缺人手啊，你就随便打上招呼就行了。
8: 一家人这个词儿讲得好。啊，对了，我这还没招拾得好呢，不陪你唠了啊。
6: 那行，你收拾着啊，
8: 来。暖壶拿走吧。
6: 哎呦，拿都拿来了，你就留着用呗。
8: 家里好几把呢，用不着，拿走。
6: 你，那我走了。
8: 一个人走啊？
6: 小心！
8: 说的好像这房子是你分
6: 的。回去了。哎。
0: 这个房子呀，是越看越好。
8: 就是太大了，空落落的，给添点家具的。
0: 你还是我跟领导要的吧。
8: 我是那样的人吗？
0: 不把你逼到这个份上，估计你张不开这个嘴。为了我，难为你了。
8: 又在那瞎扯啥呢？
0: 哎，对了，那个孩子户口啥时候上？
8: 那还不是说上就上呢？
0: 那名儿还没起呢。
8: 名字啊，名字我早都想好了，就叫马健，健康的健。这孩子来咱们家病殃殃的，以后就希望他呢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
0: 马健，健健康康的，好，就叫这个名字。嗯，那你上去呗，把马健抱下来。哎，
8: 今天晚上就让他跟燕子睡吧。啊。啊。嗯。
9: 解开了，这花开了，我上去。

0: 走吧。
1: 来。

谢谢啊，谢谢。

0: 情况？这不好吧？这
1: 懂什么？两地生活不容易啊。
0: 这不容易也不能整这出。
1: 算了，我跟你说你也不明白。
2: 车马上到站了啊，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停下啊，哎，到了啊。
3: 我说了，
2: 检查一下自己
3: 行李啊。大哥，能不能借我您的包包？
2: 来，
3: 兄
2: 弟们，往前走。
3: 我的包呢？
2: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3: 谁拿我的包包了？啊！
2: 接过
3: ，
2: 接过。
3: 我的包呢？
2: 咋了？
3: 大哥，不是，我那个包包不见了，刚才在下面放着呢。
2: 找啥呀？
3: 就一个蓝白条，一个编织袋，上面还有根瓦子呢。
4: 哥，我的活动袋里面，一定要帮我找找。
3: 谁捡我的包包了？

0: 黑糖，你的包先给我一下。
1: 起来。
0: 包里有啥呀？
2: 哎，都是些墨镜，还有墨镜。
0: 行，检查一下。哎，
2: 都在呢。哎，谢谢你啊，小兰弟，你看你这都弄
0: 啥？不用。
2: 哎，这好，这我送您副墨镜，好吧？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用。
2: 我要感谢你，
3: 不能拿，
2: 我私人图报，
3: 你拿了
2: 就犯错，我私人图报，你
3: 拿，你我领了，
2: 不是
3: 我领了，你自己揣着吧。
2: 不是，哎，其他同事，哥，
3: 哎呀，你追我干啥呀？我都说了不要了，你这还。

0: 孩子。
1: 老叔，今儿这事儿我是不是值得被表扬一下？啊，
2: 这都是你应该做的。
1: 也是，表扬。

0: 这倒就好啊，怎么样？哪儿来的？小温州送的。
1: 别说啊，这小墨镜你戴确实挺精神的。你来一个吧。长本事了，别的没学会，学会吃拿卡药了。
0: 这大帽子给我扣的，这小温州非得送我，这到你这儿是成吃俩卡药了。
1: 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就因为你穿了这身衣服。
0: 我说我给他钱，他不要；我不要吧，他又不走，那我能咋办？
1: 这就成了你拿别人东西的理由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也还像个警察吗？
2: 也不知道你是对墨镜有偏见，还是对我有偏见。自己照照镜子，好人有你这样的吗？
1: 这样行了吧，文化人，这钱我指定给他补上。
2: 遥相望，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相思意。 下午4点，红星电影院。

0: 载芙蓉，月溪女。
1: 哎呀，下午4点，
2: 我还不能出去吃。
0: 下午四点。

是不是太素了？

0: 这小鞋锃亮啊！
1: 彩虹，彩虹，嘿嘿嘿，嘿嘿嘿，
0: 哎，这小伙子带劲！
2: 瓜子了，
3: 你好，
2: 哎，
3: 你给我要点瓜子吧。
2: 哎，好嘞。
3: 够了，够了，够了。
2: 啊。
3: 哎，哎，谢谢啊。要。瑶儿，瑶儿，你来了。
2: 你咋也来了呢？王鑫呢？
3: 王鑫，跟他有啥关系？不，咱俩看电影吗？
2: 咱俩？
3: 哦，电影快开演了，咱进去吧。
2: 这干啥呀？
3: 遥相望。
2: 啊？
3: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定啥了呢？哎呀妈呀，咋卡定这儿了？不是，我这记性不好，然后给忘了。
2: 你说啥呢？
3: 我懂，我这心里都明白。遥相望，那遥不就你吗？
2: 乱七八糟的。
3: 哎呀，我这嘴吧笨，那个但我心里都明白。好，走，那咱进去吧。
2: 你等会儿。你约我来看的电影啊？
3: 不，你约的我吗？
2: 那些信是你给我写的啊？
3: 啥玩意儿？那不你给我写的吗？不是，你别这样，你都给我整糊涂了，你。
2: 我还糊涂呢。
3: 不要，你别走啊！
2: 别跟我说话。
3: 这到底咋回事啊？
2: 跟着我。

0: 你说这，别跟着我！傻呀！
1: 哎，咋了？
2: 你说清楚，你到底啥意思？什么啥意思呀？你说呢？给我写信约，我看电影又不出现，不去还让牛大力去，咋回事啊？我啥时候给你写信了？
1: 现在还不承认呢。那天搁这儿我都看见了，那……
2: 这不牛大力那情书吗？你写的？呀？
1: 我哪能给牛大力写情书？你可别乱说，我吃饱了撑的呀，没长眼还是缺心眼儿，我能给他写。哎，
3: 大力，来，咋回事啊？
4: 幺儿，我那几封信，真不是你写的？
3: 这不废话吗？
2: 那谁写的呀？这是，
3: 我知道。
5: 怎么样？你站住！
6: 干啥呀？是不是你写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儿。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年年月息女，相忆彩芙蓉。下午4点，红星电院。
5: 你还笑？这啥玩意儿啊？自个儿跟狗啃的似的。
0: 不是，燕子。
5: 这到底是你写的不？
1: 你也太小瞧我马姑娘了，我自个儿可不比这个好看多了。可拉倒吧，这可是狡辩了。除了你还有谁啊？这院里那么多人，你凭啥说是我写的呀？啊，哪只眼睛看见了？
0: 你还在说点事？他收第一封信的时候，马燕还没搬来呢。
1: 就是啊。嘿嘿嘿嘿，
0: 几个咋呼啥的在这儿啊？
1: 马叔，你看你家马燕干的啥事儿啊？这是。
5: 他冒充我给牛大力写情书，还冒充牛大力给我写情书，就想给我俩拴一对儿。有这事儿吗？可不咋的，你看看那手写呢，你看，一封封的。姚玉玲，别搁这无凭无据冤枉好人，别说不是我写的了，就算是我写的咋的了？
1: 大力哥哪点不好？配你绰绰有余。
4: 别叭叭了，搁这儿，
1: 你看他都承认了，马叔。
4: 你闭嘴。
7: 小姚啊，这是蔡小年的字儿吧？啊，啊，你看看，看这个字儿，年年月息女，这个年字儿，这跟蔡小年平时写名字，
4: 这不都一样吗？别的字儿都能作假，自己的名字写顺手了，这尾巴不就露出来了吗？你看看，他们我就不说了，王鑫。
2: 你跟着在这瞎咋呼，这个判断没有吗？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蔡小娘们那个年字，你看是吧？太坏了，这小子！那在这忙啥呢？净看着，我这小脑袋是吧？这小信纸，这小词儿，这小年儿。
1: 这全院文化水平最高的不是我爹吗？啥时候成你了？这倒扣子扣子写错了还拽呢？你再白弄我！你看，不给。我这也是一番好意，成人之美。猪脸！服了你了。
5: 瑶，那他太能惹事儿。我说蔡小年，
8: 你说你跟这啥吵啥呀？你搁这儿，
5: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呀？我费多大劲呢？我找这些词儿，我说脏瓜子的，我把语文书都发烂了。我跟你说，最不该说我人就你，你得谢谢我。
8: 我可真谢谢你了。
5: 小年哥，该说不说，这词儿整挺硬，文学水平确实高。
8: 你看，我费多大劲呢？我不就这个年儿又错了吗？让他们发现了。

0: 儿子，这词儿啥意思啊？
1: 想你了。
2: 大叔，不得不说你这脑子确实好使，你是不是能把咱这一车人的笔记都记住？
3: 当警察的就得过目不忘。在警校你应该学过自己鉴定这课吧？咋学的？全都交给警校了？
2: 我那也是没留神蒙蔽了双眼。
3: 所以啊，真要是遇到案子，就你这眼神，你的记忆，回家跟你爸说，再做饭的时候里边放点啥，给你补补脑子，补补眼神。
2: 不用了，我这把眼镜戴上就行。
4: 好吃的呢，
5: 好吃吗？
4: 这儿都是酥的。
5: 那
4: 不行啊，我藏可久了。
6: 王鑫，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妈，那她就是王鑫。
6: 阿姨好，真年轻啊。
7: 王鑫呐，别人经常提起你。
6: 是吗？
7: 您这小伙子真俊啊，一表人才。
6: 都这么说，开玩笑。是吧？
8: 真的最俊的。
7: 哎，王鑫。
6: 好。
4: 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嗯，
6: 合适吗？
7: 那才不合适呢，过来吧。
6: 行。
4: 我妈正好过来看我，就跟咱一趟车了。你尝尝。哎，这是阿姨做的咸鱼。
7: 我妈腌的。
6: 怎么样？
7: 好吃吗？
6: 好吃。谢谢阿姨。
7: 哎呀，谢啥呀，别跟我说了，平时你老照顾她了。其实是应该我谢谢你，
6: 都是同事，客气啥呀？还帮我洗衣服呢。
4: 真的？
9: 你认识刘大力的？
10: 啊，姨，我是蔡小年，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11: 也是我们院的。
7: 哦，小年，要不也尝尝？来，快尝尝这鱼。
11: 我妈腌的鱼，得
10: 可以。哎，合适吧？
11: 那有啥不合适的？你吃吧，吃吧，吃吧，少说话。
10: 哎，少说话，
9: 谢谢姨。
7: 哎，放心，你再来一个。哎呀，
11: 谢。你让我慢慢吃嘛。
7: 啊，这都是你的故事啊。
11: 正好赶上点了，我们。
7: 哎，那大伙儿来都尝尝。
11: 你们好吧？
12: 能喝点啊？
13: 这多不好意思啊！
11: 啥不好意思啊？你
13: 欢迎你啊！
2: 拿一块得了，都给人拿走
9: 了。哎，好吃啊，这鱼。
7: 好吃吗？
9: 好吃，好吃，好吃。
13: 来，老陆一高兴接
7: 了
13: 一块。
7: 哎，
2: 这
7: 够
2: 了两
7: 个。
13: 行了，够了，谢谢。
2: 哎，够了，够了，受不了了。
4: 妈，你明天早上多睡会儿哈。啊，我早上起来去给你买豆腐脑吃。街边的豆腐脑老好吃了，热乎乎的。
7: 你们这院子还真挺大的，
4: 可不？
11: 那有台阶儿，你看着啊。慢点啊。看着点啊，妈。哎。
14: 妈，今天晚上就睡小芳这张床上，然后盖我那个厚被子，可暖和了。
15: 哎，那这小芳晚上不回来吗？
14: 她跑南方线的，她上班我回来，我回来了她上班，我俩都碰不上面。
7: 那可真巧啊。
4: 妈，你再别折腾了，不用来看我啊。你把钱省下来给自己买点好吃的。
7: 哎，你说你一个姑娘离家这么远，身边没一个人照顾，我这当妈的我能放心吗？
14: 放心吧，妈，我一个人挺好的，再说了院里的人都可照顾我了呢。
7: 娘。你别嫌我啰嗦啊，来，你听我说，你不小了，该找个对象了。这两个人相互有个照应，那妈才能放心呢。你说是不？哎，你没发现吗？那个火车上那小王，哎，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你看人家

0: 工作有体面。
1: 哎，特别是那孩子很有礼貌。
2: 瑶啊，你在不？
1: 你啥事啊？
2: 啊，我听说阿姨来了，那个有啥帮忙的不？
1: 没有、啊、那个啥、
2: 哎、阿姨好，我叫牛大力，我是瑶啊，我是玉玲的同事啊。
0: 哎，你好
2: 啊。阿姨好。
0: 哎，要不进屋坐一会儿吧。
3: 不用啊，我没啥需要帮忙的
2: 啊。那备用褥子啥的都够不够？我那有。
3: 够够够够，没事，快你去忙你的吧。 快去忙吧。
2: 哎，阿姨再见。哎，再见。
0: 哎，这小伙儿叫啥名字啊？
3: 牛大力啊。
0: 你这刚说了我给忘了。他干啥工作的？
3: 哦，是司炉工。
0: 司炉工？
3: 嗯，
0: 就烧锅炉的
3: 啊。
0: 我觉得他对你有意思啊，但是我必须警告你啊，这人不行。烧锅炉的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啊？你跟了他，你肯定得过苦日子。
3: 我有数啊。
0: 真有数假有数啊？
3: 真的。
0: 那小王他爸是啥客运段段长？那啥官管多少人呢？
3: 副段长。我打听这个干啥呀？
0: 我就问问。我觉得小王这孩子挺好。他结婚了吗？有对象吗？
3: 没有。
0: 哎，那不正好吗？
3: 啊，哎呀，正好啥呀？
4: 哎，过一下了啊。照一下吧。哎，哎，同志，找啥呢？
5: 谁到了？我搞着迷糊呢，孩子找不着了。
4: 多大孩子呀？穿啥衣服？
5: 4周岁，白衬衫，黄外套。
4: 你别着急啊，我帮你找。
5: 瞅见没？
6: 没瞅见。
7: 旅客，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有一名4岁男孩丢失了。他圆脸，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
8: 没找到，
4: 咱能不能用那个大喇叭再过一下？
8: 好。
7: 各位旅客，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
3: 别管我，
7: 4岁男孩丢失了。他圆脸，
3: 我不养你，
7: 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
3: 哎，你干什么呀？
4: 你说干嘛啊？
3: 把孩子还我。
4: 这是你孩子吗？
3: 我是他姑姑。
9: 姑姑姑姑，
3: 什么情况？那个啥，你看你把孩子吓走了，又吓出毛病来，我找你麻烦。
4: 对不住，这有孩子丢了，我这也是着急，是对不住。
10: 怎么
4: 送？我
10: 这
4: 走
10: 不
4: 了，
10: 就停在这儿啊！
4: 来来来，
10: 别
4: 玩
10: 了，还有
4: 走
10: 在咱们等着的
4: 呢。
10: 别
4: 起了，
10: 过不去。

0: 你这话问的，不是我的孩子，孩子是你的呀。这孩子多大？叫啥？别动！别动！拿着！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小李，带走。
1: 还有粽子啊！粽子，哎呦，这衣服咋还让人给换了呢？啊，
2: 吃药开了，王鑫，快点。哎，
1: 咋还睡着呢？这咋回事儿啊？你
3: 这孩子可能让人给迷晕了。
1: 这得去医院吧？怎么？
3: 大姐，
4: 咱得检查做。
1: 谢谢警察。
5: 王鑫，
1: 啊，谢谢。
5: 开了，
3: 好。
1: 谢谢。哎呀，妈妈带你去医院，豆子。谢谢，谢谢警察同志，豆子。
0: 王鑫，嗯，这回出息了啊！上来就立个功，还是个大功，
6: 这行了。年底现金肯定你的了，
3: 拉倒吧！我这不犯错都谢天谢地了，还现金？
6: 你看夸你俩句，你还谦虚是吗？嗯，
7: 谦虚使人进步嘛。
5: 小王，嗯，确实进步很大，但是还想努力啊。
3: 哎，好嘞。
5: 不是，这些咱不说，咱弄点实际的。
6: 这你年底真评上现金了，你是不是得请我们吃顿好的？
3: 嗯，这家伙蹭吃蹭喝准有你，那你就留着肚子等油水吧。
6: 行，那我从今天开始我就空着肚子。
3: 你别吃，你把那盒饭给我吧。
6: 这顿饭，
7: 他那个肚子不空着，也没有多少油水。
6: 你咋知道呢？你说我肚子里蛔虫啊？我吃棒棒糖把你打开了。哎呀，
7: 吃饭挂肚子
6: 呢。哎，你见过蛔虫吗？
5: 哎，小心！
6: 你看那粉条。
5: 你
3: 啊，
8: 这边
5: 说
8: 啥呢？吴队，找我。
9: 这次你师父没在车上，你独自行动干得不错呀。
8: 感谢领导夸奖，这都是应该做的。
9: 是你应该做的，但是你做得非常好，非常出色啊！你师父要知道这事儿啊，肯定也为你高兴啊。我得好好表扬表扬你啊。
8: 这不是已经表扬了吗？
9: 那口头表扬那哪算呢？我打算啊，写个报告，把你报到上面去，把你这个案子呀作为典型案件，
8: 供同志们学习跟参考。哎呀，那这是我心里是挺美的，嗯，会不会有点声张？
9: 那好事那不得张扬啊？那同志们咋进步啊？
8: 也是，我再次感谢领导夸奖。
9: 这年轻人啊。就得有你这股劲儿。
10: 胡队，哎，关东街派出所发来一份协查通知，让帮忙找个孩子。
9: 你这个孩子
10: 4岁的男孩，穿着白汗衫，在关东街附近丢失的，陪家长找了好几天了没找着，啊，就求助咱们来了。这个是孩子照片。
1: 这得去医院吧？妈妈带你去医院，豆豆。
11: 如果我在那儿，这事儿就不会发生了。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就是孩子的妈？
12: 嗯，当时她挺着急的，说孩子丢了，
11: 这就能证明她是孩子他妈了。
12: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11: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那孩子先是被女人贩子拐走了，后来又被男人贩子拐走了，而你恰恰是帮着女人贩子把孩子找回来了。好好琢磨琢磨吧，把孩子还给人贩子，亏你干得出来，还不知道领导该咋处分你呢。
13: 爱咋咋地了。
9: 说啥呢？我告诉你啊，赶快回家写份材料，把整个经过详细写一遍。毕竟你也抓了个人贩子，看看能不能功过相抵。
12: 你要干啥呀？这是
11: 我得舔个脸替你去求情啊。

0: 拉呀拉呀拉，
1: 干啥呀你？你拉拉啥呀？拉拉回家拉去。
0: 晚上咱俩看电影去呗，《追捕》《高仓健》，你不一直想看的吗？
1: 看多少遍了，不看。
0: 哎，你亲我咋不打声招呼呢？
2: 咋了？你俩不正聊天呢吗？再说了，我来王鑫家不用打招呼。王鑫啊。王鑫，
0: 哎，你别推他呀！
2: 咋了？我跟他说句话，
0: 人家睡觉呢，你还非打扰人家不可啊？
2: 那你咋在这儿呢？
0: 我在这儿咋了？我也没打扰他呀。
2: 我找他有事儿。
0: 我还找他有事儿呢。
2: 那你先说吧。
0: 他睡觉呢，你让我咋说？
2: 不能说就回去呗。
0: 你咋不回去呢？
2: 我等他醒了，醒了我再跟他说。
0: 那我也等他醒。
1: 哎呀，别吵吵了，行不？
2: 行了，王鑫，那啥，那些事儿啊，我都知道了。我怕你闹心，我过来看看你。
0: 我先来的，要说话也得我先跟他说吧。
2: 好，你说吧，你先说。
0: 不想让你听见，麻烦你先出去一下。行，咱俩谁也别说了。管不着，
3: 你锁门干啥呀？
0: 就锁了，咋的了？
3: 我打开。
0: 不开。
3: 那你呢？
0: 别敲了你，不开。
3: 打开。
0: 关门呢？
3: 打开。
0: 不开。
3: 打开。出点了。
0: 哎哎哎哎哎！
4: 出去，去。
0: 你吼啥呀？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啊？
3: 那你这个奶奶敢锁你？
4: 哎呀，走走走走走！
2: 王鑫，别跟他生气啊！那我回去了。

0: 燕子，小猫它咋样了？
1: 成精神病了。
0: 啊？小胖这刺激受大了。你干啥去啊？
2: 我去给他治精神病。

0: 终于回光返照了，
1: 我这已经够郁闷了，别折磨我了。
0: 我让你写的材料呢？写了吗？自己躺着痛苦呢，有啥用？一副待死不活的样子，谁能瞧得起你？犯了错就得认，能改你是个爷们儿，明白吗？明白个屁，就是饭桶。
1: 我一定把这孩子找着，
0: 这才像个人一样。
2: 别摔了。
3: 初夏，放心。
4: 哎。
3: 画画呢？画的谁呀？这是啊？我咋瞅着不像咱们院的人呢？这眼神，我感觉不咋像好人的。
4: 这就是那人贩子。
3: 他呀，这个坏女人，你早晚有一天能抓住他。
4: 要是抓不着他，我这警察也不敢。
3: 真有志气。
4: 干啥呢？
3: 我得记住他呀，以后搁车上要是看见了，我立马告诉你。
4: 谢谢啊。
3: 你画这么好，给我也画一个呗。
4: 啊，这是改天吧。
3: 改天是哪天呢？
4: 就是
3: 就是没眼力劲儿的，你先忙吧。啊，等你忙完了再说，有空再给我画，成不？
4: 我不是那意思，我怕我画不好。
3: 咋会呢？你随便画，笔子跟这儿摆着呢。再说了，只要是你画的就行。
4: 那行。
3: 我给头发披着吧，好不？嗯。等我一下啊，倒饬倒饬。

0: 你不看我也能画呀。
1: 咱们都熟人，你长啥样都在我心里面。
0: 我在你心里。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大风，闯过去！哎呀，我比你呢，这对不住啊，这风没想到。妈呀，头发吹乱糟，风呼呼的。
1: 你这
0: 那影响你创作吧？
1: 没有头发。

0: 真像啊，我拿丑的跟照镜子似的，画的可太好了。哎，今晚有空没？啥事儿？咱俩看电影去。追我，告诉他们见的。我就不去了吧。票都买了，不去浪费了。再说了，这个电影是破案的，没准对你这案子有帮助呢。 你行不行啊？
1: 也行，谢谢。
0: 长得哪有你好看？啊，我说啊，你长得比他好看多了。

0: 哪有你好看？
1: 啊，
0: 我说啊，你长得比他好看多了。
1: 啊，
0: 真的？你不觉得他长得有点老鹰吗？那头型是不是有点像陆车长？是吧？
1: 是。
0: 这要是你，你咋办？
1: 救人呗。行，咋办？
0: 要是我的话吧，救也行，那得看这个人我喜不喜欢呢。
1: 他万一是个坏人呢？
0: 我喜欢呢，他能是坏人？坏人都长这样，看见没？死没打的眼里，看见不是啥好东西。哎呀，你说为啥相信他呀？现在都着急。
1: 哎呦，我说你
2: 啥呀？
3: 看不看电影啊？处对象回家出去。
2: 不好意思。
3: 啊？怎么还不跑啊？
0: 喜欢你。
2: 来，上车，我送你。
0: 我还想再溜达溜达。
2: 哦，行。
0: 瓦欣啊，你觉得我这人咋样？
2: 啊，挺好的，挺好。
0: 挺好是多好啊？
2: 就是挺好的。
0: 那你喜欢我不？
2: 啥？
0: 不怕你笑话。就上次我饿晕了，你给我大白兔奶糖，我就喜欢上你了。我知道，感情的事儿不能强求。但是我说出来了，说出来就轻快了。那啥，没事了，你骑车回去吧，我自个儿再溜达溜达。
2: 梁姐，

0: 我。其实吧，我也挺喜欢你的。
1: 那以后能不能变老姐姐了？都把我给叫老了。
0: 你不是比我大一岁吗？
1: 说啥呢？按月份算，我就比你大5个月。
0: 那也是大呀。
1: 你烦人。

0: 咋了？咋不往里骑呢？
1: 要不你先进去，我跟着你。
0: 怕人瞅着？
1: 不是，我这是。
0: 我又不怕，你怕啥呀？
1: 这多少有点突然了，你这。
0: 行了，不为难你。

0: 这咋的了？嫂子，嫂子，哎呀，嫂子，嫂子，你咋了这是？
1: 哎呀，怎么了？
0: 嫂子，
1: 咋了？
0: 嫂子，你不带我咋人就摔这儿了？你
1: 子凡，子凡。
2: 问过了，老马在班上呢，得晚上才能下车。我给他们单位的人留下话了，让他下班就赶过来。
3: 素芳，这是咋了？
2: 谁到呢？等医生出来问问医生吧。哎，你先回吧。
3: 一起吧。
4: 咋样啊？感觉咋样？
5: 舒凉水，喝多了。一会儿大家来了，求求你，千万帮我瞒一下，爱我爱人，别告诉他。
4: 大妹子，这话咋说呢？真不能再瞒了，你现在这症状呢？我估计癌细胞已经转移了，啥也别说，赶紧住院，行不？
5: 住院能治好吗？
4: 这治总比不治的强，是吧？
5: 梁主任，还是听我的吧。求求你了，求求你！
3: 你跟马燕先回去吧，马姐没人看，
6: 陆婶和吴婶看着呢，就放心吧啊。
7: 这咋突然就晕倒了呢？
3: 没事。打完这个水就好了。
7: 我去找主任问问去。
3: 哎，都几点了？主任早下班了。

0: 马哥，别着急啊，明天我去帮你问问刘主任。任大夫，肺气肿不就是咳嗽吗？苏芳这咋突然就晕倒了呢？
1: 估计最近太累了，营养又跟不上，血糖有点低。
2: 血糖低？
0: 哦，
3: 你要是不放心，明天早上自己去问刘主任。
1: 你可吓死我了，嫂子，你平时出门啊都得塞块糖，难受了呀就吃一块，啊，嗯，主要是平时要加强一些营养。你听到了吗？要加强营养，多吃饭，吃好饭，你这咳嗽犯被子把自己扣诉到医院来了。我知道了，我这次啊要好好谢谢王段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
0: 沈大凡，我打完这个水，是不是就可以走了？我
1: 建议你啊，还是住几天院吧，好好调养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0: 有必要。妈，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跟着多歇两天啊。
1: 对呀，这家里还一大堆事儿呢，
0: 不有我呢吗？

0: 苏芳，醒了。
1: 哎，你躺着呗。
2: 没事。
0: 哎呀，哎，来，慢点。
2: 哎，
0: 哎，
2: 哎呀，
0: 行吗？
2: 行。
0: 感觉好点没？
2: 哎呀，好点了。你一直在这儿啊？马健呢？
0: 又马健，马健你就放心吧。燕子今天上班了，今天是老蔡媳妇带马健。明天是老吴媳妇带马健，
2: 后天呢？
0: 后天老陆的媳妇，大家都排着呢。再后天，再后天你出院了。
2: 我拖累你了。
0: 傻话嘛！那天要是我病了，我能说我拖累你了？
2: 你说啥呢？
0: 行行行行，话说出来就没事了啊！踏踏实实在这养病，家里有我，放心。
2: 这欠了大家这么多人情，你说这可咋还啊？
0: 大家邻里邻居的，将来谁需要帮忙，我们不也一样吗？来，沈大夫，
3: 大哥，嫂子，
2: 嗯，
3: 怎么样了，嫂子？
0: 好多了。
3: 你说好哪行啊？得让嫂子说。
0: 哦，对，对对对，
2: 真的好多了。
3: 嫂子，这病啊，来得急，可是走得慢。要想快点好啊，就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这心情好了，病就跟着好了。
0: 听到了。
3: 一会儿啊，我再去问问刘主任，看看再开点什么药啊。
2: 谢谢沈大夫。
3: 马哥，嫂子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千万不要客气。这刘主任可是咱们铁路医院的著名专家，跟我也是好多年的朋友了。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问他。
0: 沈大夫，谢谢啊。
2: 对，谢谢。
3: 客气啥呀？
0: 哎，苏芳，晚上想吃点啥呀？
2: 你做啥我就吃啥呗。
0: 做。哎，我去买只老母鸡，给你熬鸡汤。
2: 你这伺候月子呢？
0: 啥叫伺候月子？大夫都说了，你缺乏营养，你就是因为营养不良，你才晕倒的。
2: 行，都依你。
0: 那行。那我现在就去，去菜市场啊，沈大夫，
3: 哎，
0: 你们聊。
3: 哎，你去忙吧，有我在呢。
0: 好好好。
3: 嫂子，走了走了。嫂子，你这打算瞒到啥时候啊？
2: 能瞒一天是一天呗。小沈，谢谢你啊！
3: 这到底是为啥呀？啊！
2: 我家老妈还有燕子，都是重情义的人，

0: 俩要是知道我得了这种病，肯定都不上班了，拉着我满世界的看病，到处借钱，欠一屁股债，最后我这个病还是治不好。我真的不想拖累他们。
1: 嫂子，
0: 好了，小沈，你别难过，让他们看见了就瞒不下去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嫂子也想多活两年，这好日子不是才刚刚开始吗？可我这个病，
1: 嫂子别灰心啊，有好多癌症病人还能活好多年呢，会有奇迹的。
0: 老马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又恢复了经济，已经是奇迹了，才能好事都让我一个人赶上。
2: 哎，没，这谁的孩子？哎，
3: 我的我的。
2: 看好了，
3: 谢谢，
2: 别把他摔了啊！哎，哟，你是老人过世了吗？
4: 老父亲走了，我回来跟丧。
2: 你对象没跟你一起回来
4: 啊？哦，他先回来了。上次在车上我喝大了，让您见笑了。哎呦，
2: 我都忘了。
4: 哎呀，我这胡说八道也不知道都跟你唠了什么呢。那好了，我对象都喝好了。
2: 哦，
4: 可能是他想通了吧，最近也没再催着我赶紧调回来。我就说嘛，这人只要能够互相理解，这多高的坎儿他都能迈过去。
2: 那是，
4: 谢谢你，我欠你杯茶。
2: 哎呀，说啥呢？行，快走吧。
4: 好了，赶紧去了。
2: 好，再见啊！
4: 谢谢啊！哎，
5: 爸，你回去吧。这后半夜我一个人行吗？
6: 我拉倒吧。
7: 你不睡一会儿啊？啊，明天不上班啊？
5: 你不也上班了？这话说
7: 的，那我那个班，我抽空我就能眯一会儿，你能行吗？你？
8: 哎，师傅，哎，老马，老马，这么的啊，让小新呢在这盯前半夜，我盯后半夜，你赶紧回去睡一会儿啊。哎呀，
2: 谁都不用，我自己在这儿就行。
8: 你都熬成啥样了？这两天，你明天不得上班啊？你家里还有个孩子。
2: 马燕在家看孩子呢，王团长，咱俩这一码归一码，这次我得谢谢你。
8: 这啥话说的呀？你见外吗？你出了这么个事儿，那不就是大伙的事儿吗？
2: 行了，你们爷俩快回去吧，这儿我自己带着就行了。素芳没啥大事儿，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8: 那这么的。让小新在这儿盯着啊，你有点眼力劲儿啊，让师傅多睡会儿。
9: 师傅，我在这儿。
5: 哎呀，我怎么感觉你俩这话里有话呢？
8: 啊？啥话啊？
9: 啥叫一码归一码？这次谢谢你，这啥意思？
8: 啊？那我把你师娘给送医院来了，你师父感激我呀？你说的客气话呗，是啊。
9: 你俩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8: 能有啥事儿？燕子，
10: 啊，叔，
9: 哎，你来了，马健呢？
10: 哦，我守着菜市看着你。
8: 你在这好好盯着哈。
9: 嗯，
8: 哦，不行，回来。
10: 王叔，再见。走，看看我们。

0: 谢谢你啊，陪我熬了一宿。
1: 咱是老同学，她又是我师娘，这都是应该。
0: 饿了吧？咱吃早点去吧，我请客。
1: 行。
2: 放心。
1: 你怎么来了？啊，
2: 我刚下夜班啊，知道你在这陪护呢，过来看看你。哦。阿姨没事吧？
0: 嗯，没事。
2: 没事就好。
1: 你这一宿没睡，回去睡觉吧。
2: 没吃早饭的吧？啊。热乎。
3: 行。哎呀，
1: 吃大油条。你不是饿了吗？来一根。
0: 嗯。你俩这是？
2: 方心没跟你说吗？哦。老实了你，还瞒着我同学。
1: 那什么，我俩处上了。

0: 恭喜啊，啥时候结婚了请我吃喜糖。
1: 那先吃油条，快
2: 来
3: 吃肉吃，这凉可就不错了。
1: 有你得好好休息休息
2: 啊。行，这是是不是有点高调
4: 呀？这大院里还多了一对小鸳鸯啊。
5: 大姐，我给大家发喜糖啊。
2: 哎呀妈呀！哎呀，别闹，别闹！
5: 都有糖，都有糖，都给你们发糖啊！
2: 那我先回去了。
5: 啊，那你先休息吧。啊，
2: 别闹！
3: 好了好了
5: 好了。你给我小点声哈，准备睡觉啊！好了好了，大肉给你发糖。
2: 王鑫，你啥时候跟燕儿好的？不，你跟我说过啥？你忘了吗？咱那天酒吧这儿喝酒，你答应我说不招惹妖。那天蔡小年也在，
6: 他吐了，你走了。
7: 我喝多了，记不清了。
2: 你还记不清了？我都喝吐了，我都记着。不，你怎么能是这种人呢？你
7: 我哪种人啊？
2: 我问你多少遍，你是不是跟妖搞对象了？你告诉我没有？这转脸胳膊就挂上了。
7: 那你问我的时候确实没出声啊，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感情来了，我也挡不住啊。
2: 不，你挡了吗你啊？现在心里肯定美滋滋的，你搁那儿。
7: 我知道你这心里不得劲儿，你别的事儿可以商量，我可以让，但这事儿真不行，感情不能勉强。
2: 你刚上车几天呢？我跟姚都认识多长时间了？要不是你中间横插一杠子，他现在挎的就是我胳膊。
7: 也不一定，
2: 上一边的去。我告诉你，我对你那么好，我拿你当兄弟，可你呢？你利用我对你的信任，你抢我的女人，不，你什么玩意儿？
7: 我是个什么玩意儿？那他啥时候成你的女人了？你，那我没来之前，你不也没追上人家吗？你跟我这扯，还赖上我？你爱咋想咋想呗，反正我没对不起你，也没做亏心事。
8: 哎，饭没吃呢。
2: 你说的什么玩意
8: 儿啊？哎呀，行，你小点声吧。咱们三个大老爷们儿在这讨论一个女的，
9: 你这样别人听见，明天铁路局全知道了。
2: 瑶可不是一般的女的。
9: 对，她是天仙。哎
8: 呀，大力哥，我说句公道话啊，这个事儿吧，你怨不着人家王鑫，技不如人就得服气。
9: 我不服。
8: 这搞对象吧，就跟那烧锅炉差不多。你看你烧锅炉是把好手，怎么一到搞对象就不行了？你想要让那火车快，你就多添几铲子煤，那速度不就起来了吗？碰到拐弯的地方，你少添几铲子煤，那速度不就下来了？有紧有松。你现在可倒好，这一敲接一敲，一敲接一敲，把自己烧的就跟那快开了的水壶似的，咕嘟咕嘟直冒泡。你说哪个姑娘敢往你身上贴呀？怕烫着。
2: 接着说，
8: 你这样，
7: 跑这儿来干啥呀？跟你爸吵架了？你吱一声啊！

0: 那得啥意思啊？
1: 我咋了呀？
0: 你少装糊涂。
1: 是我装啥糊涂？我招你惹你了？
0: 你招我了，你也惹我了，你跟姚玉林到底咋回事？
1: 那你不都瞅见了吗？全院都知道了。
0: 那你还老往我家跑？
1: 那你不也总往我家跑吗？是你是我同学，

0: 嫂子，哎，喝药了。
1: 哎，你啊，哎呦，谢谢谢谢。哎呀，哎，没烫着吧？
0: 没事啊。
1: 是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住院的时候你就忙前忙后的，这回来了还帮我煎药。
0: 说啥呢？我就是干这一行的，你能出院啊，说明我没有白忙活。嗯，来，趁热把药喝了。嗯，小心烫。

0: 你喝你的，我来。哦，宝贝儿啊，不哭。哎呦喂，哎呦呦呦呦，爸啊，
1: 没事儿，孩子嘛不买哈，等洗完给你送回来啊。
2: 好嘞，
1: 赶紧喝药，嫂子。
2: 谢谢你啊，
3: 没事儿哦。

0: 你慢点，你咬我脸上了，
1: 还不让干活了？
0: 吃枪药了你啊？
1: 先埋着，别坐着。
0: 哎呦我，你这命抢了呗？
1: 你倒说你自己呢？啊，一天到晚的屁股都粘到椅子上了，你那腰能好才怪呢。我告诉你，副司机就不用铲煤吗？也得铲。我平时就不爱跟你计较，你知道不？
0: 老李，
1: 真拿自己当领导干部。
0: 老李，
2: 少说两句。
0: 行了，哥，你让他说吧，痛快痛快嘴儿。这啥意思不知道吗？这不是看这个小姚和那个汪鑫好上了吗？这心里难受了。
1: 我没有，
0: 你没有没有用，我看明白的。
2: 哇，你也别说了。
0: 这我觉得什么呢？是吧？你惦记人家行不行？是吧？那得有那两把刷子。你说你没那两下子，你配不上人家，你惦记不白惦记吗？
1: 一天到晚跟人瞎撞，知道以为你腰不好，不知道以为你脑子不好使。

0: 我来吧，谢谢。
1: 一样。
0: 证人，干嘛呢？
2: 为啥打人？
0: 他打的我。哎，警察都知，我没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3: 打了人还反咬一口，他打的我，我这都有证人。
1: 谁是你证人？
0: 他们啊。
1: 证人，
0: 我看见了。
1: 看见啥了？
0: 我看到的是他先动手打他，然后他才动手打他们。
1: 你呢？
0: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看见的。
1: 你们三个啥关系？
0: 不认识。
1: 不认识。
0: 不认识。
1: 不认识是吧？
0: 不认识。
1: 来，带他们仨做笔录，
0: 走。
1: 走。
0: 不认识还要去啊？
1: 走。好好配合，帽子戴正。
0: 怎么样？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有打人，他们三个，他们认识的。
1: 你是

0: 你有什么证据能给你证明吗？
1: 有，他们打我的时候有一个人路过了，在哪儿呢？
0: 我带你去找找他。
1: 。
2: 你们就不用问了，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1: 不对，明明看见的。你干嘛要装傻嘞？
2: 我没装傻呀，我只是从那儿路过，他们干什么我真没注意。
1: 我还你，
3: 警察同志，
1: 他讲瞎话喽。你当时被吓到你不敢动，然后那个带头的叫你过去，你才敢过去的，你忘了？
2: 你是不是看错人了啊？你看我，
1: 怎么可能？这个车上这么多人，我如果不记得，你干嘛偏偏把你叫过来了？
2: 你这。那我也不知道，这不是奇了怪了吗？警察同志，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4: 小鱼，帮我保管一下。
5: 哎，好嘞，
4: 好。
5: 下车就行，我下车就不行，这哪说的？
4: 我下车前是经过请示的。
5: 那我那不是，我那不也是为了抓贼，脑子一热我才。
4: 干咱们这行的，遇到事儿要先过脑子再出手，这是规矩。怎么的？不吱声，就是不服气呗。
5: 默认还不行吗？这挑刺儿。
4: 看看周围吧。
6: 谁呀？
7: 哎呦啊！你们怎么跟过来了？
4: 哎，同志，我们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7: 哎呀，行了行了，我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话你们听不懂啊？啊！
4: 你听我说，
7: 我不听你说。
4: 你听我，
7: 你们走啊走啊走啊。
4: 知道他为啥不说话吗？
5: 怕被报复呗。
4: 所以在车上我并没有多问他。
5: 这费劲巴拉跑一趟，到了也是啥都没问出来。
4: 你啥意思？
5: 我没啥意思啊。我瞅那人也没啥事儿，咱这折腾一趟有必要吗？
4: 要是你被人家给欺负了，没人给你做主，你乐意吗？
5: 可当事人都不追究了，咱们呢？
4: 那是因为他认为咱们帮不了他，他自认倒霉，他这么想，我们就这么做吗？
5: 哎呀，道理我都懂，我的意思就是，咱是不是应该把心思放大案上？这种皮毛的事，
4: 什么叫皮毛？你不要认为这是个小案子，没准他就能牵个大案子出来。干我们这行的，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0: 警察，
1: 警察，我们警察是警察，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还干什么警察？
2: 话都让你说了，那现在去哪儿？

0: 所以。你们，
1: 同志，
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白天在车上占用了你不少的时间，害得你这也担惊受怕的。没什么买的，买两瓶罐头，算是感谢。
0: 不需要，不能用。
1: 我知道，那些人呢都是本地的，你认识他们。我还知道呢，他们不好惹，你怕报复，所以不敢说。你放心，我这不擦黑过来的吗？不会让你摊上任何麻烦的。
0: 哎呀，你这是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哎呀，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1: 行，你把这东西收下，好吧？哎，就算给你压压惊了，都拿来了，收下。来，关门吧，关门。
0: 哎，好。

0: 唉声叹气的啥意思啊？
1: 这不是热脸天冷冰说什么？
0: 你没事找什么茬在这儿呢？
1: 我可不敢，我就是心疼你那俩罐头，你给我吃多好呀！我就
0: 给狗也不给你吃，
1: 那狗可抢不过我。这大晚上的多冷啊！回去吧。
0: 事儿没办呢，回哪儿去？
1: 你还要找他呀？准是不能开门了。
2: 人心都是肉长的，
1: 那可不一定。有的人那个心，那硬得跟石头似的。
0: 说谁呢？
1: 有人。
0: 你信不信我踹你？我。
1: 干啥去？
0: 看啥去？你不吃饭？我是饿了。
3: 二位，快过来！来来来来，快来！
4: 这三个人啊，确实是一伙的。他们就是这儿的流氓，专门靠欺负老实人挣钱。
0: 是不是那三个人先动的手啊？
3: 是的。
0: 同志，谢谢你。
3: 快别这么说，我应该谢谢你啊。说实话，你们这样的警察我头一回见啊！我要是再不跟你们说老实话，这罐头啊，都会噎我嗓子眼了。哎呦呦呦！
0: 我呀，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会替你保密的，这点你放心。哎，
3: 谢谢谢谢。
0: 那行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3: 哎，不着急不着急。我还有一件事儿呢。
0: 你说，你说。
3: 前些天啊，我从宁阳坐车去哈城，在车上看见有这么个女的抱着一个小男孩。开始呢，她先喂小男孩吃了个馒头，那小孩吃完馒头呢又大哭大闹的，那女的就掏出来一个毛巾往小男孩那嘴上这么一捂，哎，那小男孩立马就不哭了，倒在那个女的怀里就睡着了。哎呀，当时我也犯困，迷迷糊糊的就没在意。可我回去一琢磨，总觉得这里边有情况。你说那毛巾一捂，哎，我说的警察同志，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啊？
1: 那个女的长啥样？
3: 哎呦，这个我倒没注意啊，就是长得一般的样子。

0: 我再仔细想想啊，哎，他好像是这边还是这边，有一块黑斑，对，长了一块黑斑。
1: 你还记得他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0: 永庆站下车的。
1: 永庆，怎么样？小案子是不是能牵出大案子啊？
2: 什么？箱子给我。你包上去。看好了啊，行，好好学习啊。
1: 行，
2: 我走了啊。
1: 往上走，别挤啊。
2: 行，
1: 东西都拆好了，别让爬上去。永清那边来信了，那孩子找到了。但是那女人贩子还是没有线索。施尔福德，你怎么连点笑都没有啊？不怕呀、啊？你看你那熊样，这孩子要是找不着，我得内疚一辈子。我非得把那女的给抓了。这都是你应该说的话。哎，
3: 大家小心啊，小弟！
1: 哎，别挤啊！
3: 瞅着点，瞅着点。
4: 我就说是他，
5: 王国富。哎，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啊？
6: 是，你是我工作以后处理的第一个案子。哎呀，
4: 你看我们两个好有缘分的。
3: 真的巧呢，
4: 不是不是，我今天是专门买的这趟车，就是为了来遇你嘞。
3: 啊，遇我？
4: 就是为了感谢你嘞。哎，我给你介绍啊，这个就是我那个老婆，就是去娶她了。
3: 结婚了，结婚了，结婚了。
4: 啊，哎呀，
3: 国富天天跟我叨叨说，当时遇着个好心人，这回终于见面了。
4: 哎，
3: 那这个呢？
4: 是来感谢你礼物过来，说我心意领。
3: 不是，他这就是喜他。
4: 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
0: 感谢了，感谢了，不客气。

0: 跟人蹲那么长时间干啥呀？啥意思啊？
1: 哎呀，老哥，你这鼻子是真灵啊！我这师傅没拜错，你得收我当徒弟啊！啊，
0: 我收啥徒弟？我哪敢呢？您没点表示，你说？
1: 行行行行行，到时候我表示，我表示啊！
2: 老哥，你这成天在车上是为了找人吗？
0: 那能是闲的呀？
2: 我听陆车长说，你闺女找不到了。老哥，你这眼睛都这样了，一年到头在车上这么找，这不是大海里捞针吗？
0: 大海再大，他也瞒不住天儿去。针头再小，他不也有个分量吗？我这辈子就一个愿望，咋地也得把我闺女给捞出来。要是没个念想，就没啥奔头了，是吧？
2: 老哥，把你闺女的特征跟我说说，我看我能不能帮你找找。
0: 过去这些年了，面早变了。你这份心意我领了，好人呐。
3: 玩游戏啊，
4: 好啊，
3: 我给你变个小魔术啊，
4: 好好看，
3: 这有三个石，咱就猜红石，看你能不能猜着，
4: 好好，
3: 其实就是看你眼睛快还是我的手快。

0: 好，
1: 好嘞。
0: 同时，来，同时轻轻往里放，手上啊，同时往这一放，哎，看着没？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一挪的哪是红石？
1: 这个是，
0: 肯定
1: 小妮这个是，
0: 是吗？
1: 对。
0: 那你看，哎，这个也是，
2: 这位是你唱的吗？哎，这挺有意思。哎，我来一把，
0: 神奇吧？这来咱不能白来啊，咱嫩的啊，咱玩个游戏，你们要赢了猜着了，我给你一根烟；你要输了，你给老师一根烟，行不行？
2: 那没问题，
0: 这不能心疼吧？
2: 啊，不心疼。
0: 咱也不赌了，是不是？
1: 行，
2: 来，我来猜啊，这把。
0: 好嘞，
2: 我来猜啊。
0: 来，你来。同时就三张牌，你的眼睛都有多快，我的手就有多快。
2: 哎呀，那不可能，
0: 甚至比你眼睛都快，你信不信？
2: 我不相信。
0: 好的，红石是不是这个红石？
2: 是啊。
0: 红石轻轻一放，看着没？红石往这一放，这个不是吧？
2: 不是，
0: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一挪的哪个是红石？猜吧。
2: 那这个是红石啊？啊，这个是
0: 红石。哪个？
2: 啊，最左边这个是
0: 这个哈。
2: 对。
0: 嗯，你烟准备好没？是吧？哦，你呀，来上一把。
3: 那肯定就是中间那个。
2: 这俩肯定是变了，再来一把，
0: 再来哈，
2: 再来一把。
0: 啊，你来。同时，轻轻往那一放，看到没？咱这是。

0: 马哥，
1: 没见着我就倒着走啊？
0: 我是一朝被蛇咬，腾自远方来。我见到您，我心里特别高兴。
1: 想我了？
0: 啊，对对对，想您了。
1: 不怕我是精神啊？
0: 不怕精神也不怕蛇了。那边挺热闹，我过去看看。走了吧。
2: 也不是，这么一挪的，哪个是红石？
3: 那个，
4: 中间这个，中间这个，
3: 那个，
2: 哪个？
4: 中间这个，
2: 真是这个？嗯。哎呀，
5: 你
2: 这把猜对了，我真服你了。就猜这边，确定不？
5: 确定，
6: 猜不着。啊！
7: 哎呀，又没猜到。
4: 不一样，我猜中间那个。我猜中间
8: 是那个，
4: 我
8: 那个，
7: 给他一次机会，
4: 就中间，不是，俺刚才猜就
2: 中间这个，确定吗？哎，
9: 别拿走了吧。
0: 我，马哥，
1: 这边是盲区。
2: 钱包，谁的钱包丢了？
0: 警察同志，
2: 谁把钱包丢了？
0: 装啥呀装？瞅清楚了是我。
2: 啊，新来的那个，
0: 这回让我抓个现行吧？说呗，你自己扣还是我给你扣？
2: 你别给我整这一套啊！整急眼了，我兴许先动手啊！
0: 咋的？你还要打我呀？啊？

0: 看清楚了啊！这回可有人看着呢，你打一试试啊！我让你打，来来，打我呀！
1: 别逼我啊！
2: 咋了？逼你咋了？
1: 警察大人了！警察大人了！警察大人了！警察大人了！警察大人了！警察大人了！警察大人了！警察大人了！
2: 别瞎说！
0: 我啥时候打你了？啊！你不打我能出血吗？大家伙，你们瞅着啊！我呀要上餐厅来吃饭了。到门口看见一个钱包，我刚要捡，他就说我要偷。你说我还没等捡起来，我怎么能偷呢？你说我咋解释也不信，上去就给我一耳光，打的鼻涕穿血呀！下周太狠。
1: 你小子是真能编呀！啊！
0: 你再瞎编，信不信我真打你？同志们，你们啊，刚打完还要打，这蛇蝎心肠啊，这是。少跟我废话！哎，警察同志，你说他偷钱包，你有证据吗？
1: 同志，
0: 啊，
1: 你是？
0: 啊，你甭管我是谁，只要事情没调查清楚，他就是无罪的。 警察办案，咱要是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干预。警察办案也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啊！哎，你这刑讯逼供，这是违法的。
1: 哎，我接受监督，但你啥时候看见我刑讯逼供了呀？
0: 人都打成这样了，还不明显吗？
1: 那你又啥时候看见我打他了呀？
0: 你不打我，我鼻子能出血吗？啊，空气能给我打出血了？啊！
1: 那这下手才狠呢，这年轻人。哎呀，
2: 小同志啊，中央现在正大力推进咱们国家的这个法治建设，你作为一个执法人员，更要遵纪守法，文明执法，对吧？同志，你放心，我呢肯定会遵纪守法啊。但也不能他说啥就是啥吧？
0: 他不是他，
2: 他怎么伤的？刚才那么多人都看见了。还是那句话，这事儿呢跟你没关系。 你吃你的饭吧啊！
0: 哎呀，你看你看着吧，你是警察的素质有待提高。
1: 还要打我？
2: 你小子是真有招啊！你那个手，
3: 咋回事？

0: 你等我，有啥事儿？
1: 有个事儿啊，跟你核实一下，你如实回答啊。
0: 当着领导的面，我哪敢说假话呢？
1: 你们在车上抓了五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让咱们的人打了，有这事儿吧？汪鑫动的手没错吧？
2: 领导，是这样的，这波人呢是进过局子的惯犯，这个事儿跟汪鑫还真是没有关系。
3: 可是有人受伤了呀。
1: 还有啊，在餐车上审问的时候，有一个乘客跟小汪这辩了几句，那小汪还把人给挤到了一头，有吧？
0: 警察办案嘛，你旁人七嘴八舌的，这不添乱吗？
1: 天哪，你瞅瞅，上报纸了。那个乘客是个大学老师，就把那天的情况呢，就写成了文章，还添油加醋的描述了一番。现在小汪浑身是水，他说不清楚嘛。
0: 那怎么的？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啊？
1: 还正研究呢。这本来就不是啥大事儿，你上了报纸，它性质就不一样了。那刚才局里还打电话问我，我真不知道咋说呀。
4: 说是干不成了。但是他爸和他师傅都是老人儿，多少能跟领导说上话，应该不会开除吧？
5: 我觉得不好说。你看，这事儿，动静弄得太大了，这想压也压不下来。反正我跟你说啊，他要是没工作的话，这人靠不住。
4: 妈，你啥意思呀？
5: 我是你妈，我呢，就是希望你好，今后能找个好人家。

0: 有吃有穿，不受苦不受穷。你看见小旺，这事儿闹这么大，他即使不被开除，
1: 也会被记大过处分。
0: 今后他要想站起来，太难了。要不然，你跟他干脆算了。拿过，妈给你炒鸡蛋。

0: 我们俩一直处得挺好，哪能说算就算了？再说还不知道咋回事呢。
1: 妈呀，吼了大半辈子了，见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不像你年轻，很多事儿呢你看不透也想不明白，很正常。你看之前你们俩好，我不是也同意吗？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幸亏你跟他还没有结婚，你还有退路，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住，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反正你也长大了，我也不可能把你拴着，但是你今后的日子，你究竟是吃肉还是啃菜饼呢？还是喝糊糊粥？你自己要想清楚。
0: 我说饿了，赶紧吃吧。嗯，
2: 最近院里的事你听说了没？
3: 啥事儿啊？
2: 你家老陆没跟你说呀？
3: 没有。
2: 那啥，
3: 老汪啊，
2: 小汪被停职了。哎，你说挺好的孩子赶上这么个糟心事。
3: 说的是，我听说留不住了，
2: 得开除，摘大盖帽。
3: 真的假的呀？
2: 我家老陆说的，那老蔡媳妇儿也这么说的。
3: 哎呀，那估计是没跑了。
2: 别乱说啊，到时候让人知道了。
3: 我没说呀，这不是你说的吗？
2: 哎呀，你不提我怎么说嘛？
3: 我那不是替小汪心可惜吗？我。
2: 我觉得小王肯定没事儿。
3: 你刚才不说有事儿了吗？
2: 没事儿。哎呀，你家老陆都说有事儿，肯定有事儿，没事儿的。
3: 啊，这事我跟你说不能乱说，要我说也没事啊。你以后这种事你别乱说，
2: 以后再说。
4: 来了，进来。
0: 我就不进去了，就是过来问问那事儿处理的咋样。
4: 顶多就不让干了呗。
0: 领导跟你说了？
4: 也没有，不过咱这有手有脚的，大不了换份工作呗。
0: 行，你不干就不干了吧，我先回去了。
4: 哦，嗯。

0: 他即使不被开除，也会记大过处理。
1: 一步低，步步低，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来。
0: 你究竟是吃肉，还是跟蔡炳的，还是和胡鸿章？你自己要想清楚。

0: 你是怕我心情不好，惹我出来不得劲。我呢，还是那句话，咱有手有脚，聪明能干，搁哪不能找份工作？我能挺住。
1: 嗯，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0: 除了我爸，就只有你关心我。

0: 放心啊，我
1: 有啥话就说呗。
0: 我这段时间想的挺多的，其实我还没打算结婚呢。结婚了就得生孩子，得照顾孩子，我还没准备好呢。
1: 那也没说要马上结婚。
0: 我是觉得咱俩还不够了解，先各忙各的吧，咱俩的事儿先放放。
1: 这先放放是啥意思？
0: 不结婚就没必要处啊，先各忙各的呗。你别误会，我不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
1: 哎，行了，我明白。这不结婚确实没必要处，也耽误时间嘛。
0: 要不咱俩回去？
1: 我再待会儿，你回去吧。
0: 那我走了。
1: 哎，玲儿姐，祝你幸福。
2: 你也是。

0: 嗯，拿好，慢走啊。哎，好，拿好啊。行，谢谢啊。
1: 亮总，
2: 大力哥，来点啥？
3: 二斤啊。啊，
2: 给我来瓶二锅头，再来两块五香豆腐干，再来个熏鸡架。
1: 哟，啥喜事啊？
3: 妈呀，喜事，大喜事啊！
0: 王鑫，
3: 哎，进。
0: 来了，瞅啥呢？
1: 看样子心情不错呀。
0: 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不往心里搁呗？
1: 这都对了，事儿都出了，上火也没用，乐乐呵呵的，啥事儿都能过去，是不？
0: 你这是专程安慰我的？
1: 我这不来看看老同学的吗？
0: 看啥老同学？你搞侦查的吧你？
1: 我侦查谁啊我？
0: 这屋里也没别人。
1: 你这人咋好赖不分呢？
0: 我还好赖不分？我上班这么久就没学别的，就学会看人了。这好人、坏人、黑心、红心，我一看一个准。
1: 你自个儿犯了错，你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你还埋怨别人？
0: 我埋怨谁了我？我就是恨我自己。看我自己看错人。

0: 你说谁呢？
1: 谁心黑说谁呗。
0: 王鑫，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没想到你就是个糊涂虫，你活该被开除。你
1: 站住！
0: 干啥呀？你要揍我呀？
1: 这个线索啊，给你爸，他一看就明白。别偷看啊！
0: 谁稀得看谁？

0: 你去那查啊！嗯。哎呀，这啥呀？这是线索。线索啊？嗯。啥案子线索呀？这狗，它长个人脸啊？狗能长人脸吗？我看这像狼。你看我干啥呀？ 跟你有点像，
1: 像我吗？
0: 跟你，
1: 那说明画的还不错呢，
0: 真逗。

0: 哎，都查到了，王鑫呢，确实是被冤枉的，找到了两个目击证人。那这是目击证人的车票，还有座位号，可以证明事发的时候他们确实都在那劫持箱里。
1: 哪儿找到的？
0: 只要想找就能找到。
1: 目击证人带来了，都在院里呢。要不说是你徒弟呢，我说你这两天人满车站的打听，原来帮你徒弟找证人呢。
0: 胡队长，我被冤枉过，所以我不希望我徒弟再跟我一样。
1: 明白。
2: 看清楚了吗？啊，简单说呢，虽然你没有打人，但是处理案子呀，确实有问题，这影响不好啊。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你到弘阳火车站去锻炼锻炼。
3: 坚决服从。行，那抓紧回去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4: 是。
5: 爸，你说我找人怎么跟我说一声呢？
4: 我这一天天心挺慌的，觉都睡不着。
5: 拉倒吧你！我看你整天好吃好喝，睡得呼哈的。那都是装的，这怕你着急上火，我才那样。
3: 哼。
5: 不过，这个弘阳站是个小站，我确实是不是有点屈才了？
3: 你咋的还挑肥拣瘦的？你能接着干就不错了。
5: 我是觉着这离家远，咱俩就不能常见了。
3: 不见更好，省得见着你心烦。
5: 哼，等见不着你又想了。
3: 我跟你说，你到了那边，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啊！
5: 别冲动，凡事啊，先过过脑子，嗯，我知道了。
3: 你以后一个人了，你会照顾好自己吧？
5: 会。
3: 哎，你外头柜子那几瓶罐头都装上啊，都拿走。
5: 嫂子，
6: 哎，哎，王站长来了。
5: 嗯，给你拿点花生尝尝。
3: 哎呦，你太客气了，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破费了。
5: 哎呀，没破费。 那乡下的亲戚送的，
3: 那谢谢啊。
5: 咋的？老马没回来
3: 啊？你先坐，我去叫他啊。

0: 你坐这儿啊。
1: 好。
0: 老马。
1: 嗯。
0: 王段长来了，你没听见啊？
1: 我这干活呢。
0: 咋回事呢？人拿花生了，谢谢。
2: 哎呦，在家呢。啊，一点心意啊。
1: 从哪儿说起？哎，
2: 我知道小新的事儿啊，得亏的是你帮忙。
1: 你想多了，这是领导的决定，跟我没关系。
2: 那也是因为这里头有你的面子在呀。
1: 我很有面吗？曾经的戴罪之人，脸早都在地皮上蹭滑了。
2: 甭管咋说，反正这事儿啊，我记心里了。以后啊，你这儿有个啥招灾受难的事儿，你尽管说一声啊。
1: 等等，
2: 别呀，我你平常留着喝个酒啥的多好啊。
1: 我怕硌牙。
2: 嫂子走了啊。
0: 哎，慢走啊。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我痛快。
3: 第一天出班，你还要注意什么？
1: 有些东西我光说没用，你自己慢慢体会。啊？
3: 嗯。那有啥特别注意的？
1: 你看看这旅客呀，火车上啊，多留点神呢。
4: 这谁呀？
1: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徒弟小胡，这应该是算我的老徒弟王鑫，刚刚犯了点错误，被调离了。
3: 那我得叫声师兄啊。师兄你好，小胡。
4: 啊，你好。你这马叔挺好的，跟他好好学吧。
3: 那必须得好好学呀。
4: 挺扛揍的吧？
3: 那警校天天渴。
4: 啊，那行。干咱这行得皮实，不管是从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得受得住打击。
3: 那我谢谢师兄提醒啊。
1: 好，小胡，你上车去看看。
3: 那行，那我先上去。
1: 好。咋还不上车呀？舍不得走呗。
4: 你看我这终于从你手里逃出去了。
1: 看来我应该好好祝贺你呀。
4: 那啥，有件事儿我没整明白。
1: 有屁就放。
4: 你为啥就这么不待见我？
5: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魏先生，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讲故事，
2: 这个
1: 怎么睡觉？谈的 AI 去聊，
3: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1: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4: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7月16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上海多措并举推进城市更新，2022年以来，全市已完成旧住房成套改造145万平方米，受益居民3.8万户。6月上海楼市稳步向好，新房价格同比上涨3.1%，二手房价环比涨幅全国第一，已实现连续5个月上涨。上海正式入伏，徐家汇站的最高气温38.9摄氏度，全市用电负荷创新高。街镇驿站加强户外劳动者和老年人健康保障。美军对伊朗发起一天内的第二波打击行动，伊朗卫生部披露，美国紧急对伊军事打击已致35人死亡。森林野火导致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铁路交通受阻，受气流和风向影响，烟霾天气可能将持续数日。
0: 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

0: 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的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总书记的到来，让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民们倍感温暖，备受鼓舞。
2: 晚上7点，市民新村居民区的部分居民聚集在社区党群服务站，一起观看了总书记在上海考察的电视新闻。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居民们很是激动。
3: 今天我感觉很高兴的，我们总书记跟我握手了，他很亲切的到我们家里问问我们这个原来的房子是怎么样的，现在是怎么样的。
2: 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3: 老早阿拉房子侪楼哎，现在改建了以后侪独用了。老早阿拉是厨房间是两栋两栋三户人家各用，当中两个人家是两户人家各用。卫生间是十家人家一只独卫室哎，现在是侪有自家的煤灰独用了，这就特别多了。
2: 市民新村居民区改建更新后，共334户，如今已回搬了180户左右。南方集团提供相关物业服务。总书记下午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了解相关情况。
4: 我们做了一个便民服务的冰箱贴啊，这个呢，当时拿给总书记看了一下，总书记跟总局汇报了一下，我们这个有一个接待窗口的和日间报修的维修电话，另外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就是24小时，就是5点钟以后的我们一个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个手机号码，那么这样能方便。

0: 我们24小时服务啊，能够保证居民群众有问题随叫随到。
1: 半松园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夏林霞在社区党群服务站的市民客厅见到了总书记。总书记说，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
2: 我觉得这也激发我们以后要更多的这个

0: 7月15号下午，总书记来到位于上海黄浦区的万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现场见到总书记的小区居民潘美华，难掩心中激动。记者也跟随他去他刚搬入不久的新家看了看。
1: 又激动又兴奋，总书记亲临我们小区，是吧？视察民情，对不对啊？为老百姓做实事，我激动的久久不能平静的，对吧？有生以来见到总书记你是开心吧？一个大了谁哭？小区嘛来哭过，然后呢关心了社区所有事体，对伊阿拉现在搿搭个肯定，越出越会大度。对阿拉老年人来讲起来，最大的便利就是讲各方面侪方便，交通方便。医院、菜场，阿拉搿搭侪老旁边。侬如果搬到老远个地方，阿拉老人就没了，生活搿个全部打乱了，对伐？旁边嘛也没亲人了，也没朋友了。阿拉现在出门就是侪是朋友，而且搿搭侪老方便个，交通又方便。关键阿拉搿搭是有得两只高中，重点高中，还有一只是外国人小学，晓得伐？阿拉搿搭个就讲。环境侪相当好，侬要晓得，一般性上海老年人勿大欢喜搬厂的，对伐？搿是最大的，所以政府帮了搿能介做，侬讲会得，阿拉肯定老感激的呀。
2: 我可能到现在蛮幸福。
1: 那是幸福的，是开心的。
2: 还有几楼少？
1: 哎，我去开灯啊。那搿个就是我屋里向了。那老早子房间就是十八个平方，现在搿房间也是十八个平方，所以就是讲煤灰现在是送的。那搿搭煤气就是照片盖，搿搭阳台，哎，落地哎，搿搭是一只儿童乐园。
2: 本来没个
1: 咯。本来搿搭没个呀，就是现在是改建以后帮伊拉弄个呀。搿只卫生间嘛。啊，
2: 那是不是干湿分离？
1: 哎。
3: 以前这些房子被称为老破小嘛，整体住的这个环境是不太理想的。原拆原建之后，对居民是实打实的一个帮助。那整体来说，它既现在兼容了可以居住，也兼容了读书的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对老百姓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就是既让老人维持了原来的生活节奏模式，那身边的这些朋友啊、亲戚啊，其实都没有太多的变化嘛，也让老百姓享受到了实际的生活质量的提升，享受到了生活城市更新的这个成效。
1: 要去
2: 养
1: 了啊，辛苦你了啊，
2: 咱
1: 走了啊。
2: 好，谢谢，好，
1: 辛苦了，辛苦。
2: 恭喜。
4: 宝屯路211弄的市民新村是2023年上海市旧住房成套改造和拆除重建实施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后，全市首个旧住房拆除重建改造项目，同时也是黄浦区首个落实两旧一村实施意见后的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项目。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这个旧改模范小区究竟住起来是什么样的？东方卫视记者昨天也走进了普通居民玉阿姨的家里。
5: 宝屯路211弄市民新村是总书记在上海考察调研的居民区，是23年新办法实施后市中心首个旧住房拆除重建改造项目。居民们不花一分钱，原来破旧的小梁薄板房拆除重建后变成了宽敞明亮的新家。我刚到小区门口，热情的于阿姨就招呼我去她家看看。
1: 那这是我家，来不要紧，进来过，
6: 就是十三个，等于十三。现在呢，阿拉原拆原完呢，还有只阁楼呀。
1: 哎呀，哦，
6: 还有只阁楼嘛，搿阁楼呢是没好好叫没搿好嘞。
1: 都哦，
6: 哎，
1: 哦，
6: 哈
1: 哈
6: 哈哈，行吗？
7: 来看一下
8: 我以为在看那个阿姨，你看我那个梦想改造家吧，就是也是东方卫视的一个节目。
6: 我
8: 们
6: 这个自己安。老林啊，来进。
8: 我惊呆了。
6: 你惊呆了是吧？
8: 我真惊呆了。阿姨，你知道这个是我们年轻人最喜欢的那种 loft。
6: 对吧？弄得蛮好的啊。那你现在弄这大浴盖。
8: 哦，那你就有两个卫生间了。
6: 哎，对了，自己改造的呀，自己弄的呀。小姑娘说死了。
5: 上海有句老话叫螺丝壳里做道场，真走进于阿姨家，我才切切实实读懂了这句话。13平的空间硬是收拾出了体面与舒坦。
6: 搿搭蛮好，搿勿讲三个人哦，侬搿搭假使坐好子啊，六个好吃。
8: 有朋友羡慕嘛？
6: 羡慕了不得了！我装好以后，他们都来看。我上趟也上过电视台了，还来采访，搿是搿去。

0: 好的，那么现在假使讲像阿拉搿个地方摆了改造，年终关系侪是独用了。
1: 过去几十年里，于阿姨一家三口挤在闭塞的老屋里，那才叫一个难。
0: 老房子啊，要蹲了五十多年，
2: 本来是一塌糊涂。
0: 哎，那个脏啊，蟑螂、老鼠
2: 啊，
0: 鱼油，搿搭出来个鱼油，难怪的这个。
1: 于阿姨和丈夫李德生都已经是80多岁的老上海人，到了这个年纪，能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换上一套敞亮的新房，真的就是那句话：
3: 能够把那那个晚年辰光有这样的幸福，阿拉是感谢党，感谢
0: 共产党。
1: 不过说实话，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如果有的选，难道不想带一家人搬到远一点大一点的房子里吗？
2: 郊区虽然房子大点，但是阿拉老年人不便当，搿搭看毛病老便当啊，买物事也便当，地铁侬要
3: 出去
2: 往外，交通也很。
3: 蓬莱公园，
2: 蓬莱公园，
3: 阿拉隔壁头是只蓬莱公园，还好锻炼身体。
2: 搿地铁是阿拉整个老年人是福音哦，把阿拉讲嘞，年纪越来越多，走不动哎。
1: 宝屯路211弄之所以特别，不只是因为它外表时髦的堪比商品房，更因为它把方便两个字刻进了骨子里。小区有党群服务站，里面就能买菜，而市中心先天的家底，学校、医院、公园通通触手可及。原拆原建的新模式带来的不只是独门独户、电梯入户的居住体验，它更珍贵的是让那些在老弄堂里住了大半辈子的阿婆爷叔，不用离开舒服的菜场、社区医院和老邻居，就能住进舒舒服服的新房。城市更新说到底不是为了拆掉什么，而是为了守住什么，守住生活的便利，守住邻里的温情，也守住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与人情味。
4: 多年来，上海始终把旧住房成套改造作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2022年启动新一轮改造以来，全市已完成旧住房成套改造145万平方米，受益居民3.8万户。
5: 上海旧住房成套改造最早可以追溯上世纪90年代，全市通过拆、改、抽、加等方式，将建成年代早，使用功能不完善，配套设施不健全，群众改造意愿迫切的不成套房屋纳入改造范围，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市民群众居住品质稳步提升。截止2021年，累计实施旧住房成套改造约280万平方米，受益居民约7.6万户。2022年，上海市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旧区改造、旧住房成套改造和城中村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花10年时间完成不成套职工住宅改造。2023年，上海市推动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强、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提速推进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至2025年底，全市共实施旧住房成套改造129.5万平方米，受益居民3.5万户。其中，小梁薄板房屋49.95万平方米，共14151户。今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将旧住房成套改造纳入新一轮民心工程，并明确了新的工作目标。今年要力争全面完成本市剩余的20000平米的小梁薄板房屋的成套改造。到2028年，本市计划实施不成套职工住宅改造70万平方米。到15-5末，基本完成本市不成套职工住宅改造任务。
6: 好，到今年年底呢，我们力争全面完成本市剩余的2.2万平方米的小梁薄板的不成套住房的这个改造任务。那么在15-5期间呢，我们力争基本完成全市剩下的这个约130万平方米的不成套旧住房的改造任务。
5: 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报道。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城市 AI 漫游中有2条产业主题路线落在了浦东的张江，把实验室、产业园和创新空间串联起来，让 AI 从可观看变成可体验。不少的生态企业也已经整装待发，将携最新产品走进大会，亮相全球。
4: 在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的 AI 应用商店，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里汇聚了100多个品牌，超过500款 AI 产品。作为城市 AI 漫游路线上的重要一站，这里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科技爱好者。
8: I'm from Malaysia and so excited to do this the 3D printing coffee. Yeah, and even though I'm a tech person, but this is a really a new experience for me.
4: 据介绍，这次落在张江的2条产业主题路线，一条聚焦大模型，从研发路演到商业落地，串联起完整创新链条；另一条聚焦 AI 底层技术，从机器人训练到国产算力、多智能体空间，带大家走进平时难得一见的产业现场。
9: 我们这条路线呢，从张江 AI 水

0: 环示范段开始，在这里您能够看到小镇现在建设中的十大 AI 场景，包括无人车、无人船、无人机、无人巡检还包括这个小镇上面非常丰富的一些的活动空间，非常浓缩的集合在一个可能是3公里范围内的这样的 City Walk 的路线里面。
1: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小镇企业都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老朋友。这家企业去年在大会上发布了沙箱产品，作为智能体的重要底座，数量在短短一年里就实现了100倍的增长。今年他们将全新升级，包括把提供 AI 云服务的对象从人升级为智能体。
2: 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给模型公司、垂类模型公司来提供我们的 token 和算力公司支撑，现在来讲我们又发现有大量的小微企业，特别很多的 OPC 艺人公司，他们也在使用我们的这种 token 服务。
1: 据悉，今年 AI 创新小镇将有超过30家企业组团参会，不少产品也将在产业路线的各点位上展示。
3: 今年也是我们是第4年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现在这一款就是 AI 视觉控制器，然后这个产品也是我们在全球第一个研发出来的。
1: 作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策源地和产业集聚高地，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占地2平方公里，成立近10个月就已经集聚了6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50000多名 AI 从业者。东方卫视记者朱奇月上海报道。
4: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发展高地，上海 AI 技术不断突破的背后，既有企业的创新、持续创新，更与一座城市培育产业、集聚人才的长期投入。从2017年开启人工智能产业系统布局，到如今形成近30万人的 AI 人才梯队，上海何以成为人工智能人才高地？又如何用人才优势不断催生创新成果？来看报道。
5: 就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前夕，上海 AI 头部企业商汤科技正式发布了新一代理解生成统一视觉大模型，它实现了图像理解、内容生成、三维重建等多项能力的统一，再次刷新国产视觉大模型的能力边界。技术突破的背后，依托的是一支长期稳定的核心研发团队。
6: 我们在引进这些顶尖人才的时候，他们原来的顾虑是说，在上海我会不会说整个的环境跟目前国际的一流的水平有一定的差距。当他们来到上海之后，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广阔的这样一个 AI 产业落地的场景，给他们有一个巨大的冲击和吸引力。
5: 时间倒回到10年前，当时国内 AI 产业加速起跑，但顶尖人才多集中在中国香港或者海外。面对激烈的竞争，上海没有简单的挖人，而是先把场景搭起来，让企业找到市场，再吸引人才集聚。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年上海与商汤科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5年商汤在上海投资不低于60亿元，上海则针对高端 AI 人才实行一人一策。完善的政策叠加丰富的应用场景，推动商汤核心团队整体落户上海。企业还依托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以及全市10多所高校，逐步构建起产学研一体化培养体系，每年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成为人才成长的重要课堂。
6: 每年都会邀请我们最奖学金的同学以及我们优秀的实习生，他们参与整个外科的这样一个世界级的这样的一个盛会，能够看到自己的技术突破对于整个城市的发展的巨大的影响力。
5: 商汤的落地与发展并不是个例，近年来上海不断完善 AI 人才生态，从开放应用场景到推出算力券、语料券等支持政策，从设立 AI 专项扶持资金到重点产业人才落户提速，全方位降低创新创业成本。2023年，前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江大新在上海创立接月星辰，短短3年，估值就达到120亿美元。越来越多的 AI 人才纷纷把创业的第一站放在上海。
7: 上海依旧去营造的是一个人才营建的软环境，算力、语料、模型券，我给你什么可以有资助的，对吧？营造了一个创业成本最低的城市。
5: 如果说吸引人才是输血，批量造血则是上海更长远的布局。2024年成立的上海创智学院颠覆传统招生方式，联合全国31所高校培养跨学科 AI 人才，14所高校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19所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全国首个技术转移专业硕士学位点也落地上海，培养连接科学家与产业的科创合伙人。
7: 科学家，你就做好科学，来，我们帮你培养一批你的合作伙伴，来做好你的商业

0: 转化、产业转化、知识成果的转化，最后怎么变成商业闭环？科创合伙人和科学家共同创业，大大加大了的成功率。
1: 如今上海人工智能人才规模近30万人，约占全国1/3。一条覆盖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AI 人才培养体系正在形成，为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高地持续注入动能。东方卫视记者殷冠文上海报道。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了6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数据显示，全国有20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其中上海上涨了0.3%。二手房价全国有9个城市环比上涨，其中上海上涨了0.4%，与广州并列全国第一。
3: 连日来，来自湖南的封女士忙着收拾打包，本周末就将搬到新家。封女士目前租住在松江四经的九康苑小区，7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月租金3800元。她告诉记者，为了女儿上学，夫妻俩一直在物色心仪的二手房。今年5月，终于买下附近一套2室2厅的二手房，面积约85平方米，总价约221万，首付80余万。夫妻俩算了笔账。以当前的利率，前14年完全可以用公积金余额来还月供，之后扣除两人每月的公积金小存额，月供仅1000元左右，不到现在租金的1/3。
4: 公积金现在利率是很低的了。
3: 近期像封女士这样租转买的客群增加了不少。数据显示，今年6月上海二手房成交2.5万套，同比上涨近20%，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4%，涨幅与广州并列全国第一。这也是上海二手房价连续5个月环比上涨。新房方面同样热度不减，6月上海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3.1%。从成交户型来看，刚需型和改善型齐头并进。
5: 是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新房市场上成交排名第一的啊，是一个奉贤的项目，它的单价还不到3万块，还有10万加的一些产品延续了此前的这个热度啊，所以说新房市场是呈现一个两头热。
3: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6月上海楼市稳步向好，与沪七条的持续发力以及多区收购二手房的政策密不可分。记者张宇飞报道。
6: 深圳昨天正式入伏，炙烤模式全面上线。徐家汇站的最高气温达到38.9摄氏度，上海电网最高用电负荷也突破了历史记录。气象部门表示，未来几天深城高温还将延续。
2: 昨天深城晴空万里，骄阳似火，户外行人遮阳伞、遮阳帽、小风扇全副武装。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入伏首日，深城最高气温冲上38.9度。气象部门表示，今明两天高温仍将延续。由于大气中积聚了大量不稳定能量，午后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短时阵雨或雷雨。不过，这样的降雨可谓杯水车薪，对高温并无缓解作用。
7: 本市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将会出现极端高温天气。18到19日，随着副热带高压南落，本市将出现一次降雨过程，极端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
2: 高温酷暑也给电力系统带来考验。昨天下午3点39分，上海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4221.6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其中，空调用电占全市总负荷的40%以上。为保障市民用电需求，上海电力部门做足准备。
8: 我们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确保本市发电机组全开机运行。同时，我们也积极通过省间现货市场增加室外来电水平，全力保障广大市民的用电需求。
2: 记者龚海运、吴海平报道。烈日下，广大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依然在酷暑中奔波。青浦区的108家工会驿站全面启动了夏日的送清凉服务。
3: 午间用餐高峰，青浦宝龙广场周边数百名外卖骑手在烈日炙烤下忙碌。紧邻商圈的向心宝龙驿站成为小哥们避暑休整的最佳去处，空调环境、冰镇盐汽水有效缓解了高强度奔波带来的疲惫。驿站还提供冰箱给有需要的骑手使用，
9: 之后还给我们发饮料呀，没单的时候可以过来坐着休息一下，然后吹空调呀，聊聊天呀。
3: 设在广宏加油站的这个爱心驿站，则为跨省奔波的货车司机提供休整服务。清甜解暑的绿豆汤和现切的西瓜，瞬间驱散了旅途疲惫。
10: 从外地刚回来，刚走这边，今天天气比较热，就是上面有好多个师傅都在这边休息，可以聊聊天。

0: 目前，青浦区多个职工驿站和党群服务点等全天候为外卖骑手、流动务工人员提供休憩、补水、充电一站式服务，并免费提供茶水、饮料、常规防暑药物等。高温时段，驿站日均人流量达到200至300人次。奔走在烈日下的还有慰老送餐员。在彭浦新村，不少小区都是老小区，没有电梯，爬上爬下成了送餐员的必修课。
1: 每天要跑大概2万步。
2: 两万步？
1: 嗯，
2: 就是爬楼。
1: 对，就爬楼。
3: 这老好啊，体力点我来的嘞。
0: 10点多，烈日当空，要赶在饭点前把近90份餐送到老人手里。送餐员张师傅一刻也不耽误，手套里浸满了汗水。在彭浦新村街道，60岁以上老人占比近50%。为了更好地给老人们送餐，社区食堂也花了不少心思。
4: 我们现在送餐是一大荤一小荤，一个素菜一个饭，给老人注重就是比较清淡一点，少盐少油啊。
0: 记者韩琼、邢颖报道。
5: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6: 美军对伊朗发起一天内的第二波打击行动。伊朗卫生部披露，美国近期对伊军事打击已致35人死亡。森林野火导致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铁路交通受阻，受气流和风向的影响，烟霾天气可能将持续数日。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的15时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日7时30分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4日下午恢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2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自11日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昨天12时，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2名女性和1名未成年人，目前仍有7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伊方统计，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胡奇斯坦省受袭击影响最为严重。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数额存在巨大差距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美国参议员安格斯金表示，美国民众对无法得知这场战事的具体成本感到非常沮丧，更不用说战事给美国民众在汽油价格等方面带来的代价。据报道，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已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其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报道还称，内贾德随后离开该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内贾德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否认《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称相关内容失实，属于好莱坞式的虚构情节，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 截至目前，美方、以方以及伊朗官方均未公开证实《纽约时报》有关报道内容。

0: 黎巴嫩和以色列昨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了新一轮的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1: 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从两个试点区域撤出的安排已包含在双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中。此次在罗马举行的谈判主要围绕各阶段的先后顺序和实施条件展开，其中包括以军撤离、黎军进驻、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及核查黎国家机构是否已实际控制相关地区。另据意大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预计将按计划从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因为相关地区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相对较小，这两个区域将作为试点，用于检验黎巴嫩军队接管地区并防止真主党重新进入的能力。若实施顺利，这一机制将逐步推广至黎南部更多地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
1: 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他同时指出，当前美国因波斯湾地区局势再度恶化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克里姆林宫对此表示遗憾。
2: 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开始临时的执行，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被拆除，人员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境检查取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席了围栏的拆除仪式，称此举标志着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倒下。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昨天在现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个充满机遇的新时代正在开启，这将汇集居住在直布罗陀的30多万安达卢西亚人。每天跨境通行的1.5万多名劳动者中，70%是西班牙人，占直布罗陀劳动力的一半。欧盟和英国7月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取消直布罗陀与西班牙陆路边境检查。根据相关程序，该协议将于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但欧盟理事会授权协议自2026年7月15号起临时执行。
0: 连日来，席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野火，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铁路交通受阻。
1: 受野火烟霾影响，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昨天上午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主要城市中排名垫底。加拿大环境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多伦多市当天空气质量健康指数处于高风险级别。首都渥太华也因野火浓烟和高温湿热触发空气质量预警，高湿度使烟雾颗粒滞留在空气中，天空呈黄色。目前，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超120起森林野火火情。数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该区段列车运营已暂停。社交媒体日前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行驶至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时，被两侧熊熊燃烧的野火完全合围。这段由火车机车乘务员于当地时间13日晚拍摄的画面显示，车窗外火光冲天，两侧树林已被烈火吞噬，驾驶室内被外面的大火映照得一片通红。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昨天向媒体证实该视频真实性，并表示乘务人员已安全撤离。加拿大气象部门称，受气流和风向影响，烟霾天气可能将持续数日。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从绕行8公里到5分钟直达，长三角示范区蒲岗路东延跨省对接通道全线贯通。两名上海学生高考后前往广西参与救灾志愿服务，逆行故事意外出圈，青春担当收获网友点赞。
3: 喂，妈妈，
4: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3: 奶奶可以飞上天空吗？
4: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的7:39，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2: 好，我们继续来。

0: 关注新闻。记者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获悉，水乡客厅骨干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浦港路东延工程已经实现了全线贯通，即将通车运行。浦港路东延工程西起江苏吴江区汾湖大道，东至上海青浦区沪青平公路，全长约4.53千米，双向4跨2万布局。其中连接沪苏两地的雪洛样大桥为9跨上城市拱桥，跨径达到了280米。连拱古典的桥型融入水乡文化，与相近的方汀水苑一起，成为了示范区水乡客厅的标志。项目打通了吴江汾湖和青浦金泽，实现了从绕行8公里到5分钟跨省直达，不仅是方便了周边居民的出行，也提升了水乡客厅各功能板块的通达性，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支撑。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高考结束了，两名上海的高中毕业生啊，是对家人撒了一个谎，却收获了全网的点赞。说好呢要去无锡旅游，两人却悄悄登上了开往广西洪灾地区的高铁。直到朋友在朋友圈刷到了他们满身泥泞的照片，家人才知道。如今呢，这段瞒着家人的逆行被网友刷屏点赞，而两位少年啊，却对大家的关注感到了不安。
1: 在江湾镇党群服务中心，记者见到了刚从广西回沪的两位少年。7月7号，吴宇伦在网上看到广西灾情和南宁青年志愿者协会发布的倡议书，得知当地缺少装卸物资的志愿者，便第一时间与同学辛子瑜一拍即合。两位少年不仅有满腔热情，同步也做起了安全论证和理性规划。
2: 我们当时实际上就是非常怕，就是过去会越帮越忙，所以我们首先做的是自力更生，照顾好自己。我下载很多离线地图，我还买了很多的离线包，备了一是长胶鞋，二是一些药品。
3: 我也有一些担忧，但是当他把我拉进那个志愿群之后，我就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幌子，而且正好我觉得，参与这场救灾对于我即将成年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吧。
1: 7月9号，他们带着大包小包的物资登上了从上海出发的高铁，一路辗转，当晚11时多，两人终于到达广西横州马岭镇的一个物资仓库。亲眼所见受灾场景，两人心中充满触动。
2: 然后经过那一片茉莉花田，当时大哥摇下车窗，潮湿又带有一点点腐烂的那个味道，是非常的心酸的，然后也深深的为他们感到就是伤心。
1: 当天不顾休息，他们把临行前购买的物资悉数捐出后，连夜开始装卸全国各地支援的物资。
3: 我干了4个小时，一直干到凌晨4点钟。
1: 几天来，两位同学都在不同的点位转站，先在物资中心完成卸货作业，再按照不同的品类逐一分拣，归类后整齐码放到仓库中。
3: 我们都是腰酸背痛的，
2: 基本上累了稍微坐一下补一口水，然后一有力气立马又上阵了。
1: 然而这些天对于他们的家长来说却有点惊心动魄，因为怕家人担心，他们谎称是去无锡旅游。
4: 我当时一听，我第一反应我是他安全，我也怕是他去给灾区人民添麻烦了，还是蛮肯定他的，也蛮欣慰的，觉得孩子在你没有察觉的时候，他的思想在某一些方面已经超出你想象的成熟和有大爱了吧。
1: 两位同学回到上海，发现自己被全网点赞之后却有些不安。
2: 我们真的只是尽了我们高中城市仔的一份再小不过的绵薄之力，真的是在灾区那么多人众志成城的努力当中是最不值一提的一点点。
1: 记者杨柳一报道。
0: 对于外卖骑手来说，红灯亮起时最怕的不是停下，而是停下后的超时罚款。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是纳入到了配送计时的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下月初呢，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将会率先开始试点工作。市中心的繁华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外卖小哥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算法只管倒计时，可城市交通不可控的风险，就这样被系统悄悄转嫁给了最末端的配送者。 去年以来，各大平台相继宣布优化算法，将红绿灯时间纳入配送时长考量，但因为数据不够精准，路况实时变化，小哥们感受不深。
5: 但是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
6: 你要么我们有这个服务费的，
7: 我看看啊，闯红灯一次就会扣分。

0: 扣一分。
1: 啊！
0: 你闯多了，你直接就给你限号了。
1: 但是时间会给你把这个红灯、红绿灯时间空出来吗？
0: 不可能的，不现实。
2: 从中央到地方，外卖行业反内卷式竞争的声音越来越清晰，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在这方面，苏州率先交出了答卷，
3: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2: 苏州的这一尝试是希望通过制度修改，让骑手自发地遵守交通规则。期待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未来的红绿灯不再是小哥们焦虑的来源，而是在忙碌奔波中可以安心等待的自由时间。苏州台报道。
4: 近期欧洲多地是出现了高温天气，清凉降暑的产品是持续的热销，从手持的小电扇到中式的古典折扇都成为了当下炙手可热的单品。而这些产品呢，有很多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义乌。义乌制造正在以其独特的中式智慧为欧洲多国送去丝丝清凉。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随处可见步履匆匆的外商。来自乌克兰的采购商 Aaron 正在各家商铺加紧扫货，他的目标非常明确，风扇有多少要多少。
6: 因为最近欧洲很热，什么种类的风扇我都要买，越快越好。
5: 近期便携风扇、冷凝风扇、喷雾水汽风扇等出货量呈爆发式增长，多款新品甚至一度脱销。不仅是科技降温，中国传统的摇扇纳凉也成了欧洲街头的新时尚。经营折扇生意十多年的刘小英，最近接到了源源不断的欧洲定制订单。
7: 就是有些客户呢，他甚至会每搭一套衣服然后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尚单品，也是一个解暑的神器。
5: 除了风扇和折扇，降温黑科技凉感毛巾、凉感贴也成为了今年的热销品，迅速占领了欧洲的户外运动市场。
8: 这主要是无纺布不发冷，然后做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一个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然后从相对于4月份的话，我们应该增长大概有个30%左右，一天大概有个16万波左右。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磁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一些配料，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4: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重大工程完成投资1303.1亿元，实现全年计划的51.1%，同比增长6.7%，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上半年全市新开工项目19个，基本建成7个项目。新开工项目中，16个计划新开工项目全部开工，开工率达100%，3个预备项目提前开工，覆盖了城市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科技产业等多个板块。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目前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平稳。从3月13日获批上市到4个月后进入真实诊疗，一项曾仅限于实验室和临床试验中的前沿技术，由此成为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接受评估和使用的医疗产品。上海市2026年首批本科高考录取通知书正式开启投递工作，今年上海首批投递的本科录取通知书均来自沪上重点知名高校。根据各高校录取批次进度差异，上海全市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将持续至8月底，全年预计投递总量约9万封。世界青年技能日到来，为搭建中外青少年技能交流桥梁，上海国际青少年互动友谊营之悸动青春主题活动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办，160多名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学生聚杨浦滨江，在沉浸式技能体验中感悟匠心文化。活动还特邀世赛知识科普大赛的获奖学生参与。2026年东部海区海上搜救综合演练在外高桥救助码头前沿水域举行，演练模拟东海救101轮航行至长江口水域时遭遇横风失控触礁，救捞系统接报后迅速调遣救捞力量赶赴现场，救助人员通过释放救生捞网、设置 A 字架等方式成功救起3名落水人员。此外，

0: 演练还设置了消防灭火、靠泊转运等科目。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获悉，六月份江苏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其中城市上涨0.8%，农村上涨1.4%，食品价格下降2.2%，非食品价格上涨1.5%，品类行情分化明显，鸡蛋价格同比上涨22.1%，猪肉降幅达14.9%，淡水鱼、鲜果价格回落。好，接下来请杨谦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杨谦。
1: 好的，苏展，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7月15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今天分别用一组专版刊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的系列消息。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那么解放日报今天刊登了社论，牢记嘱托，不负人民，高质量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社论说，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对上海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作出重要部署，也为各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立了标杆。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以更强的责任感、使命感推进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去办好民心工程、民生实事，着力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努力建设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成就人民的美好城市。那么在昨晚呢，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党群服务站内就非常的热闹。那居民和街道的社区干部们共同收看了新闻联播，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当天在社区考察调研的镜头时，大家都激动地鼓起掌来。那么作为黄浦区城市更新试点，市民新村居民区项目当中探索了抽户加拆除重建模式，在充分尊重居民意愿的基础上，拆除安全性差、功能落后的旧房，原址新建了4幢5至7层的宜居住宅。那么，通过抽户释放空间，精准用于补齐居住短板，为所有的回搬居民配备了独立厨房与卫生间，彻底告别了过去的多户共用厨卫的不便。整个过程当中呢，黄浦区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那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始终。半松园路街道的党工委书记夏凌霞告诉解放日报的记者，总书记来到考察的时候呢，令大家都深受感触，那倍感振奋，今后将紧盯群众所思所盼，下足绣花功夫，把为民便民服务做得更深更细更实，用心用情用力化解群众急难愁盼，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那么我们刚刚说到解放日报这个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的改造项目创造了5个第一，包括成套改造居民参与度第一、大体量旧住房改造项目启动征询至签约生效推进速度第一、100%居民签约完成的速度第一，以及全市大体量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签约生成后100%搬离速度第一、签约生效至开工时间速度第一。 针对居民入住初期出现的公共区域使用矛盾，那么物业主主动上门倾诉这个诉求，那党群服务站落地家门口。

0: 口，成为了居民的共享客厅。考虑到小区老年住户比较多，那社区呢还计划陆续引入生鲜职工、家电维修、理发修补等便民服务，把崭新小区打造为有品质、有温度的幸福家园。作为新一轮的民心工程与两村两旧一村改造的关键一环，旧住房成套改造备受上海市委的市政府的重视，推进力度呢持续加码，预计今年全市将完成20万平方米的改造任务。解放日报的记者就了解到，上海探索成套改造的历史呢长达40多年，在不断的尝试当中形成了拆扩抽加四类主流方式。针对旧住房屋的不成套、结构老化，还有功能缺失及配套滞后等这种现实的痛点，那因地制宜去提炼，形成了3种互为补充的改造新模式。进入15五，这项工作的更成为了上海民生领域的重点发力方向。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苏展。
1: 好的，杨谦，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盛夏时节正是品尝水果消暑的时候，那这两天呢，闵行的龙华水蜜桃、奉贤的黑黄葡萄以及金山的特色蜜梨是纷纷进入到了成熟期，为市民的果盘子增加了多种清甜的选择。
2: 走进位于浦江镇的蔬果专业合作社，20亩桃林绿意盎然，放眼望去枝头上挂满了果实，眼下正值龙华水蜜桃的最佳赏味期。作为典型的短赏味期时令鲜果，它的最佳上市期仅有短短2周。
3: 龙华水蜜桃的特点主要是糖分高一点，入口即化。
4: 我感觉水蜜桃汁水蛮多的，味道也很清甜。
2: 在青浦区金泽镇淀山湖畔，另一处桃园则走起了高端精品路线。眼下果园里水蜜桃的中熟品种正迎来最佳赏味期，切开薄薄的果皮，晶莹的果肉富含饱满的汁水，轻咬一口，清甜的桃香瞬间溢满唇齿之间。果园用无损测糖仪将桃子分成4个等级，其中品质最好的特级果糖度必须达到15度以上，而且是每棵树最顶端、光照最充足、个头最大的那几棵。
5: 桃王的话，我们就规定一定要达到15度以上，特级呢是13度以上，后期成熟的呢基本上都能达到15度、20度左右的。
2: 为了让桃果红润饱满、甜度更佳，果农在桃树下铺上了反光膜，将地面漫反射光反向抬升，直映到桃果背光面，补齐光照缺口。
5: 我们呢一般是在这个品种成熟前10到15天，我们呢把外面那个袋子呢拆掉，然后下面铺上反光膜，主要的作用让它上色漂亮，糖度的呢也可以相对的增加1到2度。因为我们这边的桃子不光是好吃，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尽可能的能好看。
2: 眼下奉贤区金汇镇的果园里也开启了甜蜜模式，藤架下一串串黑黄葡萄整齐垂挂，紫黑色的果粒圆润饱满，在阳光下泛着亮晶晶的光泽，宛如挂在枝头的黑珍珠。
6: 它是一个巨峰的后代，吃起来风味非常浓，但巨峰葡萄有一个缺点，大家买回去是不是发现果粒特别容易掉落，黑黄它就没有这个烦恼。口感上来说，它是跟巨峰是不相上下的。
2: 除了葡萄，果园里的翠玉蜜梨和早生新水蜜梨也进入了丰收季。
6: 翠玉长得像苹果一样的，我们叫它苹果梨，还有一个是早生新水，我们叫小黄梨，这两个品种都是现在这个时候成熟的，也非常甜，非常好吃。
2: 果园每日清晨5:30至傍晚6点开放，市民可随到随摘。与此同时，金山卫镇的蜜梨也已经挂满枝头。今年除了传统的翠冠、翠玉品种，合作社新推出的品种沪金18格外引人注目。这是由上海市农科院自研培育的优质早熟品种，单树挂果量在15个左右，单果重量可达8两左右，果形饱满规整，优于传统的早熟梨品种。
7: 因为这个梨呢，它是比较早的，在7月初，它的肉质啊比较细腻，糖度比较高，现在基本上都达到了13.5左右，水分也很足的。目前的价格呢和往年持平，我们也是120一箱，大概在8到10斤左右。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上海多措并举推进城市更新，2022年

0: 全市已完成旧住房成套改造145万平方米，受益居民3.8万户。巴威对我国影响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强降雨停止，多地积极展开灾后恢复工作。英国已出台涉煤宵禁措施，16岁至17岁青少年在0点至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
1: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8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30摄氏度。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